0: 1941年寒冬的一天，重庆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里押解来了两个特殊的犯人，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母亲叫徐林霞，儿子叫宋振中。今天的人们可能更熟悉的是他另一个名字，小萝卜头。李碧涛是关押在白公馆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当年李碧涛只有12岁，徐林霞母子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徐阿姨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慈爱，而且性格很温和的，但是她很坚强，从来不当软骨头。
0: 徐林霞，江苏邳县人，学生时代就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1927年，徐林霞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组织派往家乡，担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负责全县的妇女工作。在这期间，他与自己的同乡和战友，时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的宋启云相识相恋，共同的革命理想将两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婚后育有7个儿女，宋振中是夫妇俩最小的孩子。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开始清党，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宋启云夫妇被迫转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了西北军杨虎城的军部。
2: 宋启云深得杨虎城的赏识，随后被任命为西北文化日报总编辑。1936年12月11日晚，宋启云接到杨虎城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赶紧去新城大楼参加特别会议。
0: 宋启云急匆匆地赶到了会场，这时他才知道张学良、杨虎城准备发动兵谏，抓捕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逼迫他放弃内战，同意一致抗日。
2: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0: 西北文化日报对外发布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作为报社总编辑，宋启云亲自撰写了张扬所发动对蒋兵谏的通讯。在西安事变期间，宋启云利用报纸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坚决抗战到底。国民党特务对宋启云和西北文化日报又怕又恨，放火烧了报社，并将所有财物洗劫一空。随后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立即强行接管了西北文化日报，宋启云被迫辞职。蒋介石在扣押了张学良之后，对杨虎城表面宽容，暗地却耿耿于怀。他逼迫杨虎城放弃兵权，出国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虎城救国心切，多次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加抗战。
3: 杨虎城是1937年5月底出的国。然后呢，到了1937年的11月，到了香港，回到香港，然后12月份呢，就被蒋介石在南昌给秘密关押了。
2: 形势急转直下，宋启云也被特务列入了黑名单，中共党组织把他撤回延安，不久后又因为工作的需要，安排他重新回到了西安。1939年11月。

0: 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宋启元出任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政治教官。1941年，杨虎城被捕的消息已天下共知。宋启元意识到了自身的危险，把全家转移到了西安郊外的濮阳村。宋振庸是宋启云夫妇的第五个孩子，当年来到濮阳村时才刚刚6岁。
1: 我们在住在西安的城里边呢，不断的有特务来骚扰。当时呢，我父亲的一个警卫员，他住在濮阳村，通过他的关系，在濮阳村租了2间民房。离开西安市的时候呢，我当时呢，我这个小弟弟呢，才只有8个月大，然后呢，就是给他照了这么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他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0: 虽然宋启云极为谨慎小心，但是他的行踪还是被军统特务发现了，因为此时宋启云的公开身份还是第四集团军少将参议，特务们不敢公开逮捕他，便使了一个诡计，给他发了一份电报，家中有急事速回。宋启云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了濮阳村，可是刚刚走进家门就被蹲守的特务抓住了。宋启云被捕后，徐林霞每天到西安城四处打听丈夫的下落。因为宋启云特殊的身份，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过问过此事，可是2个月过去了，仍旧没有一点音讯。徐林霞的活动让特务们十分不安，为了不造成更大的舆论压力，他们又以宋启云的名义伪造了一封信，派人送到了濮阳村徐林霞的手中。在奔走多日后，突然有了丈夫的消息，徐林霞喜出望外。信很短，只有一句话，速将换洗衣服送来。当天晚上，徐林霞叫来丈夫的警卫员同他们一起商量，大家坚决不同意徐林霞冒险，认为此去凶多吉少。
1: 我母亲呢，打听了2个月，不知道我父亲被关在哪里。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了，他就说，我就是死，我也要去见他一面。
0: 第二天一早，徐林霞就上了路，因为宋振中还没断奶，被母亲带在了身边。宋振庸跟着哥哥姐姐将妈妈和弟弟送到了村口。
1: 我的姐姐、哥哥，还有我的妹妹，我们4个人都是大声的在那儿叫喊：“妈妈，妈妈，早点回来！”没有想到呢，就是他这一去呢，再也没有回来。
0: 徐林霞母子一到西安城，就被军统特务秘密逮捕，关押了起来。1941年底，他们被转移到了重庆，关进了歌乐山中的白公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宋启云也在早些时候被特务从西安转移了过来，关在了楼上的南牢中。歌乐山位于山城重庆的西北处，原本是一座不知名的小山。1939年，军统局迁来山城后，在歌乐山建起了秘密监狱，专门用来关押共产党员和一些所谓的异己分子。宋振中和妈妈被关押进女牢，难友们看到他还是一个年仅周岁的孩子时，无不义愤填膺。牢房狭窄矮小，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犯人没有放风的时间，除了送水送饭、提审犯人、倒马桶之外，牢门都是紧锁着。牢门后面放着一个马桶，异味熏得人透不过气来，

0: 还不懂事的宋振中经常哭闹不停。
1: 我的感觉在那个白公馆，就是第一个感觉就是丑，不是说一般的丑。我进去以后，我说我出不来气了，那他太难闻了。
0: 在这里住的条件已经非常差了，吃的就更糟。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变了模样，细胳膊细腿，皮包着骨头，小小的身躯顶了个大脑袋。难友们怜爱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小萝卜头。他的本名宋振中反而被人逐渐地遗忘了。时间一天天过去，夏天来临了。与寒冷的冬天相比，重庆的夏天更加酷热难熬。每当小萝卜头不耐烦哭闹时，妈妈就会把他举到牢房的小窗户后面，这是牢房里唯一能见到天的地方。小萝卜头在这里看到了楼梯的栏杆、山坡上的岗楼、高墙上的铁丝网，偶尔他也能看到一两只自由飞翔的小鸟，他的眼睛会跟着小鸟的翅膀充满了无尽的渴望。这扇小小的窗口成为了唯一能让小萝卜头高兴的地方。时间长了，一些看守也会在进出牢房时逗他玩。两岁的小萝卜头虽然还说不上懂事，但对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却极为厌恶，因为妈妈告诉他，这些都是坏人，
1: 他们就是敌人，什么甜言蜜语也别信他们的啊！他说什么你也别信他们的。他妈妈把他教得很聪明，他这个敌我界限特别爱憎分明的，小萝卜这一点搞得清的。
0: 小萝卜头在一天天长大，可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就关在楼上的南牢里。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竟然互不知晓，从没有见过面。
2: 转折发生在1943年，这一年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合作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总部就设在军统局乡下办事处的杨家山。
3: 那么美国人到了哥伦山下来以后，就租的是一些民房，农民的房子条件非常糟糕。后来美军的人员这个晚上吃完饭散步的时候，就发现哥伦山下还有这么一个公馆，很不错，所以说向军统局提出要求，把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住宿，所以说白公馆后来又改为叫第三招待所。
2: 于是白公馆的犯人就这样被分流，一般犯人迁往临近的渣滓洞看守所，终身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迁往贵州西峰集中营。
0: 在被押往贵州西峰的路途中，徐林霞母子会不会见到日夜思念的宋启云？
2: 1943年3月，几辆装满所谓犯人的国民党军用卡车从重庆歌乐山缓缓驶出，开往贵州西峰。押送的车队开到中途，突然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所有人都被押送的特务驱赶下车，躲到路边的树林里。
4: 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看到了，我的母亲带着我的弟弟也在这个地方，我母亲这个时候也看到了我的父亲。
0: 这一次特殊的相见，宋启云才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幼子也被国民党特务抓了起来，内心无比悲愤。小萝卜头上一次见到父亲还是在襁褓之中，这次他并没有看清楚父亲的面容。西峰位于大山之中，容易对外保密和守卫。1938年11月，国民党军统机关就选中这里建起了一座监狱，西峰集中营。
2: 到了西峰集中营后，小萝卜头与父亲

0: 亲仍然不能见面。在女牢房义斋周围有一圈篱笆院墙，从院墙缝隙中能清楚地看到山坡下。
1: 小萝卜头知道自己的爸爸也被关在这里，每当集中营里放风的铃声响起，他就迫不及待地从院墙缝隙中向外张望。对于小萝卜头来说，爸爸的形象是陌生的、模糊的，他只能从母亲无数次描述中想象父亲的样子。在押来西风的途中，那匆匆一瞥，爸爸只留给他一个高大而消瘦的背影。这时候他多希望能够看到爸爸，大声地叫他一声。
2: 有一天呢，宋庆云他们一帮犯人在下面劳动挖土，小萝卜头呢，宋振中啊，就在那篱笆去扒起玩，这是个训练下就看到了，他就知道哪一个人是了，就是你爸爸，就是你父亲。小萝卜头娃娃嘛，那当然不懂喽，爸爸爸爸的就喊。宋庆云呢也听到了，都抬头一看呢，是徐宁夏带着孩子站在篱笆的给他扶着。
1: 第一次听到儿子的呼喊，宋庆云激动不已。在这之后，每天放风的时候，小萝卜头都会守在这里等待爸爸的出现，可是等来的往往是一次次失望。黄同光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他曾是徐林霞母子的狱友，一起被关在义斋生活了很长时间。
3: 我们义斋一个看守叫个王金美，小龙头趴到篱笆里头，看见他爸爸在下边劳动，就喊爸爸，可是那他撞到了，抓到孩子就拖到大姐面前来了，不准他看爸爸。大姐心里不挺难过的吗？下次不准你去，拿手来打了，问他你还去不去了，不说，再打也不说也不哭，既然坐牢了，孩子还受这个气，这喊爸爸有错吗？大姐实在打不下去，自己哭了，再哭了小龙头才哭出来。
1: 特务灭绝人性的做法引起了狱友们的愤怒，在大家的一致抗议下，特务们终于答应小萝卜头每个星期可以见一次父亲。在狱中，难友们看到小萝卜头身材瘦小，细细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都十分心疼，想方设法的来帮助他。
3: 最好的菜是煮黄豆，一有黄豆了赶紧就别吃啊，放到墙头上晒晒，晒干了，我们给小龙头啊，他想吃了，弄两根吃吃。
1: 孙达梦是西风集中营的幸存者之一，和小萝卜头一起被关在了义斋。
4: 我印象当中的小萝卜头啊，大脑袋，大眼睛，很瘦。
1: 实际上小萝卜头不是没有机会吃上好东西，而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了。
4: 有一次一个看守叫小萝卜头，你叫我阿姨，我给你吃糖，这个从来没尝过什么叫糖。
5: 小萝卜头看见这块糖非常想吃，也非常想知道是什么味道，可是他慢慢就把小手给放下来，说不，你叫看守，你是特务。
6: 回到牢房以后呢，妈妈就问他，问小萝卜头怎么了，他就哭着对妈妈说，糖是什么，是什么滋味。妈妈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去回答这个问题，就用手指窗台上放一罐盐，用手指蘸了一点盐， 放在他嘴里。

0: 他说，孩子，这个就是糖。
1: 在这件事情之后，特务们又拿出各种美食来诱惑他，但是都没有成功。在驿斋里，小萝卜头结识了许多好朋友，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张阿姨。张阿姨温柔善良，特别会讲故事，为小萝卜头和狱中的孩子们展开了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这位阿姨就是中国共产党秘密打入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女英雄张露萍。
0: 张露萍呢，在狱中呢，也经常给小萝卜头讲《西游记》孙悟空的故事，讲哪吒闹海，他就想引导小萝卜头将来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1: 张露萍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年后受党组织指派进入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组，多次出色地完成了南方局交代的各种任务。1940年因身份暴露被捕。小萝卜头每次听完张露萍讲的故事都若有所思，他很羡慕孙悟空本领大，总是说他要是孙悟空就把所有人都救出去。
2: 这讲了很多了嘛，但他的脑海里面的话，他初步形成了一个外边世界的这一种概念。
1: 1945年7月14日，驿斋的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凶残的声音响了起来，253快收拾行李，今天要送你去重庆开市。狱友们都懂得开市的含义，张露萍知道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到了。
3: 他说，你帮我化化妆，梳梳头，化妆拿口红，我就觉得我的手就越抖。他说，我知道我要帮忙，你别难过，我真是眼泪要下来。
1: 张露萍从容地告别了难友，随着几声枪响，7名烈士倒在了血泊中。那一年张露萍只有24岁。
2: 张露萍牺牲了以后啊，小萝卜头都一直没看到张露萍的话，还哭了，闹吵了几天，要找张阿姨，表达也特别大，因为他从小陪他。
1: 张露萍给年幼的小萝卜头描绘出自由和光明的模样，也给狱中难友注入了不屈的勇气。一个多月后，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徐林霞满心期待，如今胜利降临，应可重获自由。他盼着能早日带小萝卜头走出牢笼，去看一看外面的天地。可这期盼已久的自由真能到来吗？
4: 方领时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5: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6: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7: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8: 青山常在，金银山，金银山前留青山。
9: 古为一体，中国梦。
1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哎呀，我的腰啊！

0: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年纪是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 北京时间8:30。
4: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5: 位于大山深处的贵州西峰集中营，阴云笼罩，高墙紧锁。1945年，小萝卜头宋振中在监狱里已经度过了快4个年头。对他来说，这一年似乎是一生中最接近自由的时候。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难友们喜极而泣。都以为苦难终于到头，重获自由近在眼前。可残酷 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所有人的希望。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释放他们，反而继续严加看管。期待和平，渴望自由的幻想在等待中破灭了。如果不是被关在监狱里，小萝卜头应该跟所有的孩子一样背起书包上学读书了。可是在这个连自由都没有的魔窟里，哪里会有学校让他上呢？小萝卜头的父亲，同样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宋启云，遇难友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人在一起商量，大家都认为必须进行斗争，为孩子争取读书的机会。罗世文早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先后担任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军委书记、省委书记，抗战期间被党中央派回四川，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车耀先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韩子栋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们被转移到西丰集中营后，在狱中建立了地下党支部，秘密领导难友们的狱中斗争。罗世文任书记，支委有车耀先、韩子栋等人。
6: 在狱中就自然形成了关押时间长、对立斗争经验丰富、这个能够组织大家拧成一股力量的狱中那些实际的领导人，他们发挥了一个党组织的作用，包括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怎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怎样来保持自己的信念绝不动摇。
5: 宋启云和难友们提出让小萝卜头上学，看守特务一口回绝了。地下党支部决定组织一次集体斗争，他们绝食也不出去做工，大家统一了口径，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让小孩去上学。最终特务也怕事情闹大了，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只好勉强答应了。不过他们是允许在监狱里挑选休养人来为小萝卜头上课，不准他到外面学校去。难友们纷纷自告奋勇，愿意为小萝卜头授课。罗世文说，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中国。新中国靠谁来建设？要靠我们的下一代，靠小萝卜头他们。车耀先也说，监狱不让小萝卜头到外面上学，想难为我们，条件是人创造的，我没有大学问，教小学生还是能够的。第二天一早，小萝卜头来到了山坡下的中斋，老师罗世文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了。午饭后又由车耀先来给他上算术课。就这样，小萝卜头坚持每天上课，也由此可以在监狱里面自由走动。让特务和看守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做了很多大人们都做不到的事。罗世文、车耀先是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特务为了策反他们，批准他们不用劳动，并让车耀先白天去办公区的废弃屋整理旧书籍和报纸。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成了地下党支部的一个秘密活动点，而小萝卜头就利用自己狱中自由人的身份，在地下党支部商量事情的时候去门口站岗放哨。他还经常采取各种办法为各个牢房传递书信、带东西和情报，成了监狱的小交通员。
7: 车耀先就把重要消息写成纸条，他放在线装书，线装书不是一个夹层吗？夹层里面就喊小萝卜头你给送到 拿回去给你妈妈了，他通过这样来传递纸条啊。

韩子栋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是我们党在这特殊环境下培养出来的可靠的秘密小交通员，他的聪明才智、对敌斗争的经验，是他的同龄孩子无法与

0: 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内战爆发。这时国民党当局对在押犯人的监狱也做了调整，七月七峰集中营被撤销，小萝卜头一家又与罗世文、车耀先、黄显生、韩子栋一起被特务们再次押往重庆。1946年8月18日，重庆歌乐山，两个人倒在血泊中，他们就是小萝卜头的两位老师，共产党员罗世文和车耀先。这时离他们从西峰集中营转移到重庆仅仅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据说将押往南京，也许凶多吉少，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这是罗世文烈士早就写好了的遗书。为领导难友们继续同敌人斗争，狱中的地下党支部决定由徐小轩任书记。徐小轩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川东特委、清委宣传部长。1940年4月不幸被捕，在贵州西峰集中营时，他就是狱中党支部成员。小萝卜头一家被再次转押到重庆后，先被关在了歌乐山下的渣滓洞。这里是国民党军统局设立的另一处秘密监狱。
1: 到了渣滓洞以后，他的两位老师都被杀害了。这个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难过，哭了好长的时间。所以以后呢，狱中的党支部里边呢，就是决定了，说是小萝卜头不光是他需要学习，更多的我们狱中地下党呢还需要他做一系列的革命工作。这样的话呢，就是经过了狱中研究完了以后呢，就由黄先生给他当老师。
0: 黄先生原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1936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在西峰集中营时，黄显生将军就与小萝卜头一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是黄将军的积极争取和难友们的坚决斗争，小萝卜头才有了读书的权利。1947年，考虑到白公馆地势隐蔽，戒备森严，更便于严密看守，关在渣滓洞的重要政治犯又被转移到了白公馆监狱。这是小萝卜头一家三口第二次被关押在白公馆里。每天早上，小萝卜头都从楼下的女牢到楼上黄显生的牢房上课。黄显生为了鼓励他学习，许诺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一支铅笔。
2: 为了能得到这种铅笔的奖励，小萝卜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压压地背诵俄文单词。当他能够用简单的词汇同黄显生将军说几个字的时候，黄显生将军把这支铅笔送给他。
0: 小萝卜头得到这个奖励后如获至宝。1947年的秋天，远在西安的小萝卜头的哥哥姐姐收到了一封来信，这封信是从重庆寄来的。
1: 我们从濮阳村搬到了西安城里边以后，突然接到了我父亲的一封信，说是他们在重庆，他们身体都很健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他们还都活着。
0: 这封信是宋启云费尽周折让黄同光寄出的。黄同光在西峰集中营撤销时被释放，

0: 出狱后，他为营救难友四处奔走，一路跟随他们到达重庆。不久后，小萝卜头的姐姐就寄来了回信，为了满足父母的思念，他们还附带了一张兄弟姐妹的合影。宋启云、徐林霞看到回信和照片非常激动，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远方的儿女。小萝卜头看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面孔，被父母无数次提起的哥哥姐姐，第一次在他脑海里有了形象。如果不是被关在这里，他们应该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长大。他用那支宝贵的铅笔给哥哥姐姐写了几个特殊的字，这是他与哥哥姐姐唯一的联系。
1: 就是在我父亲的信的背后，我的弟弟写了姐姐哥哥四个字，后边画了一个很大的惊叹号，这就是我弟弟给我们写的这一封信。一声姐姐，一声哥哥。当时我们看到了这四个字以后呢，我们当时都心酸的都掉眼泪。
0: 在黄同光的帮助下，宋启云夫妇和远方的孩子们通了11封信。
1: 最后这一封信，我母亲写来的。我母亲那个写那个字，有的大，有的小，两行啊，最后呢，都重叠在一起了。所以我们看完信以后呢，我都明白了。这个时候，我的母亲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她是拿手在摸着在写出来的这一封信。
0: 其实，小萝卜头曾有一次跟随母亲出过监狱大门。
2: 徐林霞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我看着她就像50-60，像个老人。她有一次真病了，就把她关在轿子里头，抬到小龙坎去给她看病，就小龙婆子就跟着她去了，关在轿子里头，只允许这么在窗子口看看外边。
0: 这时，路边的一口棺材引起了她的注意。
3: 妈妈，妈妈，你看那黑乎乎的大家伙是什么？他的妈妈抬一头来看了一下，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叫棺材，人一进去就彻底自由了。自由对小龙头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情，所以他死死地记住了这一句话。第二天，他背着书包去楼上上课的时候，非常神秘地跑过去说，妈妈说的只要进棺材人就自由了，想想办法去找找。小萝卜头的这一切问话，白公馆的每一个人听在心里边，他们心在滴血，没有一个人敢向小萝卜头讲明棺材的真正含义。
0: 唯一的这一次外出经历，让小萝卜头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实际上，狱中的地下党支部不止一次酝酿越狱。韩子栋在西风集中营就是狱中地下党支部委员，他为了不暴露身份，努力伪装自己，看守认为他是被关傻关疯了，放松了对他的警惕。看管人员经常让韩子栋干一些体力活，还经常带他一起出门采购生活用品。韩子栋也利用外出的机会偷偷地绘制了一张白公馆地形图。
2: 因为他装疯了，他一句话都不说，是个疯子，人家都叫他疯老头，疯老头。
0: 小萝卜头是这个计划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将韩子栋画的地形图偷偷地交给地下党支部书记徐小轩，并将徐小轩的建议传递给了韩子栋。
4: 组织上就说，你先逃，就说我爸爸哈，你先逃，因为你啊有这个条件，你可以出去。
0: 越狱前，徐林霞怕韩子栋带东西不方便，还用旧布给他做了一件衣服和一个口袋，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找机会交给了韩子栋。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一大早就被看守带着出去买东西。

0: 街上看守恰巧碰到几个熟人，便相约去吃饭喝酒。他们让韩子栋在门口等候，等特务们吃饱喝足，发现韩子栋已经不见了踪影。韩子栋成功了。这一天正是罗世文、车耀先烈士殉难一周年的日子。实际上，在狱中，小萝卜头早就是一名成熟的小情报员和交通员。有一天，小萝卜头上课途中，发现黄先生隔壁的牢房里新关进来了一个人，他立刻告诉了大人们。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了解到，被捕的是重庆地下党挺进报特别支部书记陈然。此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经风雨飘摇，敌人害怕陈然向其他政治犯传播消息，就把他独自囚禁在楼上的小牢房里。狱中党组织通过小萝卜头跟陈然接上了关系，让他把外面的消息写在纸上传递出来。在一张香烟盒纸上，一份特殊的挺进报诞生了。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秘密地传遍了各个牢房，为坚持最后斗争的同志们鼓舞了士气。
1: 那么黄景仁将军在狱中，他有一个特殊待遇，就是每天有一份中央日报，所以说这一报纸消息就通过黄景仁递给陈然，陈然就利用报上这一消息在狱中编到狱中挺进报。
0: 当狱中挺进报办起来之后，小萝卜头的担子就更重了，他经常把黄先生的报纸摘要送给陈然，还要在他上下楼的时候把狱中挺进报送给指定的接头人。一条条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从这里飞出，送达各个牢房，难友们都为之兴奋不已。1949年，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迫于形势，开始与共产党和谈，同意释放被秘密关押的政治犯。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觉得事关重大，赶紧向已经隐退的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命令一律不准释放。
2: 所以为了掩人耳目，就蒋介石又赶快要把杨虎头转移出重庆，转移到了贵州的贵阳市，当时关在叫麒麟洞。
0: 杨虎城将军被转移到贵阳，小萝卜头一家同行。原来当时的国内形势和舆论环境，让杨虎城觉得自己很可能被释放，出于想保护老部下的好意，主动提出让宋启云一家跟他一起走，并给了宋启云一个秘书的身份。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1949年8月，蒋介石匆匆飞抵重庆，部署退守台湾事宜，下达了分批处决所谓政治犯的命令。
2: 毛人凤就开始请示蒋介石，说杨虎城怎么办。蒋介石就说还留他干什么，早就该杀了。
0: 9月6日，杨虎城和他的儿子杨整中、小女儿杨整贵以及小萝卜头一家又被国民党特务从贵州押解到重庆，说在那里住几天，等飞机转往台湾释放。
2: 早上出发，从这个坐一天的汽车到了重庆，深夜到达的地点就是歌乐山松林坡，半山坡上路也很窄。当时我叔叔嘛，20来岁了，我叔叔一进房间，特务就窜出来，拿刀就出去喊了一声"把"。 祖父一听说这个声音，刚要挣扎，门后面就上来，也是。

0: 一点，像这就被害。
1: 此时，小萝卜头一家和杨虎城的小女儿正被带到松林坡下代公祠警卫室休息。刑警队确定杨虎城将军父子死亡之后，马上又带着沾着鲜血的匕首冲进了屋子里。还没等小萝卜头一家反应过来，匕首就刺入了宋启云夫妇的身体。
0: 后来都是他特务的人交代，就是说徐天霞当时还没咽气的时候呢，就是想求他们特务放了这孩子，但是都没有答应。
1: 宋启云一家三口和杨整贵倒在了血泊里，他们被杀害后就地被埋在小屋里，特务们还在地面浇灌了水泥，冲洗了地面上的血迹，以掩盖自己的罪行。这一年小萝卜头还不满九岁，
2: 他说我真想像那个鸟一样的飞出去，他说我就希望有自由啊！我那时候才懂得，哦，这么小的年纪他最渴望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有自由。
3: 当挖石工发现小萝卜遗骸的时候，发现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挖石工慢慢把小手打开，发现里边握着的就是那种钱包。他盼望着哪天出现黄伯伯说的学校教室课桌同学老师的时候再使这支笔，但是他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小萝卜头的一生在这一刻定格成了黑白，这支被他紧紧握在手里的铅笔再也没有机会画出生命绚丽的色彩。在铁丝网的高墙里，他度过了八年，在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就离开了充满希望的人间，离开了光明在即的世界。他渴望着自由，却不曾想过以这种方式飞翔而去，化作了天空中最美的彩虹。
2: 小萝卜头好可怜，我一想起小萝卜头，我说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做他没有完成的工作。在我的脑子里头深深地印象了我见到的那些烈士，我学习他们把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哎呀，我的腰啊！
8: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9: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

0: 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3: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用心理视角拆解成长难题，用同行姿态陪伴家长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5: 每天要醒来，身体也累，动也不了。
4: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6: 我们家孩子14岁，初三。
4: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长大。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家长课堂，我是主持人明玉。那在这个周六周日啊，是我们一年一度的中考哈，同时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那在这个关键节点呢，很多家长和孩子一样呢，都在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延吉市问道青春青少年心理及学习状态辅导实战型心理导师李欢晨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哎，你好明玉。
0: 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啊。
1: 好，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
0: 广大网友朋友们，
1: 广大网友朋友们、

0: 大家周末好。
1: 是的，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的节目呢是三部热线电话呢也是同步开通当中哈。如果是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李老师，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当然了，我们也是通过我们的抖音呢，还有我们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您可以搜索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来关注我们的平台，并且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那记好了，我们的三部热线号码分别是2551545、2551546和2551547。那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哈来和我们的李老师进行咨询。当然呢，如果说你可能的问题更复杂一些，在节目里短时间没有解答完毕的话，你可以和李老师取得直接的联系。记好李老师的电话号码：13844388807，13844388807是微信同步的哈，可以加微信。李老师，那现在呢，我们看一下时间哈，北京时间的9:02，那现在9点已经开考了啊。
0: 对，是。
1: 我们这一年一度的这个决定我们的这个初中生的命运哈，已经开始了。
0: 是。
1: 那可以说在考试期间，我们的家长应该也是非常紧张的啊。
0: 是的，是的。
1: 那临近大考，很多家长就在后台留言说哈，自己比孩子还要紧张。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考前不慌，做孩子的情绪的定海神针。很多家长也是在这个期间也是沟通哈，跟我说怎么才能不慌哈。有一家长就说，他说想跟您问一下李老师哈，他说他最近呢一想到中考呢就整宿睡不着觉，但是呢尽量是不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可是孩子还是会问他说哈，妈妈你是不是也很紧张啊？那这位妈妈就说，我该怎么回答才能不把这个焦虑传递给孩子？也就是说，就是说在这个考试期间，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点什么问题？
0: 好，
1: 是
0: 好，他这个紧张带来的情绪反应是焦虑。
1: 嗯，
0: 你比如说孩子考试，我也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1: 是
0: 很多的家长说，老师孩子一到考试，我比他还紧张。
1: 是，
0: 对，其实这个紧张呢。他呢带来的情绪呢是焦虑，焦虑它是一种不愉快的情感体验，那焦虑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一点，为什么家长有的家长不紧张，而有的家长非常紧张？
1: 是的呢，
0: 他这里有一个点，就是你焦虑的本身就是自己的欲望，大于他的能力，
1: 就能力够不上他的这个，
0: 对，完了又缺少极度的耐心。这个时候家长就会紧张
1: 是这样哈。
0: 对，
1: 这是一个底层的逻辑，是一个原因。
0: 是，我们要看到，就是在孩子成长当中，家长是付出最大的。
1: 是的，
0: 尤其妈妈，对吧？从小啊，培养他付出非常多，
1: 没错
0: 啊，从精力、体力、财力、时间的陪伴，付出非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终于到了这样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因为他决定了孩子下一步的上升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平台上，一个阶段，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呢就会感到很紧张，这个很正常，就是尤其很多家长，就是尤其那种没有事儿干的家长。
1: 就这个整个精力都在孩子身上的，
0: 对，
1: 他没有办法给他这个分散一下注意力。
0: 你像我在长春，有的我碰到过这样的家长，爸爸妈妈都是科研工作者，
1: 根本没有时间管
0: 这个事。他哪有时间？他到点他讲话，老师到点考试把孩子送去，送完了之后我们该上班上班，完了到点再把他接回来，
1: 就像平常生活
0: 一
1: 样，
0: 非常一样非常。但是我们家长今天很多家长呢，就是自己没有事儿干。所以把精力全都投在孩子身上，
1: 而且把这个希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
0: 对，就是把这个中考这个事情放大。所以这个时候就他的欲望比较大。
1: 欲望大于他的能力。
0: 对，但是他的能力，现在是能力，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孩子。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紧张和焦虑。
1: 他因为他未知嘛，他不知道怎么办好。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如果孩子问妈妈说：“妈妈，你是不是很紧张？”这个时候妈妈很简单，就是坦诚地告诉孩子。
1: 坦诚一些，
0: 很坦诚，很坦诚直接告诉他，妈妈是有些紧张。对，因为当你跟孩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情绪。
1: 是的。
0: 那么情绪一旦被看见，他的那个能量呢，就会往下走。
1: 就不会这个聚集在这个地方。
0: 是。对。完了呢，同时跟孩子这样说：说妈妈是有些紧张。妈妈这份紧张呢，孩子呢。并不是说对你考试的担忧，而是对你考试的祝福。
1: 这样转化一下。
0: 转化一下，转化一下。
1: 不是担忧，是祝福。
0: 对，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家长一定要心里清楚，就是你要正确的看待这个中考。
1: 对。
0: 那中考是啥？中考它的作用就是它所决定的就是孩子当中的一个人生的赛道的一个转向。
1: 赛道的一个转向。
0: 你赛道的一个转向。它的转向啥呢？转向另外一个阶段的学习。所以它决定的是你未来三年在哪一所高中求学。
1: 哎，去求学。
0: 对。我头两天在那个朋友圈里写了一句话哈。我说一个好学生。什么是好学生？不是说你中考你考上延边二中你就是好学生，
1: 是
0: 对吗？也不是说你考上了普通的高中你就
1: 不是好学生，
0: 不是好学生。一个好学生其实就一个标准，那就是不管我考成什么样，我依然抱着一份热爱投入到学习，
1: 是这种热情没有被扑灭。
0: 对，就是说我不管考啥样，我对学习都是热爱的，不管什么样成绩怎么样，我依然不放弃对我未来人生梦想的追逐。所以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就是我在成绩低的时候我依然热爱我的学习，依然抱持我的梦想勇敢地向未来去走。
1: 哎呦，这真是哈。
0: 对，咱们现在看一看哈，人生里头就是说你绝对人生，咱们都成年人相比于咱们哈，咱现在看一看，我们现在都忘了当年考多少分的中考，对吧？
1: 没错没错，
0: 是吧？甚至我们都忘了我们当年中考前什么状态，我们都忘了。但是我们现在回头看一看，成年人我们到了40多岁50多岁的人，你说人生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有的人发展的比我们好，有的人可能很平平，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决定人生的是什么，我们就要看的不是当年的中考成绩，而是如何定位自己，如何有清晰的人生方向和目标。
1: 是的，
0: 同时那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那种斗志。
1: 哎，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焦虑就不存在
0: 了
1: 吗？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常讲呢，就是一个人看未来不清晰，才在当下焦虑当中。如果一个人对未来很清晰，当下无需那么焦虑。什么样的结果，对，什么样的结果能承受，
1: 是这样哈，
0: 是吧？
1: 所以说我们家长朋友们就是在当下哈，孩子已经这个在这个阶段了，你就不要焦虑了哈。
0: 对对对，
1: 就像李老师说的，就是无论如何好，孩子考得好也好，考得不好也好，但是呢他依然保持对学习的这份热爱，继续在他今后的人生路上对他的梦想不断的去追逐。
0: 是，
1: 哎，那我想
0: 这
1: 孩子一定是错不了的。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1: 是，
0: 说那老师，那家长怎么办？如果这个时候家长还焦虑的话，
1: 对，
0: 你就
1: 他就是可能我们这么说，他也是走不入他心里。
0: 简单的建议就是离开孩子。
1: 离开孩子。
0: 对对对，
1: 不要关注在孩子，
0: 不要关注孩子身上。完了，离开孩子，你可以到外面
1: 换个环境，
0: 换个环境。因为人的环境一换，这个情绪状态就变。
1: 就比如说两口子吵架
0: 也是一样。
1: 哎，对，就是这个，或者是这个男方先走出去，这个上外头待一会儿，可能这个妈，这个女同胞就不那么生气了。
0: 因为一换到环境之后，你的视觉信息都变了，你的听感觉通道，还有听觉通道、视觉通道全变了嘛，环境变了嘛。
1: 是的，是的。
0: 完了，这个时候就从那个情绪就会很大的缓解。
1: 所以说，这个时候爸爸妈妈也不要过度的关注孩子，这只不过就是一个考试，换一个赛道，到哪里学习的问题。
0: 对对对对，是的。
1: 离开孩子这个阶段就不要太揪着孩子的某一个点呢，或者是你过分的放大了其实孩子可能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大作为爸爸妈妈们反而把这个问题给扩大化了。
0: 是是，对。
1: 那李老师呢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0: 我接下来再要嘱咐的就是，因为现在正在考试哈。
1: 是的。
0: 我原来在学校期间带队啊，这个时候家长和老师现在9:10哈。
1: 都在外面等待，
0: 都在考点外面的。完了，有的家长可能有事儿啊，就陆续的先离开。没事的话，可能拿个伞或者有个帐篷啊，在下边哈，一起陪伴着。完了，还有一些社会的机构啊，这个做宣传的，完了包括呢这个公益的助考啊，等等。包括公安警察也都在维护秩序，
1: 全力为我们的孩子们保驾护航。
0: 对，全力为保驾护航。那么这里呢，现在呢，我想给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给这样几点建议哈。
1: 好的好的。
0: 第一点呢，就是在陪考的过程当中，我们家长需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在陪考当中呢，家长需要注意这样几个事项。第一个呢，就是早晨呢，就是我们。就是每一科开考之前，包括下午也要考哈，每一科开考之前，我们的家长我们的家长带着孩子在考点，要提前到达考点
1: 提前 啊、哦、
0: 对，这个肯定是提前，这一点我想家长不用说，大家也都能做到。
1: 对对对，
0: 但是呢这块要注意，那么提前到达了考点的时候
1: 做些什么
0: 啊、做些什么很注意哈、嗯、第一个点就是家长带的孩子不要扎堆儿
1: 啊，不要扎堆儿，
0: 不要扎堆儿、啊、因为同学们呢在一个考点呢可能各个学校的学生都有，
1: 是
0: 完了呢，咱们的孩子一见到他同班同学了，
1: 很亲啊，
0: 或者见到曾经的小朋友了，嗯、很亲呢、啊，往一起又打又闹的，
1: 凑一块了
0: 啊、这个不可以，这个要尽量避免。
1: 嗯，
0: 完了，另外呢，有些老师可能也不太懂，
1: 嗯、
0: 啊，说我要把我们班学生在延边二中那个考点的，把我们班学生都聚到一起，
1: 嗯、
0: 我再要嘱咐什么啊、哦？其实这个是老师的焦虑。跟你嘱咐那东西已经没用了
1: 啊！对
0: 对对对对，不用嘱咐、
1: 哦，
0: 就是这个时候孩子呢，跟妈妈爸爸不要扎堆儿，
1: 嗯，也不要凑一块儿，
0: 不要凑到一起、嗯，因为情绪就有感染性。
1: 哦，情绪是有感染性。
0: 完了，另外小朋友之间在一起打闹呢，一旦打兴奋了之后呢，就是那个考试状态破坏了。
1: 就是你还要保持这个既紧张又兴奋，
0: 对，
1: 这个状态保持好，
0: 对对对，
1: 是迎战，
0: 保持内在足够的安静、
1: 啊、
0: 安定啊，注意这两个词、嗯，
1: 安静和安定。
0: 对，走到家长带孩子来到考点，保持内在足够的安静、
1: 嗯、
0: 安定啊。现在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可以把安静、安定打出来哈。
1: 是的，打到我们屏幕上，
0: 哎，打到我们
1: 这个状态才是您这个考试之前应该有的这样一个状态，哎。
0: 对，完了呢，第二个点，第一个点是不要扎堆儿、
1: 嗯、
0: 第二个点呢，就是一家三口人
1: 嗯，
0: 找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
1: 嗯，
0: 站着站着
1: 啊，
0: 站了这之后，这个时候是什么呢？最理想的是啥呢？是孩子站在前面，
1: 嗯，孩子站前面，
0: 哎，对对对，
1: 啊、
0: 你比如说就是明玉咱俩哈、
1: 哎，
0: 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1: 嗯、
0: 我们的
1: 孩子
0: 站在前面、
1: 嗯、啊，站在前面，
0: 完了我们站在孩子的后面，
1: 啊、
0: 那个是这个是给孩子非常大的一个靠山和安全感的。
1: 哦
0: 啊、对对对对，
1: 家长啊，记住了啊，
0: 对对，
1: 你们是找一个角落，安静的一个角落，然后呢，站在孩子的后面，爸爸妈妈给孩子力量，让孩子站到前面来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哎，好，直播间的朋友把这个打出来了。
1: 是的
0: 啊，就三口人呈现三角，三角，
1: 啊、
0: 三，
1: 就是、很稳定的嘛，
0: 很稳定。
1: 嗯，
0: 好，这是一个。第二个点，第三个点，如果进要即将说，你比如说还有两分钟，
1: 嗯。马上要进去了
0: 啊！要进去了，
1: 啊、
0: 这个铃儿响了，因为有警戒线嘛，
1: 是的，是的，啊，孩子就要自己进入了。
0: 如果这个时候孩子要是有点紧张和恐慌，
1: 怎么办？要、
0: 怎么办？我告诉大家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嗯，
0: 好，那鼓励孩子做50米短跑。
1: 啊，冲进去吗？
0: 不不不不，在那个考点外面找个空场、
1: 啊，
0: 做个30-50米的短跑
1: 啊，这样跑一下。
0: 哎，完、
1: 啊、
0: 了，或者站在地上立定跳远
1: 啊，立定跳远，
0: 立定跳远，立定跳高、
1: 啊、
0: 哈、
1: 啊，跳高，
0: 反复的抖动身体
1: 啊，抖动一下，
0: 哎，抖动身体
1: 啊，
0: 用躯体的改变啊，完了呢就缓解了那个紧张的情绪。
1: 哦，这你看这个方法不错啊。
0: 那是是是
1: 是，
0: 这个时候特别重要。
1: 哎，记住了啊，家长朋友们，
0: 哎、
1: 如果说这个马上临近考场了，还有两分钟打铃了，孩子这时候说：“爸爸妈妈，我有点紧张，怎么办？”李老师给出了啊，选择一个短距离，让孩子进行30-50米的这样一个冲刺的短跑。
0: 短跑。
1: 要不呢、可能没有那样的人太多的话，就原地立定跳高跳远，抖动你的身体，
0: 对，让身体热起来。
1: 热起来。
0: 身体热起来之后，你的情绪就会缓解。
1: 嗯。
0: 这是一个、
1: 哎、
0: 啊，这是我给的一个方法和建议。
1: 是是是。
0: 完了，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呢，孩子呢，零食啊、饮食啥的就要注意了。
1: 啊，怎么讲？
0: 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是喝水的话，进考点之前，有现在考场上，我这真不太了解。头一年是让带水的，现在好像不让带水了吧？
1: 我还也不太了解。
0: 你也不太了解哈。
1: 孩子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不太
0: 知道。如果孩子考场上能带点这个，可能考场会提供有的地方可能
1: 饮水呗。
0: 提供那个矿泉水、
1: 嗯、
0: 有的不提供、
1: 嗯、那是喝是不喝呀李老师
0: 喝水前呢要少喝因为你喝多了有人在考场上厕所
1: 哎
0: 对吧
1: 耽误着还
0: 耽误考试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在考点外边即将入场了还是有点紧张的话第一个呢做短运动
1: 嗯短运动
0: 第二个呢是喝少量的水
1: 喝少量水
0: 哎喝一两二两水、
1: 嗯、
0: 没有问题哈、
1: 少量喝水
0: 少量喝水
1: 嗯
0: 这是一个完了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我们让贷矿泉水，那太好了啊，商标死掉啊、
1: 哦、
0: 啊，这个啊，这个是荣艳一个，
1: 告诉我们啊、
0: 嗯，那就是少喝一点，喝个一两二两水，
1: 嗯
0: 啊，这个喝一点水，但是不要喝太多，
1: 嗯
0: 啊，这是一点。嗯、如果让贷矿泉水的话呢，那就更好了，
1: 嗯，
0: 那啊啊，对，矿泉水在考试前哈，孩子遇到难题的时候，
1: 喝一口吗？
0: 哎，喝一口，咋喝水呢？
1: 抿一点。

0: 你连喝三小口
1: 啊，连喝三小口。
0: 哎，对，在、
1: 啊、
0: 要在带矿泉水，我就给家长们知道了哈。
1: 哎，好。
0: 还是在考试当中，你比如说我要做一道题哈，这道题比较难哈，但我想了半天没想出，这个时候我停下来。
1: 哎呀，难
0: 着。完了。喝一点水，连喝三小口。
1: 嗯嗯。
0: 第一小口呢，就是喝完的时候要在嘴含一阵儿，
1: 含
0: 一会儿。
1: 嗯。
0: 完了，让这个水呢滋润整个口腔啊、舌苔呀、啊
1: 嗯，
0: 完了舌底啊、嗯，完了这个上颚都滋润了。
1: 嗯嗯。
0: 完了之后咽下去。
1: 嗯。
0: 哎，连喝三小口。
1: 嗯。
0: 因为水呢是左右大脑平衡最好的电解质。
1: 哎呦。
0: 哎，对对对，它会使人的第一点不愧，还能缓解情绪，
1: 嗯，
0: 还能使我们的大脑的那个神经电路啊很顺畅，
1: 嗯，
0: 哎，所以思考问题更加敏捷。
1: 哎呦，孩子们啊，
0: 对，
1: 这个爸爸妈妈今天已经孩子们进去了哈，那下午我们是不是还有考试？
0: 是。
1: 那在下一课考试的时候告诉给孩子们哈，如果说被某一道题难住了，这个时候怎么办？老师说了，喝一小口水，然后滋润你的全部的口腔这个系统啊，上颚呀，这个喉咙啊，这整个口腔哈，都给它湿润起来。
0: 是，完了呢，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哈，我就想到哪说到哪。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不好？直播间的朋友，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哈。
1: 哎，这都非常实用啊！
0: 我就给大家最实用的指导了，好吧？
1: 非常接地气。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家长一定不要的嘱咐孩，少嘱咐孩子。
1: 少嘱咐，哎，
0: 你去干活。你比如说，你心中有数，孩子什么身份证、准考证啊，哈，
1: 嗯嗯，
0: 文具袋，这个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不要再说了，
0: 你不要总叨叨他。
1: 嗯，
0: 你不要说他啊，你这个忘带了吗？你这个拿了吗？你那个拿了吗？
1: 就无形当中，
0: 不要。这个时候你就你看他没拿，你给拿就完了。
1: 啊，
0: 知道吧？
1: 明白明白。
0: 哎，让孩子内心很安心。
1: 哎，安定。
0: 就是你给拿。
1: 嗯，明白明白，家长啊，家长你做到吧。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要唠叨他，不要问说、嗯、啊，你准考证带了吗？你身份证带了吗？你这个带了吗？往往你说的话里头全是焦虑的情绪。
1: 对，就会传递给孩子。我想说的就是，无形当中给孩子弄紧张。
0: 对，就是我说的安静、
1: 嗯、
0: 安定啊，完了头脑有数、嗯，给孩子做好准备就完了。
1: 哎，心中有数啊。
0: 哎，
1: 嗯、
0: 对对对，这是一个。
1: 哎。
0: 完了，再一个点呢，就是我就想到哪说到哪哈。再一个点，再一点就是千万要少嘱咐什么的，就是说考试前别马虎啊、哦，别马虎。
1: 别说
0: 这
1: 个、啊、
0: 这个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白熊效应，就是说你比如说就是说你闭眼睛，是让你闭上眼睛。
1: 嗯。
0: 你比如说明玉哈、
1: 嗯，
0: 假如说让你闭上眼睛，说、
1: 嗯、
0: 在头脑当中你不要想那个小猫。
1: 哎，那你一说我就想到了、
0: 啊。对对对对，你说什么白猫花猫都不要想，你越这么嘱咐，
1: 我挨个都想到了。
0: 对，你的潜意识里头出来的全是猫
1: 啊，就不
0: 哎对对、
1: 啊，
0: 因为潜意识会自动的屏蔽掉一些副词，他、
1: 嗯、
0: 把不要别总都要屏蔽掉，
1: 然后就记住这个马虎这俩字。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像我们高级课里头不有这个体验吗？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一定。注意说话的模式，语言模型。
1: 嗯，
0: 就是你说的，你千万别马虎哈，这话都不要说。
1: 嗯，
0: 就是说啥呢？可以跟孩子这样说。
1: 嗯，
0: 说孩子，你都准备好了。
1: 嗯，
0: 妈妈相信你。
1: 哎，
0: 哎，
1: 嗯、
0: 你都准备好了、
1: 嗯，
0: 妈妈相信你。
1: 哎呦妈呀，这句话一说，好有力量啊！
0: 对，
1: 孩子，你都准备好了，妈妈相信你。
0: 对。
1: 嗯
0: 对，
1: 家长们，这句话我觉得都可以打到公屏上。
0: 对，大家把这句话打出来。
1: 嗯，对，
0: 孩子，你都准备好了，妈妈相信你。
1: 你下科考试，就接下来这几天的考试，家长，你每天早上就这样跟孩子说，我觉得你的孩子一定会有很大的力量的。
0: 是是
1: 是。
0: 孩子，你都准备好了，妈妈相信你。
1: 是。
0: 好，这句话很重要。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哎，听着就好有力量感。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是一点。
1: 嗯。
0: 完了，还有一个注意事项。我还要给到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的建议哈，
1: 嗯，
0: 还有一个事项大家要特别注意，就是现在呢，我看到了有一些考点上的家长，
1: 嗯，
0: 孩子入场了，
1: 嗯，
0: 这个时候老师开始跟孩子拍巴掌，
1: 啊对，
0: 就像咱俩说加油，完了家长说加油，
1: 对，每个都给个击掌，
0: 对，孩子跟爸妈呢，就是说拍这一下没有问题，嗯，孩子加油。其实这个家手来一下，我们走合了、嗯。其实这是给力量，拿你推一下。
1: 哎，对，
0: 哎、
1: 互相的啊。
0: 哎、
1: 嗯，
0: 加油。
1: 嗯，
0: 这不是来场，来注意。你要真的拍掌的话，是啥呢？不是说这样就拉倒。
1: 嗯，
0: 来说加油。
1: 啊，给一种力量感。
0: 力量给到。
1: 啊、
0: 哦哦，好了。
1: 嗯，
0: 而不是说啪啪啪啪啪拍完。
1: 啊，你真的是要说给到孩子这个力，
0: 那个力量是
1: 啊。哎，就是就有一个这样的力量，
0: 哎，有一个力量传递过去，
1: 哦、
0: 完了呢，不拍掌也行，拍后背
1: 啊，给一个，
0: 还要
1: 哦，给一个力量
0: 去吧
1: 啊，
0: 尽情去拼杀吧，
1: 哦，
0: 尽情的去拼杀吧，
1: 嗯嗯，
0: 哎，这就是力量
1: 啊，这份推背感，
0: 哎，
1: 这份这个阻力，哎，这你才是有这种力量感的感受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1: 哦，
0: 特别重要这个，
1: 嗯，
0: 哈，
1: 嗯，
0: 就是这个很重要
1: 啊，给力量，
0: 哎，给力量，
1: 嗯
0: 啊，完了呢，再一个就是如果父母要在身后拍，就是拍拍肩膀，
1: 嗯，
0: 孩子，你可以。孩子，
1: 哦，
0: 你可以爸爸妈妈在后边拍
1: 啊，拍个肩膀，
0: 拍个肩膀，
1: 嗯，
0: 哦，
1: 嗯，
0: 哎，这个是加持力量
1: 啊，这也是一种给孩子们的一种无形当中的力量，
0: 对
1: 啊，嗯。
0: 但是呢，我看到过这样的考生，因为我原来带学生哈，
1: 嗯，
0: 参加中考，
1: 嗯嗯，是，
0: 他那个有的考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在考场之前，老师啊、家长、爷爷奶奶一溜，挨个挨个都给我拍，这个反而不需要。这个时候最需要给力量的就是爸妈在后背拍一下，
1: 嗯，
0: 或者拍一下掌，
1: 嗯嗯，明白明白，
0: 完事儿了，
1: 哦，
0: 这个都是细节，
1: 哎，对，这是大家都不知道的。
0: 对
1: 你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想给孩子力量，反而是没有达到这个效果，那可就没有意思了，啊，
0: 是是 是，
1: 嗯，
0: 完了呢，接下来李老师呢还要给到家长朋友们的建议哈，
1: 嗯，
0: 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哈，
1: 是的，
0: 我还要给到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孩子考试出来了，
1: 嗯，出来了，
0: 出来了，出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呢，嗷嗷的跑出来，
1: 可兴奋了，
0: 完了跑了还跳两高，你就说这孩子考好了，
1: 对，是这样，
0: 都考好了。
1: 我看还有这个后空翻还是前翻就出来的这样的孩子，
0: 啊，有都有，嗯，都有，
1: 很开心的状态，
0: 这是考好的。
1: 嗯，
0: 那么有的呢，垂头丧气的。
1: 哎，这可能就没太好
0: 了。哎，垂头丧气，
1: 嗯，
0: 出来了，孩子不管怎么样，
1: 嗯，
0: 啊，直接告诉孩子，
1: 嗯，
0: 直接跟孩子说一句，说一句话，父母这时候跟孩子说一句话，
1: 说什么，李老师？
0: 孩子，恭喜你，
1: 然后呢？
0: 啊，完成了一场战争。
1: 哎呦，太好了！
0: 我们好好休息，迎接下午的战争。
1: 哎，记住了，家长朋友们，
0: 哎，
1: 孩子出考场说一什么？孩子，恭喜你
0: 完
1: 成了
0: 一
1: 场战争。
0: 对，
1: 啊，
0: 嗯，或者一场战斗啊，
1: 一场战斗。哎，
0: 哎，完了，下午呢？我们好好休息，我们下午迎接下一场战斗。
1: 哎，下午迎接下一场战斗。
0: 对
1: 啊，
0: 这个时候下午的这场战斗呢，这个时候就出来。那么有的孩子说：“妈，今天考试题太难了，
1: 嗯，
0: 我没考好。”
1: 嗯，
0: 怎么样？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会说这样的话。
1: 嗯，是会的。
0: 嗯，孩子，你直接跟孩子说一句话，说：“孩子，考没考好？”
1: 嗯，
0: 这个都是来自于你认为的。
1: 啊，都是来自你认为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嗯。
0: 因为考试这个东西呢，不存在的所谓的考好或没考好，
1: 嗯嗯，
0: 只存在着是否达到了你自己想要的期待而已。
1: 对对对，达到。
0: 但是呢，能否达到你的期待，还要看考题的质量、考题的难度，对吧？
1: 嗯，是的，是的。
0: 哎，所以说，只需跟孩子说：“妈妈，我没考好。”
1: 嗯，
0: 告诉孩子一句话：“孩子，这不重要。”
1: 哎，这不重要。
0: 你在考场上尽力了就 OK。
1: 开心就 OK。
0: 对，我常讲，人生有三件事儿。
1: 嗯。
0: 第一件事是自己的事儿，第二件事是别人的事儿。
1: 嗯，是的。
0: 那么第三件事是老天的事儿。
1: 是的，人生三件事儿啊。
0: 对对。
1: 那个家长朋友们记好了，
0: 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哈。
1: 是的，自己的事儿，李老师，你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0: 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还有老天的事儿，
1: 哎，
0: 人生所有的事儿就这三件，
1: 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咱也管不着，老天的事儿咱更够不着，对不对？
0: 所以我们你看明月，我们要知道孩子，你看他在考场上哪个事儿是他自己的事儿？
1: 哎呦，他只有好好认认真真的答题，那是他自己的事儿。
0: 写写
1: 算
0: 对吧，
1: 哎？
0: 发挥出来算，这个
1: 是
0: 自己的事儿，
1: 其他都不归他管。
0: 所以，
1: 嗯，
0: 哎，答卷儿啊，答卷儿是自己的事儿。
1: 嗯。对，答卷是自己的事
0: 儿，而那个成绩跟你没关了。
1: 嗯，说太
0: 成绩是来自于别人了，
1: 没错，
0: 别人的事儿了，就是看老师怎么批了。
1: 是这样，
0: 我说的对吧？
1: 嗯
0: 啊，
1: 我们
0: 完了，至于你能上哪所高中，那是老天的事儿了，
1: 哎。真的是这样。
0: 所以我们人生里头呢，什么叫安于当下？什么叫临在状态？
1: 嗯，
0: 就是我在这两个小时的考试当中，
1: 嗯，
0: 我就跟自己在一起，
1: 嗯，
0: 我跟我的卷儿，跟我的笔。在一起，
1: 其他都不要考虑，
0: 什么都不需要考虑，
1: 对对，
0: 这就叫做专注。
1: 那一刻，我相信你一定会有最好的状态来呈现这个考卷的。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的。所以这是呢，我刚才给到家长朋友的一个指引，就是孩子啊，出来说妈妈没考好，说父母仔细说，孩子，我们完成了一场战斗。
1: 是。
0: 哎，只要你尽力了就 OK，
1: 嗯，没错。
0: 至于结果怎么样，交给老天。
1: 是这样。
0: 哎，
1: 啊，
0: 家长放松
1: 是。
0: 是吧？
1: 就像李老师说的哈，这个情绪是会传染的啊，家长朋友们。
0: 是，
1: 所以说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李老师啊，给我们做来这么接地气儿的一个实操哈。那也感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哈，我们考前
0: 聊了这么长时间，
1: 一个最好的陪伴哈，
0: 好
1: 是不是不停的这个唠叨和嘱咐哈，而是有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安定和安静的这样一个气场哈，希望我们的家长都能够温柔的接纳，无条件的支持哈，也希望各位家长稳住自己，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那在明天同一时间呢，李老师将会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和大家继续聊一聊考场实战与考后规划等相关的问题。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的，
2: 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4: 红色是快乐，绿色是希望，蓝色是梦想。
5: 站起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彩童心。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今天的小小朗读者，我们迎来了一群特别的小朗读者，他们是来自延边广电艺术培训中心的孩子们。同学们带着同心向党的赤诚，用清澈的声音朗诵红色的诗篇，讲述英雄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份属于童心的致敬与热爱，请欣赏王艺晴同学带来的《半条被子》。
1: 大家好，我是王艺晴，我今年九岁，就读于梨花小学校。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半条被子》。1934年11月，长征中的红军来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村民徐姐秀家中。

0: 当时的徐姐秀生活贫困，家中连一床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吃就一块烂棉絮。女红军们在离开村子时，看到徐姐秀家境贫寒，决定把仅有的一条被子送给她。徐姐秀不忍心收下，已深知红军战士们路途艰辛，更需要这床被子抵御风寒，于是坚决不肯要。三名女红军不容分说，把被子往徐姐秀手里一塞，就准备出发。徐姐秀还是不肯接受，争执间，一位女红军从背包中拿出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将其中一半硬塞给了徐姐秀。徐姐秀接过这半条被子，感动得热泪盈眶，他紧紧握着女红军的手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 请欣赏李芷诺同学带来的《党旗下的梦》。
2: 大家好，我叫李芷诺，今年7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党旗下的梦》。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艘小小的红船，那船儿飘在南湖上，像一颗希望的星闪闪。年轻的叔叔阿姨们眼神坚定又勇敢，他们在船里悄悄交谈，要把美好的世界创建。后来呀，风很大，浪好险，他们却从没输过难，一路奋斗，不怕阻拦，只为那光明的明天。看呀，如今花开的好艳，天空湛蓝又高远，我在这美丽的时光里面听着党的故事入眠。我好想快快长大呀，像他们一样勇敢向前，在党旗下许下心愿，让梦想绽放最亮的光焰。
1: 请欣赏柴清瑞和董新瑶带来的《党旗下的悄悄话》。
3: 大家好，我叫董新瑶，我今年5周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柴清瑞，我今年5岁半。今天我俩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党旗下的悄悄话》。
3: 阳光照，花儿笑，我俩正在党旗下聊一聊。你知道吗？党的故事真奇妙。
4: 我知道。

0: 出现在南湖的水波上，扬起细面。
1: 对呀对呀，红船像个宝盒，里面藏着希望的小伙。后来呀，这火越烧越蓬勃，让祖国大地都跟着暖和。
0: 土地革命闹得慌，工农的力量像座山，长征的路上不怕难，英雄的脚步最勇敢。
1: 还有，抗战把敌赶，解放真正胜利船，新中国像个大花园，处处都是美的画面。
0: 现在生活多美满，高楼大厦像城堡般，我们在这快乐玩，多亏党的好温暖。
1: 党是阳光，我们是苗，
0: 在温暖怀抱快乐飘，一起努力快快长高，
1: 把祖国未来建设得更好。
2: 请欣赏林佑俊和江多允带来的《同心向阳，花儿向党》。
3: 大家好，我叫江多允，今年我六岁了。
4: 大家好，我叫林佑俊，今年我五岁了。
3: 今天我来给大家带来的是《同心向阳，花儿向党》。七一的阳光多么明亮，七一的花朵绽放芬芳，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

起把党来歌唱，党校妈妈温暖慈祥，给我们幸福的时光。看那五星红旗飘扬，心中充满希望的光。听老师讲，很久时光，红船开启伟大梦想，星星之火闪闪发光，照亮祖国每一个地方。英雄爷爷，英雄。

0: 瓜，我们是祖国的小花，在党的阳光下长大。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要为祖国添彩增光。
1: 好好学习，快快长大，要为祖国添彩增光。
2: 请欣赏张佑成和李子一小朋友带来的《致党的青春礼赞》。
3: 大家好，我是张佑成，我今年5岁了。
0: 大家好，我叫李子一，我今年5岁了。
3: 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致党的青春礼赞》。
0: 当稚嫩的童声化作春风的呢喃，我们站在阳光下，用诗歌点燃信仰的火焰。亲爱的党，您是星河中最亮的星，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岁岁年年。
3: 翻开历史的书页，我看见红船破浪起航，13双坚定的手握紧民族的希望，南湖的水波托起崭新的曙光，星星之火在黑暗中把未来点亮。
0: 爬雪山，过草地，长征路上写满奇迹，草鞋踩碎严寒，信念融化冰雪。
3: 那些年轻的脸庞在枪林弹雨中歌唱，用热血浇灌出春天的消息。
0: 党啊，您是大树，我们是枝头的新芽。
3: 您是灯塔，指引我们奔向远方。
0: 接过革命的火炬，我们勇敢成长。
3: 让薪火相传，续写时代的华章。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0: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2: 请欣赏李雨希带来的《我把歌声献给党》。
4: 大家好，我叫李雨希，今年7岁了。我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我把歌声献给党》。站在阳光下，我张开稚嫩的喉咙，要把心底的歌唱给亲爱的党听。您是天空，让我像小鸟自由飞翔。您是土壤，滋养着我一路向阳生长。翻开历史课本，红船在南湖荡漾，13双手划开沉沉黑夜的雾障，星星之火从井冈山烧向四方，从此中国有了崭新的希望。战士们的脚印连成信仰的航线，他们用热血在枪林弹雨中写诗，每一个字都刻进我小小的心田，每一个奇迹都闪烁着您的光芒。党呀，您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我成长路上每一处迷茫。我要接过这束光，用力奔跑，让未来的中国因我更加闪亮。
2: 请欣赏傅依然同学带来的《党的阳光照我成长》。
5: 大家好，我叫傅依然，今天给大家朗诵的是《党的阳光照我成长》。清晨，阳光爬上我的窗台，妈妈说这是党送来的温暖关怀。我背起书包，走在崭新的柏油路上，小鸟为我歌唱，花儿朝我盛开。课堂上，老师讲那过去的故事，扎心的小船扬起希望的帆，井冈山的星火点亮漆黑的夜，红军站着脚步踏碎万难。放学时，我路过社区的养老院，爷爷奶奶脸

0: 上堆满蜜糖般的甜，他们说是党把幸福送到身边，老有所依的笑容比春天还灿烂。党啊，你是春天的细雨，滋润着我们每一寸成长的土地。我要把心中的爱化作成长的力量，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勇敢去闯。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1: 请欣赏黄炫颖同学带来的《沁园春·雪》。
2: 大家好，我叫黄炫颖，今年8岁了，是中央小学的小学生。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竞折腰。喜秦皇汉吴，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请欣赏车新蕊同学带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
3: 大家好，我叫车新蕊，我今年6岁，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朗诵是《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水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 请欣赏黄志勋同学带来的《军需处长的故事》。
4: 大家好，我叫黄志勋，今年11岁了，在延新小学读书。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军需处长的故事》。1935年，红军长征进入冰天雪地的夹金山。那时候，红军队伍面临着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极度匮乏的困境。在这支艰难前行的队伍里，有一位负责军需工作的处长，他的职责是给战士们分发衣物、物资，保证大家能抵御寒冷。然而他却把所有可以御寒的衣物都发给了其他战士，自己身上依旧穿着单薄破旧的衣服。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前进，突然有人喊道：前面有人冻死了。军长快步赶过去，只见一位老战士依靠在光秃秃的树干旁一动不动，他的神态十分安详，身上落满了积雪，仿佛一尊雕塑。军长愤怒地吼道：军需处长呢？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没有人回答。过了一会儿，有人轻声说：他就是军需处长。军长愣住了，他望着眼前这位牺牲的战友，久久地敬了一个军礼。
1: 请欣赏张以诺同学带来的《红色的梦》。
5: 大家好，我叫张以诺， 来自

0: 北山小学，我要为大家朗诵红色的梦。党啊党，您是璀璨的星光，在黑暗中为我们领航，指引前进的方向。忘不了嘉兴南湖的波光，那艘小船承载大梦想，穿越风雨和浪涛，驶向胜利的远方。土地革命的枪响，唤醒无数沉睡心房。工农联合力量壮，翻身做主把歌唱。长征路上的脚步，踏过艰难险阻，万重山岗，红军精神心中藏，激励我们向前闯。抗日战争的烽火，燃出民族不屈的脊梁；解放战争的硝烟，迎来新中国的曙光。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多欢畅！胸前领巾随风扬，那是党的关怀在身旁。我有一个红色的梦，要把祖国建设更富强。跟着党的脚步走，未来一定更加辉煌。
1: 请欣赏刘书阳同学带来的沂蒙红嫂明德英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刘书阳，来自北山小学2年3班。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沂蒙红嫂明德英的故事。明德英是一位普通的沂蒙妇女。1941年冬天，大批日伪军包围了驻沂南马木池村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11月4日，一位八路军小战士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腿部受伤，艰难地爬到了明德英所在的村子。明德英发现受伤昏迷的小战士，当时的敌人正在挨家挨户搜查八路军伤员，情况万分紧急。明德英顾不上多想，将小战士藏进了自家的窝棚。小战士因失血过多，加之寒冷饥饿，生命垂危。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明德英毅然解开了衣襟，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小战士。之后，明德英和丈夫李开田一起精心照料小战士，为他养伤。待小战士身体恢复后，又帮助他找到了部队。明德英用乳汁救伤员的事迹，成为了沂蒙红嫂精神的经典代表，展现了人民群众对此敌兵的深情厚谊。
1: 最后，请欣赏王一彤带来的赵一曼的《示儿书》。
3: 大家好，我叫王一彤，来自于北山小学4年9班。我为大家朗诵的是赵一曼的《示儿书》。1935年，在与日寇的斗争中，东北抗日联军女英雄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腿部负伤后不幸被俘。在狱中，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敌人为了从他口中获取情报，又经各种残忍手段，老虎凳、吊索、刺手指等酷刑都施加在他身上，但他从未吐露任何机密。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开往刑场的火车，他清楚自己时日无多，向敌人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

0: 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遗书饱含着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和对国家的坚定热爱，展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
1: 一首首动人的朗诵，一声声真挚的告白，来自延边广电艺术培训中心的小朗读者们，用最纯粹的方式诠释了同心向党的意义。感谢孩子们带来的感动，也希望这份红色的种子能在更多的小朋友们的心中发芽。七彩时光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站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争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哎呀，我的腰啊！
5: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

0: 菜、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6283508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8358888，珲春75058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2750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4: 延边新闻。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
6: 延边球迷盛情欢迎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边。
5: 我州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6号，延边州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延吉召开，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表彰泉州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动员和激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汲取榜样力量，勇担时代使命。在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中再立新功、再创佳绩，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出席会议并讲话。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州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朝辉宣读表彰决定，与会领导为受表彰的州优秀共产党员、州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6名受表彰的个人和集

0: 替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胡家福代表周伟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回望105载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10,000中华儿女矢志不渝，笃行不怠，书写了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的恢宏史诗，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立足两个大局，以恢宏格局统筹改革发展稳定，以非凡魄力纵深推进治党治国治军，以深远韬略运筹精略内政外交国防，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世界社会主义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它以铁的事实昭示世人一条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1: 胡家福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底色，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和中共吉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延边各级党委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埋头苦干，奋勇争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足平凡岗位，忘我拼搏实干，付出了艰辛努力，做出了突出贡献，以实际行动鲜明昭示了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有力诠释了情牵百姓、人民至上的公仆情怀，生动彰显了恪尽职守、勇于攻坚的担当精神。胡家福强调，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启示、破题开篇之年，更是延边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关键之年。泉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吉林、考察延边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打造一级两地三区目标，聚焦发展、筑牢民生、生态、安全五件大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努力把每一项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出色出彩，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征程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
0: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坚定信仰信念，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上知行合一，当好表率，要抓好理论武装这一根本，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重点学习习近平经济思想、党建思想、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边疆治理等重要论述，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要盯紧党性修养这一关键，坚持把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 始终牢记

0: 共产党员的第一身份和为党工作的第一职责，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强化政治能力这一保证，持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坚定的政治立场、正确的政策策略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结合起来，做到在观察分析形势时充分考虑政治因素，出台重大措施时高度重视政治影响，部署推进工作时统筹把握政治要求，处置敏感案事件时坚决防范政治风险，在大是大非、关键时刻等面前态度坚决、旗帜鲜明，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职责使命。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胸怀中心大局，在推动延边跨越赶超上攻坚克难当好先锋，要服务发展大局，自觉把工作放在泉州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对外开放中大显身手，在乡村振兴、生态建设、民族团结中各展奇才，在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维护稳定中担当作为，努力以更多实际实效为一域增光、为全域添彩。要勇担发展重任，把每个岗位作为历练本领、建功立业的奋斗平台，把每项工作当作履职尽责、推动发展的实践载体，以创新思维务实举措破除阻碍发展的堵点、卡点、瓶颈、制约，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变为现实。要凝聚发展合力，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攻坚克难，带头服务群众，带头维护团结，以优良作风感召群众，以过硬实际带动群众，厚植党群同心、上下同欲的干事根基，凝聚起聚力发展、加快赶超的强大力量。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践行为民宗旨，在增进各族群众福祉上笃行不怠，当好模范，要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坚持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扎到困难众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在促膝交谈中把准民生的堵点、痛点，在嘘寒问暖中体察百姓的极难愁盼，在家长里短中找准工作的发力方向，使决策部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更富实效，真正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需、我有所为。要坚持把群众需求作为第一选择，紧盯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残疾人、特殊困难群体等重点对象，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群众可赶可急、翘首以盼的好事实事，让民生保障更有力度、公共服务更有温度、社会关怀更有厚度。要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把群众意见作为制定政策、实施项目、推进工作的重要依据，畅通线上加线下民意表达渠道，实时掌握群众的真实评价和意见建议，对群众反映强烈的诉求要主动认领、限时办结，对群众提出的批评意见要虚心接纳、及时整改，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赢得群众认可。胡家福强调，要带头弘扬实干作风，在狠抓工作落地落实上率先垂范，当好标杆，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沉下心摸清延边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下功夫吃透所在领域的发展历程、现实状况和前进方向，立足实际谋划发展思路，制定务实管用举措，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各项难题迎刃而解，各项工作步步向前。要雷厉风行，紧抓快干，大力发扬事不过夜、暗无积

0: 倦的优良作风，对定下来的事情要闻令而动，马上就办，对不熟了的工作要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多想干成事的办法，少找干不成的理由，凡事力求向前赶，往实做，能早干就早干，能多干就多干，让高效执行成为工作常态，创先争优成为行动自觉。要久久为功，善作善成，涵养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执着，历届虎头蛇尾的浮躁心态，锲而不舍抓好产业培育、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稳边固边等事关长远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好打基础、立长远、增后进的好事实事，绝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就动摇决心，绝不能遭遇挫折就打退堂鼓，脚踏实地把既定的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1: 胡家福强调，要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在永葆清廉政治本色上从严修身，当好示范，要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崇德向善的力量，善于从革命文化中涵养清正廉洁的风骨，在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完善自我，自觉抵制追求奢靡、感官刺激、贪图享乐的低级趣味，坚决不做失德失范、破纪破法之事，以过硬的道德品行擦亮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要保持对纪律规矩的敬畏之心，在思想上划出界限，在行为上明确边界，坚决摒弃不会查到我的侥幸心理、温水煮青蛙的麻痹思想、就我说了算的任性做派，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确保始终在纪法轨道上干事创业、清白做人。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养成在聚光灯下行使权力、在放大镜下开展工作、在有约束环境中干事创业的习惯，确保任何时候都经得起看、经得起问、经得起查，做一个让组织放心、群众满意、内心坦荡的共产党人。会前与会领导与受表彰人员合影留念，州委副书记、珲春市委书记林小林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人大常委会、州政府、州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州法院院长和其他州级县直领导、州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州委、州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州直、驻沿、中直、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等参加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肖涵、李俊杰、赵西强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0: 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北第一个人民政权——合龙县药水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0年5月25日，中共延边特别支部在领导农民斗争取得初步胜利的基础上，决定在合龙县药水洞建立东北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药水洞苏维埃政府，以保卫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果实。5月26日，当地数百群众齐聚召开成立大会，正式组建药水洞苏维埃政府，并选出管理人员。大会当众焚毁地主租契与高利贷凭据，没收反动势力财产分给贫苦群众，严惩五名亲日恶徒，同时整合各地工农武装，组建药水洞农民赤卫队，全队80余人分为11个分队驻守乡村，一边扩充队伍，一边为五卅暴动积蓄武装力量。药水洞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反动封建军阀的联合镇压和破坏下被迫解散，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区第一个工农革命政权，是延边各族劳苦民众通过开展革命斗争争取翻身解放的伟大实践和创举，在延边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筑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

0: 环节进步促进法解读。制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是凝心聚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现实需要，是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2: 东北超延边迎战哈尔滨赛事临近，以足球为媒，延边特色民俗文艺演出也进入冲刺彩排。现场400多名演职人员顶着炎炎烈日，精雕细琢每一个动作，小演员由家长陪同参训，中老年文艺志愿者也毫不懈怠，反复打磨走位，后台调度人员更是紧盯流程，把控时长。正午时分，一摞摞盒饭送到，大家简单吃完便立刻投入新一轮的排练中。据了解，本次演出分赛前、中场两大板块，共有四场，届时古韵阿里郎、大好延边等节目将轮番上演，全体演职人员精神饱满，全力以赴，借助足球赛事平台讲好延边故事，让民族文化红色资源在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金东元报道。
0: 6月25号，东北超哈尔滨队一行抵达延吉市，延边各界球迷组织了热情的欢迎仪式，以延边独有的热情迎接这支来自松花江畔的冰城健儿。6月25号下午，东北超哈尔滨队抵达延吉西站酒店，为远道而来的哈尔滨队将士准备了朝鲜族特色米酒和明太鱼，以最淳朴、最热烈的方式表达地主之意。在合影环节，哈尔滨队教练组与球员们表达了此行的激动心情。欢迎仪式在温馨的氛围中落下帷幕。6月27号，延边队将与哈尔滨队正面交锋，期待两队在赛事中全力以赴，以拼搏姿态绽放体育魅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中考在即，为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安全开展，切实营造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我州立足实际，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全面抓实抓细中考各项考前筹备工作，以标准化、一体化组考模式筑牢中考，保障防线。我州压实层级责任，凝聚全域联动合力，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覆盖的组考工作格局，全方位织密中考安全防护网络，为考试平稳开展夯实安全根基。严格规范考务工作全流程管理，严把考务人员选聘关口，全州择优遴选1176名政治素养过硬、业务能力扎实、纪律意识严明的工作人员投身考务工作。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域共设8个考区、14个标准化考点、424个常规考场，同步配套设置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目前全州各考点已配齐各类防控设备，所有设备考前已全部完成调试核验。届时公安交管部门部署500余名警力，开通考点周边考生绿色通道，全力保障考生赶考通行安全顺畅。卫健部门统筹调配70名医护人员，全天候处置突发医疗状况，8支消防救援队伍全程待命。针对夏季高温、强对流等极端天气，也制定相应预案。全方位、多角度做好考前服务保障工作，全力确保2026年中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0: 根据州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显示，预计中考期间，我州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平均降水量为5毫米至12毫米。全州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气温适宜。

0: 风力不大，预计27号白天晴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28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29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30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东风2到3级。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

0: 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0: 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频道设置的专题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治经纬。首先请看本期导视。车主大意，将万元现金留在车内，惨遭盗窃。民警跨城追捕取证，最终嫌疑人在铁证面前认罪伏法。老人换乘多辆出租车，不慎遗失装有证件现金的背包，线索杂乱，查找困难。民警回看监控，全力帮老人寻回失物。车内放置现金本就暗藏失窃风险，可仍有部分车主心存侥幸，认为短暂离车，锁好车门便能万无一失。殊不知，这样的疏忽恰恰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近日，延吉市一市民报警称，放置在车内的146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到报警后，民警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开展细致侦查工作。
2: 因为这个报警人是第二天报的警嘛，但是他的作案时间是他这个报警前一天的这个凌晨左右。是这样，就是中间是他有一段时间差的。到现场发现是这个在这个延吉市铁南生意小串的斜对面这个停车位上，有一辆黑色的奥迪 A6 车，被这个嫌疑人以这个溜车门的方式，将这个车内的50000元现金盗走14600元。
0: 民警通过大量走访与细致侦查，经不懈努力，成功锁定犯罪嫌疑人蔡某某。经查，该嫌疑人有多次盗窃前科。
2: 经过我们这个侦查走访，然后发现这个嫌疑人，确定了这个嫌疑人身份为蔡某， 40岁左右，在这个珲春居住，但是没有固定的处所，一般在这个珲春一带活动。
0: 摸清蔡某某行动轨迹后，为避免其再次脱逃，侦办民警当即驱车赶赴珲春市，在当地警方的全力协助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蔡某某抓获归案。
2: 后期我们这个通过侦查发现这个嫌疑人又回到这个珲春朋友的处所了，我们立即组织警力到达了这个珲春，然后在这个朋友处所呢，我们控制这个朋友，对其朋友进行这个规劝，通过这个一系列的手段吧，将这个嫌疑人给成功这个骗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这个嫌疑人朋友家附近将这个犯罪嫌疑人抓获。
0: 尽管蔡某某被成功抓获，但案件侦办并未一帆风顺。
2: 因为这个嫌疑人是惯犯嘛，然后他这个5万元现金是这个被害人取了用于这个当时是支付他自己的货款的，嫌疑人可能是觉得就是一共是五捆现金取出来，每捆抽一点，这样的话，报案人短时间发现不了，给了他这个可以逃避侦查的时间。所以说他没有这个将5万元现金全部盗走。
0: 面对民警讯问，蔡某某心存侥幸，始终拒不交代犯罪事实，企图以零口供逃避法律制裁。
2: 抓获了以后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由于是惯犯嘛，面对这个审查，他这个很狡猾，一直这个不承认自己这个盗窃的事实，但是就是我们就是现场应该是丢了现金14600元，该人只承认就是进入过这个车内盗窃了100元，然后这个对我们这个审讯手段很烂熟于心，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说我就是不认啊，后期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用证据定他啊，后期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先行行政拘留，因为这个正常的话如果说我们没有证据的话没法刑事拘留嘛，因为他不够，那你不能说给这个嫌疑人放了，这个让他逍遥法外，所以说我们就只能是根据现有的证据先进行一个行政拘留，在这个行政拘留这个时间内我们又争取了这个办案时间。
0: 审讯陷入僵局后，办案民警随即调整侦查思路，决定从外围证据寻求突破。民警再次联系被害人，深入核实案件细节，同时对嫌疑人的资金流向、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排查。
2: 在这个时间呢，民警组织警力在这个，因为嫌疑人一直是在珲春一带活动，我们在这个珲春一带他曾经的落脚点进行了再一次的这个细致的搜查。最终在这个我们嫌疑人的这个女朋友家，我们对这个女朋友家搜查，搜出了1000元现金。经过我们这个现金的罐子号比对，发现这个1000元现金呢是属于这个被害人取出来5万元现金里面的1000元。至此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为证据零口供将这个犯罪嫌疑人蔡某刑事拘留。
0: 通过进一步走访侦查，民警获取关键线索，发现蔡某某在珲春某手机店花费2700元购买了一部手机。
2: 后期民警又通过侦查发现这个嫌疑人蔡某在珲春某手机店消费过2700元购置了一个 iPhone 13 Pro。 然后民警又这个走访到了这个该家手机店，通过这个据这个手机店的这个经理跟我们说，当天确实接待过蔡某，然后后续将这个公司货款存到了咱们某银行。民警又到达该银行调取了当天银行所有现金的这个罐子号进行比对，发现正好有2700元是这个被害人资金里边的这个现金。
0: 当民警将这些铁证逐一摆在蔡某某面前时，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自己盗窃车内现金的全部经过。
2: 不要将自己的贵重物品放置在车内一定要随身携带再一个就是咱们一定要把车辆呢停靠在自己的监管范围之内比如说这个小区里边比如说大型的这个商场 门前啊，一定是。

0: 在这个公安机关监管的范围之内，也方便我们后续的侦查。再一个就是希望大家锁好自己的车门，保存好自己的这个贵重物品。
1: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

0: 冒窃罪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出门在外，遗失物品难免让人着急，尤其是装有现金、证件等重要物品的背包，一旦丢失，更是让人手足无措。近日，图门市一位老人乘坐多辆出租车后，不慎遗失背包，既记不清遗失在哪辆车，也想不起具体位置。情急之下，老人找到了民警求助。据了解，当日下午，一位老人匆匆来到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寻求帮助。老人称，自己在市内先后乘坐了四辆出租车，由于行程较杂，年纪偏大，具体是在哪一辆出租车上遗失了背包，都已经记不清了。
1: 那我们可以
2: 说他当地
3: 搁这儿打的
1: 啊，肯定我回到能走吗？就打的车
4: 啊。当时吧，这个老人呢，最大的难点在于呢，老人这个言语表达能力不是太好啊，只记得自己呢坐了很多趟出租车啊，倒了很多辆啊。我们通过他手机这个微信支付记录呢，只有三条啊，但是通过老人口述给我们他自己具体这个去过的地方。我们挨个排查监控，发现并没有老人的这个行踪。
0: 据老人介绍，背包内装有现金、身份证、银行卡等重要物品，这些物品对老人来说至关重要，一旦丢失，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还会给后续的出行和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5: 在哪里？
1: 哎，你好师傅，是李师傅电话吗？
5: 对。
1: 啊，我那个向上派出所的。
5: 啊，
1: 咱中午是不是拉了个两个人从那个炸酱面那边好像到那个西望小区那附近？
5: 没有。
1: 啊，没到，没。
5: 刚才那榴莲的是不是他呀？有个什么德一德龙那个？
1: 啊，对，榴莲了。
5: 没有。
1: 啊，车上没落车里呗？您副驾驶您看能看见了吗？看了吗？副驾驶也没有。副驾驶也没有。
0: 寻物工作陷入僵局，但民警并未放弃。在与其中一位出租车司机沟通时，民警灵机一动，询问该司机是否加入了本地出租车行业交流群，或许能通过群内消息联系到更多司机，扩大寻物范围。
4: 后来呢，通过这个与这个出车司机啊，就是他手机师傅那三名出租车司机啊逐步联系，后来呢，断定了老人是出现在咱们友谊街啊加州牛肉面前面。
0: 由于现场监控画面较为模糊，仅能确认老人的下车位置，无法清晰辨识出租车的车牌信息。民警逐帧排查，对过往出租车逐一比对核实，经过数小时细致排查，最终成功确定该辆出租车的相关信息。
6: 卡啥来的？你好好看看，看看熟不熟？好好看看。
1: 他拿去没用啊，没用啊。
6: 钱啥的熟不熟？
1: 不，还有钱了，他送来了。
6: 啊，人给送过来了，搁开发区那边。
1: 啊，是。
6: 啊。
0: 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尤其是老年朋友，出行乘坐出租车时，务必妥善保管好个人财物。同时建议大家乘坐出租车时留存好乘车发票或记住车辆号牌，若不慎遗失物品，可及时向警方提供相关线索，以便快速开展寻回工作，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6月7日下午3时许，合隆市老李克湖景区发生一起人员失灵险情。延吉市小营乡63岁老人赵某，在跟随旅游团出游期间，擅自进入景区周边山林采挖野菜，不慎脱离团队失联。接到报警后，延边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合隆大队第一时间响应，迅速联动应急、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搜救工作。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立即研判现场情况，排查失联人员活动轨迹，快速划定核心搜救区域，聚焦重点风险地段，并划分三个区域开展搜救作业。其中一号区、二号区采取无人机红外热成像加人员徒步搜索的方式排。

0: 三号区启用警铃警示、扩音喇叭、无人机空中喊话等方式引导，并搭配摩托化徒步开展拉网式搜寻。经与各联动部门的通力协作，连续搜寻，救援人员最终成功将失联老人引导至林间安全路段。
1: 一旦真迷上了方法，你在这别动，然后我们就来解救你。
2: 对呀，你
1: 刚才用了喊话引导你，无人机引导你，还是警铃引导你，咱这方法还是对路子的。你身上挺就没问题，是不是？
3: 你多少没有？
1: 好，那吃点东西啊，然后休息再说啊。
2: 他的水。
4: 经多方全力搜寻，成功找到失联老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检查老人身体状况，补充能量，由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在此也提醒广大群众，野外游玩不要擅自走入偏僻山林，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0: 近日，延吉市公安局户政窗口收到市民马先生手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真挚谢意，生动展现了延吉公安我为群众办实事的责任担当和为民情怀。不久前，延吉市民马先生焦急地来到延吉市公安局户政窗口求助。马先生的父亲为黑龙江省户籍，因身患重病长期卧床无法行动，老人的身份证即将到期，一家人担心身份证过期后会影响老人相关待遇的正常领取，万分焦急，马先生只好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前来寻求帮助。
5: 上午在身份证窗口接到居民马忠义的求助，这又来问我们有什么办法帮他解决啊，能不能上门服务。
0: 民警了解到这一特殊情况后，当即决定启动便民服务绿色通道，迅速携带专业照相设备、办证器材上门为马先生的父亲提供办证服务。办理过程中，民警细心稳妥，最大限度减轻老人的身体不适，确保办证流程顺利推进。
5: 一开始呢，我们现在的政策只能是针对吉林省内户籍居住在延吉市的都可以上门服务，外省户籍呢它是另一个系统，它需要录指纹，人家外省没有指纹的肯定是给退证。在这样情况下呢，我们联系黑龙江省公安厅，说他这个情况特殊，能不能不用录指纹，他们那边给审核通过。后期联系好了以后呢，我们去采集照片，完了以后给他上传。
0: 民警一方面及时将老人的身份信息、相关辅助证明材料精准上传至办理系统，另一方面多次与老人户籍地公安机关对接沟通，详细说明老人重病卧床的特殊情况，依规为老人优先审核。经过多方协调，民警成功打通跨省办证难题，全程帮办代办全部业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顺利完成了身份证办理。
5: 这样呢，整过两周左右时间就证就下来了。收到证以后呢，通知他儿子来求，他儿子非常高兴，终于去了一块心病。
0: 这样的暖心服务并非个例，延吉市民赵先生带着锦旗来到了政务大厅，表达感激之情。
6: 还记得我吗？
7: 记得。
6: 我刚回来，我刚从港澳回来，昨天回来的，给你送锦旗来了，我来兑现我的承诺。
0: 由于工作原因，赵先生急需办理港澳通行证出门，但当天他赶到延吉市政务服务中心时已经过了下班时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了政务服务中心。
8: 当我抵达行政大厅的时候呢，已经四点了，工作人员其实已经要准备下班了，机器都已经关了，但是呢得知我的情况以后，咱们出入境的工作人员还是帮我办理了这个证件，表达一下对工作人员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也是由于你们的认真还有办事效率才让我这次港澳之旅圆满完成，谢谢你们。
9: 这只是我们工作当中的一部分。

0: 我们日常工作中会为群众提供各类政务服务，也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切实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1: 延吉市公安局聚焦特殊群体、困难群众的急难筹办问题，常态化开展上门办证、延时服务、跨省通办等便民举措，用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公安服务，切实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在常规业务基础上，我们还提供咨询、预约上门服务、绿色通道、便企服务、自助服务等多项服务。进入七月份，我们将迎来全年业务高峰，但无论多繁忙，我们都会竭尽全力办理好每一件业务。群众却有实际困难的，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给予帮助。
1: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3: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
4: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5: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抵御外侮，共建家园。
4: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5: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4: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5: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4: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5: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4: 延边。

0: 民族医药文化，
1: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0: 美丽延边，
1: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2: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吉泰中医汇聚十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一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3: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呀，空气干燥，不少人呢都在被皮肤瘙痒所困扰，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痒啊，它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好了。但其实呢，皮肤瘙痒背后可能藏着多种原因，它的分型也非常的复杂，如果不找对根源去对症的处理，不仅呢会反复的发作，还可能会

引发更严重的皮肤问题，影响生活的质量。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聊皮肤瘙痒，哎，这个话题。再给大家呢介绍一套经过20多年临床验证的专业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方案，帮助大家彻底的摆脱痒的折磨。说到这个皮肤瘙痒的诊疗呢，那就不得不提咱们吉泰中医的苏春良院长了，还有呢医院独家引进的这项国家前沿的技术。先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一下苏院长。他呀是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有着扎实的中医理论功底，35年来呢始终坚守在临床一线，从初诊辨证、个性化方案的制定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呀他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苏院长呢不止在骨关节病的治疗上造诣深厚，在皮肤病诊疗领域呢更是经验丰富，尤其是对各类皮肤瘙痒相关的病症，比如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老年性皮肤瘙痒症等等，都有着独到的诊疗思路和良好的治疗效果。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中国医药卫生文化协会的委员，同时呢还是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苏院长既传承了老一辈中医的宝贵诊疗经验，又精准的呢把握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为核心，为了帮助更多皮肤瘙痒的患者摆脱困扰，他经过多方面的考察与深入了解，果断地引入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项技术啊已经获得了国家的发明专利证书，2001年呢开始临床的应用，至今呢已有20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了，在各类皮肤瘙痒的治疗中成效显著，帮助了众多患者恢复了皮肤健康。为啥它能针对性的解决各类皮肤瘙痒的问题呢？首先啊，在成分上，这项核心产品呢是以纯中药为主要成分的，配伍生物技术合成，安全，不含激素，还拥有食品级可食用的超高安全性，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敏感肌人群啊，使用起来啊都放心。在功能上呢，它能快速的激活人体细胞，提升机体的免疫力，恢复细胞原有的功能，同时快速的清除细胞毒素，修复受损的细胞，补充细胞营养，迅速的止痛止痒，促进细胞快速的分裂繁殖，从根源上解决皮肤瘙痒的问题。在效果上呢，实现迅速止痒，无痛愈合，治疗过程中啊不易感染，无需植皮，就能实现细胞再生，且不易留疤或极少极少留疤，使用起来呢也简单便捷，无需借助任何额外的技术，仅需涂抹即可促进愈合。在适用范围上啊涵盖了多个科室，尤其在皮肤科领域，不管呢是过敏性的、感染性的、神经性的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亦或者是伴随糜烂、溃疡、脱屑等皮肤损伤，它都有着针对性的治疗效果。咱们呢再来说说这各类的皮肤瘙痒，它在临床上呢常见的皮肤瘙痒主要分为以下的几个大类。第一类啊是过敏性的皮肤瘙痒，这个呀是最常见的类型了，多由接触了过敏源或自身的过敏体质引发的。常见的关联性的病症呢有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过敏体质者、儿童、长期接触花粉、尘螨、宠物毛发的人，以及经常使用化妆品、护肤品的女性。典型的症状啊是突发的皮肤瘙痒，伴随红斑、丘疹，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水泡、渗出甚至结痂。这个瘙痒啊它多为阵发性的，夜间呢或者受热后呢可能会加重，

比如湿疹引发的瘙痒，可能出现在面部、颈部、四肢等部位。荨麻疹呢，则常表现为风团样的疙瘩，瘙痒剧烈且来去匆匆，一般不超过24小时。接触性皮炎呢，多是接触了什么洗涤剂啊、一些金属、化妆品之后，在接触的部位出现瘙痒和红肿。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的远离过敏源，并且正确的治疗呢，就容易反复的发作，甚至发展为慢性的炎症。这第二类啊，是感染性皮肤瘙痒，由细菌、真菌、病毒感染引发的。常见的关联病症啊，有手足癣、体骨癣、毛囊炎、带状疱疹等等。高发人群呢，包括长期处于潮湿环境者、免疫力较低的中老年人、不注意个人卫生的，以及有皮肤破损史的人。不同的感染类型症状呢，也不太一样。手足癣呢，多表现为手脚皮肤瘙痒、脱屑、水泡、开裂，夏天会加重，冬天呢还会干燥脱皮。体骨癣呢，则是躯干、四肢出现环形的红斑，边缘呢清晰，中心部位呢颜色变浅，瘙痒呢很明显。毛囊炎呢，是毛囊部位出现了红色的丘疹，伴随轻微的瘙痒或疼痛。带状疱疹呢，在发病的初期会出现局部的皮肤隐痛、瘙痒。随后会出现成簇的水泡，疼痛啊会加重，瘙痒呢多伴随神经分布区域出现。这类瘙痒啊，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可能会扩散，加重皮肤的损伤。这第三类是老年性皮肤瘙痒症，专门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多见于呢60岁以上的人群，男女都可能患病。而且男性呢略多于女性，主要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皮肤的皮脂腺呢、汗腺的功能呢会随之减退，皮肤的含水量减少，屏障功能呢也会减弱，加上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就容易受到外界的刺激。典型的症状啊是全身的皮肤干燥粗糙，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尤其在四肢、躯干、腰腹部，哎，非常明显。瘙痒的程度呢，也轻重不一，晚上会更为严重，所以常常导致老年人的睡眠中断。这类瘙痒啊，一般没有明显的皮疹，但如果抓挠的过度了，就会出现抓痕、血痂，甚至引发皮肤感染。这第四类呢，是神经性的皮肤瘙痒。有神经功能紊乱、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引发的，常见关联病症呢有神经性皮炎、瘙痒症等等。高发的人群呢，包括那些长期精神紧张、焦虑、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典型症状啊是皮肤瘙痒先于皮疹出现，瘙痒呢多为阵发性的。抓挠后啊，会出现皮肤增厚、粗糙或者苔藓样的病变。常见的部位呢，有颈部、肘部、腕部、踝部等等容易受到摩擦的地方。比如神经性皮炎，初期呀，只是局部的一个瘙痒，反复抓挠后呢，这个皮肤会变得像皮革一样厚实，纹路啊会加深，瘙痒呢也会愈发的顽固。这类瘙痒与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精神压力大的时候呢，就会明显加重。第五类是其他原因引发的皮肤瘙痒，比如呢，糖尿病、皮肤瘙痒、胆汁淤积性的瘙痒、药物性的瘙痒等等。糖尿病患者呢，因为血糖升高，会导致皮肤干燥、神经病变。引发全身性的或局部的瘙痒，胆汁淤积性瘙痒呢，多由肝脏的疾病导致胆汁酸代谢异常，沉积在皮肤引发的瘙痒。这个瘙痒呢，多为全身性的，而且也是夜间加重。

药物性瘙痒呢，则是服用了或接触了某种药物之后出现的过敏反应，伴随着皮肤的红斑、丘疹，瘙痒的程度呢也不一样。停药后呢，症状都会缓解。这类瘙痒啊，需要先治疗原发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瘙痒的问题。痒完分型啊，咱们必须得重视起来。这皮肤瘙痒，它的危害呢，同样是不容小觑的。首先呢，它会影响睡眠与精神状态。这个剧烈的瘙痒是各类皮肤瘙痒的核心症状，而且呢，多为阵发性发作。多在晚上受热受潮后加重，所以啊，经常会导致患者的睡眠中断。长期睡眠不足呢，就会引发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同时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烦躁啊、易怒啊等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常工作和生活。很多患者反馈呢，因为瘙痒啊，一晚上能醒好几次，白天的精神萎靡，工作效率呢会大幅的下降。第二个影响，它会引发皮肤感染。患者呢因这个瘙痒难忍呢，经常的会抓挠皮肤，就容易导致皮肤出现抓痕、血痂，再严重点啊，会出现破损、糜烂、渗出。这个皮肤啊，作为人体的第一道防线。它破损了，就很容易被细菌呐、病毒啊侵入，引发毛囊炎、蜂窝纸炎等感染性的疾病。第三个呢，它容易影响外观和社交。长期反复的皮肤瘙痒或抓挠过度啊，会导致皮肤出现增厚、粗糙、苔藓一样的病变，色素沉着或者减退等等不可逆的一些损伤，严重的影响外观。尤其是面部、手部等暴露的部位，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呢产生一些自卑、敏感的心理，不愿意和人对视啊、交往，甚至回避社交活动，容易危害心理健康。第四，它容易降低生活质量。不同部位的这个皮肤瘙痒啊，会对日常活动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手部瘙痒的患者呢，可能会影响工作。肛周瘙痒患者呢会坐立难安，影响行走；足部瘙痒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就会更加的难忍，无法长时间的站立或行走。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因为这个瘙痒不得不放弃心仪的工作或者爱好，生活的质量会因此大幅下降。第五，如果治疗不当呢，还容易加重病情。部分患者呀，他急于缓解瘙痒，会盲目的使用激素类的药膏，而长期滥用此类药膏呢，可能会导致皮肤变薄、毛细血管扩张、色素沉着，同时产生耐药性，使瘙痒啊愈发的顽固，增加这个治疗的难度。还有部分患者呢，会轻信偏方，使用酒精啊、醋啊、盐水等刺激性的这种物质来涂抹皮肤，这样会加剧皮肤的破损。引发感染，导致病情恶化。更有甚者呢，会自行购买口服的抗过敏药，长期服用啊，可能对肝肾功能造成损伤。因此，这个皮肤瘙痒呢，是需要严肃对待的健康问题。一旦出现了皮肤瘙痒、起疙瘩、脱屑、红肿等症状，应该立即前往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由专业的医生明确诊断并制定治疗方案，切勿拖延或盲目用药。而吉泰中医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加对症方药治疗，就是针对各类皮肤瘙痒的个性化解决方案，临床的疗效非常显著。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是外用产品为主、口服中药为辅的综合疗法。宋春良院长啊，会根据患者的瘙痒类型、严重程度、年龄、体质等个体化的差异，制定专属的治疗方案。核心的治疗技术呢，就是吉泰中医引进的国家前沿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这一项技术啊，是专门针对各类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其核心的优势在于针对。

0: 性强，温和无刺激，见效快。外用产品呢，能直接作用于病灶的部位，快速缓解瘙痒症状，消除皮肤炎症，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不管呢是急性瘙痒的红肿渗出，还是慢性瘙痒的增厚开裂、脱屑等等，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与市面上普通的治疗手段不同，这款产品呢是纯中药制剂，不含激素，温和无刺激，适用不同的人群，安全性非常高。而且吉泰中医呢还遵循着辨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中医诊疗原则，会为每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症状较轻的急性瘙痒，比如突发的过敏性瘙痒啊、轻微感染性瘙痒啊，以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对应的外用产品为主，可以快速的缓解皮肤表面症状，修复受损的皮肤屏障。对于一些症状严重反复发作的慢性瘙痒，比如慢性湿疹啊、神经性皮炎啊、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啊，或者伴随过敏体质基础性疾病的患者呢，吉泰中医会采用口服中药加外用产品的联合治疗方案。口服中药呢，会由苏院长根据患者辨证开具个性化的方剂，从根源上去调理身体的机能，调节免疫功能，清除体内的病邪，减少瘙痒复发的内在诱因。外用产品呢，则针对性的缓解皮肤表层症状，通过内外兼治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疗目标。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两个病例反馈。第一位啊，是位83岁的阿姨，被双腿皮肤瘙痒症呢折磨了整整5年。用阿姨的话来说呀，这腿痒得邪乎，平常走路蹭着裤子了都痒得钻心。一次偶然的机会呢，阿姨听说了吉泰中医的这项新技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来就诊。让他没想到的是啊，用上第一个疗程的这个外用产品呢，才几天痒的感觉呢就明显减轻了，再也不用拼命的去抓挠了，夜里呢也能睡个安稳觉了。他说呀，第一次抹上就觉得凉丝丝的，特别舒服，痒劲儿啊一下就下去了，之前那些药啊擦了都白搭。为了彻底根治，阿姨准备再巩固一个疗程。第二位是一位35岁的小伙子，作为上班族的他呢，面部反复的起皮瘙痒已经困扰了他3年。他说他试过不少的高端的保湿霜啊、抗过敏药膏啊等等，可效果都不能持久，皮肤呢是越护理越敏感，起皮和瘙痒的频率啊越来越高。后来呢，听朋友推荐，他来到了吉泰中医，找到了苏院长就诊。没想到啊，才用了不到半个疗程的新技术产品，面部的干皮就少了大半，瘙痒的感觉呢也完全消失了，再也不用控制不住的去抓脸。现在呢，面部的皮肤恢复了光滑细腻，整个人也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他特意的反馈说，真的太惊喜了，本来呢以为得折腾好久，没想到见效这么快，再也不用因为脸上的问题尴尬了，太感谢苏院长和这项新技术了。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第一呢，这个皮肤瘙痒它的分型啊非常多样，它可不是小毛病，不要去忽视它，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尤其是激素的药膏和偏方，它们可能会加重病情。第二呢，吉泰中医独家引进了国家前沿的组织细胞原位再生修复技术，该技术拥有国家的发明专利，20多年的一个临床验证，安全有效，搭配苏春良院长35年临床经验总结的个性化方剂，能实现精准靶向治疗，内外兼治，标本兼治。不管是过敏性、感染性、神经性还是老年性的皮肤瘙痒，都能针对性的解决。第三，医院推出免费体验政策，所有皮肤瘙痒及相关皮肤顽疾的患者均可以免费体验这项新技术对应的产品，零成本感受治疗效果，彻底免去您的试错成本和后顾之忧。第四，日常做好皮肤护理与预防，配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能够有效地减少皮肤瘙痒复发，帮助大家彻底摆脱瘙痒的困扰。如果您或者身边的亲友正在遭受各类皮肤瘙痒，比如湿疹、牛皮癣、带状疱疹等皮肤顽疾的折磨，切勿拖延或乱用药，及时采取科学规范的治疗才是关键。现在就可以拨打吉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0，医院地址位于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可以优先看诊，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关注吉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吉泰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吉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吉泰中医汇集国内省内州内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术和诊疗保障。吉泰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吉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

0: 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 啊，还有就是咸菜。

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她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它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
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

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0: 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0: 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1: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2: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1副药了。
2: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2: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2: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1副药是吧？
3: 嗯，对。
2: 但这1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2: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2: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2: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2: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啊都快有10年了。
2: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2: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哈、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2: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2: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2: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2: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2: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2: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 啊，它一旦融入咱们。

0: 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1: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他没有这个液了线。
0: 嗯，
1: 他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啊。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呢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呀，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0: 啊。
4: 主要呢就疼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

0: 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嗯。
0: 呀，疼得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0: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0: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0: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0: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0: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0: 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0: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0: 嗯。
1: 再一个解石。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0: 哦、
1: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0: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0: 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0: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嗯。
1: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0: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0: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0: 嗯嗯。
1: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0: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啊。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财政部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启动，国防科技大学新设2个专业，招生情况未来发展如何？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委内瑞拉强震，伤亡人数仍在上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总台记者深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关注救援和安置情况。回应商船遭袭，美军打击伊朗目标设施，美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反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0: 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2: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3: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1到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0: 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1: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0: 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

0: 主权债券，包括五年期、八年期和十二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1: 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
2: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1: 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3: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4: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3: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4: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礼物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看看两本在烽火中诞生。
5: 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6: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
5: 开宗明义的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6: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 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

0: 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1: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本昭示抗战必胜，以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主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主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2: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3: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按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实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 86%。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健全快递包装协同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产品检测认证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行业塑料污染治理、过度包装治理，减少碳排放。第四届链博会昨天结束，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数量创历史新高。在第四届链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此次发布的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20多天海上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执勤点位的一线官兵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等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5: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
2: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6: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 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

0: 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2: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段目击者拍摄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1: 卫星对比图也显示，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
3: 这是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目击者拍摄的地震来袭画面，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另一处社区，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瞬间，乘客乘坐的客机剧烈摇晃，多名机场工作人员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都遭受严重破坏，多栋高楼损毁严重，甚至彻底坍塌，夷为平地。大量建筑屋顶塌陷或局部倒塌，建筑群出现不同程度倾斜。
1: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
2: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ya h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 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0: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6: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s, 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0: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1: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

0: 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2: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
1: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以黎双方同意在2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0: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
11: 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个国家气温破纪录，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酵，珍藏。

0: 实教，自然见相。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银行。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最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四川、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34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2到32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2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渤海晴，风力3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2: 一段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7: 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2: 一个不为人知的家族秘密，
7: 一首民族团结的生命赞歌。
2: 关东大地长白山下，一对孪生属龙语的爱恨情仇，
7: 两个特色村落的民族融合，三个山把头的传奇人生。
2: 60年的山河巨变，见证
7: 跨越。
2: 敬请收听著名作家余雷长篇小说《属龙语》。第10集，潇湘梅承认了。
8: 腊月23这天，潇湘梅和凌波被洞狗子爷救下了。潇湘梅拉着凌波跪在地上朝洞狗子爷磕头。洞狗子爷没说让潇湘梅和凌波起来，他坐在炕沿上叼着烟袋抱着膀，没有看潇湘梅，头差点抵触到双膝。俺问你，

0: 你和李万通老板是什么关系？
1: 李万通，他啊，大爷是远亲，我家让胡子抢了，就剩我和儿子逃难逃到客栈，客栈伙计救了我们。大爷，谢谢了，再给你磕个头吧。
0: 潇湘梅不知道洞狗子爷是什么人，虽然他救了自己和凌波，他还是担心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奇怪，在这深山老林之中，怎么会有这么一家人呢？难道这就是李万通常说的他们是山把头？可他听说山把头大都是老跑腿子，孤身一人，这家里怎么还有个小女孩，很可爱的小女孩？方才在回来的路上，他和凌波坐在狗爬犁上，望着后面骑着梅花鹿的大龙女，心中就这样想。他不知道这一家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担心再有什么闪失，自己的死活不说，就怕凌波。凌波是她丈夫唯一的一条后了，她必须好好的保护她。洞狗子爷没再细问，抬手说道：啊，这就好了，起来吧。
1: 大爷，你就叫我闺女吧，我认你干老。
0: 潇湘梅说着又要跪下。
1: 哎，这可不成，看你这穿戴，八成是个大户人家的太太，俺可担当不起。哎，这人一落难呐，什么都……
0: 洞狗子爷揪一下凌波的耳朵问道：这孩子叫啥？
1: 挺俊的，瞅着大眼睛大耳朵，
0: 他叫凌波。
1: 凌波，快叫爷爷。
0: 凌波给洞狗子爷行了个礼。大龙女掐着腰站在凌波的面前，旁边蹲着二黑子，二黑子差不多跟他一般高，竖着尖耳朵顶着了大龙女的脸。凌波一见二黑子歪着头，不是好眼神的瞅着自己，吓得赶紧躲在了潇湘梅的身后。
1: 胆小，狗都怕。
0: 大龙女小声说：
1: 宝贝儿，可不敢这么说话，不许这么说话，过来，爷爷告诉你。
0: 洞狗子爷拉过大龙女，让她依着自己的腿，指着潇湘梅说：
1: 以后管她叫婶子啊，听见没？叫她哥哥，好好跟哥哥玩，不许欺负这个哥哥，记住没，宝贝儿？
2: 嗯，记住了，爷爷。什么叫婶子啊？什么叫哥哥？
0: 大龙女摸着洞狗子爷的光下巴问道。
1: 哎，又来了，婶子就是婶子，哥哥就是哥哥，跟叫爷爷一样。
0: 洞狗子爷推开大龙女，站起来对着潇湘梅说：
1: 她婶子，这是俺孙女，也没啥名字，打小俺就叫她宝贝儿，刚九岁，野着呢，你可别生气，这山里孩子长这么大连个人都没见过。
0: 哎，
1: 大爷，看这孩子多好，你放心，只要我在这儿一天，我就帮你好好带他。来，让婶子好好看看。凌波，来，叫小妹。好孩子，等将来呀，我们回……
0: 潇湘梅一看两个可爱团聚，李万通有没有危险？潇湘梅不敢想下去，脸又蒙上了一层灰色。洞狗子爷像有什么喜事儿，乐颠颠地说：
1: 他婶子，你领孩子上炕，炕上热乎，看冻坏孩子的脚，那张疙瘩不扛冷。来，凌波，上炕，把张疙瘩脱了。宝贝儿，你把你的那些嘎拉哈找出来，跟小哥哥玩，俺给你们煮狍子肉吃，今天咱们吃顿精米饭。
2: 大爷，我来帮你吧。
1: 哎，你可插不上手，还是歇歇吧，你们娘俩住这东屋，西屋住不得，那个熊味儿，俺和宝贝儿搬西屋去。刚才吓着没？
0: 哎，那些可恨的日本人。潇湘梅一想起刚才发生的事情，又一阵后怕，她坐在了炕沿上，直往外冒冷汗。
1: 腊月二十三这一天，日本人撤走了，花生抱着小龙女，领着泳石

0: 先走进了顺基的家。顺基蹲着给花生叩头，哗哗的泪水滴湿了脚面。
1: 表哥，你又救了我，救了孩子，顺基，我对不起你，你原谅顺基。
0: 花生扶起顺基，顺基就是搂住花生的肩头大哭起来。
2: 哎，顺基快起来，是咱
0: 日本人血洗了龙泉村。顺基又一次见到了崔浩，这一次他彻底失望了。崔浩毫无表情，连正眼儿都没看他一眼，可能已经认不出他了吧。他看出来了，他知道是他。特别让他想不到的是，当日本人把许麻干一家三口推进冰窟窿里的时候，作为同族人的崔浩竟然没有丝毫的同情。那一刹那，顺基的心冻僵了，冻碎了。他懊悔极了，这些年为啥自己还苦苦地等着他？他的心已经让日本狼吃了，也变成了没有人性的狼。不知道他帮助日本人像杀许麻干一家人一样，杀死了多少中国人，多少同族人。他恨起了崔浩。花生在危难之中铤而走险，救下了他和两个孩子，难道花生不怕死？花生完全是为了他，为了孩子。顺基似乎是摸到了花生对他的一片真情。那次他狠心撵走了花生，顺基扪心自问，几年来花生帮助他，接济他，无论什么山珍野味自己舍不得吃都送给他。一件件往事都浮现出来，他仿佛见到了花生正在给他用酒擦身子，抱着他喂药，给他盖严被子。顺基的泪涌出了眼窝。

0: 身搬起顺基的肩头，打断了顺基的思绪。顺基，听表哥说。
1: 表哥，你留下来吧，帮我好好照顾这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0: 顺基抬起泪脸说道，他没有松开拥抱花生的手。
1: 好吧，顺基，咱答应你，这下可好了，你不记恨咱了。
0: 花生没有拥抱顺基，只是轻轻地把顺基扶起来，笑呵呵地说道，
1: 表哥，别说了，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顺基又不好意思起来。
1: 不不不，咱真要，哎，可老天保佑你呀，你别怪罪咱，咱是个粗人，真的，咱真有罪。
0: 花生急着揽过，他差点没说出实情。
1: 表哥，今后就好了，咱们住在……
0: 顺基害羞没有说出口，他低着头扭过了身子。
1: 啊，你是说你同意了？你同意咱住在一起了？太好了，表妹，那咱真高兴啊。好，咱这就去，顺基你等着，咱去去就来。
0: 花生离开了顺基，出了屋，亮开大步呼呼地朝核桃里跑去。顺基这才想起两个刚刚受惊的孩子。
2: 永石，龙女。
0: 小龙女哭丧着脸说，
2: 阿玛尼，永石睡了，我叫不醒他。
1: 哎呀，不好了。
0: 顺基想，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怎么能受得了家破人亡的打击。他赶忙进了里屋，一摸徐永石的头就惊慌得不得了。他招呼小龙女，
2: 快把那瓶阿司匹林药拿来，你去把火点上，这炕有点凉。阿玛尼，永石没事吧？我怕。
0: 小龙女看顺基惊的那个样子，担心起来，双手捂着眼睛哭。花生拉开门进了屋，后面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女人。
2: 哟，龙女，哭什么呀？顺基，你快看，咱把水领来了。
0: 顺基端着水碗从里屋走出来。
2: 呀，快来快来，这是谁呀？
0: 他见一个陌生女人，边打招呼边往屋里让。花生美滋滋地介绍说，
2: 顺基，这就是咱说的那个粉金。
1: 啊，粉金？
0: 顺基扔掉了手中的碗，靠在了拉门墙上。到了阴历三十，早晨起来，洞谷子爷就哼哧哼哧地把埋在雪里的一块块鹿肉、狍子肉、野猪肉、山兔肉，还有沙半鸡儿、山鸽子、水鸭子等刨出来，堆在了温泉旁。他想，这个家已经有五口人了，不比从前，今年过年得让孩子们热闹热闹。他想包顿饺子，也要午夜吃。正巧腊月二十三那天，山猫给留的那一堆东西里还有一小袋白面，好久没有吃面了。他计算着，这袋面不仅能包顿饺子，还能蒸一锅馒头，像家乡那样大大的、白白的、宣宣的，既好吃又扛饿的馒头。一想到馒头，他又有些后悔，真不该打山猫一巴掌，也不该说那句绝情的话。潇湘梅听到动静，从西屋走出来，天冷得让她直打寒颤。
3: 大爷，你这是？
2: 他婶子，这不要过年了吗？咱也包顿饺子，有面。
0: 洞狗子爷直起腰，拄着镐头冲潇湘梅说。潇湘梅走到那堆肉前，一边问一边伸手去摸肉，肉冻得像石头一样硬。
3: 我来收拾这肉，包什么馅儿的呢，大爷？
0: 潇湘梅感到冰手，忙往手上哈着热气。
3: 包鹿肉馅儿的吧，就是那块，再掺点野猪肥肉，比狍子肉好吃，多放点油，有山花椒、藤子，俺都用水泡上了。后面书筒子里有冻山韭菜、干蕨菜和蘑菇什么的，后午饭咱多弄几个菜，让孩子们过过年。大婶儿，你会炒菜吧？
0: 洞果子爷问道。潇湘梅慢声慢语地说，
3: 炒不好，大爷。

0: 洞狗子爷看了潇湘梅一眼，心想，这个女人虽出身大户，倒是很勤快，就是整天忧郁着脸，除了帮她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外，老是偷偷的抹眼泪，不知道她有多少伤心的事儿。问她，她只说土匪烧了她家，家里就剩下她和儿子两个人，族人要卖她，逼她嫁人，她不能离开儿子，就跑到山里来了。洞狗子爷也信也不信，信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女人有骨气，为了儿子敢独自往山里钻，不信的时候便觉得她十分奇怪，整日里愁眉苦脸的。那孩子也是，常问她爸爸去哪儿了，一问这个女人就搂着孩子哭，这些倒都是大龙女告诉她的。太阳刚刚偏西，潇湘梅就准备好了许多菜，有烀狍子肉、蘑菇炖野鸡、野猪肉炒山韭菜、干烹沙拌鸡儿、盐卤水鸭子，都是在洞狗子爷指点下做成的。大头也忘了去瞅潇湘梅，只是一个劲儿地抽大鼻子，肉的香味儿已经让他忘掉了一切。大头，去把洗澡的那个大木盆扣炕上。哎，咱也没个桌子，再把袍子皮翻过来垫上面，就当桌子用吧，咱们这家人好好过个年。洞狗子爷走到墙角，从缸一样的木桶里拽出个古铜色的小酒坛，用袖子擦去了上面的灰，乐颠颠地说，今儿个高兴，咱喝一口，多少年没喝了，这还是李万通老板给的。咣当一声，潇湘梅切肉的刀掉在了菜板上，她慌乱地瞅一眼洞狗子爷，又赶紧蹲下身去往灶里塞木棒子，木棒子填进去了，火苗窜出来，她盯着火光发愣。洞狗子爷猜想，她这是又想家想丈夫了，哎，也是个可怜的女人呐。大龙女拉开门蹦了进来，后面跟着凌波，一进屋就嚷嚷，爷爷，凌波说过年放爆竹是吗？婶儿是吗？本来嘛，你还不信，过年一到吃饭的时候，爸和妈就让俺去放爆竹，不信你问妈，爸给俺买过好多好多爆竹，有小鞭儿，有双响子，还有呲花，一点着噼里啪啦的可响了。凌波边说边比划，他不像潇湘梅总是愁眉不展的，一跟大龙女玩起来，把什么愁事儿都忘了。大龙女瞅着凌波问，比打雷还响？响，放枪似的，不信你问妈。婶儿，啥是枪啊？婶儿，你咋哭了？大龙女凑到潇湘梅的身边，歪着头刚问了一句，就见潇湘梅的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掉进了热气腾腾的锅里。他惊奇地睁大眼睛望着潇湘梅。凌波大概也想起了过去的家，想起了爸爸，想到现在的处境，他走到了潇湘梅的身边，摇着妈的手臂劝起来，自己也抽抽搭搭地哭了。潇湘梅哽咽着，轻轻地推着大龙女和凌波，
1: 好了好了，孩子，你俩上炕去，妈没哭，让烟熏的，去，你俩坐到爷爷身边，咱吃年夜饭。
0: 哎，洞狗子爷打开了酒坛子，咕噜咕噜地粥了一口。潇湘梅一下子哭出了声，凌波扑过去抱着妈大哭起来。洞狗子爷喝了点酒，也没守年夜，就去西屋睡下了。自打抱来了大龙女，洞狗子爷再也没有喝多过，甚至都忘掉了酒。今天他高兴，喝多了点儿。三婶儿午后这顿年饭，潇湘梅是强忍着夹了两筷子，掺着泪咽进了肚子里。大伙闷闷不乐地吃完了饭，只有大头高兴地填个滚肚圆，他还背着洞狗子爷粥了好几口酒。酒烧的他的脸、手和光肚皮呈现出紫红色，像一个大圆蟹被煮了一样。

0: 肖香梅觉得自己一哭扫了洞狗子爷的兴，有点过意不去。她调整了一下情绪，收拾完碗筷就忙活着包午夜饺子。虽然她极不想吃这顿年夜饭，但洞狗子爷说了，她就得让这个救了自己和儿子的好心老头称心如愿。肖香梅和好面拌好馅儿，就从被子底下拽出一件短马褂来，抖搂开给大龙女看。闺女，你过来，你看这件鹅绒带给爷爷穿行不行？短马褂是用山猫给的蓝士林布缝制的，里面吊着山兔子皮，这衣服比长大褂略短些，下摆只到膝盖，领子和袖口外翻着狐狸毛，穿在身上既防寒又方便。据说这种衣服最早是长白山里那些干山地路的人穿的，后来风行起来，连清朝朝廷的官吏也穿这种衣服了。每逢过年，在旗人都要缝制一件新鹅绒带或翻洗一下旧的。婶儿，啥叫鹅绒带？哎呀，这衣服真好看，爷爷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婶儿，你真巧，妈有能耐，妈会绣花，会画画，会写字儿。你会写字儿吗？啥叫写字儿啊，婶儿？别听凌波瞎说，赶明个婶儿教你。看婶儿还给你做了一件花褂子，给大头叔和凌波吊个毫皮帽子，咱每人缝了一双袍皮袜子。给你快换上，过年了，爷爷看了高兴。婶儿真好看，看俺真好看，真是没羞没臊，还说自己好看，哼。凌波，别贫嘴。哦，把饺馅端过来，咱们一边包饺子一边讲故事。婶儿啊，一见你和你爷爷就想起了这鹅绒带的故事。孩子，你和爷爷在这大山里生活可真不容易呀。好孩子，凌波，饺子包好了，你们俩去西屋叫爷爷和大头叔，快，我烧水，咱吃午夜饺子了。两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往西屋跑，大头不在屋，不知哪儿去了，只有洞狗子爷在呼噜呼噜地酣睡。大龙女上炕亲一口他的脸，伸出小手去隔制他。洞狗子爷被隔制醒了，嘿嘿地笑着坐了起来。凌波说让他过去吃饺子，洞狗子爷一边答应着，一边下地找鞋。突然，东屋传出了肖香梅刺耳的惊叫声、大骂声和厮打声。凌波机灵一下，慌忙窜进了东屋，顺手抓起一块四楞木棒子，双手举过头顶，狠狠地朝大头的光脑袋上砸去。大头大叫一声，后脑勺流出了血，四仰八叉地滚到了地上。凌波还想跑上去打，被洞狗子爷抱住了。大龙女吓哭了，肖香梅爬起来整整衣服，一见大头死一样的在地上仰着，直扑向大头，抱起他的光脑壳一阵阵呼叫。洞狗子爷给大头提上了裤子，胆小怕事的肖香梅给洞狗子爷跪下了。大爷，对不起了，孩子下死手了。洞狗子爷瞪了凌波一眼，伸手试试大头的嘴，见大头的胸口一起一伏的，便对肖香梅和凌波说道，快给他包扎一下，有气儿呢，是打昏了。你这孩子也太狠了点儿，他啥你不知道啊。大头被抬上了炕，这时肖香梅突然拉起了凌波，跪到了洞狗子爷的面前。大爷啊，实话告诉你吧，我是李万通的妻子，这孩子是他唯一的儿子，您看在李万通的份上，您就饶恕孩子吧，什么罪过我都承担。
1: 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是李太太？哎呀，罪过呀，太太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呀，这可怎么说怎么说呀。
0: 洞狗子爷懊悔不迭的样子，他上前拉起了肖香梅和凌波，把他们推坐在炕沿上，然后拉过大龙女，扑腾一声跪到了地上。太太太太，受老糊涂一拜吧。
2: 听众朋友，

0: 郑伟播讲的长篇小说《属龙女》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我去买菜了，中午我想吃什么？
3: 妈，我要吃西红柿炒鸡蛋、土豆烧牛肉、黄瓜炒虾仁、凉拌米饭。
4: 我跟儿子一样。
2: 咱家以后的规矩是按量做饭，谁没吃完晚上不给做新的哈。
3: 妈，那我一碗就够。
4: 我也一碗就够。
5: 先生，我看您点的这些菜呀、已经够吃了。
6: 今儿给老人家祝寿，多点几个菜呀、好看。
5: 那您可以选择点半份菜，这是我们店呢新推出的，点的菜呀不仅花样多，而且还有面子。
6: 是吗？哟，那太好了。师傅，您少盛点主食啊，我吃不了。
4: 哎，好好好，不够再来盛啊。
7: 哟，谢了。以前你总说亏啥不能亏了嘴，大不了倒掉的呀。
6: 嗨，受刺激了。新闻上说，国家每年损耗的粮食有3500万吨呢，学生盒饭的1/3都会被倒掉。以后啊，咱还是吃多少盛多少吧。
2: 无论小家与大家，所有精打细算都是为长远打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9: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0: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3: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14: 各种皮肤问题。
13: 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

0: 吉泰中医。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2: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4: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一说到痛风，有很多人呢、深有感触。那么我的感触来源于哪呢？就是啊我上浴池呢去洗澡，那么碰到一位啊痛风的患者。那么这位患者呢就跟我讲述了他是因为啊什么原因得的痛风，并且得了痛风之后这个病情啊发展的非常迅速，那么导致呢他现在啊行动呢都困难。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那你这洗澡怎么来

0: 他说怎么来？没办法，挪呗。哎，什么叫挪呀？痛苦的挪呀，是吧？每挪一步啊，那家伙痛如刀绞啊，太痛苦了。他说每一次啊，我来洗澡啊，可以说不得不来呀，因为啥呢？这一个月可以说不洗澡，身体又痒又难受的，心情也不好，也烦躁。所以说被逼无奈，到家里呢也没有别人，只能自己来到浴池啊来洗澡来。那么在讲述啊他这病症的时候呢，他说呀，我这种情况呢，哎，还不算严重的，最起码我还有一口气儿，三寸气在呢，我每天呢还能生活呢。那么他家一位直系亲属可以说得完这个病之后啊，下场呢非常的可悲呀。那么这位亲属呢是他的远房一个姨，他远房这个姨呢也不幸也得上啊这个遭罪的病了。他说呀，我那个姨呢，哎，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年轻的时候呢，家住啊这个农村啊，那么农村大家都知道，以前农村那种条件太不好了。那么喝水可以说哪能喝着热水呀、啊？大水舀一蒯，基本都是啥凉水。冬天呢，那个水缸在外屋地那一蒯，水缸上面都冻一层冰，敲碎之后才能蒯出水来。那么炕头可以说前半夜呢是热乎的，后半夜呢基本呢都是拔凉的。那前条件不好呢，可以说穿的衣服啊，穿的鞋呀、啊，保暖效果也没有咱们现在这个服装它的保暖好啊，也没有什么鸭绒服、棉袄、棉裤，能多续点棉花啊就不错了。就是那前啊，那个条件呢非常的艰辛。那么他这个姨从小呢生长啊在这个农村，家庭条件还不好，他的姊妹呢还多，他呢可以说还是在家呢当老大的。那么咱们现在一些老年人都知道，以前当老大在家可以说那就是遭罪的、受苦的人呐。因为啥？那前可以说一个家庭三四个孩子、五六个孩子，孩子特别多，那么特别生长了在农村，父母可以说在耕作时候没有时间呢，很好照顾孩子。那么怎么办呢？那家里这个老大就得承担起照顾、啊、弟弟和妹妹。那么不单说照顾弟弟妹妹，还得啥干各种家务，哎，那么基本家里老大是不是、啊、都当一个壮劳力来用的？特别呢，她是一个女孩，那么可以说父母呢，啊，到外面去劳作去，那么家里这些家务啊、做饭呐、啊，是不是 啊洗洗涮涮呢，那么都落到她的身上了。她讲话了，这个夏天呢还行啊，特别啊这个冬天，那洗那个衣服、蒯那个井水，那井水可以说一把手啊，可以说直透骨啊，把手拔的都木了，没有知觉了。可以说就在这种条件下去生活，那小强身体好啊也没在意，之后呢啊长大成人了啊就嫁人了。可以说在农村那种环境下，自己也没啥文化，长相也不是那么出众的，也不是说能说会道的，那就找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呗成家了。成家之后呢，哎，可以说条件呢也是不好，也生了可以说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孩子呢啊从小呢啊还夭折了啊，这个营养跟不上去啊，医疗条件也不好啊，这孩子啊夭折了啊，可以说对他这个精神上打击呢也非常的重。那么这个丈夫呢平常愿喝酒，那么喝完酒呢说是你睡觉就得了呗，还不的啊，喝完酒呢还耍酒疯，不是打他就是打孩子。所以说这个家呢过得可以说支离破碎呀、啊、是不是、啊、根本没有一点是过家的样啊。那么这位他这个姨呢可以说从小在父母家的时候，从小呢可以说受尽了各种苦难，长大之后嫁人呢啊又嫁到一个这样的男人，那么生活条件不单呢没有改观，并且还是啥雪上加霜啊。那么她这个丈夫呢因为喝酒嘛，是不是一天酌嘛，在老百姓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人酌有祸呀，天酌有雨呀。那么她丈夫呢可以说早早呢啊就过世了，她四十来岁呢就守寡了，那么孩子呢啊是不是也都离她远去，那么她身体有很多的病症呢就显现出来了，今天不是这块难受，明天呢那块就是疼，到医院呢一检查尿酸高，并且呢啊她这个关节地方已经鼓包了啊，也就啥的长痛风石了。那么她呢可以说因为这个病痛，还有从小啊在那种家庭环境当中，哎，这个长大的，他的心态呢就不好。他不是说他这人心眼不好使，有什么坏心眼，就是好像他这人不善良。大家想想，说在那种环境下生活的人，过一辈子人，他的心态能好吗？总是一天呢鸡皮酸脸的。所以说呢，哎，对他来说呢，他讲话这一辈子啊，从来没有啥乐呵事儿，也从来没有真正开心笑过，总是在那种痛苦啊、挣扎、怨恨呐、啊，你知道埋怨这种环境当中去生活。那么他孩子长大以后呢，啊，都是离他而去了啊。为什么离他而去的？因为他性格不好啊，总是瞅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的，说见面就吵架。说孩子怎么办呢？罢了吧，我也不跟你来往了，人家也都长大成人，都成家了啊。所以说平常根本就不来看望他。那么他得了这个病之后呢，怎么办？治呗。虽然家庭条件不好，那也得花钱治啊，啊，也是这治那治的，钱财呢花了也不少，自己的罪呢也遭了不少，并且呢这个病呢可以说不单呢不见好，并且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那个关节都变形了，也是这全身呢那关节部位大嘎的小嘎的的，可以说连成一串。哎，这一天呢对他来说呀、啊、度日如年呢。那么他这个属于这个外甥还侄儿啊，现在溜着那个辈儿啊，我也论不好。那么他得这个病之后啊，经常跟他的姨呢探讨这个病，哎，他吃什么药了好使啊，啊，他又用什么药了，啊，哪个药什么有什么效果呀，价格啊，是不是啊，等等吧。两个人呢总在一起啊讨论这个病。那么他这姨啊，随着年龄增长，在呀64-65吧，因为啥呢？时间有点长，我有点记不清。哎，60来岁的时候，他的病情发展的非常严重了，是不是？那基本呢，下楼买个菜都走不了了。那么天天呢，可以说这个邻居啊，有啥给他买菜的时候给他烧一口。那么基本家务啊，根本做不了。哎，那么他这个外甥啊，讲话说到他姨这个姨家，那家一看他家呀，那根本就不像样。为啥呀？这个病人呢，还哪有心思收拾屋里卫生啊？就说屋里照的皮儿片的，是不是？那东西扔的哪都是的。一个人呢，围在那个床上，是不是搁那卷缩着？一见面啊，哼哼呀呀的，愁眉苦脸的。所以说他这个外甥啊，就说会儿也不去了。啊，为啥呢？哎，两个病人说同命相连嘛，他到那块去以后呢，什么玩意儿也帮不上，只能跟着黑说唉声叹气，并且自己的病情呢还逐渐加重了，所以说尽量呢他也不去了。那么有一天呢，哎，可以说就听啊他们邻居搁外面闲唠嗑，哎，说在哪一个小区，哎，说发生啊一件非常恶劣的事情，哎，什么恶劣事情啊？所以为老人呢、啊、把自己那个家呢给点着了啊，之后呢把自己啊活活烧死了。他当时一听到这个消息，非常的惊讶。说谁呀？啊，仔细问呢，说在哪个小区？哎呀，他一听大事不好啊！为什么？因为啥？那个小区正是他姨那个小区呀。完了之后呢，再详细问邻居呢，也说不清，反正知道是那小区，肯定是那小区。说有个老人啊，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吧，好像据说啊是得病，说受不了那种痛苦和折磨了。他一听啊，就说不行，哎，我得赶快去看一看。虽然啊，这个病痛非常难受，他浑身也难受，哪都疼。可是发生这么大事儿，他得去看一看呢，到底是不是他这个姨呀？到那小区一看呢，可不是咋的，哎呀，那房子基本呢烧没了，残垣断壁呀、啊，乌漆八黑的，哎，照着满地啊，非常的脏啊。哎，这时候呢，到那个他那个跟前啊，有居委会嘛，一问，真是他姨呀、啊！啊，完了仔细打听一下，说怎么回事啊？居委会说我们也不知道啊。说那天呢，你说吧，这个下午的时候，就突然看他家起火了，起火，这邻居就招了，说起火了，起火了，赶快救火呀，是不是？哎，赶快可以说招消防车呀，大家七手八脚的帮着救火的，哎，帮着找消防车的，忙活成一团呢。说救来救去也没把他的姨给救出来。最后呢，消防人员来了，这现场呢一勘查，说这个失火原因不是电着火，也不是有人故意放火，而是啥呢？他自己把屋里啊撒上汽油了，自己之后呢给点着的。所以说一般的火灾，所以也不至于说形成这么大的火势啊，就众人那么全力的去救，最后呢火呢也被扑灭啊，最后还啥呢，烧的可以说一无所有啊，哎，还连累了邻居，把邻居的房屋啊也都给烧得够呛，也损失了不少的财产呢、啊。他看完这件事儿啊，是不是呀？什么也没说，因为啥呢？他深深能感觉到他姨那个痛苦，老伴儿呢早早去世了，孩子呢又离他而去，完自己呢还一身病，年龄呢还这么大了。并且呢也没有什么特效药，最后就那个止疼药就吃多少都不好使了，你知道吗？根本没有作用了，天天在那种痛苦当中去挣扎去难受。所以说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他得下了多大的决心呢？大家再想一想，是不是那火烧的不是一下子就结束这个人的生命啊，而是一点点把这个人活活给烧死啊，那个痛苦劲儿再说一般人是不承受不了的。哎，那也就是啥，他这个病痛的痛苦已经远远大于这个火灾，是不是给他带来这个痛苦了，他都能承受了。所以说他最终的时候选择，可以说这种方式也不愿意再遭受这种病痛的折磨了。哎，所以说痛风患者一旦呢到了晚期的时候，是不是那个痛苦啊可以说不可言喻啊，用任何的语言是吧描述不出来的那种痛苦啊。大家想想，这个病可以说你就搁那坐着你不动呢他都疼啊，你稍微可以说你晚上睡觉的时候，说大家想想，哪有老老实实搁那睡觉的，说最起码得动他动他翻翻身吧，你主要稍微动他一点，哪怕说你不动他，这个病呢到后半夜基本都发作，你知道吧，他开始疼。哎，所以说有很多病人到后半夜都是给疼醒了，疼醒之后怎么办，就搁那躺着坐着或者椅子吧，哎，等到天亮吧，呲牙咧嘴的唉声叹气的，没办法，就吃什么药，有时候到最后都不好使了，你打上动脉针都不行了，他还是疼啊，那种疼痛真是啊钻心透骨啊，让人真是无法忍受啊。所以说通过可以说这个病例呢，我也深深感觉到，哎，痛风的患者可以说一旦得上这个病，真是啊生不如死。所以说他这个 离，你看这种选择这种极端的方式，并且痛风这个患者可以说危害无穷啊！一旦这个痛风之后，它会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痛风的合并症啊！可以说这个痛风合并症，它最严重侵袭到了侵袭到咱们的肾脏啊，之后呢就是啊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病，还有啥呢？容易引发糖尿病，还有啥呢？哎，还有一些可以说咱们呼吸系统的疾病啊，还有啥呢？各种炎症。所以说一旦得这个病之后啊，给这个患者带来后患无穷啊。那么本身就有这个病，再产生各种并发症，大家想想是不是雪上加霜啊？这个屋漏偏逢连天雨啊，越瘸越拿棍点呐、啊。所以说给这患者造成这个痛苦，真是不可言喻啊。我认为世间呢，或者说任何的语言都描述不了可以说痛风患者所带来的这种痛苦。那么在临床当中还有生活当中，我见过很多很多呀这一类的痛风患者，给他的身心呢带来可以说这种完全这种摧毁式的拔骨摧朽这种磨难。所以说大家在咱们生活当中一定啊要注重这个痛风是不是给咱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还有身心上的这种伤害。那么针对啊痛风患者，咱们应该怎么样防治？或者平常当中我们针对于痛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防治？在饮食结构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吃？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到合理的膳食、适当的运动、平稳的心态呢？那么在今天节目啊当中呢，因为时间有限，我呢跟大家就不多说了。那么在以后的我具体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痛风，给咱们患者咱们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来预防痛风。一旦呢我们得了痛风这个病之后，我们在饮食上啊在治疗上应该注意什么，还有啊痛风它的病根在哪。咱们中医治病呢是讲啊是啊在找病根儿，那么西医当得了这个病之后，那么严重的话啊无解严重变形是不是、啊、只能采取最后的一招就是手术。那么在手术之前呢啊就采用啥呢，一个是啥呢啊点滴啊是不是、啊、打针，再是啥呢服用各种药物，这个可以说解决这个尿酸问题啊，或者解决疼痛问题啊，或者恢复啊脏器功能的这些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在某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啊、有一定疗效，可是在某一定程度上也没有什么疗效，基本都是顶药。因为咱们大家你周围跟前，我相信有不少的亲戚朋友也都得了痛风这个病，你看他们经过有很多的西医各种药物治疗，最终中解决他的疾病吗？大多数都没有解决啊，都是啥啊天天吃了这个顶药，天天承受到这种痛苦，完最终是不是又产生各种合并症。大家对于痛风这个病患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且痛风这个病啊近十年来它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猛了、啊，并且得这个病的哈，男性呢对于女性啊，100个人当中，基本有3个男性患有痛风这个病症，有1个女性患有痛风啊。所以说男性啊，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保护好咱们自己。那么看看时间所剩不多，咱们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啊来接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那个李友主任患者。
0: 李大夫的患者。那、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2: 心衰。
0: 心衰啊、你这心衰几级呀、
2: 心衰3级。
0: 哎呀，3级心衰了。
2: 对，我这个心衰3级老严重了。
0: 那是不3级也非常严重了。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我47。
0: 才47岁啊。那你这个心衰能有多长时间了？
2: 我15年我就心衰了，15年。
0: 哎呀，15年心衰啊，那到今、到今年7、8年了这是。
2: 但是我没上这之前在别地方也看过
0: 啊，也看过都这病哈。
2: 对，也看过，完就是我大嫂也在这个看过。完了他就给我介绍这来了。
0: 是你嫂子给你介绍来的？
2: 对，他也在这看过。完了他说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这个我看心脏的老好了。完了他就给我联系了，然后我就来了。我也看过不少地方。完了也都没什么效果，我也看老多地方了，就是不行，看的不行。我这不走不了道吗？完了就来了、来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来的，走不了道。
0: 哎呀，你说多重啊。
2: 是，完了就是我爱人嘛，我后边跟我说这话。他说的上这就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他后边跟我说这话，完我才知道。完了这不那时候喘呢，走不了道嘛。完那个李友那个主任给我开药，他看我这太严重了， 完说的今天必须让他把药喝上。
0: 嗯。
2: 完了，嗯，晚上就把药给我送来了，我就喝上一袋了，这一宿我就睡好觉了，就不喘了。
0: 嗯，你看，哎呀，多好啊，啊，
2: 可好使
0: 了，哎，这晚上可以说就不喘了，是不是？
2: 嗯，我就始终在这看。
0: 啊。
2: 嗯，完了，我拍片儿，拍那个心脏彩超那个片儿呢。
0: 嗯。
2: EF 值上升到61了，我现在已经跟正常人一样了。
0: 啊，你看，哎呀，多好啊！这些轮椅也不用坐了，是不是？走道能走。

0: 走道也能走，就是
1: 当初啊是坐着轮椅来的，这个走着出去的。
0: 对，我现在还有承受能力了呢，就像以前我一生气就完了，就翻病了嘛。
1: 嗯，
0: 现在还多少有点承受能力，现在比以前强多了。
1: 啊，现在一生气没事了。
0: 嗯，没事儿。我老公说，哎呀，你就是这种，我都挺十足了，就说这种状况。
1: 啊，哎呀，看你这个，你老伴儿都十足了。
0: 嗯，我挺真感谢李友主任的，真的没有他我就真就死了。
1: 嗯，不能啊，咱有病啊，得病啊，千万别说丧气话啊，一定要坚定信心，是不是？哎，任何的病哈、啊，你找到好医生，用上对症药，我告诉你都能缓解，都能治疗的啊。
0: 关键我这病太严重了，我心功能下降了，心脏肥大了，已经。心衰三级，你说我有多严重吗？
1: 那可不，坐轮椅了，走道都不行了，是不是？
0: 对，走道也走不了。
1: 这是可想而知啊。
0: 嗯。反正真的，我挺感谢李友老师的。
1: 感谢是应该的，是不是？其实不感谢也是应该的、
0: 嗯、
1: 啊，因为医生职责是不是就是治病救人？这个病啊，我嘱咐几句啊。第一是不能生气啊，像你刚才说的啊，有承受能力，有承受能力，咱也别试试，我生生气试试啊，千万别做那傻事儿啊。
0: 我知道。
1: 所以说你那个心情愉悦是非常关键
0: 的。
1: 第二呢，就别吃黏的啊。
0: 黏的、
1: 硬的。凉的这都不行啊，你吃那饭菜呀、就像小孩吃，都得吃软食啊。
0: 完了还不能吃多。
1: 你特别晚上这顿饭更不能吃多啊。别看那好吃的，我觉没啥事，我多吃点，那你到时候你可就遭罪了啊。
0: 哎呀，吃多我难受，我心力过度，很
1: 难受
0: 了，我要
1: 吃多的。那家伙你闷的压的那心脏老难受了。就千万注意啊！完，大家人李友主任的话，身体啊再接再厉，一鼓作气把病给他治好了啊！省得让他自己遭罪，是不是？你爱人惦记你，是不是？他一天你可以说你有病，他还得工作，还得生活，完了惦记你，多难呢！这你要是没病的话，他都一身轻松啊，他干活是有劲儿，是不是？
0: 我都说这话，我说的，你看我这看病花这么多钱，我说我要死了，你就能攒这钱吗？他说的。你说这话干啥呀？他说我回家，你就算有病，这也是有个家。
1: 你看，你老伴儿啊说这话，我告诉你是真真切切呀、这说明啥呢？你们两口是真有感情啊！那可不啥呢？你不管病成什么样，你不管你坐轮椅上也好，你瘫床上也好，你身体怎么样，最起码可以说他下班工作一天，他回家能看到这个人啊，是不是？有个说话的，就有精神上他有个寄托呀。你老伴说的话都是真心话呀。
0: 我不管花多少钱，我都给你寄。
1: 哎呀，你看你这辈子找老伴啊，不白找啊！真正找一个贴心人呢、也难得呀！可以说你这么多年呢，你这心脏这么不好，没有你老伴啊，默默的在背后啊，坚定的支持你啊，是不是？说不准这个家怎么回事儿，是不是？你就不用感谢咱们李友李主任了，你要感谢感谢谁？首先感谢你跟前最至亲的人，就是你老伴啊。
0: 我真感谢。
1: 行，咱就不多想了，那些事儿都过去事了，是不是？现在咱们身体也好了，咱好好过日子，是不是？你这年龄还不大，还不到50呢，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啊！各方面多注意，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们李友主任去沟通啊。好的，
0: 好
1: 的，祝你这个早日恢复健康，咱们再见啊。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你好啊。
4: 你好，滕老师。我是李友的这个患者
3: 啊、
4: 是
3: 这样的啊。
4: 他的治疗我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3: 啊，效果非常
4: 好。吃了一个多月，吃完了之后啊，也是这个呢，他今天给我号完脉，他说我重点给你，调整一下心脏，你心脏不太好，这吃完这个药之后呢，现在觉得就是胸也不闷了，这个心率也比较正常了，到70左右，完了这个后背也不疼了，尤其睡眠呐相当好，一觉就亮天呐，也不做梦了。也不做梦了，也不稀里糊涂的了。
3: 哎呀，那
4: 非常感谢。为啥感？一是感谢这个李友大夫，再就是感恩滕老师，感谢你。没有你这个平台呀、我跟你说，我真不知道。完了，我战友呢，也他的心脏也非常干啥，晚上盗汗睡不着觉，他毛病就多了。完了，我介绍他 让他上理友大夫那去看就是。嗯
3: 啊。

0: 哎，我接我转口让他去了，去了
1: 啊，
0: 哎。
1: 啊！你看你在咱们旅游站那调好身体，把周围的亲戚朋友、战友都给介绍去了哈。
0: 就是，这周一了，花钱还不多，啊，治疗非常好，多困扰多年的这个毛病，我跟你说，原来吃药啊、打针啊，什么招都使了，哎，到医院一检查，一检查一大送，完了检查完了之后，给你。还打打针吃点药丸，根本就不见效果，就通过这个李九大夫给我看完之后，开着中药吃完之后，这我现在心情相当好了，他第一是给我确实治好了，到现在没有反复，我精神状态啥都非常好，非常好样样了，现在就是
1: 老爷子，
0: 非常感谢唐老师和李友大王，还有咱们这些工作人员的小刘啊什么的，哎呀，那可热情了，一直打电话给我回访回访，问了怎么样修说，我高兴的，我说非常高兴，非常好，
1: 哎呀，身体好，人家精神足，你看听你说话的声音呐，底气都足，
0: 你看我这战友啊，亲戚朋友啊。原来看我精神状态不行，现在尤其从今年开始见着我说，哎呀，又年轻了，又精神了，这不像70多岁的人了，这么精神呢？我是精神，我病治好了，我可不精神了，咋的？
1: 那可不，哎呀，所以说老师啊，这人老了比啥呀？人老了就比身体，你知道不？
0: 就是，
1: 你这个儿女在孝敬，你开着劳保开再多，你一天身体不好，天天难受，你看他有孝模样吗？他没有，你知道吗？
0: 对，
1: 什么是孝模样？就是身体好的人，你知道，能吃能吃能睡能跑能尿，你知道吗？
0: 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还现在还敢喝点酒呢。
1: 啊，行，哎呀，老有所乐嘛。
0: 酒大夫告诉我，你喝酒少喝啊，喝二别超过23两，啤酒你别喝。哎，告诉我不要喝啤酒。
1: 对，咱愿意喝点白的行，知道吗？喝点5.2度、5.5度的，这酒都好酒。别喝那低度酒，低度酒都勾兑的。
0: 是
1: 那个啤酒啊，咱尽量别喝啊，咱喝着喝点白酒。那老了一定是有点乐呵，是不是？要不喝点，别多喝，是不是？
0: 是，心情非常好。
1: 对，你心情好，身体好着，你看说话的嗓音它就不一样。
0: 是，这脖子啥都不疼了。哎呀，哎，我那个什么呢？我原来不有耳石吗？耳石也不犯了，这回。
1: 你看，哎呀，多好啊！
0: 太
1: 好。老师有啥问题你就找咱们李大夫去啊。
0: 对啊，所以说我这在借这个平台啊，一是感谢你，咱们这个全体医生和工作人员呢。把我这个病给治好了，太感谢了啊！
1: 好的，好的，老师傅啊，我也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好，谢谢，
1: 好的，咱们再见啊，老师傅，
0: 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12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3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 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我很高兴参与走进综艺节目
3: 啊。
4: 那个，我自己自我介绍吧。
3: 好的。
4: 我是李友专家，那个李博士的患者
3: 啊，李友，李大夫的患者。
4: 对，我的病情。

0: 嘛和别人都不一样
1: 啊
0: 啊！我不知道怎么得的病哈、啊，至今折磨我都11年了
1: 啊，这么多年了。
0: 嗯嗯，我
1: 得什么病啊？
0: 腹痛啊，
1: 嗯，
0: 就想大小便，便出来呢就好了。前9年嘛，就比较轻微，也没在意。
1: 嗯，
0: 后来1年比1年重了，腹痛难忍呐。
1: 嗯，
0: 那个总觉得有便还排不出来。
1: 啊，
0: 腹痛是呢，就是脸色吧立刻就变红了。然后肚子吧就像刀割的那种疼痛那种感觉，
1: 哎呀这么疼呢、
0: 啊、体位怎么改变吧哈都不缓解，你是站着躺着怎么都不缓解，
1: 嗯，
0: 就吧只是跪在地上吧能减轻一点点，
1: 嗯，
0: 我长此以往吧哈我这棉裤啊膝盖处都磨破了
1: 啊，
0: 你这么多年了，然后呢下雨了阴天了着急了上火了累一点了那肯定犯病，而且每次犯病吧都有那个就像有点儿似的，就像上班似的，
1: 嗯，
0: 上午9点12点左右，晚间吧就9点左右
1: 啊、
0: 这个、
1: 还有点儿的
0: 腹疼啊，哎
1: 啊
0: 腹疼啊难忍呐、啊、这个疼痛吧大约得也得20几分钟才能缓解
1: 啊，
0: 有的时候就实在是不能自然缓解了熬不下去了，就只能吃那个焦宣山那个浪荡那个碱片，这个我觉得我你可能特别熟悉这个药，
1: 嗯，
0: 哎我吃这个吧哈全靠吃它，哎止疼熬了这段时间
1: 啊还能缓解点，
0: 哎它但是它只管当时啊当时不疼了，
1: 嗯，
0: 或者是能停个一天半天的，
1: 嗯哎这药，嗯，
0: 但是它根本就那个不去根儿，就是管当时，这个这是9年当中是这样
1: 啊，
0: 这后3年吧我就实在是熬不下去了，我就下决心了，我去做过那个胃肠镜，做过2次呢、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只是直肠炎，那个刚才医院的大夫跟我说说你直肠炎呐、啊、这种病不会引起这种难忍的疼痛，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觉得吧哈实在无助了，我就1年嘛我都住2次院呢打针治疗
1: 啊
0: 哎也没有根治，而且呢也没好，这病情嘛就越来越严重了，这后3年
1: 嗯
0: 我就没有食欲了，什么都吃不进去，
1: 那可我这么难受呢哪有食欲了是不是，
0: 嗯，体重有92斤吧就减到82斤，
1: 哎呀太瘦了，
0: 嗯，排便嘛就更加不顺畅了，而且每天都犯病，
1: 嗯，
0: 有一天晚上吧哈我犯病啊缓解了之后睡不着觉，偶然在广播里听到您老人家那个正在讲呢，说在北京啊中医专家李友博士啊要到咱中医馆那了那个来看病
1: 啊，
0: 嗯，我还得在这块吧首先我还得先感谢你，
1: 哎呀你太客气了，
0: 要你要是不介绍的话、嗯、我哪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呀、
1: 啊、哎呀我感谢之余啊我就给你纠正一句话啊，就刚才你刚才说的、
0: 嗯、
1: 说那个你老人家、嗯、我这个年龄在你跟前还是孩子呢，
0: 但是吧哈你在我心目当中吧哈你就是个老，你资格老我不是说你人老哈你资格老我对你吧也是佩服到一点了，其实我早就知道你
1: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但是就是没有机会那个见到你，因为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今天飞这明天飞那的哈，
1: 嗯，
0: 我也找不着你，我在这块吧我就接着跟你唠这个那个李博士我在他这块看病，这个
1: 直接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的，
0: 对，
1: 看来呀你跟咱们李友李主任呐缘分非常大呀，这是
0: 我还是得应该那个感谢你啊
1: 都是一种缘分呐、
0: 啊、
1: 无缘不聚嘛、
0: 啊、
1: 是吧
0: 我第一次吃了他的中药啊没什么大感觉
1: 啊，
0: 但是我对你说的和这个李博士哈、啊、我还是挺相信的，
1: 嗯，
0: 我就第二次又去了，我去看病的时候吧李博士对我说说你的病啊我回去反复斟酌呀，你的病还真是个难病
1: 啊，
0: 但是能治好，我听后吧我可开心了、
1: 嗯、
0: 我也特别感动，
1: 嗯，这病情都11年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嗯，
0: 除了医术吧精湛之外哈对我是很负责任，我真的我没碰到过这样的大夫，
1: 嗯，
0: 我很感动，我就决定待在这块儿治病了、
1: 哎、
0: 他治病的一个特点是啥呢哈，我第一次见到他没问我，他拿过我的手吧就开始诊脉，诊完了之后吧他瞅瞅我，完了说了 你呀、啊、心脏不太好，供血不足，最重要的是你肠子有病。这下我想那咱以后都不用那个什么做肠镜了，做胃镜了，这大夫一下就能看出我肠子有病。我跟他有不认识，就是只是诊断，
1: 嗯，
0: 我也很佩服的，也验证了你说的话了。

0: 不是问病，而是诊脉。嗯，因为我嘛得病十来多年了，看病什么的啊。
1: 嗯。
0: 大夫都是问我你怎么的了，都得先问我。所以说，我觉得吧，哈，那个李主任他那个医术精湛。
1: 嗯。
0: 所以我
1: 那最终咱们李友李主任给你确诊，你这个病什么病呢？
0: 他说我肠子有病啊。
1: 啊。
0: 然后呢，他就说了，他说的吧。我这个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治好的，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说清楚的啊。
1: 嗯。
0: 自终呢，完了来看，因为他对我特别负责任，每次吧，就是我去求药，他都是呢仔细的给我诊脉。
1: 嗯。
0: 所以他我吃第三副药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了，他说你啊，你这个肠子病啊是多年高粱肠子就得了，得了这个病吧哈，就是已经肚子疼了，你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呢，七八年了，这要是不说很重的，你还不看，所以你这个病吧，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啊，那你这个病症属于在我们中医叫寒积肠胃了，就是。
0: 对。
1: 嗯，那你平常怕冷不？
0: 怕冷。
1: 那个岁数年轻啥，遭过大凉啥的没？或总吃凉、喝凉啊，或者工作生活环境啊？那就阴冷潮湿啊，
0: 我吧不知道爱惜自己身体吧，
1: 嗯，
0: 这就是常年就积累下来
1: 啊、哦。完了之后在咱们里有里有主任的话治疗第三次了，是不是
0: 啊、
1: 哦、一共治疗多长时间呢？
0: 拿了三次药之后吧，我就把那个止疼药啊就停了，因为我肚子疼能挺住了
1: 啊，就开始见效了。
0: 哎、
1: 嗯、
0: 我肚子疼能挺住了，然后呢这就不间断的，反正我一共是吃了46副药了啊。
1: 啊、
0: 哦、我现在是这种情况了，肚子呢疼个一次两次的吧，也是轻微的，
1: 嗯，
0: 一挺就过去了，不用、吃止疼药了
1: 啊。那这个症状得到很大缓解了。嗯，
0: 对，这就是对我来讲吧，真是那个救命之处了。
1: 嗯，非常难得吧。
0: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排便呢强多了
1: 啊、
0: 以前嘛就变出了一点点儿。
1: 嗯
0: 现在呢就是那个感觉小了、
1: 都改善了、
0: 不是那么困难了。
1: 效果真不错，是不是啊？以前没有食欲、那这回能不能吃下去饭去了？
0: 我吧第三副药开始哈，就那个能吃东西了
1: 啊，饮食就可以了。
0: 我现在体重已经是85斤了。
1: 哎呀，这不增长了吗？
0: 我长一斤肉都很困难。
1: 嗯，那可不、有病的人年龄还大，是不是啊？
0: 嗯，我都72了。
1: 嗯，
0: 要是在以前不都说吗，七老八十了吗，已经都进到这个年龄里了。
1: 嗯，非常难得呀。
0: 所以说有病吧也不是很好治的，但是我觉得吧哈，我这个进展还是挺快的。
1: 嗯，不错啊，这得病11年了，疼痛最严重的时候在地下打滚、你想穿着棉裤都磨坏了。这病多重啊，各大医院呢、看了这么多地方，是不是啊，最终也没诊断出来，也没看好。
0: 确实是我在病情上哈，我有很大很大的改善了。
1: 行，不错、
0: 现在呢知道饿了。
1: 哎，那这就好，有食欲就好办了。老百姓讲话、能吃下去饭，这病就见好了。
0: 我吧吃到46副的时候吧哈，这些个症状嘛都已经就是缓解很多了。然后呢我至今不吃那个止疼药了。然后那个李主任说的吧，那个我给你做成丸药
1: 啊，
0: 然后呢你回家这样吃也方便，巩固一下，不能马上就停药。嗯，我觉得他是对我特别负责任。后来我就答应了，现在拿那个做成那小药粒儿那小丸药，现在在拿家了，在家吃呢，吃一段时间吧，巩固一下，别让他犯了。我吧真的我非常感谢你啊，首先得感谢你。
1: 哎呀，太客气了。这是你坚持不懈的，你看着没，一直这么多年寻找医生，最终在自己的坚持下，哎，找到李友李主任，最终呢你跟大夫非常好的配合，把这个多年顽疾给解决了嘛，这是一件真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一件事情啊。哎，谁有病谁知道啊，是不是？
0: 是你说话吧哈，太贴切了，而且你说话吧哈太中听了，用老百姓的话讲。

0: 非常非常好。
1: 哎，好嘞。
0: 我吧也借此机会吧哈、哎，那个向和我一样的病人说一声，相信这里的专家们会给我们健康，会对我们的生命负责任。
1: 哎呀，好的，哎呀。
0: 再一次祝陈老师和李友博士身体永远健康，工作顺利。
1: 哎呀，好的，谢谢谢谢，哎，真诚的感谢。那么听众朋友，如果想约诊李友李主任的，咱大家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啊约诊电话。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是咱们医馆的患者哈？
3: 对，是的，李友的患者。
1: 啊，李大夫的患者，你在他那看的什么病啊？
3: 看的那个肺纤维化、肺气肿。
1: 哎呀，肺纤维化、肺气肿，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3: 嗯，58岁。
1: 啊，才58岁啊？
3: 嗯。
1: 你得这病得多长时间了？
3: 我得病是去年发现的。
1: 嗯，
3: 我这个是脾上来的，我这脾就几十年就是不好
1: 啊，脾弱。
3: 对对对，脾弱
1: 啊。那你这个脾弱的话，在我们中叫啥？叫母病即止了，知道吧？
3: 对，
1: 就是脾弱之后，把这肺子得不到很好的营养滋养，肺子就虚了。啊、嗯，
3: 我认为是那么得的。
1: 啊啊啊！你看我听你说话的声，你看见没？都不脆了，就是中气不足，一看就是。
3: 是，中气不足。脱肛啊，
1: 嗯嗯啊，完还有脱肛，那你这是严重的中气不足了，那、脾胃弱，完连带肺子不行，肺子他的儿子是谁？是肾，那肾这帮你就也虚了，你知道吧？
3: 啊，肾不好，对。
1: 嗯嗯，你这脾肺肾，知道吧？这都传哪去了？肾呢？肾要再往下发展之后，就影响到你心脏了，你知道吧？
3: 啊，对啊，脾肺肾啊，会影响肾，会影响肾。
1: 嗯，对啊，因为啥呢？他这都一趟线儿的。
3: 啊，肾也不好。
1: 就是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因为你这年龄不大，在我们中医说嘛，肺啊为华盖。什么叫华盖？就像那天空似的，哎、
3: 嗯。嗯，
1: 就像大水库似的，所以说你就、
3: 嗯、
1: 这个天空不晴朗，水库里边没水，有水那水浑浊的话，那整个身体就都被污染了，知道吧？在肺主气湿呼吸、
3: 哦，
1: 哎，所以说你肺子一虚，这个呼吸这个气脉就弱了，这个气脉相当啥？气脉就是阳性的，血脉就是阴性的啊。
3: 嗯，
1: 你平常怕冷不？
3: 怕冷啊，怕冷啊。
1: 哎，因为你肺主气嘛，你这个阳气它虚了，你这身体它就怕冷。
3: 对，怕冷。
1: 嗯，完了呢，肺呢还能通调水道，哎。什么叫水道？肺的就像可以说整个自来水的，你知道厂长似的。你肺的功能不好了，你整个身体这个体液循环就不行了。
3: 哎，排尿不行啊。
1: 嗯，排尿啊，这个精液的输布都不行了，知道吧？
3: 嗯
1: 嗯，行啊，你找到咱们李友李主任，你就放心，李主任的医术啊，可以说非常的高超啊，找到他，你的病人有救了。
3: 是。
1: 哎，你所做的工作就是积极配合治疗啊。
3: 嗯。
1: 哎，李主任告诉你能吃啥，不能吃啥，一定要忌口啊，完保证睡眠。适当运动，哎，加强营养啊！得肺病人、脾胃肺的人一定要加强营养啊！
3: 忌口，您再嘱咐一遍，都忌什么？
1: 忌什么？我就告诉你，生冷硬粘凉这五字真诀。你这个忌口不是你有病才忌，你这是一辈子都得忌了啊！
3: 是，我这一辈子几十年就是忌这个。
1: 嗯嗯，
3: 要不然干？
1: 没办法，咱有病嘛，是不是啊？啊，咱们为了保证身体健康，说是该吃的吃，不该吃一口都不能吃啊！
3: 对，
1: 对，
3: 嗯，
1: 你
3: 那糯米哈，
1: 嗯，对，
3: 嗯，
1: 行，挺好的，你就找到李主任，你就放心吧。有什么问题你就及时跟他李主任联系啊。身体块哪块不舒服了，有什么症状了，吃药有什么反应了，就及时联系咱们李主任啊。
3: 哦，好，哎，谢谢你。
1: 嗯，好的，行，那咱们再见，我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啊。
3: 嗯，好，谢谢你。
1: 哎，好，再见。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0: 我说说，我是那个李大夫的患者。
1: 啊，你是咱们李友李大夫的患者哈。
0: 啊啊，就是连这回就定吃三周药了吧？没吃呢，
1: 啊、
0: 刚拿三周药。
1: 啊，是。
0: 我看那个心绞痛。和胸闷气短，浑身没有劲，心绞痛。
1: 哎呀！
0: 完了，那个这半拉脑袋还难受。完那个搁那嘎看的，在那个李大夫那看的。那个看的挺好，我吃，哎呀，我说的，哎呀，可真是的了。我说就赶上正吃正疼片了。我吃他那给我抓第一副药吧，我吃三天，完了我胸就不闷了。
1: 哎呀，三天就不闷了哈，
0: 嗯呐，三天晚上就不闷了。
1: 哎呀，那多好、啊！
0: 哎呀，给我高，我就高兴啊！哎呦，我说的、哎、妈呀，
1: 哎呀，
0: 太好了！你没看呢，真的太好了。
1: 哎呀，不但你高兴、
0: 太好了，
1: 可是我听这消息，我都替你高兴啊！
0: 哎呀，可不是咋的？
1: 有
0: 我就是没去的时候，有两天完我生气了，
1: 啊，
0: 就犯邪乎了。有一天晚上。我都半宿没睡觉，前半夜半宿干脆都没睡觉
1: 啊，
0: 就给我那个怕躺、怕躺那嘎达吧，上不来呀，怕憋过去，就我一个人在家、就自己。
1: 哎呀，这老人家怪可
0: 怜的。完了那个，完了我就那个可地走半宿黑去，又寒的单身底碗，完了好像隔两天呢，不隔一天嘛，我就上那嘎去看的，那
1: 这回看的及时是不是啊？
0: 那对了。我吧，成天听你的讲座。我都有，我要几乎没有事儿不出去，没有大事儿吧。我左染都不落。
1: 哎呀，那好啊！你看，你总听咱讲座，这个有病知道找谁去了，是不是？
0: 对，
1: 你看多好啊！咱有病不慌，是不是？
0: 对对。去年我得一回疾病，就得胆囊炎疼，连胸闷气短。完了没来得及，孩子给我送医院去了。哎呀，我的妈呀！我去走着去的。我回来吧，都想下那个医院的楼，完我上车都上不去了，爬上去的，给我打针打的那样。
1: 哎呀，多危险！
0: 完，所以说我这回我就不去了。我这回发表我难受了，我就寻思我赶快得上你那嘎看病去。我不能上那去了，再去我就得。待半个月，完还得个人护理，完我还得不一定能不能回来了。真的，我就那么想的。完我就上这看的。
1: 这回来
0: 我就
1: 搁
0: 李大夫这嘎看的，太好了。佟老师，你们立这平台太好了，我们这老年人吧，就像有希望了，有那个盼头了，死不了了，能在你那嘎看病了，真的。
1: 哎呀，老人家说的，主要有咱们医馆在，咱们老百姓心里就有主心骨了。
0: 对，都不用上北京看去了，真的，北京来的大夫，我说的，我搁这李大夫这嘎看的这个。完，我再说一样，还有我搁刘家福那嘎也看过病
1: 啊。刘大夫那也看过，看的什么病啊？
0: 看过，去年搁他那嘎也是看两个月。我得十了多年，将近二十年的手，这手吧，说是风湿，还不像风湿。我搁医院看过吧，他说我是雷克斯病
1: 啊。
0: 我这手吧，手胀
1: 啊，
0: 胳膊都粗都肿，都胀硬。完了，一冷吧，那手就先白，白完就去脂，就那样。完了，我也在别处都看过，也看过多少回都没看好。完，我后来就看不行了，我就不看了，就那么挺着了。完了，也是听你们这嘎成立了讲座，完我看的那个刘家福的那个挂的他号，我也是吃他有两个来月药，我这手也看好了。这手
1: 多好
0: 呢、
1: 这回不着急、
0: 我都没寻思。我都没寻思我能看
1: 啊，
0: 能这个手能好啊，真的手都肿的多粗啊，大手就是那手背的手指头多可粗可硬的
1: 啊，
0: 那
1: 这么重呢？
0: 我也是跟你那嘎的，要说你们真的立的平台太好了，不，我不说别人，就我，我就给我治的这手我也挺满足的，这回看心脏也是的，那天我孩子回来帮我说，我自个就说，我说我得回，昨天儿子回来我还跟说，我说得回妈上这嘎看去，妈也不来及时吧，我说的我要不上这看吧，我这把又得住院了，我说的憋得上不来气儿，你也不能总寒呢，单身滴完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就得打针去了，我这挺满意的。
1: 嗯
0: 嗯呐，这两个大夫挺满意的。童老师，
1: 嗯，
0: 我总听你讲座呀，你也是，你也挺能耐的，挺。

0: 好的大夫啊。
1: 啊，
0: 你看你给那些人配药，
1: 嗯，
0: 我就不会写，我会写我都能写了，我也岁数大了，我也不会写。
1: 嗯，
0: 今年我都八。
1: 哎，不用不用。
0: 谢谢大夫，谢谢俩大夫，也谢谢你们医馆的那些个服务员，那些人都好啊，一去啊，哎呀，嗯呐，对你可热情了。完，你也是讲的挺好，昨天讲我都是我有半导体。
1: 哎，好。
0: 你也是的，太好了，对我和你那嘎达买不少药。
1: 啊，
0: 买那个枸杞子。
1: 啊，枸杞啊，买了哈。
0: 还有那个拿了那个叫那什么三七。
1: 啊，
0: 三星
1: 啊，枸杞
0: 啊，
1: 都用了。
0: 枸杞三星啊，还有那个像大虫子似的，那叫什么玩意
1: 啊？那个是海参，是不是？
0: 啊，对，海参。
1: 啊、哎呀，那个、海参可好啊，那是极品的海参。
0: 嗯呐，我搁你那嘎买的海参，
1: 嗯嗯，
0: 买的枸那个枸杞子啊，还买的那个三星，我都搁你家买的。
1: 啊，
0: 嗯呐，我就寻思你家那药吧，都真，不像别处都糊了。
1: 对，
0: 嗯呐，
1: 就是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些产品呢、啊，我看都是道具产品呢、啊，都是啥？
0: 那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哎，完了价格还便宜，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吃完之后你肯定能收到好的效果啊、
0: 嗯！那对你那嘎那药都是真的，
1: 嗯嗯嗯，
0: 那挺好。童老师，谢谢你了啊！
1: 啊，没事没事，老人家，
0: 谢谢你了。
1: 啊、
0: 嗯、
1: 哎，我也祝
0: 你对俺们
1: 长寿，
0: 太负责了，你没看呐、
1: 啊？哎
0: 呀，
1: 应该的，
0: 啥都想着了啊！
1: 嗯，
0: 那谢谢你吧。
1: 好的，
0: 你连谢谢这两个大夫，
1: 嗯、
0: 我都搁你那嘎看好的啊。
1: 嗯嗯，好的好的，老人家，哎、
0: 好了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1: 哎、
0: 谢谢啊。
1: 哎，好，
0: 好嘞。
1: 再见。
2: 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我是那啥过敏性哮喘，好几十年了，治病都没信心了。
4: 找李优老师调理之前，在其他地方也看过呗？
3: 也看过，看就是。没有那啥，不见效果，不见效果就没有信心，不想治了。
4: 对，也没有效果，
3: 嗯、
4: 就是肯定、就是、
3: 不想治了呗，
4: 就不想治了哈。
3: 对，
4: 那您这个喘的时候，就白天晚上都喘。
3: 就是咋的？最严重时就是帮两天，就三四点钟的时候喘最厉害。
4: 啊，喘啊，
3: 嗯、
4: 就特别遭罪，
3: 嗯、
4: 不咳嗽。
3: 一看要是那啥，就说的你这来喘就先咳嗽，咳嗽这个坑。咳老半天了，完就开始有痰，就抽完痰了以后呢，就开始就喘，喘的呼呼的，胳膊就摁着那个床，
4: 啊、
3: 那么喘，可啥可厉害了。
4: 啊，
3: 有一年我都喘休克了，抢救六个小时呢。
4: 啊，你都能喘的，就是喘的时候瞬间你都得搁那院子床。
3: 就是休克，就是、
4: 啊、那么重。
3: 嗯、
4: 那你带李老师调了多长时间？吃了多长时间药？
3: 吃两个月。
4: 吃了两个月药、
3: 嗯、
4: 那我现在瞅你状态挺好的，你觉得通过李优老师这调整这两个月，你感觉现在怎么样呢？
3: 感觉这以前吧就喘了，心脏也不好了吧，
4: 啊，
3: 心脏就是嘚嘚嗦，
4: 对，心肺同源、嗯、那你吃了李优老师这两个月药，你觉得好一些没有？
3: 嗯，好些了，我觉得好些了，我就是来感谢了，拿锦旗感谢的那个
4: 给李优老师送旗来了哈。
3: 嗯，
4: 那您现在好一些，您现在喘是什么状态？
3: 不像那么以前，就是没看病之前那么喘，就是好多了，感觉是。
4: 所以高兴啊，来跟那个
3: 对对对对，
4: 跟那李优老师来、
3: 嗯、
4: 给李优老师送锦旗了、
3: 嗯。
4: 这是老伴儿吗？
3: 这老伴
5: 儿
4: 啊、
3: 嗯，
4: 是这样哈、啊。其实这样，好几十年的病哈、啊
3: 嗯，
4: 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调得这么好，肯定是。
3: 嗯，心里高兴啊，
4: 高兴，确实
3: 感谢，是不是？
4: 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呢，最有。最重要的是过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3: 对对对，是。
5: 他一来说吧，他是啥呢？支气管扩张并发这个哮喘，而是啥呢？那个肺功能特别弱，
4: 啊啊啊，
5: 所以说就会导致啥呢？他这个心脏功能它也不好了吧？
4: 啊、
5: 所以说咱们在治疗过程中，都是宣肺、理气、化痰、止咳、平逆降喘，这样式儿，他这个肺功能第一步肺功能先缓解、
4: 啊，
5: 肺功能得到缓解以后，完了紧接着啥呢？他的心脏的功能开始增加，因为这个肺的动脉这块直接通过心脏这块哈、啊，这样式的心血功能一增加的时候，肺功能也它俩是相辅相成的、
4: 啊，
5: 所以这时候啥呢？哮喘治病这个主根原因就在这儿，咱们抓的病根是啥？一是肺，第二是抓住这个心脏，肺心脏这个主动脉这块，把主动脉肺动脉这块给它这个压力给它缓解，压力缓解马上就能得到这个改善。而且在这个改善基础上，咱们进一步把这个宣肺化痰理气止咳，把这个肺液的功能，肺小支气管功能全部给它清除，清除以后。

0: 时候他的肺号基本上能得到70%-80%的缓解，所以说这个病特别多。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到了，咱们抓紧就是啥呢？这些有这个肺心病领域的话，这时候咱们抓紧备好这个备战。那么患者来以后，咱们抓紧给这个患者号给他迅速给他解决掉。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2: 我就心脏病嘛哈，哎呀，都好几年了，完了医院呢都去过，完当时看完好了还犯。完了感觉就听到广播里有那个这大夫看得特别好，我就冒名而来的。
3: 啊，慕名而来。
2: 哎，对。
3: 那您今天是第几次来呀？
2: 二次。
3: 第二次。
2: 哎，
3: 吃了一周药。
2: 哎，
3: 是不？
2: 三天见效。
3: 3天见效
2: 啊！我原来我这心脏病吧，这左上侧扎的肿疼，就像针扎的，叫扎的疼，完气短，完了这后来呢，我就是我姐姐有病，我看她又着急呢，这嘎达又疼，又疼，哎，又疼，然后就回来了。她我回来之后就给她打给这个打电话说赶紧给我煮药
3: 啊啊！
2: 哎，我说你赶紧给我煮药，我就来我老头来取的药，吃上三天就不疼了。见好，要不见好我不能来。
3: 就是那个看医就得信医，因为
2: 对，
3: 有大夫给您抓了一周的方，您吃了三天就有效。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证明就是说李大夫这个方呢很对，您这个
2: 起效，哎，
3: 所以说呢，老伴说对，咱们呢上哪看病都得花钱。
2: 对，
3: 效果是第一的，
2: 是
3: 把病看好是第一。
2: 你上别就花钱，你不好见不好病啊。
3: 对呀，
2: 啊，完然后呢，我那个邻居要来，他老婆婆昨天晚上发病了，没来上。他心脏挺重，他脑袋还得好像帕金森似的。
3: 他有点帕金森。
2: 哎，等我有机会把他带来。
3: 也有那样类似的说的那样的患者。
2: 嗯嗯嗯。
3: 那真挺好，还是替你高兴啊。
2: 哎，谢谢。
3: 短的时间那个身体就有改善。
2: 哎。
3: 那正好今天李主任也在现场，我采访一下啊。李主任你好哈。
0: 那
3: 这个患者这个心脏这么重，三天就见效，你把这个患者的情况介绍一下吧。
0: 患者刚来时吧，因为他是由于心肌缺造成那个心脏嘛，有点这个早搏心律不齐，同时他这个脾胃功能啊各方面他也不大好，所以我用药的时候是啥呢？围着他这个心脏，围着心脏用三点蜂蜜汤来给他解决。解决的话，你看吃上那三天时候，我因为这个方我清楚，吃上一般的三天可能吸收好了三天，如果吸收慢点，可能五天就有效果。所以说咱们这边治心脏，一治心脏，一治肺的这块，看吃上基本上几天下来就有感觉。
3: 对呀，还有肺心病。
0: 哎，对，肺心病，对对对，不是神奇，都说哎，中医慢，中医是慢郎中，那中医不是慢郎中，中医啥？你看药下对不对？那你弄说那古代的时候那华佗吧，还拿那个麻沸散，还是那个开颅手术呢？那你说你这中医慢吗？中医并不慢，药下对了，他就来快了，就是。
3: 但这个有点对症的太真，
0: 不是这个对症太真。你看他这个药，因为啥？他的刚来的时候吧，特别难受，所以说我用药哈。你看，假如说我用一些这个普通小药哈，他可能两周以后能有效果。那么我用一些这个是这些好药的时候，我让他几天就有感觉。所以说他就不一样。那么患者治病的时候吧，一是人家患者拿钱来找你来看病，人信你来了。那么你能不能用小的钱，在对短时间，哎，给患者治好病，这是高明的大夫。
3: 对对对对。
0: 你别等吃干吃不像干吃没药，这会儿这个药它也不是糖好吃，谁吃了这家伙没事，吃了半年都没事，一年没事，你得争取啥呢？他要吃够了，哎，病也好利索了。所以说啥呢？这个就是取决大夫这怎么判断的问题，这也是。
3: 谢谢。
0: 行，没事。
3: 那就你看，听李主任说，就是他通过这给您这个方啊，给你下了一些就是针对您这个也比较好的膏药，所以说呢，药效也特别对你这个身体调理
2: 对症啊，
3: 对症。完然后呢，调理的效果也特别快。
2: 对，
3: 希望你阿姨呢能坚持哈，把这个身体呢调理好。
2: 好的，谢谢李友大夫啊，谢谢小韩子
3: 啊，
2: 还谢谢您啊，都谢谢。
3: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2: 哎呀，好，
3: 健康。
2: 好，谢谢。
1: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 4323-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 4323-777

0: 三七七。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

于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让阅读滋养的真心为你我守住缺憾之中的美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和各位一起翻开的书来自作家林清玄的散文集《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伤害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只要不失真心，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顺畅的，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烦恼恰似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串联起我们美丽的生活。曾经的所有遗憾其实都是成全。对于许多人而言，生活中的不完美和不平衡是心中难以放下的执念，而对有些人而言，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与不平衡则是生活最好的启蒙。就如同乌云与暴雨是天空最好的启示一般，一起翻开的这本《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这本书告诉我们，关于心，关于生命，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伤害，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雨在下的时候，可能觉得自己对茉莉花是有好处的，但盛开的茉莉花可能因为一场微雨而凋落了。暴晒的阳光可能觉得自己会伤害秋日的土地，但土地中的种子却因为阳光能清脆地发芽了。只要不失真心，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

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这是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散文佳作。全书围绕遗憾为主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伤害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只要不失真心，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顺畅的，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烦恼，恰似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串联起我们美丽的生活。曾经的所有遗憾，其实都是成全。这本《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每一天都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哲理。林清玄所得感悟，来自于生活中的细节与读书所得。在困难里坦然走下去，就没有走不通的道路。过去不能让它过去，未来不愿等待未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和各位一起读到书中的文章《人间有味是清欢》的节选。

少年时代读到苏轼的一阙词非常喜欢，到现在还能背诵。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青滩，入怀轻落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原来是苏轼和朋友到郊外去玩，在南山里喝了浮着雪沫乳花的小酒，配着春日山野里的潦草、茼蒿、青笋以及野草的嫩芽等等，然后自己赞叹着人间有味是清欢。当时最能深记这阙词最主要的是爱极了后面这一句，因为是吃野菜的这种平凡的情欢才使人间更有滋味。清欢是什么呢？清欢几乎是难以翻译的，可以说是清淡的欢愉。这种清淡的欢愉不是来自别处，而是来自对平静的、舒淡的、简朴的生活的一种热爱。当一个人可以品味山野菜的清香胜过了山珍海味，或者一个人在路边的石头里看出了比钻石更引人的滋味，或者一个人听林间鸟鸣的声音感受到比提笼遛鸟更感动，或者甚至于体会了静静品一壶乌龙茶比起在喧闹的晚宴中更能清洗心灵，这些就是清欢。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他对生活的无求，是他不讲究物质的条件，只讲究心灵的品味。清欢的境界是很高的，他不同于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那样的自我放逐，或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那种尽情的欢乐。他也不同于杜甫的人生有情泪沾衣，江水江花起终极这样悲痛的心事，或者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那种无奈的感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千百种人生，文天祥的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们很容易体会到他的壮怀激烈。欧阳修的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我们很能体会到他的绵绵情恨。纳兰性德的是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不多情，我们也不难会意他无奈的哀伤，甚至于像王国维的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平，那种对人生无常所发出的刻骨的感触也依然能够知悉。可是清欢就难了，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人差不多是没有清欢的。你说什么样是清欢呢？我们想在路边好好的散个步，可是人生车声不断的呼吼而过，一天里几乎没有纯然安静的一刻。我们到馆子里想吃一些清淡的小菜几乎是遥不可得，过多的油、过多的酱、过多的盐和味精已经成为中国菜最大的特色，有时害怕了那样的油腻，特别嘱咐厨子白煮一个菜，菜端出来时让人吓一跳，因为菜上挤的沙拉比菜还多。我们有时没有什么事，心情上只适合和朋友啜一盅茶、饮一杯咖啡，可惜的是心情也有了，朋友也有了，就是找不到地方。有茶有咖啡的地方总是嘈杂的，而且难以找到一边饮茶一边观景的处所。俗世里没有清欢了，那么到山里去吧，到海边去吧。但是山边和海媚也不纯净了，凡是人的足迹可以到的地方就有了垃圾，就有了臭碎，就有了吵闹。有几个地方我以前经常去的，

像阳明山的白云山庄，叫一壶兰花茶，俯望着台北盆地里堆叠着的高楼与人欲，自己饮着茶，可以品到茶中有清欢。像在北投和阳明山间的山路边有一个小湖，湖畔有小贩儿卖功夫茶，小小的茶几，藤制的躺椅，独自开车去，走过石板的小路，叫一壶茶，在躺椅上静静地靠着。有时湖中的荷花开了，真是惊艳一山的沉默。有一次和朋友去，两个人在躺椅上静静地喝茶，一下午竟然说了不到几句话。那时我想，这大概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了。现在这两个地方也不能去了，去了也只有伤心。湖里的不是荷花了，是飘荡着的汽水罐子，池畔也无法静静躺着，因为人比草多，石板也被踏损了。到夏日的时候，走路都很难不和别人推挤，更别说坐下来喝口茶。如果运气更坏，会遇到呼啸而过的飞车党，还有带伴唱机来跳舞的青年，那时所有的感官全部电路走火，不要说清欢，连欢也不剩了。要找清欢，就一日比一日更困难了。我当学生的时候，有一位朋友住在中和圆通寺的山下，我常常坐着颠簸的公车去找他，两个人便沿着上山的石阶漫无速度走走坐坐停停看看。那时圆通寺山道石阶的两旁杂乱地长着朱槿花，我们一路走，顺手捏下一朵熟透的朱槿花，吸着花朵底部的花露，其甜如蜜而清香胜蜜，轻轻地含着一朵花的滋味，心里虽有一种只有春天才会有的欢愉。圆通寺是一座全由坚固的石头砌成的寺院，那些黑而坚强的石头坐在山上仿佛一座不朽的城堡，绿树掩映，清风徐徐。我们站在用石板铺成的前院里，看着正在生长的小市镇。那时的寺院是澄清而安静的，让人感觉走了那样高的山路，能在那平台上看着远方，就是人生里的清欢了。后来朋友嫁人到国外去了，我去了一趟圆通寺，山道已经开辟出来，车子可以环山而上，小山路已经很少有人走。就在寺院的门口摆着满满的摊贩，有一摊是儿童坐的机器马，叽里咕噜的童歌震撼半山，有两摊是打香肠的摊子，烤红香肠的白烟正往那古寺的大佛飘去。有一位母亲因为不准她的孩子吃香肠而揍打着两个孩子，激烈的哭声尖寒而急促。我连圆通寺的寺门都没有进去，就沉默地转身离开。山还是原来的山，寺还是原来的寺，为什么感觉完全不同了？失去了什么吗？失去的正是清欢。下山的心情是不堪的，想到心散的朋友，心情也不是悲伤，只是惆怅，浮起的是一阙词和一首诗。词是李煜的：高楼水雨上，长记秋晴望，往事一成空，还如一梦中。那时正是黄昏，在都市烟尘蒙蔽了的落日中，真的看到了一种悲剧式的橙色。我20岁心情很坏的时候，就跑到青年公园对面的骑马场去骑马，那些马虽然因驯服而动作缓慢，却都年轻高大，有着光滑的毛色，双腿用力一夹，它也会如箭一般呼啸向前窜去，急剧的风声就从两耳掠过。我最记得的是马跑的时候迅速移动着的草的青色，轻融融的，仿佛饱含生命的枝叶。跑了几圈下来，一切恶的心情也就在风中，在绿草里，在马的呼啸中消散了。尤其是冬日的早晨，勒着绳，马就立在当地，踢踏着长腿，鼻孔中冒着一缕缕的白气，那些气可以久久不散。当马的气息在空气中消弭的时候，人也好像得到了某些舒放了。骑完马到青年公园里去散步，走到

晨航的绿荫下，冷而强悍的空气在林间游荡，可以放纵地深深地呼吸，品味着空气里所含的元素。那元素不是别的，正是清欢。最近有一天突然想到骑马，已经有十几年没骑了，到青年公园的骑马场时差一点吓昏。原来偌大的马场已经没有一棵草了，一根草也没有的马场大概只有台湾才有。马跑起来的时候灰尘滚滚，弥漫在空气里的尽是令人窒息的黄土，蒙蔽了人的眼睛。马也老了，毛色斑驳而失去光泽。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马场搭了一个塑料棚子，铺了水泥地，奇丑无比，里面则摆满了机器的小马，让人骑用，奇吵无比。为什么为了些微的小利而牺牲了这个马场呢？马会老是我知道的事，人会转变是我知道的事，而在有真马的地方放机器马，在马跑的地方没有一株草，则是我不能理解的事。就在马场对面的青年公园，已经不能说是公园了，人比西门厅还吵闹拥挤，空气比咖啡馆还坏，树也萎了，草也黄了，阳光也不灿烂了。从公园穿越过去，想到少年时代的这个公园，心痛如绞。别说清欢了，简直像极了佛经所说的五浊恶世。生在这个年代，为何清欢如此难觅？眼要清欢，找不到青山绿水；耳要清欢，找不到宁静和谐；鼻要清欢，找不到干净空气；舌要清欢，找不到了容蒿笋；身要清欢，找不到清凉净土；意要清欢，找不到智慧明心。如果你要享受清欢，唯一的方法就是守住自己小小的天地，洗涤自己的心灵。因为在我们拥有愈多的物质世界，我们清淡的欢愉就日渐失去了。现代人的欢乐是到油烟暴起、卫生堪忧的啤酒屋去吃炒蟋蟀，是到黑天暗地、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去乱唱一气，是到乡村野店、胡乱搭乘的土鸡山庄去豪饮一番，以及狭小的房间做方程之戏，永远重复着摸牌的一个动作。这些污浊的放逸的生活以为是欢乐，想起来无宁是可悲的事。为什么现代人不能过清欢的生活，反而以浊为欢，以清为苦呢？当一个人以浊为欢的时候，就很难体会到生命清明的滋味，而在欢乐已尽、浊心再起的时候，人间就愈来愈无味了。这使我想起东坡的另外一首诗来：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南一枝雪，人生看得几清明。苏轼凭着东栏看着栏杆外的梨花满城都飞着柳絮时，梨花也开了遍地，东栏的那株梨花却从深青的柳树间伸了出来，仿佛雪一样的清丽，有一种惆怅之美。但是人生看那么多清明可喜的梨花能有几回呢？这正是千古风流人物的性情，这正是清朝画家盛大士在《西山卧游录》中说的：凡人多熟一分世故，即多一份机智，多一份机智即少一份高雅。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子一月，不堪持赠君，自是第一流人物。第一流人物是什么人物？第一流人物是能在清欢里也能体会人间有味的人物。第一流人物是在污浊滔滔的人间也能找到清欢的滋味的人物。

好，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是林清玄的文章《人间有味是清欢》。清欢是什么？林清玄说，清欢是一种生活姿态，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方式，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它并非来自别处，而是来自我们对平静、舒淡、简朴生活的追求和热爱。清欢就是平平淡淡、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就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品味与欣赏随处可见的美好与幸福。清欢就是午后暖阳，一缕清风，一盏淡茶，一本闲书，半日时光。清欢就是当你踏遍千山万水，尝遍世情风霜百味，依旧初心不改的执念。清欢这东西大概就像是水，是一切滋味的基础，单品或许寡淡，但生活中的一切都离不开它。甚至在有的人手中，它会化为人间妙味，成为清香的茶，暖人的汤，浓烈的酒。它酝酿多姿的生活，就像清欢地酝酿着人生的乐趣。一个能在简单生活里品味到清淡愉悦的人，大概永远不会觉得生活无味吧。有意思的是，这至简的味道却要有所经历，有所悟彻后，才能真正的体会，才能甘愿地放弃猛火佐料，追求本来的味道。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邀您翻开林清玄的散文集《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我们稍后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二六二。

0: 0662庆福林5888。
1: 北京时间14:30。
2: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而。

回归自心的安宁自在，才能在入世出世间得到圆融的智慧。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我们一起读的是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散文集《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这是林清玄在2016年出版的一本书，通过生活中的小事情解读更深层的内涵，传达出对生命的感悟。希望读到的这些文章也能够对你的生活有所启发。

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这是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散文佳作。全书围绕遗憾为主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伤害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只要不失真心，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顺畅的，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烦恼，恰似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串联起我们美丽的生活。曾经的所有遗憾，其实都是成全。这本《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每一天都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哲理。林清玄所得感悟来自于生活中的细节与读书所得，在困难里坦然走下去，就没有走不通的道路。过去不能让它过去，未来不愿等待未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股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那好像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呢。笛的声音好像没有那么悠长，何况只有简单的几种节奏。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后面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

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我觉得所有的林间竹林是最神秘的，尤其是那些历史悠久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地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人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坐下来独自听那一段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走。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撼了。它像一片月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里也没有人家。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与竹叶的关系便是演奏者。我研究了很久才发现，原来竹子洒过了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出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声鸣唱，春晨雀鸟的乐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滔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的。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炸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动。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梦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惊艳的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来，像是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拂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明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争葱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瑞音隐耳绕梁，久久不绝，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子那样清脆悠远绵长的声音。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够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的那么好。我了解到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部相同。如果没有风，竹子只是竹子，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声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变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是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

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最重要的是，再好的艺术一定有个结局。

坛在树梢唱出动人的歌声。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我感觉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一起翻开的是林清玄的散文集《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读到书中的文章。

我的外祖母活到80岁，她过世的时候我还年幼，有许多事已经淡忘了，但我清楚地记得她的两件事：一是她过世时十分安详，并未受病痛折磨；一是她一直到晚年仍然过着极端简朴的生活。她所以那样简朴，不全然是经济的原因，而是她认为人应该惜福。她不许家里有什么剩菜剩饭，因此到了晚年，她还时常捡菜汤，把菜盘里剩下的菜汤端起来喝，而不顾子女的劝阻。她也要求我们吃饭时碗中不可以剩一粒米，常吓唬我们说不捡拾干净长大了会生猫脸，甚至有米粒落在了地上她也捡起来吃。除了这些，外祖母格外的静息自止，要丢弃的书籍部本纸张绝不与污秽垃圾混在一起，需另外用火恭敬地焚烧。他过世的前几年，常有人问他长寿的原因，那时他不仅长寿，身体也健康。他总是回答说，可能是因为惜福吧，由于珍惜自己的福气才能福寿绵长。我当时颇不能了解其中的意思，后来读了明朝学者袁了凡先生的《了凡四训》，说他年幼时遇到一个会算命的先生，卜了他一生的吉凶，其中有一条是说到他卜共生的时候一共吃了厘米91担5斗，他感到十分的可疑，直到卜了共生的时候他一算正好吃了91担5斗厘米。按照明朝的学制，共生之前是领生，他们应得的米叫厘米，按月发放，所以易于计算。了凡先生从此一心进退有命，持素有食，淡然无求矣，连一个人一生可以享用多少米都是命中所注，如果过度放纵的享用，不就提早在损伤自己的性命吗？释迦牟尼在经中也时常叫人惜福，节制饮食。他在杂阿含经中说，人当自细念每食之节量，是则诸寿薄，安消而保寿。在42章经中说，财色之于人，譬如小儿贪刀刃之蜜甜，不足一时之美，然有节食之患也。都是在警醒人不可过多求多欲的生活，身心才能长保康泰。饭在经书中只是象征，用以教人惜福。我们常见到年轻时过度放纵的人，到晚年总受疾病的折磨，或沦为贫苦无依，有的人更且是等不到晚年的。近读弘一法师的演讲集，他谈到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首要就是惜福。至于惜了福的又怎样呢？法师说，我们即使有十分福气，也只好享受2-3分，所余的可以留到以后去享受。也只有惜福的人才能惜于劳动，持守戒律，自我尊重。惜福乃不是少福，而是惜福得福，这就是

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这是著名作家林清玄的散文佳作。全书围绕遗憾为主题，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真正伤害我们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是真正的好，只要不失真心，就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每个人的生活都不是顺畅的，在途中遇到的各种烦恼，恰似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串联起我们美丽的生活。曾经的所有遗憾，其实都是成全。这本《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每一天都充满了生活的智慧和哲理。林清玄所得感悟，来自于生活中的细节与读书所得。在困难里坦然走下去，就没有走不通的道路。过去不能让它过去，未来不愿等待未来，是人生最大的悲剧。

林清玄说，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世事无常才是人间常态，那么还有什么会想不开？得到和失去，相聚与别离，这都是我们人生途中必须经历的岁月洗礼。书中还有很多经典的句子，比如作者写，生命对于华年是一种无常的展露。我们这漂泊无止的生命呀，竟如同驰车转动在两岸的芒草之中，美是美的，却有着秋天的气息。每个人的心中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间木屋，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在，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能在春天吃蛇莓，真是幸福的事。生命的幸福每每如此，需要及时及地。就像六月要吃红柿，七月要吃荔枝，十二月要吃橘子，如果不能及时，只有回家吃番薯了。岁月就像那样，我们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往事在面前一点点淡去，而我们的前景反而在背后一滴一滴淡出。我们不知道下一站会在何处落脚，甚至不知道后面的视野怎么样，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在时间里，在广大里，在黑暗中，在忧伤深处，在冷漠之际，我们若能时而真挚地对望一眼，知道时心里还有温暖的质地，也就够了。最后，我们把这句话送给各位，让我们看待自己如一枝花吧，香给这世界看。如果世界不能欣赏我们，我们也要沉静庄严地开放，倾听土地的呼唤，深情地注视人间。以上就是向各位推荐的这本来自林清玄的散文集《所有的遗憾都是成全》。文中细腻的文字传达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鼓励读者在面对遗憾时保持平和的心态，从中汲取成长的力量。遗憾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如同夜空中的繁星，点缀着人生的美丽。这不仅仅是一本散文书，更是一部充满智慧和人生哲理的启示录。它教会我们如何面对遗憾，如何从中汲取力量，如何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人生不是剧本，很少能够完美的收场。我们总会在回忆中不断的懊悔，只恨当时没有那样做。但仔细一想，遗憾何尝不是一种成全呢？希望这本书带你感受那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好，我是戴戴，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让我们下一次读书之旅再会吧。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享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7: 北京时间15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9: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

0: 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他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他小时候的事儿， 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就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 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3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3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3代延寿方的3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3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3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 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

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那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小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3

0: 左右。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他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养生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一块钱一片嘛。
0: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跟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哦，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0: 但是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啊、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啊、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0: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啊、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就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法叫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

0: 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啦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他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啊，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这么好，所以说我一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的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哪都是凉的，哪哪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0: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1: 哦，
0: 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1: 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1: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1: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1: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0: 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0: 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向，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用音乐的态度滑润整个生活，用娱乐的精神淡化生活的些许诗意。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

兔子不吃窝边草，它执迷不悔的只爱陌生人。好马不吃回头草，或许你仍然香奈儿，但我愿意笑忘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还是等我等到你心痛吧。

算了吧，就你那点能耐还冬季到台北看雨，究竟是冬季到台北去看雨，还是去加州的酒店呢？这其实就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你一会儿说明明白白我的心，一会儿又说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烦不烦？还不如让我睡个好觉。

0: 当爱已成往事，何不与往事干杯？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这好像是在歌唱雷锋吧？不管怎样，记住，如果你要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雷锋一样的人。
1: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则，爱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明天我要嫁给你啦。哦，不是，是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吗？双城情歌，情歌不断，音乐传情，我们下次再见，我是小曾。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3: 我们读书吧，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太忙了，我们没有什么精力和时间真的把一本书从头到尾的看完，可能就是随便翻翻啊，或者说看下目录，第二章感兴趣先看看第二章。可是碰到小说怎么办呢？就是你前面的这个剧情没有补上，从中间看是看不了的，所以很多小说就是看了个开头。

0: 头就没有结尾放在那里了。那我们时不时呢会在节目当中把一些很有趣的书来帮你这个重新的梳理一下啊，可能半个小时或十分钟我们就来聊一聊这本书到底都讲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今天我们和各位聊到的这本书，它的名字呢叫做《我问宇航员》。我相信这本书当中的这些问题是每一个人从小到大，我们对于太空，对于火箭飞船，对于宇航员，都同样有着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是如何被选拔上的？他们是如何在太空生活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继续把这本书最后的这个部分啊，来和您读完。宇航员已经被选拔上了，已经来到了太空里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在太空到底应该如何来生活呢？
1: 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0: 宇航员跟随着飞船啊，或者说火箭，成功的登陆到国际空间站，对接成功，进入到空间站。这个时候，大家呢稍作休息，就可以进入例行的工作状态了。是的，窗外的风景很美啊，没有人看到过，但是还是要赶快投入工作。宇航员们对周围的一切令人吃惊是习以为常的，因为这些操作早已经在地面模拟过无数次了。所以这本书的作者皮克就说，他说我们不能够总是敬畏太空站啊，这样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的工作。说到工作，宇航员们在空间站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装备太空舱啊。现在已经装备好的太空舱是宇航员们用超过1200个小时的太空行走组装出来的，所以这是一项极其艰巨又复杂的工程。曾经有一位这个航天站的工程师就说，他说建造空间站就像是一把啊，就像把一艘这个远洋巨轮的所有的碎片丢进太平洋里，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它们在海面上再把它拼装起来。除了拼装空间站呢，宇航员们在太空当中最忙碌的事情啊，对地球上的人会有什么帮助吗？国际空间站上的科学研究如何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比如说就拿制药来说，药物发挥作用的关键其实就是在于药物能不能够准确的与致病的蛋白质结合起来，就像是两款三维拼图啊，能严丝合缝的拼在一起。所以这要求我们对于蛋白质有非常详细的了解，因此在研制药物的过程中，成功的关键是在于要制作出高品质的蛋白质晶体。研究人员发现啊，在失重的状况下更容易生长出高品质的晶体，这是因为呢，失重的状态下晶体形成的速度较慢，更重要的是不会受重力和对流的影响，晶体的精细结构不会被扭曲和破坏。除此之外呢，还有疫苗的研究、衰老过程的研究，以及呢这个合金冶炼等等等等。所以空间站的生活其实跟地球大不一样。在刚刚进入空间站的几天啊，皮克说，他说他感觉空间站有些失调，自己的腿不知道为什么总会撞到其他东西。好在呢，一周以后，大多数的宇航员都能够掌握失重状况下的运动技巧。比如说，他曾经啊，因为没有能够来得及抓住周围的把手，只好无助地飘在巨大的舱室中间，无法用力。你的手脚苦苦挣扎，扑腾了好久啊，才抓到了一个扶手，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其实失重感没什么，让最初到太空的皮克感到惊讶的是，在太空里，白天的天居然全是黑的。你能够想象到最黑的东西啊，比那个最黑的还要黑。所以在一次太空行走的时候，他感觉到太空就像是黑色的深渊一样，感觉都要把你吸进去了。你如果一小心啊，没有抓稳哪里，那就要被诱惑着脱离空间站，跳向深渊。所以当时真的吓坏了，他只能每一步都牢牢地抓住手里的东西。当然类似的细节还有很多，反正基本上呢就是可以总结为两点，第一重力改变，第二水资源匮乏。为了让你更好的理解啊，我们可以从衣食住行以及呢娱乐活动来看一看。比如说吃太空中的食物是不是不太好吃，其实也并非如此，在空间站宇航员们吃的其实和地球上吃的差不多。太空的菜单足足有超过100种食物，大多呢是用塑料袋啊或者是金属罐包装起来啊，这个蔬菜包以及汤包呢加点热水就会恢复原样，肉啊甜品啊加热器里面加热个20分钟味道也还可以。 但是呢往往就没有地面上的食物那么咸，因为太空里的食物啊，它的这个含盐的成分会比较少。而且你知道像薯片这种，就是我们在地面上打开薯片那很容易的一件事，可是在失重的状况下，太空里面如果你打开薯片，它飞溅的到处都是，就是被明令禁止的。而且呢这种飞屑有的时候会溅到整个太空舱，飘到宇航员的眼睛里面，飘到仪表器的间隙里面啊，造成数不尽的麻烦。曾经有一位美国宇航员在宇航服里面啊，在手套里面偷偷的带了一个牛肉三明治，结果被宇航员是严厉的批评，因为这个面包屑和薯片一样，这种粉末状的东西，它可能会在失重的状况下就会给你带来毁灭性的损失。所以在太空里，盐、胡椒啊，被调制成溶液状的东西涂抹在食物的表面上都是不太可能的，那要么就是已经加工好的，反正呢不会给你就是再加工的一个过程。那说完了吃，你可以来说说在空间站是怎么睡的，睡眠情况好不好，睡眠环境怎么样。首先你会发现空间站很不安静，即便是在卧室里有排气站的噪音啊，排气扇必须要一直的运转，以免呢二氧化碳浓度过高造成宇航员头疼。更糟糕的是进入到太空里，宇航员的时间啊很混乱，因为人对光是十分敏感的，光的强度影响着人对于时间的感知。可是空间站每天绕地球飞行16圈，所以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每天能够看到16次的日出日落，这个光照频繁变化会让你很难建立起良好的昼夜节律。这种东西呢同样也发生在大量的紫外线，太阳发出的紫外线阻碍了身体产生让人感到困倦的褪黑素，因此临睡前只有确保窗外的地球是处于夜晚的时候，皮克才能够往窗外看一看。有一次啊，皮克在外面的地球是白天的时候不小心看了一眼，哇，那个强烈的紫外线让他瞬间睡意全无，十分的痛苦。所以其实你看在空间站啊，各种各样的时候还是挺别致的，挺不同的。想要忍受这么长久，能够熬过去挨过去，其实作为宇航员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当然不知不觉，也许平平安安六个月的时间过去了，是时候我们可以回到地球回家了。归程啊，又是非常奋力一搏的过程。归来之后如何调节你与地球的这个时差，适应地球的生活，这又是这本书在后面再和你讲的内容。但是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可以去找来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我问宇航员》。

0: 所谓阅读，就是关心你我，热爱生活，了解四季时序的民俗物事，会讲有腔有调的人生故事，懂得如泉水流淌的生活之美。每天无数次用手机拍下日常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

0: 一书换一友，一次换众思。今天读书吧，我们的书单啊，这一集我就还和各位看一看这份书单。啊，有人说这份书单真的是挖到宝了，这五本书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经典啊。所谓大师经典，那听作者的名字，你一定是知道的，但是听书名可能还真的就不知道哈。如果你好奇的话，你也可以来看看，这五本90%的人都没有看过的大师经典，都分别是哪些书呢？
1: 书单是偷懒的收藏，也是高效的集合，看你怎么使用。我们读书吧，你有一份阅读书单，请注意查收。
0: 第一本书，作者的名字简直如雷贯耳，卡夫卡。卡夫卡写过很多书，但是这本书的书名你听说过吗？叫做《饥饿艺术家》，这是他的一篇短篇小说，描绘的呢是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现在的生存状态啊，很多人依靠周围人的目光生存，所以呢，经历的是用生命去表演啊，以喂养心中永远填不满的饥饿。小说的主人公啊，是一个表演忍受饥饿为生的艺术家，人们对他短暂的注目之后呢，转而就开始遗弃。这艺术家最终在寂寞的笼子里默默地饿死了。有没有觉得这本书简直就是在隐喻一些什么？但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本小说其实是写于1922年啊，距今已经有100年了。所以当得知这个消息的背景，你会不会为卡夫卡的洞察力深深的震撼呢？还能说什么呢？就是佩服，这样的作品不该被埋没啊。饥饿的艺术家，读完了之后反省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在互联网的生活当中你也需要依靠别人的关注来维持自己的人设的话，那么你正在向饥饿的艺术家靠近。第二本书的作者啊，他的名字呢也很熟悉，名字很长，叫做陀思妥耶夫斯基。哎，是的，他的很多书啊，被比如说星爷在电影当中经常会出现，但是这本书的名字你肯定也没有听说过，叫《地下室手记》，而且这本书呢，在豆瓣的这个评分呢，竟然高达9.2分。但是我们要提前声明一下，是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并不轻松，甚至有读者说他引发了自己一种很崩溃的共鸣啊，这个崩溃要打个双引号，他感觉自己就是被照妖镜照了一般，内心直哆嗦。这本书的主人公是一个被排斥的异类，他只能躲在地下室生活，所以《地下室手记》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他跟自己的内心独白。读这本书呢，你也会忍不住也来反观自己，因为主人公身上也综合了我们很多人的很多面，比如说他既是好人，当然他也有不好的一面啊，他既高尚啊，也有阴暗的一面，他既像是一个蝼蚁般的小人物啊，又闪烁着精神的光辉。总之这就是一本内容还挺深刻的小书，但是好就好在它比较薄，只有108页，所以这本书豆瓣上的评分竟然有9.2分。它的名字呢叫做《地下室手记》。当然这本书单的第三本书作者也是大名鼎鼎，卡尔维诺。这几年啊，很多人都开始读卡尔维诺的书，觉得说哎呀，这个意识流也不是读不懂嘛。但是这本书的书名你可能也没有听说过，它叫做《不存在的歧视》。这是一个大脑结构极其让人惊叹的作家，所以他的作品呢就是完美的兼顾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啊，精彩绝伦的故事，以及呢让你非常是震撼的这种议题。比如说这本书《不存在的歧视》，他呢就设置了两个天马行空的角色啊，有思想没有肉体的骑士和他那个有肉体没有思想的仆人，所以呢这两个人其实呢就是一副盔甲，你可以讲能够带兵去打仗，能够战功显赫，完美无缺，可是呢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人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打仗时用的工具，没有人在意它到底是什么，它需要做什么，也没有人会坐下来去跟他谈心。所以这是一个看似荒诞的童话，却是反映了我们身处于不自知的一种现实的生活当中。这本书的作者呢，卡尔维诺啊，非常有他风格的一部作品，一部90%的人都不知道，原来他曾经还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不存在的歧视》。 说完了卡尔维诺，再来说一说史蒂文森好了。史蒂文森啊，经常给我们一些写双重人格的里程碑式的一些作品，所以很多电影特别的喜欢从他的小说故事当中去寻找一些灵感。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化身博士》啊，这本书《化身博士》这里面的博士其实经常被自己内心一些邪恶的念头折磨，当然为了掩盖自己罪恶的一面，他呢就发明了一种药水，喝下去之后可以改变样貌，变成另一个人。他给自己的另一面起了个名字叫海德，他顶着海德的这个皮囊做尽了坏事，可是别人呢却只知道这是海德做的事情。就这样一次次的侥幸，让他逐渐的丧失了道德底线。其实罪恶的种子早就在他的心底萌芽了，只是呢他以海德的这个外形为借口，在这一面完全的释放了出来。你会发现每个人在看这部小说的时候也会在想，或许每个人都会在心里面隐藏自己的这个 AB 面啊，另一面不为人所知，只有正视自己另一个自己，战胜内心的阴暗，你心底的那个小怪兽才不会任由它畸形的生长出来。当然最后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相当的经典，对不对？贡献了巴黎圣母院哈，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雨果啊。这本书 90% 的人也没有看过，叫做《笑面人》。人家说呢，雨果除了在巴黎圣母院里面那个丑人，也是这个很丑的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人啊，卡西莫多，他还写了另外的一个外形很丑的人，就是这个《笑面人》里的主角，叫做关伯兰。他呢非常的凄惨，早年父母双亡，落到了人贩的手里，并且呢还被毁容了。毁容之后呢，诶，他的脸始终就是在散发着一种怪笑，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是叫做什么呢，笑面人。可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笑面之下，他依然包裹着一颗光鲜的灵魂。他被一个江湖手艺人收养为义子，四海为家，卖艺为生。所以呢跟这个巴黎圣母院里的这个卡西莫夫不一样的是，关伯兰遇到了爱情，而且是那种至真至纯的爱情，并且最终呢他被爱情感化了。所以有雨果说说，如果这位作者可以活到现在，这绝对是这个 HBO 的王牌杀手。因为啊，他讲故事的功力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的人性的这种洞察力实在是太牛了，而且就是因为他总是特别狠，对自己笔下的人物特别狠，干净利落的，就是经常会让你怀念，天哪，这个主角怎么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所以人家说如果他活到现在的话，随便去给一个什么剧做编剧，分分钟啊，这部三点几分两点几分的剧就会被飙升到九点几分，因为剧本特别厉害。所以很多人就说啊，说如果你想要去看一看《笑面人》这本书啊，这本书也不厚，但是呢提醒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呢，请你提前准备好纸巾，因为呢你会哭出来的。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老是少啊，总会被里面的一些这个人物的人性光辉、爱情故事所打动。希望这份书单90%都没有看过的经典大师的经典作品，希望可以来帮助你，读一个故事，看一个故事，感受一段人生的故事。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

0: 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0: 北京时间16:30。
3: 无效社交让你疲惫不堪，独自生活也会乏味焦虑。或许阅读始终是性价比最高的治愈疗法，我们读书吧，被治愈才是我们在文字里最需要的。我们读书吧，听说这本很好看。
4: 我们读书吧，我是朱墨。说到看戏这件事情，有多少人是因为看了原著然后去看它的改编的影视剧，有多少人是因为先看了影视剧又回头去找它的原著看。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您曾经看过哪一本书是因为原著或者说它的改编影视非常的打动你， 啊，才会来看它的文字版本。或者说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原著小说，看完了之后又发现哦，在上它的这个电影版或电视剧版，然后又去追了他的电影或电视剧，看完了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如果在你的印象当中有那么一部影视剧是把原著改编得特别好，或者说特别不好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想来和各位来说一说，为什么现在大家对于原著改影视剧、影视剧改原著这件事情，总是抱着一种吐槽的态度呢？
3: 原著粉为什么喜欢吐槽影视改编？
4: 不知道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我们快要被不断包抄而来的影视改编给宠坏了。比如很多书一旦看过影视改编，就当作自己是已经看过这本书了。比如金庸剧里面的原创剧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你对于原著的记忆，比如像看完了剧或电影再掉头回去看文字的时候，这个角色是带脸的，说话是有固定声音的，情节是脑内不断播放的画面的。比如说当你跟朋友聊起某部作品的时候啊，对此不太了解的人一定第一个就会想起某个演员的脸，大家聊着聊着就会说，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谁谁谁演过的那部戏，对不对？尽管现在众多的 IP 改编剧被扣上了不够还原的帽子，原著粉呢对改编啊这个也是有控诉，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旦某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获得了成功，那么一切就已经回不去了。随着 IP 开发链条的不断成熟，我们的记忆也在发生不断的迭代。比如说从书本赋予角色的一个轻飘飘的名字和几行描述，到最终被图像覆盖、被动画覆盖啊，被活生生的演员面孔覆盖，最后你的脑袋当中形象永久地停留在了这儿，几乎成为了任何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生活在一个影视化的年代，这必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机会看到古代文明的重现，我们可以看到矮人和精灵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赛博世界的光影。但同时我们的想象力又是如此的脆弱，以至于基于文字的个人幻想可以轻易的被洗牌，最后真的很难留下一些是说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基于文字的想象可以说是想象力的起点，几乎每个人都是在阅读小说的过程当中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幻想世界。而我们的想象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懒的呢？或许就是从接受内容越来越具象开始的。说起小美人鱼，你是不是会下意识地想起那个红头发绿尾巴的迪士尼动画形象？但是在原著里面啊，除了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这样的一句描述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外貌描述。所以为什么你想到的不是一个金黄头发或者是黑头发、蓝头发、这个黄尾巴、绿尾巴的小美人鱼呢？此外，如果你想小美人鱼跟海里的鱼嬉戏，是不是脑袋里面马上就会浮现出一些画面啊？如果想象小美人鱼化作大海里的泡沫呢？由于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在动画片里，是不是想象起来你就会觉得更加困难一些？说起超人，你能想到什么啊？大概率就是现任的这个超人演员亨利卡维尔的脸。也许你并没有看过任何他主演的其他的一部电影，但是只要他的脸、他的剧照出现了，那个优先于任何形象的超人漫画的形象就在你的脑海里了。这是为什么呢？再比如说郝思嘉应该长什么样子，那毫无疑问应该长成费雯丽那个样子。郝思嘉可以长成其他样子吗？你不知道，因为费雯丽的剧照甚至被印在了《飘》这本小说的封面上。所以这样的情况非常非常多。想象的共同体，它的作者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他在这本书里面就写到说，印刷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媒介。这些被印刷品所连接起来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胚胎。但是自从电影、动画、电视剧诞生以来，毫无疑问，如今他们已经是构建在了想象的共同体，起到了更加肉眼可见的作用。他们直接抹平了人们的想象，把幻想当中的一切整合成了一个真实的固定的形象。所以相比于文字当中所提供的形象和情节，还需要读者发动想象力去对其进行激活。影像内容给观众带来的是更为直接的视觉冲击，甚至可以说就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啊！导演 编剧演员已经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人真的是会偷懒的。

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当我们逐渐形成了在影视画面当中直接获取形象的习惯之后，我们就逐步的丧失了从文字当中获取抽象形象，在自己的脑袋里面重组的能力。那么最后在你想象力代谢当中啊，确实是影像获得了统治霸权，具象的画面覆盖了抽象的描述，动态的视觉体验取代了脑内平板的空中楼阁。所以在这里，从文字到影像的改变就不再只是传播媒介的进步了，而是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已经是发生了变化。所以对于你来说，你到底是对于一个小说故事是喜欢先去看原著再看影视，还是呢先去看影视啊，如果好看我再回过头来看原著呢？在你这么多年的观剧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是你觉得这个改编啊真的是还原了小说啊，或者说这个技巧高于小说，是个加分项？有没有哪部作品是让你觉得它完全就是瞎编乱造的，把小说已经是改编的面目全非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呢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原著粉那么喜欢吐槽影视改编剧呢？

0: 长瞬间，也用文字写下心中的桃花源。
1: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

0: 一书换一友，一丝换众丝。我相信最近很多人在家里面看了很多书，看了很多影视剧，所以看书的速度快了，观剧的速度快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时间多了，或者说是不是因为你有机会沉下心来好好的思考一些问题了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一部影视剧啊，或者说是哪一部小说原著，是让你觉得被影视剧超越了啊，或者说影视剧啊给它减分了啊，拍的并不好，甚至呢剧情啊人物啊就是虚构的过于厉害了。国静就说，他说最近在看小妇人的原著，每个人物都是那么的善良，性格迥异的几个姐妹啊，绅士的 Lori， 然后每一的文字都是充满善意。林老师也说，他说黄蜀芹导演的围城基本是还原了钱钟书先生的原著啊，据说呢钱先生还专门写了一封感谢信，当时给陈道明，感谢说让他看见了一个活着的啊方鸿渐，挺有意思的。所以你看很多好的影视剧是会给我们留下一生的印象的，甚至你年轻的时候看过的，到了你40岁、50岁、80岁，依然还是喜欢跟别人去聊这件事情。可是呢，如果哪一部剧它没有把这个小说改得很好的话，那真的就是太浪费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各位啊继续来读一读这篇文章，为什么原著粉现在那么喜欢吐槽影视改编呢？
1: 原著粉为什么喜欢吐槽影视改编？
0: 也许你有听说过一个理论叫媒介即信息，其实这个观点看起来没有那么难懂，意思就是媒介变化本身就是一种重大的社会变革。在印刷媒介时代，文字作为一种高于生活的概括，把生活当中散乱的感官体验提炼成单一的维度来进行讲述，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线性的、连续的、富有逻辑的思维方式。阅读文字的过程更多呢是在抽象的指引下进行扩展想象的过程，也因此面对同样的文字，由于不同的人填充了不同的生活经验，所以大家得到的是不一样的收获，这样阅读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私人体验。而到了影视媒介时代呢，它重组了被印刷媒介打乱的感官平衡，真正提供给观众所见即所得这样的感受。影视画面的思维方式很复杂，但是呢也很直接啊，扑面而来的光影效果占据了你的眼睛和耳朵，让人忍不住想要去追逐后续的情节，获得最直接的情感反馈，甚至你的思考都变得滞后了，那更不用说在这里面还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尽管体验影视是很私人的一种体验，但是每个人看到的影像内容却是公共和恒定的，这些影像呢被储存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成为了覆盖文字更为接近现实的一种共同记忆。当然这里并不是说要批判影像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啊，其实呢是不得不点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大众媒介的更迭扩大并且加速了人们的感知功能，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已经被影像化的到来所永久的改变。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这个加速只会越来越快，它不可能减速或倒回到从前。所以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接受还是不接受，一切呢都已经注定回不去了。如今的文字内容更多的呢是被作为影视化的一种改编材料而存在，依靠抽象文字获得个人想象成为了一种小众的爱好啊，或许呢未来可能完全的会被影像覆盖。在影视化的围追堵截之下，我们还剩下什么各不相同的个人想象呢？或许是那篇文章《背影》当中啊，那位父亲翻过火车月台时那个笨拙的身影吧。啊，毕竟我们脑海当中感觉样子都是差不多的，因为在我们的课文的旁边插画都是差不多的。所以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虽然影视改编对于文字内容进行了限制性的加工，但同样也给我们提供了更为确实长久可供调取的记忆，有什么不好吗？画面确实把关于文字的记忆变得真实，但同时我们脑海当中有画面的部分被定向加强了，所以没有画面只有文字的部分就被消减了，而最终在记忆的竞争当中

中它会被走向遗忘。也就是说，改编正在无比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关于原著的一些记忆。比如说，回忆起曾经你在看《哈利波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起九又四分之三站台，想起魁地奇比赛、霍格沃兹保卫战、斯内普之死。但是说到由女主角赫敏发起的家养小精灵解放运动，也许很多读过原著的人没有什么记忆了，因为这个部分在作者的书中花了大量笔墨去写的支线，在电影里面被完全的删掉了。当你初读这本书看到这个支线的时候，你会感觉家养小精灵解放运动仿佛就是一个很可笑的学生闹剧。比如说赫敏对于家养小精灵略显幼稚的同情心理啊，过于理想化的解放策略，身边人的诸多嘲讽，家养小精灵群体自己的不认同等等。但是也有很多读者通过赫敏的行为感受到了小精灵不只是一种长相奇异的宠物，它跟人是一样的，他也受到压迫啊！他在这个群体当中，大部分的成员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命运。也许呢，这条黑白并不分明的支线，最有意义的部分就在于此啊！作者没有把明晃晃的道德教化摆在桌面上，而是把这个自由联想的余白交给了读者，让你自己去体会。可是后来，就连作者J.K. 罗琳自己在采访当中都说，他说哈利波特的电影让他比较后悔的部分就是家养小精灵权益促进会的内容没有在影片当中体现出来。或许是编剧觉得张力不够啊，或许是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重要，总之呢，这条支线就被永远的埋没在了很多人的记忆之外。当然不论是严肃文学还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看到的一些大众小说文学，其实在改编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都被排除在外了，以至于呢大部分人遗忘了原著经典情节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比如说网友们就曾经在讨论过说，还原原著从来都只是一个加分项，但是呢这不是一个必要项，否则没有一个金庸迷能够接受任何一个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因为书中的张翠山的成名利器是判官笔和虎头钩，而不是电视剧当中用的那把剑。也不会有一个古龙迷能够接受焦恩俊版本的小李飞刀，因为孙小红在书里是李寻欢的爱人，和阿飞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压根儿也没有惊鸿仙子这号人物。虽然我们都明白这个时代文字作品不可避免的要依靠改编在大众语境当中获得生命力，但是在改编这件事情上面，原著粉对于剧方的声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是大刀阔斧的魔改，那必定是骂声滔天，就算在外人看来是良心还原忠于原著的改编，其实原著粉总是会挑出一些这个地方不对，那个地方有出处。所以有人就说，既然作者都靠原著改编去名利双收了，这些不满意的书粉当作影迷改编不存在不就行了吗？但是其实在画面能够轻易压垮想象压缩记忆的情况下，原著根本不可能做到独善其身。所以如何可以还给你一个看完了原著再去看影视剧同样让你觉得能够是全身心投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呢？所以很多人说，在这种信息被填满啊，让我们越来越像某种意义上的机器一样，被被动的去输入啊，或者说我们不去主动的创造信息的人，你会发现你的接收、你的喜好、你的口味，最终都是被商业体系打造成了标准消费者的样子。他会告诉你，在这部剧上映的时候，大家喜欢的是什么。可是那真的是大家喜欢的吗？会不会被带了节奏呢？所以在看剧的时候，在看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错乱，这到底是书写的好还是剧改的好呢？ The final curtain.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读书吧，我们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

0: 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7点整，
2: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2: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3: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
4: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
3: 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州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延吉17到27度，图门17到27度，敦化15到25度，安图16到26度，合隆15到26度，龙井17到27度，汪清16到26度，珲春18到26度。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质量发展新答卷。
3: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 106%， 提前半年突破百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吉林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李根：
5: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3: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汽摩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10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6: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3: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3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叠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长春海关驻长岭子办事处主任刘洋：
7: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

0: 英语的申报职业，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1: 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一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下设了中共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杨林任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对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以及游击队的组织、宣传、训练、战术、俘虏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还对没收地主、劣绅等的财产问题、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及民主管理游击队等问题也一一做了阐述。该大纲是通过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武装斗争中较早的全面系统论述游击队创建工作的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对东满地区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4: 奏响劳动凯歌，共创美好延边专栏。
1: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扎根长白山脚下，专注中药饮片炮制，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为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走进位于敦化敖东工业园的吉林敖东世航药业饮片车间，浓郁药香扑面而来，净选、浸润、切制、炒制、蒸煮，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炮制班组的工人们身着洁净工装，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把控着细节，每一片药材都在这里完成从原草到良药的蜕变。作为敖东集团旗下大型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世航药业承担着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鹿茸、五味子等品种的炮制加工重任，而饮片车间炮制班组正是企业品质把控的核心力量。中药炮制差一分火候，少一分功夫，药效就可能天差地别，团队始终把匠心二字刻在心里。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主任程飞飞：
5: 把成熟工艺、实操经验标准化、手册化，守住质量底线，把关键技术和匠心精神代代传下去。我们以工人先锋号为起点，聚焦体质增效、技术创新，攻克生产难点，打造标杆班主，用实干和实际扛起先锋旗帜。
1: 面对重复性强、标准严苛的炮制工作，成员们日复一日保持专注，观色泽、闻气味、摸质地，凭借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味药材的炮制程度。而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团队的奉献与担当。班组始终坚持师带徒传统，老员工手把手传授技艺，倾囊相授经验，

0: 年轻员工虚心学习，快速成长，形成严谨务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郑凤梅：
1: 这支工人先锋号炮制班组是公司一线队伍的标杆，作风扎实，技术精湛，责任心强，用实干守住了质量，保障了生产，无愧于先锋称号，同时为全体班组树立了精益求精、严守标准、敬业奉献、团结监工的榜样。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孙维健报道。
2: 又是一年中考季，执笔逐梦正当时。6月27号，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早上7点半，延边二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很多送考老师和家长们都身穿红色 T 恤，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对付出3年努力学子们的期盼。考生们步履从容，有的相互击掌鼓劲儿，有的与父母挥手告别，转身坚定地走向安检通道。考场外涌动着温暖与力量，气氛温馨而热烈。考生居其峰：
3: 今天的话，第一科考语文，我就是想说呢，只要把语文考好，我觉得开门红。下面这几科，我觉得我都能一路闯关，都通关，就全部都考好吧。
2: 考生家长安立波：
4: 3年的努力终于到了一展拳脚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参加中考，希望孩子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2: 延吉市第12中学教师刘景旭：
5: 想对同学们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希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加油。
2: 为切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试，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骨干执法人员，并调配5台执法车辆，定点驻守全市5处中考考点，实行全程巡回管控。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彤：
6: 工作人员提前清理考点周边流动商贩与违规广告，考场旁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伞具。考场周边市政施工全部暂停，从严管控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复考，旗开得胜。
2: 延吉市公安局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交通安保防线。执勤交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和分流管控，并开展静音管控，严查机动车鸣笛、噪音扰民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对考场的干扰，筑牢安静应考防护墙。据了解，今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为27号至29号，设8个考区、14个考点、424个考场，另设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将于29号下午举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朴永杰、金正勇、常雷雷报道。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7: 蓝图，
8: 奋进引领新城，
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
8: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8: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7: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8: 好曲醉九州，
7: 优美的歌声，
8: 金色的旋律，
7: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

0: 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3: 太行山下，滹沱河畔，小小的西柏坡承载着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抉择。运筹三大战役，擘画建国蓝图，两个务必的谆谆告诫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让我们一同品读红色长篇小说《西柏坡》，回望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汲取奋勇前行的精神力量。
4: 听众朋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延边新闻综合广播特别推出优秀主题作品展播，请听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作者梁晓明、严志平、张磊，播讲雨丽。
5: 这会儿正值晌午，村路上没什么人，陈开尧把军帽压低，快步来到村西的自家门前。院子里一个略显驼背的身影背对着他，正在搬着砖头垫猪圈。尽管已经近10年没回过家，但陈开尧还是一眼就认出这是他的父亲陈大宽。看着父亲苍老的背影，陈开尧的眼睛红了，扬起手想喊，却又停下，两只手紧紧攥着，指甲都陷进了肉里去。陈开尧随平山团到延安后不久，就收到信说父亲从县衙大牢释放了，后来还听说父亲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他本以为父亲一直在队伍上，可1945年的时候又有人给他捎信说父亲受伤后便回乡务农了，并没有留在部队上。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陈开尧回头看去，街那边有位老人走了过来。陈开尧擦了一下眼，又望了一眼自己的父亲，转身快步走开了。来到村口的树林里，就见潘开文和齐明臣正坐在树下吃着干粮。齐明臣见陈开尧的神情有些低落，拉着马缰绳站起来：“陈连长，这么快就回来了，见着你爹没？”陈开尧说：“咱走吧。”潘开文说：“怎么，你爹没在家？”陈开尧苦笑了一下：“在，不过我没进院。”齐明臣有些纳闷儿：“为什么？怎么不见？”陈开尧说：“咱身上带着任务，还是不见得好。走吧，前头那个村子叫西柏坡，咱去看看。”说着他解开马缰绳。

向树林外走去。齐明晨和潘开文对望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钦佩的表情。三人牵着马在西柏坡村口前停下，陈开瑶指着掩映在柏树林中的泥坯房屋说，西柏坡是个小村，百十来户人家，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姓严，平山团里也有不少人是这个村的。潘开文、齐明晨举着望远镜看了看，潘开文说，我们去那边岭上看看。从柏坡岭上向下观望，只见村子三面环山，南边是浩浩荡荡的滹沱河从村前流过，一排排泥坯的房屋院墙掩映在柏树林中，整个村子显得十分静谧，炊烟袅袅，好像世外桃源一样。齐明晨说，我看这个村子不错，村子不大，在一个山湾子里边，有利于隐蔽，靠山面水，靠着山还有利于防空，你说呢，陈连长？陈开瑶看了他一眼，你要我说，哪个村都不如我们港南村好，这么小的村子，一下子进来那么些人，更不好保密。齐明晨看向潘开文，老潘儿，你说呢？潘开文说，陈连长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总体来说，这个村子还不错，就是小了点儿。齐明晨说，行不行，我们进村子看看再说，走吧。三人下山向村子走去，进了村公所院子，却见一溜三间土房的大门都紧锁着，三人颇感遗憾地往外走，恰好一个青壮汉子牵着头牛往里走，这汉子打远处就一直盯着陈开瑶看，陈开瑶也觉得他很眼熟，只是一下子记不起来是谁。等走到近前，汉子突然冲着陈开瑶喊了一句，喜子，是陈喜子不是？陈开瑶一怔，然后欣喜地喊，哎呀，是树根吧，我是喜子。树根松开牵牛的绳子，过来拉起陈开瑶的手，欢喜地盯着他说，哎呀，我心里琢磨着像你，没想到还真是。陈开瑶说，我也不大敢认你了，树根儿，你可显老了。树根儿说，那哪能不显老，咱们拾到土疙瘩的能不显老吗？你这是？陈开瑶说，啊，我是来那个啥，树根儿，我给你介绍介绍。陈开瑶指着树根向齐明晨与潘开文介绍，这是树根儿，严树根，那年我砍了吴有贵，就在树根家躲了好些天。转而又指着潘开文与齐明晨向严树根介绍，这是潘开文同志，这是齐明晨同志，都是咱的同志。严树根向潘开文与齐明晨分别敬礼，首长好。潘开文笑着说，别，可别这么叫，我们可不是啥首长。陈开瑶说，哎，树根儿，村公所咋连个人都没有？你知道村支书上哪儿了不？严树根说，田里该除二遍草了，我估摸着都去地里了，我这儿有钥匙，咱们进去说。陈开瑶说，你咋有钥匙？你当干部了？不算啥干部，我现在是咱村的民兵连长。陈开瑶笑着说，嘿，有出息啊。严树根说，再有出息也比不上你呀，听你爹说，你在延安保卫咱毛主席的，是真的？陈开瑶说，甭听我爹的，他就爱显摆。三人跟着严树根走进院子，树根打开中房的门锁，将陈开瑶三人请了进去。这房内陈设简单，一盘土炕前摆了一张破旧的桌子，桌旁是两张长条凳，西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状，墙边还放置着一架漆皮斑驳的红躺柜。严树根请三人坐下，又拎起桌上的茶壶给三人倒水。喜子，你这是回来看你爹吧？队伍上给你放假了？

0: 林开瑶笑了笑说，啊，对，来看我爹。严树根说，你走了以后我常去看你爹，前儿个在集上还见着他来着，他可没说你要回来，咋的还没见着你爹？陈开瑶说，啊，还没，我是临时过来的。对了树根，我们想找村干部了解一下咱村的情况，你能给叫一声不？
1: 啥情况？
0: 啥情况都想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地，粮食产量多少，党员有多少，等等。严树根纳闷地问，你回来看你爹，打听这些干啥？陈开瑶说，啊，我顺便做个调查研究，首长布置的，你能给说说吗？
1: 严树根说，哎呀，我可说不全乎，这样吧，我带你们去找村长严三奇，严大爷，他一准知道，西柏坡的事儿没有他不知道的。
0: 严树根领着陈开瑶三人沿村街一路向西走去，路边就见有不少被烧掉了屋顶的房子，有的还剩下四面墙，有的只剩下了地基。陈开瑶指着残垣断壁问，
1: 树根，这是？
0: 严树根说，
1: 还不是日本鬼子烧的。这日本鬼子真他娘缺大德了，这么个小村子也不放过。
0: 陈开瑶愤愤地说，
1: 这还是好的，村东头烧得更多，好大一片呢。
0: 潘开文小声对齐明臣说，我看这些房子收拾收拾，加个房顶还能住人。陈开瑶听到了他的话，
1: 那也住不下，这个村子太小了，真不如我们港南。
0: 齐明臣说，一个村子住不下也不打紧，我看这滹沱河边上村子多的是，各个村子都可以住人。
1: 严树根听着他们的对话，心下纳闷，
0: 住人？你们要住这儿？
1: 陈开瑶说，
0: 哦，不是我们，
1: 那是要过队伍？
0: 也不是，就是搞搞调查研究，快走吧。
1: 严树根眼见陈开瑶说话遮遮掩掩的，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又问，
0: 哎，喜子，你到底是不是在延安保卫毛主席？看你爹那样可跟真的似的。
1: 陈开瑶说，
0: 不是，那个我是在延安，不过是在部队上。
1: 严树根说，
0: 你看，我就说你爹吹吧。
1: 哎，那你在哪个部队上跟着聂司令？
0: 听到严树根的话，齐明臣与潘开文都笑了。
1: 潘开文说，他可不是跟着聂司令，他跟着的那个首长可比聂司令官大。
0: 严树根说，比聂司令还大，那能是谁呀？难不成是朱总司令？
1: 陈开瑶说，我就是跟着聂司令，现在归聂司令管。
0: 四人一路说着走到一户人家，严树根上前拍了拍门喊道，
1: 三七大爷，三七大爷在吗？
2: 在的，是树根吧，进来吧。
0: 回答声十分响亮，严树根推开门，几个人走了进去，就见一个精神矍铄的老人坐在窗根的木墩上，手里编着金条筐。这老人就是西柏坡的村长，同时也是村支书，名叫严三奇，看上去60上下年纪，两鬓皆白，身边放着一根拐杖。严三奇看见陈开瑶等人进来，一怔，放下手头的活计，抓过拐杖站起来。
2: 树根儿，有事儿？
1: 树根儿说，
0: 啊，是有点事儿。指了一下陈开瑶等人，这是聂司令部队上的同志，他们想问询点事儿。转而又向陈开瑶等人介绍严三奇，这就是严三奇，严大爷。三奇大爷是我们村最早的党员，44年打平山县城的时候腿上受了伤，这才回到了我们村。
1: 严三奇说，
2: 打听啥？坐下说。
0: 严树根搬了几个木墩让三人坐下，然后指着陈开瑶说，
1: 大爷，你还认

认识他不？港南村的陈喜子，那年砍了吴有贵躲在我家里的那个。严三奇打量了陈开瑶一眼，有印象，不是说后来去了延安吗？咋的，回来了？陈开瑶说，啊，大爷，回来了，我们现在是聂司令部队上的人。严三奇说，好呀，跟着聂司令有出息呀。陈开瑶说，三奇大爷，我们想跟您了解一下咱村里的事儿，比如咱村有多少户人家，党员有多少，有几家地主，土地有多少，每年打多少粮食，附近有几个邻村，多远，您都给我们说说。严三奇说，我明白了，你们是为土改的事儿来的，对不对？陈开瑶笑着点点头，对，就是为土改的事儿来的。严三奇说，是不是要重新划分成分呀？上回的土改组待的时间短，有些成分划得不对，土地也分得不公平，是得改过来。陈开瑶听得有点纳闷，三奇大爷，咱村儿……严三奇继续说道，你们也瞅见了，咱这西柏坡在太行山东边，滹沱河的北边，往东走个60里就出山了，再往东走160里地就是石门。咱村子现在有100来户人家，不到700口人，地呢有800多亩。上回工作组来摸过底儿，说咱村够上地主的就严再有一家，富农5户，大多数算中农。严三奇说着，潘开文与齐明臣掏出笔记本，认认真真的记录。齐明臣又仔细询问，800多亩地，平均1人1亩多地。哎，大爷，咱这800多亩地能打多少粮食？都是啥粮食？小麦、稻谷还是玉米？咱这儿的地一年就种2茬，一入春就种大米，6月份收了大米，再种玉米，2茬粮食算下来，一年能打个……严三奇掐着手指头盘算了一下，咋也能打个30-40万斤粮食。陈开瑶三人相互看了一眼，都有些不信。陈开瑶说，这么多，大爷，能有这么多吗？这我还没敢往多里说，你们也看见了，咱村靠着河，用水不愁，就是天再旱也能打个30来万斤呐。不信你问问树根。严树根接话说，三七大爷估算的大差不差，喜子，你家也在河边，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你还不知道？我出去这么多年，老家的事儿有点整不明白了，反正延安那边可打不了这么多粮食，一亩地也就100-200斤小米儿，那还算多的。严三奇说，你们是外来的，不知道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不那么些个外村媳妇儿急着嫁到咱村来呢？咱这西柏坡周围的村都挨着河，有河就不愁水，有水咱就不愁粮食，你说是不是？潘开文问，大爷，咱周围有几个村子，人口多少啊？严三奇从腰间摸出烟锅子，装上一锅烟，陈开瑶划着火柴给他点燃。严三奇向三人详细讲道，东边是港南村、红子店、黄泥村，西边是嘉峪村、郭苏村，这可都是大村子，最少的也得有200-300户人家，1000把人吧。港南跟红子店还是咱这一块的集市，3里5村的人赶集都到这2个村。潘开文根据严三奇的讲述，在笔记本上的一张草图内标记着。严三奇继续说，北边翻过山就是焦潭庄、宅北，小日本在的时候，贺龙司令员还在那儿打过日本鬼子呢，咱西柏坡的革命历史也不差。
党员有30多个。

0: 个个都是好后生，打仗搞生产那都是冲在最前头的。
1: 潘开文将笔记本递给严三奇，大爷，你看我这图画的对不对？严三奇接过笔记本。

0: 是西柏坡村，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六七百口人，八百来亩地。只讲了几句，就又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港南村的草图，覆盖到西柏坡村的图上，接着说，这是东边的港南村，村子大，房子多，人口多，每年收下的粮食也多。朱德指着草图上的一条线打断他说，这是啥子意思？陈开阳回答说，公路，这线代表公路。朱德当下表态否定，不好，村子就在公路边上，来往的人也多，不好。说着又将西柏坡的草图翻到上面，与手边的军用地图对比着看了片刻，然后对刘少奇说，少奇，你看这个村子，前面是河，后面是山，离公路不远，又不在路边，要想进去还要沿着滹沱河绕个大弯，不注意的话，从外面根本就想不到里面还藏着个村庄呢。刘少奇认真地看了看草图，我的意见也是这样，村子宜小不宜大，这个村子是不是可以初步定下来，再派几个人去重点核实一下。这是个大事，以后中央机关都要过来，选址必须慎之又慎，马虎不得。我看可以让安子文和廖鲁炎再去实地查看一番。朱德表达着自己的意见，转而又对陈开瑶说，小陈呀，还是你带路，这一次重点要考察这个西柏坡，其他地方就先不考虑了。陈开瑶甚是失望地看了朱德一眼，有气无力地答了声，是。朱德见他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小陈，你是不是病了？那没事儿，你休息吧，我另外派人。陈开瑶赶忙摆手说，不不，我没病，我去。
1: 听众朋友，红色历史题材小说《西柏坡》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本期节目策划王鹤红，编辑于新燕、张艺楠，制作魏有海。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

0: 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2: 乌镇戏剧节经过10年的积淀，它的艺术性和知名度也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世界级戏剧大师纷纷带着优秀的作品叩响了乌镇的大门，数以万计的观众在这里感受到戏剧的震撼力。而这一切的缘起都是从青年竞演开始的。
3: 青年竞演正式开幕，
4: 戏剧节某种意义上它的核心就是青年竞演，是它的最核心，它的青年的色彩，它的这种当代性，今天的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时代当中，所以它的这个非常重要。
2: 在2013年之前，黄磊只是想发起类似于青年汇演的活动，在乌镇景区总规划师陈向红的支持下，才做成了国际性的戏剧节。从第一届到如今的10届，青年竞演始终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对年轻一代观众的培养，对青年表演者的发掘和栽培，也依然是几位发起人最重视和从未忘记的初心。
5: 那一般戏剧节就是把世界上的一些名剧把它这个邀过来，但是我们如果不培养自己的未来艺术家的话，那我们的戏剧怎么办？所以我们要一定要重视，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大师的作品，但是我们未来的大师是不是有可能从我们这边培养出来。
2: 乌镇戏剧节的青年竞演获得了越来越多文艺青年的青睐和追捧，蚌湾剧场也成为乌镇最具活力和青春气息的地方。
6: 这个剧场呢，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做蚌湾。这个河蚌里面呢，每一年都会孕育出很多很多的珍珠啊。那么今年我们有570多个剧目报名的，然后由我们的评委经过了1个多月的工作，评出了18个戏。这18个戏，他们来自于

0: 祖国各地，但是他们有一样的梦，就是来到这个棒湾参加这样一个青年的竞赛。这个竞赛可能他等了俩月，也可能等了两年。所以呢，在演出之前，我在这儿多说几句。第一啊，就是一会儿演出的时候，你想笑就笑，啊，想哭就哭，想喊好给他们鼓掌就鼓掌，啊，因为你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是一个最大的鼓励和这个助力，而且他们这是一个认认真真的竞赛，这个比赛，他们评委是要打分，后面还要到我们的中评委还要打分，所以现在一会儿开戏的时候，把你们的那个情绪也传递给他们，好不好？
1: 本届青年竞演以火车票、世界名画、马嵬创作三元素，戏剧节组委会共计收到报名作品573份，从中选出18部入围作品，在乌镇棒湾剧场的舞台上角逐小镇奖最佳戏剧奖。
2: 你不是找那幅画了？
3: 啥画呀、
2: 啊？你忘了？你忘了你刚才要找的那幅画了？那幅能给你人生答案的画，
3: 来不及了，你别整那没用的。
2: 等会儿。这怎么就没用了？这要没用，那你之前为什么还要去找那幅画？
3: 你有没有想过，
2: 那幅画画的就是旗袍呢？
3: 你品能结合呀！
2: 大哥，回来！
3: 自愿自愿，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旗袍，我来了。
4: 青年竞演跟它的名字是一样的，主要就是为了我们发掘更多的戏剧人才，然后为这些喜欢戏剧的青年们提供一个更好的展示自己的平台。它并不是单纯的只是面向于专业从事戏剧的这些年轻人，它其实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就是只要你心里面热爱戏剧，你喜欢戏剧，你有这种想要创作一个作品的冲动，那么这个平台全部都是为你敞开的，它是伸开双手拥抱你，就是欢迎你过来。
5: 看了大量的几百个录像，最后选了这18个，我们争取为大家选到的都是风格迥异的，然后呈现多样的，甚至有的还会允许它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很可爱的，像年轻人做的戏的剧呈现出来。如果说今年的戏从现场效果上来看，像这个刚刚说的狗狗，还有一个戏叫《小小世界的不速之客》，这两个是视觉冲击力很强的。
2: 兄弟，给你三口面已经很够意思了，你还惦记这口泡面汤，是不是有点过分？
3: 面不要，汤归我行吗？
2: 不行。
6: 那这个汤
2: 是这样，我是这个乐队的吹奏，又是主唱，是吧？我觉得呢，我喝这个汤呢，大家应该没什么意见。
6: 那你要这么说，这歌是我写的。
7: 哎，你俩啥意思？咱是个乐队 team。
2: 那我是不是这个 team 的 team 长？
6: 是不是我的音乐党动了小小念头？
7: 乔乔乔，也没资格参与。
6: 不是，首尾分了。
2: 行了，等会儿，等会儿，这样我提议。咱们放下过往种种，你把你吉他撂下，你把三角铁撂下，公平起见，咱们来一场才艺大比拼，谁赢谁喝这口泡面汤，螳螂拳。
6: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10秒
2: 起，怎么突然就卷起来了？我说个绕口令啊，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猴面包。咋了这是？
6: 说你说他俩，
3: 就一碗泡面，一口泡面汤，把人一姑娘急得梨花带雨的，你俩大男人好意思吗？啊，
6: 你不也说绕口令了吗？
3: 我这不给你们带的吗？
6: 还一个乐队的，搞音乐，尊严呢？
8: 大家好，我是这个小小世界的编剧导演马仁杰，然后呢坐在我身边的呢是我们团队的演员甘雅俊，然后演员赵坤也是我们这次联合导演，然后还有这个演员李兴浩。
2: 兄弟，其实啊，你所有的问题有一样东西就能给你解答了。
3: 您说，
2: 一幅画，
3: 一幅画，
2: 一幅世界名画，老漂亮了，还会放光呢，唰唰的。传说呀，只要看见它，你所有的人生问题就都有
8: 了。乌镇这次青年竞演题目出来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了这个题目，就有了一些想法，就把自己这几年可能的一些思考，还有一些想对这个世界，想对大家说的话，想表达的东西，正好能够。

0: 一起，然后就创作了这么一个小作品。
1: 先生，我就想寻找能给我人生答案的那幅世界名画。
2: 哎呀，要想看见那幅画呀，那可得有大智慧呀。
1: 那我怎样才能有大智慧？
2: 多读书啊。
3: 书中自有黄金屋，
4: 书中自有颜如玉，
5: 书中车马多如簇，五金琴相双前孤。
1: 哎，那我读什么书呀？
5: 以你目前的智慧水平，就从这个读起吧。
1: 小蝌蚪找妈妈，这种儿童文学我能读个啥？
5: 请你看一百秒到午夜，你也看不懂啊。有，欧洲。传说北欧有一口智慧之泉，众神之父宙斯就是喝了泉水，获得了智慧。请上马。
1: 这哪有马呀？这
5: 你还去不去了？
1: 这没有马，
5: 快点，蹲不住了。
6: 走四方。
1: 不能，
5: 为啥？我今年掐指一算，只能骑马。全球气候变暖，你俩知道吗？
4: 知道了。
5: 等到了欧洲，
1: 智慧之泉都干了吧？
5: 那咱要不去个近点的？
1: 哪？
5: 印度加毗罗。
6: 啊，这主意。
1: 那有智慧吗？
4: 印度加毗罗，乔达罗悉达多派人就是在那儿的菩提树下静坐七日，顿悟成佛，获得无边无量的智慧。
1: 这么厉害。
5: 下马。
7: 入围的十八部作品于2023年10月20日至10月26日在傍湾剧场进行三轮公开演出，并由六位初评委打分选出六部作品进入总决赛。
8: 获得乌镇戏剧节进入前六决赛圈的第一个作品是
9: 打开打不开的车，
8: 个人罗勇。我和刘红梅在车站，
9: 棒女珍珠，
8: 九，木楼九楼。
10: 大家好，我叫谢宇，然后我是狗狗这个戏的编剧和导演。昨天晚上还是有点过于刺激，因为老师念名字的时候，好像就是那个顺序是打乱的，我以为他是按照那个比赛顺序来念，然后我就以为我们没有进。
11: 他们公布完之后第一个名字之后呢，我想完了，我们在这个节目的前面，然后他就跟我说没进，但是我就觉得应该不会。后面就公布出来的时候，但是那段时间还是很煎熬，心脏跳得很，他叫的最大声。
12: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变成一条狗狗的？
13: 你好，
12: 大声一点。
13: 我喜欢上一个人。
12: 哦，也不用这么大声。
13: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12: 你的意思是你之前是一个人？
13: 啊，对，我从出生就是一个人，也是一个演员。
11: 他整部戏其实就是一个大脑的活动，一个年龄当中的一些幻想，然后呢怎么样肢体然后和戏剧的一种融合，所以在舞台上的话生理和心理它是同步的，观众可以直观地感觉到你

这些作品，首先他们的形式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各自有各自的风格，他们有自己的创作方式，他们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表现的形式，以及有很深厚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情感。

0: 现场无鬼没发现。
1: 如果能裸泳一次就好了。这个我看的那场的时候，因为我身边坐的女生多一些，然后那一场一演完，周围一片感慨，就是像你刚才说的，说哎呀，这个太感同身受了。而且他用的是非常意象化的一个概念，他没有直接的去表示身体上的这种痛苦，然后情绪上的这种焦虑，对吧？他用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亲密的伙伴，然后用了一种喜剧的方式，充满了想象力，身体是大海，然后又特别的浪漫，让你共情。
0: 我们在你的身体里，我的身体里这么美，还有海，我的身体里这么美吗？我以为我天天熬夜吃外卖喝瓶可乐，我的肝啊肺啊都是黑色的呢，我的身体这么美。
2: 欢迎你来到你的身体，我是你的
0: 姨妈，我知道。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
2: 在全世界我们有5000多种不同的称谓，月经、例假、大姨妈，不过好像只有你叫我大姨妈。
0: 我看你一直在跟小马对吧，我以为你很喜欢马呢，我特意给你起的。没事，我给你换一个。
2: 没关系，我挺喜欢这个名字的，至少这个名字是你专门给我取的，我觉得不错。
0: 你人还怪好的。
3: 傍晚剧场是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的场地，也是全乌镇最火热的地方。比赛期间，剧场门口永远人头攒动，每天早上8点就有不少戏剧迷们前来排队，他们苦等5个多小时只为争夺一张现场的演出票。而更多抢不到票的人们只能就地盘腿而坐，通过剧场外面的大屏幕观看着里面的演出，场内场外一起感受着青春飞扬的赛场魅力和趣味。
4: 全乌镇戏剧节最难抢的一张票啊，不是这里，不是这个，是青年竞演的决赛啊。那个票是真的是最难，然后进去那个能量，我觉得多年来我觉得我们在享受一个，你就看到一些新的戏的诞生，你看到一些明日之星的诞生啊，非常令人激动的。
3: 青年竞演小镇奖评选结果揭晓，来自中国台湾的团队创作的5楼9楼获得最佳戏剧奖，棒与珍珠和我和刘红梅在车站同时获得特别关注奖，其中棒与珍珠的主演凤丽还获得小镇奖最佳个人表现奖。
5: Elsa 你的女儿是她吗？你的女儿一周无故缺勤，公司人事和房东通通联系不上，去了她的公寓发现她不在，于是报了警。目前警方已经盘问了所有与她有关的人物。 Stella， 你是最后一个可以为警方提供线索的人。
6: 我要出去。
5: 你可以申请出院，但是以你目前的状况，你不仅出不了院，而且对于找到你女儿没有任何帮助。
6: 医生你在说什么？我没病，我很正常。
7: 我们是棒与珍珠剧组，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编剧兼演员凤丽，然后这一位是我们的舞台监督黄燕琼，我是导演跟编剧陆展。我们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母亲跟女儿之间相互影响然后又相互救赎的这样一个故事，更想表达的是就是母亲在身为母亲之外，她还有更多的身份是做她自己，所以我们这个棒与珍珠的英文名是 On Her Own。
6: 其实有无数个夜晚，医生我想过，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头他出生了。哭闹的样子好丑啊，但是他好干净，像一颗珍珠。第二天我就决定把他生下来，我一定可以照顾好他。
8: 我创作这个

0: 剧本的原动力是想替我们这一代父母，我是90后，我想替我们的父母，尤其是母亲，发表一些自己的感受，因为他们其实是最没有机会，因为不论从事业、从社会视角、从各方面，给他们的关注其实真的很少。为什么妈妈不能做自己一回呢？就尽管她生了孩子，她有责任，但她很多一部分的人生的使命是自己的探索。但是其实我们这代父母，他们可以说是时代造成了他们的观念。所以我就觉得，哪怕我爸爸妈妈现在已经人到中年了，但我还希望如果有一天他们看到我的作品，或者是我在跟他们聊到的时候，我妈会觉得，哎，那我要为自己每一次或怎么样，我会觉得就够了。
1: 没有珍珠，你一样很美。没关系，一切都过去了，我一直都在。
2: 放眼珍珠非常好，首先就是这两个演员，尤其是演妈妈的那个凤丽，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女演员，两个人把故事的完整性，然后母女之间彼此深厚的情感，以及双方之间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对对方的关爱，但是浮于表面上的又是彼此之间的那种很冷的对立，就表达得非常好，给你的那种力量还是蛮震撼的。
3: 医生，我现在都想起来了，我现在全都说了，我求求你。

嗯。

你是？

0: 什么都没了，我也没有什么。
1: 小镇奖、最佳戏剧奖的剧目都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啊，你从大街上随便抓一个人让他过来看这个戏，他能看懂，并且他心灵能够受到强烈的震撼，呈现是专业级的，故事虽然非常浅显，但是它的道理是非常深厚的，视角比较独特，但是这个戏的最高任务和表达出的中心思想以及这个剧作家创作者为什么要写这部戏交代的是非常清晰的。
2: 十年来，乌镇戏剧节青年竞演单元托起了近万名年轻人的戏剧梦想，扶持161部青年原创作品登上傍湾剧场的舞台，为中国戏剧注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
3: 这十年我们青赛参与的人将近9000个人，从报名的人数到最后我们每个组都是5个人，我们鼓励了很多的年轻人在投入这个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年轻人，就是他热爱艺术然后有目标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动力。那从我们报名的人数，当年的几十部戏到现在的573部戏，这个数据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4: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自己来了，表达了自己，他们用他们自己的身体在一个有限的一个空间和有限的时间里面特别浓郁充分地表达他们自己对这个社会所有的这种观点，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自己，我觉得就够了。
2: 从2013年到2023年，乌镇戏剧节已成为许多戏剧爱好者一年中最期待的念想。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乌镇的街角巷幕、桥头船边、戏台楼阁，感受着无处不在的戏剧表演。
5: 你们说够不够呀？一点点，
6: 女儿，爸爸爱你。
2: 今年的乌镇戏剧节在内容上更为丰盈，在原有的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小镇对话、古镇嘉年华四大板块之外，增加了戏剧集市、戏剧空间、工作坊、朗读会等内容。午夜的乌镇北栅丝厂小镇图书馆依旧灯火通明，人山人海。第十届乌镇戏剧节子夜朗读会正在这里进行，演员王迅作为开场嘉宾为观众朗读剧本，他用声音与观众们分享戏剧台词里的情感温度。
7: 也许你没事，也许你还有事，你看见了，也许你赶时间，不管怎么说，又见到你，真好。
8: 快跟我来！
2: 全新打造的戏剧空间，由电影戏剧导演饶晓志、文化艺术评论人周黎明、音乐人黄舒骏三位跨界艺术家领读。在乌镇北栅丝厂与粮仓的不同场地，展现阅读加表演的创新朗读形式。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待戈多、仲夏夜之梦、肖申克的救赎五大经典，在各异的空间形态里被重新演绎。演员万茜与饶晓志导演为观众们朗读剧本《哈姆雷特的七七八八》。
9: 死了，睡着了，什么都来了。那要是在这样一种睡眠当中，我们心中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的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这就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10: 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会做梦。对呀，昨晚就在这儿。
9: 那就是因为我们摆脱了这样一具腐朽的皮囊之后，在那死一样的睡眠里面发飙不止，我们不得不懂。那人们甘心久困于这样的困难之中，就是因为这个。
10: 是的，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诮，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爱情的残酷、法律的鲜严、官吏的暴行和费尽心血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
9: 只要是他可以用这样一柄小小的刀子就可以清算自己的一生，那谁还愿意
11: 意负担这样的重担，在繁忙的生命压迫之下呻吟流汗。
2: 以进入式环境戏剧为呈现方式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三个不同的空间形态中全新解构这段经典的爱情故事。
12: 这样轻易的步伐永远也不会踩碎神看琴的石砖，一个在恋爱中的人可以踏在随风飘荡的珠宝上而不落下。
13: 朱丽，要是你感觉到像你一样多的快乐，那么就把今天见面的无限欢心献出来。
14: 充实的思想不在于语言的华丽，只有乞丐才斤斤计较自己的家产。深沉的爱情充满了我的心，我无法估算自己享有的财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6: 哎呀，我的腰啊！
1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

0: 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0: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0: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0: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从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8: 本台消息：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

0: 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2: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3: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2: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3: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6.4% 和 23.2%。
2: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3: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0: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5: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4: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不称，
6: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4: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7: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4: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

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0: 市场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有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电，其中高能级手电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
9: 学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0: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啊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9: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9: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1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9: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

0: 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1: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他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2: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4: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2: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万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8: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7: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

0: 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3: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5: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3: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当晨曦初照，辉光漫染大地，安宁与祥和，我们早已习以为常。你可知这背后是国家安全铸就的？

0: 家安全并不遥远，是边关冷月，是无形战场，更在我们身边。它藏于烟火人间，系于万家灯火，更化作每一个长夜安然、岁岁平安的人间温暖。国之大者，安全为要。5000年来，为了和平与安宁，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1: 3、2、1。

0: 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多重矛盾风险盘根错节，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无旁观者，亦无局外人。在边疆哨位，在城市街头，在科研一线，在网络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国家安全的参与者、建设者、守护者。
1: 你好，欢迎拨打国家安全机关受理公民和组织举报电话。
0: 一次勇敢的举报，一次审慎的辨别，一次坚定的拒绝，一次清醒的坚守，皆是为国家安全添砖加瓦。平凡之躯，亦可护山河无恙。全民之力，方能守家国长安。国安，家安，天下安。让我们万众一心，铸就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

0: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2: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延边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东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17到27摄氏度，图门17到27度，敦化15到25度，安图16到26度，合龙15到26度，龙井17到27度，汪清16到26度，珲春18到26度。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未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有关于健康的话题。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

0: 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在我们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是前几周的这个周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刘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给大家呢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健康养生的问题。那在最近这段时间呢，也接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的反馈哈。那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会觉得说，一直呢受一个问题的折磨，就是经常会有失眠的这个困扰。有一些呢老年朋友是躺在床上一两个小时呢睡不着，翻来覆去啊就会总会觉得心烦。那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睡着了，但是这个做梦又特别的频繁，睡醒了之后呢又觉得很累。那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就是凌晨两三点钟就醒了，醒了之后又没有办法再次来入睡了。那像这样的情况呢，白天呢就会头晕乏力，然后也会出现一些心慌啊健忘的情况。那有一些老年朋友就来会问说，是不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啊，这个天生就会较少，才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另外呢就是夏天可能这个天气也天比较长哈，早上起来就会比较早，说这些是不是应该是属于自然现象哈。那也有很多的老年朋友非常关注失眠方面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就再次邀请到了刘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会给大家呢来详细的解读一下有关于失眠方面的问题哈。那刘院长呢是中医执业医师，现任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的院长，师承底蕴深厚，是国家岐黄学者王富春教授的亲传弟子，重庆海帆中医院院长张海帆教授的关门弟子，嵩山少林寺释延林法师的入室弟子，终南山药王宫第48代掌门人太虚真人的嫡传弟子哈。那很擅长的就是正统的中医理论，然后以及调整各种疾病，尤其是一些骨关节疾病啊等等这些方面呢是疗效比较突出哈。那近两年呢也是针对于中老年朋友，尤其是北方的老年朋友，一些慢性病调养呢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些见解和方式。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再次邀请到刘院长啊，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失眠方面的话题哈。我们先和刘院长打个招呼。你好刘院长。
2: 主持人好。
1: 刘院长。
2: 收音机的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这个在刚才哈、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些介绍哈，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哈，现在呢这个比较受这个失眠方面的一些困扰哈，因为现在也马上就到了这个三伏天了，到了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了，那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又比较突出，那您可不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说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然后会有老年朋友或经常会有这些失眠的困扰，先给大家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也非常啊理解咱们这个延边的中老朋友们的这个睡眠的痛苦啊。那从我们的临床上来讲，我接触过的大量的这个失眠的长辈啊，大家最大的误区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失眠全都吃一样的安眠食物啊，按一样的穴位，最后呢越调啊越睡不着。从我们的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人卧得血归于肝啊，夜卧养阴。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往往的这失眠的根本不是单纯神经性的问题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更多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肝脾肾这个脏腑的亏虚啊，阳气晚上呢没有办法收回，也就我们通常所说的神不守舍啊，阳不入阴啊，心神无处安放啊，我把咱们中老年人呢95%的失眠啊可以精准的分成四类啊。首先呢就是有一种就是入睡困难型的啊，还有一些是呢半夜早醒型的，多梦浅睡型的啊，再一个呢就是心烦易醒型的。那这种四种失眠的根源完全不同，调理的方法呢截然相反，用错了方法反而失眠的这些症状就会进一步加重啊。那今天呢咱们50分钟的时间，我会手把手啊带大家自查，手把手教大家如何去调理，通俗易懂啊，一听就会啊，一学

0: 60。
1: 嗯，刚才您也介绍了啊，这个会有这个四类啊失眠的类型。那这个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还真没有很认真的想过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哈，可能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造成的这个失眠。那我们接下来也想和刘院长继续交流一下啊，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会有这种失眠的困扰哈。那尤其是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呢，会比较明显。那夏天这个天气可能也会加重我们老年人的这些睡眠的问题。哎，那现在是我朋友参与节目，我们再来有请一下哈，这位是李先生的电话。你好李先生。喂，你好李先生。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是心想，
1: 嗯，
2: 我是一位盲人啊。
1: 嗯
2: 啊，我是睡眠，我睡眠不行。
1: 嗯，
2: 再来说我有什么习惯呢？
1: 嗯，
2: 这个评书节目我这个从12点或者11点开始一直听到5点钟啊。
1: 嗯，
2: 完了这习惯了这个啊。
1: 嗯，
2: 这个你看怎么就从这个那个，比如说都晚上7点钟睡，完了11点就哎呀，我为了评书这个，
1: 嗯，
2: 就不睡了啊。
1: 嗯，
2: 这个能不能解决？
1: 嗯，好，那您稍等哈，刘院长。
3: 嗯
1: 啊，您听到这个李先生的问题了吧？这个李先生呢是一位盲人朋友，可能他这个非常喜欢听这个评书哈，这个是应该是一种休闲方式，是自己很喜欢的。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晚，而且时间段肯定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李先生就是为了能够在这个时间听到这个评书，可能就把这个最好的一个睡眠时间就错过了，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失眠的上面的一些困扰哈。那您这个和李先生来交流一下吧。
3: 嗯，好的。就是你好，就是刚才讲到的，咱们这个失眠呢，它有多种原因。那临床呢，是主要常见的有4种类型。那一种呢，就是入睡比较困难型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半夜啊容易早醒的；那再一个就是有些是多梦，是浅睡眠型的；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4种类型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型呢，就是心肾不交型，就是容易心烦易怒的这种类型您是属于哪一种呢？
2: 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这个事就看不着嘛，我也听评书，我啦就是我平时的就晚上吧，就是我酒也不那么喝的多，就睡不着觉。
3: 一般晚上您是几点休息？
2: 7点到晚上7点能睡到10点，就睡不着觉了。
3: 晚上7点就开始休息了是吗？
2: 对，我7点到10点就能睡。
3: 就休息了。
2: 嗯，或者11点，或者11点。
3: 7点到10点，或者到11点，这段时间是休息的。
2: 完了就睡不着了。完了，那盲人看不着嘛。完了，评书是古代的啊，是战国年间什么古代的评书，就这种书，这个能不能解决这个事儿？
3: 那您平时这个工作的这个是一般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呢？
2: 我是老人。就是我乐弹乐器，手风琴啦，钢琴啦，电子琴啦，我是挺开朗的，是这种人。
3: 嗯，就是性格比较开朗。
2: 啊，开朗，我俩没有病，什么病都没有。
3: 嗯。
2: 我俩那体重是52公斤，或者51公斤这样。
3: 嗯。平时还有哪些，比如说口干口苦这些症状有吗？
2: 有点口干。
3: 口干哈？
2: 对。
3: 排便怎么样呢？
2: 排便正常。
3: 大小便正常？
2: 对。
3: 大便1天1次。
2: 对。
3: 平时出汗多不多？
2: 汗多，汗多呀。
3: 汗比较多。平时是怕冷还是怕热呢？
2: 怕热。
3: 怕热啊！
2: 这个上伏天嘛，我就怕这个。
3: 嗯。

0: 从你的整个反应来讲，就是您的身体的体质还是相对来讲就是属于热性体质啊。比如说热性体质呢，一般伴随有一些口干口苦，是吧，怕热汗多啊，这些都属于你身体内的这个那个什么呀，有热。那一旦到晚上主阴，当您这个内火重的时候呢，阳不入阴就不容易睡得着，就不好睡啊，或者睡后呢是比较容易醒的，明白吗？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呢，您这种情况呢，从你的生活习惯上来讲就非常重要了。首先呢，您的饮食上就是要忌一些辛辣的啊、油腻的，或者是那些煎炒的啊，这一类的一些食物要少吃，尤其是白酒啊，这些助热的这些热性食物要适当的忌口啊。啊，因为您心态本来就比较好，所以说呢，您更多的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要把你的这种饮食习惯，或者是你的那个睡眠的时间，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啊，比如说
1: 教授，我打断吗？我不喝酒，睡不了觉，不喝酒。
0: 啊，就是要喝酒才能睡觉。
1: 对。
0: 啊，那这个不是长久之计。对您来讲是不太好，你首先还是要从你的饮食方面，就是刚才我讲到的，那像这个体内有热的，像这个季节啊，是吧，容易口干，你可以用点那个百合啊。平时有没有乏力这些症状啊？
1: 有
0: 啊，对，百合，像那个西洋参这种药食同源的这种食材，加上一些那个那个什么呀，山楂啊，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呀，就是我们的淡竹叶啊，可以清一下你的心火啊，这样子配合煮水当茶饮啊，您可以感受一下几天看看。
1: 那师傅，这位教授啊，我耳朵特别灵，因为啊我是个
0: 啊名字吗？
1: 啊，我耳朵特别灵，比别人特别灵。因为怎么的，我是弹钢琴，我弹的也好，电子琴、钢琴或者吹什么，这个号了什么啊，我音乐吧，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0: 啊。那您这个还是中医讲的，您这种耳鸣是哪种声音的耳鸣？比如说有像那个火车轰隆的声音，还是像知了的那种那种声音呢？
2: 啊，不是刘院长，这个李先生说是因为他耳朵非常灵，就是听力比较好，然后因为这个各种乐器啊什么的，这个都非常的擅长嘛，是吧，李先生？您是说这个吧？
1: 对，
2: 啊，不是耳鸣，啊，是啊，您李先生，您是想说这个的话，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针对失眠这块，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
1: 没有。
2: 好的，那这样刚才这个刘院长已经给您大概介绍了，然后呢咱们也这个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我觉得您可能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咱们的这个时间的安排的问题，非常理解您这个老年朋友，然后又视力不太好嘛，这个对于评书这个节目的特别钟情，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理解哈。但是呢，因为这个时间相对比较晚，您这每天都形成这个固定生物钟的话，可能在睡起来也确实是有点难度，咱们适当的调整一下，然后尽量咱们少听一下，然后呢就是或者那个通过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因为现在可能收音机这边的话，可能白天这个评书节目比较少了，但咱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这个途径，然后尽量把这个时间咱们规律一点，这样的话晚上的话可能能更好的保证咱们的这个睡眠。虽然咱们这个评书很重要，但是咱们的身体是更重要的嘛，是吧，李先生？嗯，好的，您的电话我们接听到这儿，可以吗？
1: 对，谢谢一帆。
2: 哎，好，不用客气，好，和女士再见啊。好，那再次来提醒一下朋友们，我们这个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同呢来探讨的是有关于这个失眠方面的问题哈。刚才刘院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分成几种类型。那这针对于这种不同的 的类型，可能我们在这个治疗方面或者在调养方面啊，会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方式哈。那刘院长刚才你也介绍到了哈，就说我们这个这个季节可能天气越来越暖和了，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失眠比较明显或者是问题比较突出的这个时候，这个是和天气有关系吗？还是说是和我们的这个自然规律这个相关的呢？这个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0: 好的，没错。那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中医本身就是讲究天人合一。那我们都知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那这个夏季呢，它是属于这个阳气比较旺盛，也就意味着这个怎么样，天气相对来讲是比较热的。那这个时候呢，那很容易导致我们身体的这个怎么样啊，心火会上浮，因为天气闷热加上湿气的这种偏重以后啊，它本身就可以能够扰动我们的心神，再加上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自身的这个脏腑的功能本身就是是吧，相对年轻人来讲是比较虚弱的，那在这种双重的影响下呢，啊，在夏季失眠啊会比冬季啊这种会更加严重。那简单的来讲啊，通俗的啊，我们科普一下，白天属阳，晚上属阴，睡觉的本质它就是晚上的阳气啊回归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样子呢我们可以中医称之为阴阳平衡。那阴阳平衡的状态呢，就是我们人是可以啊正常的啊睡啊安睡的。那年轻人呢，气血是比较旺盛，脏腑的功能呢也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强壮，那阳气收放自如，但呢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气血自身就是不足的啊，包括一些肝肾的亏虚，脾胃功能的一些运化不足，到了这个晚上呢，自然阳气浮在体表啊，收不进我们身体里，那心神啊一直是躁动的，那自然啊就一定是睡不好，或者是睡不沉，或者是会遇到一些是吧，睡着以后呢容易醒，或者睡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会出现梦多啊，而且呢长期的这种失眠呢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睡不好它长期会耗伤人体的气血，伤我们的五脏，伤我们的六腑，那自然呢这个睡眠就会越来越差，最后呢会牵连到我们全身的这个其他的慢病的一些啊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的睡眠一定要啊这个分型啊，早分型啊，早去进行啊调养。
2: 这是为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个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失眠哈，我们要该先分型之后才能够更加有针对性的来进行调养哈。那我们也请这个刘院长逐行给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可能很多的老年朋友自己还是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类型，或者是呢有两种情况都有这样的状态，可能也分不清楚到底应该更偏向于哪型哈。那比如说呢，可能晚上躺在床上啊，这脑子里就不停的在胡思乱想啊，就是总有好多事儿要想，然后呢情绪也不是很稳定，可能躺了一两个小时也没有办法睡着，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是属于哪个类型呢？
0: 这属于心火旺啊，肝火旺型的失眠。因为中医讲啊，肝主木，心主火，尤其是这种情绪有一些心事的啊，这些啊中老年朋友，那自然呢会导致他的这个心火过亢，同时呢再加上夏季啊，像这个三伏天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那这种睡眠呢入睡呢就相对来说啊极度的困难啊，会伴随有一些心烦急躁，口苦口干，夜里啊烦热，总想喝水，那平素呢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可能会更多是容易情绪急躁，爱生气，血压呢在这个时候呢也特别容易的波动啊升高啊，还有呢就是很多我们的长辈啊晚上可能也睡不着呢，还会特别喜欢的去拿着手机去玩啊，越玩呢心火就越旺，彻底打乱了整个失眠的节律。那针对这种这类型的一些睡不着的问题啊， 我给大家精细的给大家一个外调的安神手法，加上专属的这个

0: 清心的一些助眠啊药膳。首先呢，第一个啊要给大家的一个穴位啊，通过穴位的刺激呢啊，我们就能够啊帮助到我们在这个夜间啊改善失眠的问题。首先这个穴位呢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啊，大家啊可以伸出自己的手，在我们的手腕的这个横纹啊内侧上三个手指的位置，中间这个位置呢，那我们每天晚上的睡前呢、啊、大家都可以啊左手右手交替的去揉按，那每一侧呢可以按揉5到10分钟左右啊，这个力度啊啊适当啊就可以了啊，达到一个酸胀啊麻啊胀即可。它的作用啊，这个内关穴它有很好的清心火、平复心慌啊、安定心神，能够快速的让我们躁动的这个脑子啊慢慢的静下来啊，这是我们要讲到的内关穴是可以起到一个清心火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太冲穴。那这个穴位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脚上，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大脚趾和这个第二脚趾的这个缝隙往上啊推不动的一个凹陷当中，那这个位置就是叫我们的大这个太冲穴。那在咱们睡前呢啊，就也可以给它进行点按啊刺激啊，5到10分钟左右。那这个穴位呢是可以专门泄我们人体的这个肝火，平复我们平时容易出现的烦躁情绪问题。还有很多我们的长辈啊晚上睡不着，本质就是一属于中医讲到的肝火咬心。那肝气如果降不下来呢，人呢自然就啊就没有困意。当肝气降下来的以后呢，那我们自然呢也就会有困意了。所以说呢，我们的配套睡眠的这个手法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再一个呢，我们的睡前的这个梳头安神法啊也可以教会大家啊一个啊方法。我们可以用呢手指指腹从我们的这个发际线一直梳到我们的后脑勺啊，均匀的梳理啊2到3分钟啊，疏通我们头部的经络啊，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伏火啊不用梳子，徒手即可，零成本的这种助眠的方法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嗯，那这个手法是非常的简单的哈。这个很多的老年朋友，如果说咱们睡不着的时候，那这个闭着眼睛躺在床上，这个完全也是可以做的哈。而且呢，还比较适合一些可能年纪比较大呀，或者是这个行动不太方便的一些朋友哈。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是对应的这个药膳哈。那我们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刘院长，还有没有一些就是更加能够帮助快速入眠的一些方子呢？
0: 嗯，可以。我们可以避开市面上的一些酸枣仁呢的一些通用方啊，专门适配咱们整个夏季啊，针对这种肝火啊偏盛导致的失眠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菊花啊、麦冬是吧，我们的这个天冬啊等等，那这些都是有这个什么清心火、疏肝啊、降火的作用。像我们这个配方，大家平时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菊花啊3克，麦冬5克，像我们的淡竹叶啊用到2克，那煮水呢啊15分钟左右，那在睡前1小时啊温水1小杯就可以，不能量太大，因为量太大了以后呢，你可能会在这个夜间还容易起来，这样子也会导致有影响睡眠啊。这是我要给到的一个这所谓的茶饮方，也是比较适合这个类型的一些失眠问题。
1: 这个其实也非常的方便哈，这个相信这个老年朋友，而且这些食材也是比较容易炒到的哈。这个我们的老年朋友如果是有这个因为这个心烦燥热而引起的失眠，那我们不妨呢来试一下这个方式哈。那我们来说一说第二种类型哈，就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是晚上呢能够睡着，但是呢到凌晨1-2点钟啊或一些固定的时间的时候就醒了之后呢就是再也没有办法睡着了哈。那像这种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0: 这是中医讲的这个血没有啊

0: 肝血不足，血不养精，属于这种肝精淤堵型的失眠啊。往往呢这种失眠呢是在凌晨的啊一点到三点之间，也就是我们肝经工作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肝血是不足的，它是无法是吧涵养我们的心神，人呢就会准时的醒来，会伴随啊一些症状啊。所以说凌晨固定的这个时间醒，往往呢会出现眼睛会干涩、口苦、口干，或者是视力模糊，半夜呢甚至还会啊因为血不养精的问题会出现一些这个什么四肢抽搐啊。白天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血啊没有办法滋养到头部，会出现头晕乏力的一些现象。那这类型的失眠呢千万不能啊以这种清心降火啊的这种方式去处理，因为这样子呢会越清火越伤我们的肝血，醒得越早。那接下来呢我也会给大家啊配备我们的专属的这种外调啊加上药膳的一些啊方法。首先呢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属于专属的居家的外调手法。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平时如果有刚才讲到的这些啊症状的失眠问题啊，咱们可以是吧用双手啊擦泪的这种疏肝法。我们可以双手放在我们的身体的两侧肋骨位置啊，从上往下反复的搓动啊，在睡前的时候呢可以搓个5到8分钟左右啊，这样子呢是能够啊疏通咱们整个肝经淤堵的问题，能够补足夜间肝血供应的问题啊，这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我们的三阴交这个按揉法。三阴交呢也是在我们的这个下肢，也就是我们的内脚的踝啊直上4个手指，也就是3寸的位置，这个中间这个位置。那这个是睡前呢啊大家可以按揉双侧的这个三阴交穴位啊，可以按揉3到5分钟啊，是属于肝脾肾三条阴经的一个交汇穴，它是专门啊起到养肝血啊安心神啊补足人体全身的阴血，解决半夜缺血醒来的一个问题啊，这是其二。那其三呢就是咱们在睡前呢可以热敷咱们整个后腰部3分钟啊，温热咱们整个下焦的这个气血，让整个气血呢回流啊，能够起到养肝的作用啊，安稳我们整个后半夜的睡眠问题啊，这是我要讲到的分享的3点的一个外调手法。
1: 嗯啊，那也就是原来说这个半夜会很早的醒来，并不是说因为年纪大了较少了，而是因为体内的这个肝血不够了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不太了解的哈。那我们将针对这一类型，我们是也有这个对应的一些相应的一些药膳的小方法呢，也请您给介绍一下吧。
0: 啊，可以的，我可以给大家分享啊这临床当中啊时效比较好的一个桂圆枸杞啊养血安睡羹，也是针对我们整个中老年比较温和版的不容易上火的一个什么这个所谓的茶疗方。首先它的配方呢就是大家可以啊用这个啊桂圆3颗，枸杞6克，百合啊8克，小米1小把，晚上煮粥少量食用。它的功效呢主要是能够起到啊滋养肝血，收敛心神，专门解决半夜缺血惊醒，温和养血啊，尤其是3伏天吃呢也不会啊这种燥火啊燥热上火，刚好是能够补足整个夜间睡眠需要的一个肝血问题。
1: 嗯啊，这个是第二种类型，给大家介绍的很清楚了哈。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哈，就是有一种情况呢是晚上能够睡着，但是呢这一整夜哈就一直在做梦哈，或者呢稍微有一点声音可能就会惊醒。

0: 醒，那白天呢也会觉得很非常的疲惫，说明明呢昨晚是睡了一整晚上，可是怎么感觉比熬夜还累哈。那像这种情况下是第几种类型，这应该怎么样来调理呢，刘院长？
1: 啊，这是属于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常见的啊，属于心脾两虚型的失眠，占到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失眠人群当中的一半以上。它的根源更多的是跟咱们的这个脾胃虚弱啊、气血生化不足啊、心神长期失养啊，伴随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多梦易醒啊、睡眠比较啊浅啊、食欲相对来说比较差，饭后呢往往会出现腹胀啊啊、浑身乏力、心慌气短啊，包括一些面色发黄的问题。所以呢很多长辈啊睡眠浅啊，一味的安神是没有用的，那必须呢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啊，气血足了睡眠自然就变沉了啊。那接下来呢也会告诉大家一个精细化的一个啊居家外调的手法啊。首先第一就是咱们可以针对这类型的失眠呢，可以顺时针的揉腹部啊，顺时针的揉腹部。那在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平躺，顺时间的这个按揉我们的腹部5分钟啊，这样子呢就能够健脾和胃，补充气血的源头，脾胃好了，睡眠的这种啊根基就会稳。第二呢就是咱们的神门穴的一个按揉啊，那这个穴位呢是在人体的手腕的内侧，在我们的这个小拇指的一侧啊。在这个时候呢，在睡前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侧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啊，它能够起到宁心安神的作用，可以减少在夜间多梦易惊醒的啊一个症状。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足三里的拍打啊，那足三里是在我们的这个什么呀双侧，就是我们的这个膝盖骨的外头有一个叫外膝眼啊，下4个手指啊这个位置，那针对这个部位呢进行拍打2到3分钟，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健脾益气，从这个根源啊补充人体的气血。
0: 嗯啊，那这两个小方法也是比较简单的哈。那我们这个也请刘院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针对于这样的情况有没有一些药膳呢？我们区别于之前是这种药方哈成方，那我们这个药膳是不是也有类似于这样的，可以很好的来调整这种第三种类型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可以的，那像我给大家推荐的山药芡实健脾安神粥我们可以通过煮粥的方式去服用，就能够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首先我们的配方呢可以配上我们的铁棍山药大家可以用一小段，最好如果是有生的这种山药是最好的大概就是在50克或者是100克左右。那芡实呢大概可以用到10克，茯苓用15克，小米呢一小把，文火的慢熬这样子呢我们这个方呢也不滋腻也不寒凉，它是专门改善咱们整个睡眠比较浅在夜间比较多容易出现多梦容易出现这个睡醒以后容易疲乏的问题是比较适合脾胃虚弱常年这个体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所以说晚饭的时候少吃一点搭配这一款粥呢，睡眠可能会能达到深度近直接的一个提升。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类型哈，就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呢，可能夜里面睡觉呢，这个手心脚心会发热，然后半夜会出汗，心烦健忘，腰膝酸软，经常睡，可是呢又马上又醒，就时睡时醒的这个状态啊。那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下又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失眠呢？
1: 从这个症状来讲是属于中医讲到的心肾不交型的失眠高发于更年期正气亏虚的中老年人群。简单的理解就是心火在上一直烧，肾水在下呢补不上去，导致了这个水火不能

0: 交融、心肾啊不交，最终出现了这个啊失眠的问题。那在这里呢，我也同样啊给到大家一个外调的专属手法啊，大家可以啊认真听一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手脚心呐 可以啊进行搓热，在睡前的时候呢，左手可以搓我们的右脚的涌泉穴啊，右手呢可以搓我们的左脚的涌泉穴，每一侧呢可以搓3到5分钟，让咱们整个心火啊啊能够下行啊，肾水呢能够上行，引火归元，最终能达到交通心肾啊，是中医千古安神的最简单的一个手法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涌泉穴啊，可以采用热敷的方式啊，在睡前呢，热水可以浸泡啊我们的10分钟，重点是热敷我们整个这个脚底的涌泉穴啊，因为涌泉穴属于肾经的一个井穴，它能够补肾滋阴啊，引火归元，灭掉一些虚火啊，这样子呢也能够啊改善这个心肾不交型的啊失眠问题。那接下来呢，同样也给到大家啊配备分享一个这个百合莲子养阴安睡汤。那这个配方呢，大家可以平时到市场啊买到一些干的百合啊10克，莲子呢啊可以选择6克，少许的这种银耳啊无糖啊炖煮。那这个方呢，它主要是能够滋阴补肾、清心降火，解决我们夜里啊燥热盗汗啊间断性的这个失眠问题。
1: 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哈，而且这个百合莲子哈，这个也比较常见，大家呢再加一点这个银耳哈，这个口感应该是很好的哈。那刚才呢刘院长把这个4种失眠的类型哈给大家解的释的非常的清楚，并且呢也给大家配套了一些手法和一些药膳哈。那我们也想再请教一下刘院长哈，那在我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日常调理睡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误区要格外的引起注意呢？
0: 3个误区几乎人人中招很多人是中过招的。那首先从第一个来讲，所有的失眠很多人呢中老年朋友啊都可能会想到酸枣仁水。那酸枣仁只适合什么型呢？属于血虚型的这种失眠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火旺失眠就刚才讲到的肝火旺、心火旺，喝了呢越喝越烦躁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晚上睡不着就早起补觉，白天呢睡太久彻底打乱了整个昼夜这个阴阳平衡的节律，那晚上呢更加睡不着了这也是没有跟着这个大自然规律去进行顺时养生的一个误区再一个呢，就是第三点我要讲到的，就是长期的依赖这些安眠药安神的一些所谓的保健品还有一些是所谓的一些这个什么呀外头一些这个什么呀一些老年人特别喜欢的一些保健食品或者一些所谓特效的一些这个安神的一些这个药品等等，那这些呢往往都是起到一个治标不治本，如果长期服用呢会损伤咱们的脏腑最终也会导致失眠的问题

0: 这种失眠障碍的啊长辈啊，只要大家通过坚持居家的调理啊，可以明显的改善啊，是可以明显的改善。但是如果大家居家的自制的一些药膳，很有可能也容易出现这个药材的炮制不当、配比不准啊，不对自身的体质的问题，那调理的这种效果呢会大打折扣。那咱们这个正言堂岐黄颐养研究院呢，也会结合咱们这个三伏天养心安神的需求，也全面的推出了新型助眠的一些药膳啊，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的酸枣仁啊助眠产品啊，严格按照我们今天讲到的四种失眠的啊一些体质。不过呢啊，要跟大家啊实话实说，临床上超过三年的顽固性失眠啊，大多都是多种脏腑啊问题叠加，也就是我们的基础病比较多的啊，属于这种复合型的失眠。那单纯居家的手法和通过药膳呢，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啊，只能是啊临时的缓解，那它是无法啊是根除病根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长辈的失眠呢、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还会伴随有一些颈肩腰腿疼痛的问题，或者是体内的这种风寒湿邪偏重、血压啊这个波动、心慌、气短、乏力等等啊一系列的慢病问题。那这种呢一生的问题互相影响，那自然整个睡眠会越来越差。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源调好睡眠，是必须要一对一的了解啊，一人一方的通过外调啊、内养啊、内外同调的方式，这样子呢才能够精准的去啊去下一个这个什么比较合理的一个啊调理方案。
1: 也是听了刘院长的介绍之后哈，就有更对于这个失眠方面哈，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认识。相信呢，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这长时间也受到这个失眠的困扰哈。那这里呢，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老年朋友哈。那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是邀请到刘院长哈，来到我们的这个延吉，然后直接呢给大家来进行一些面对面的坐诊。那大家呢，如果是想要来了解，或者是想要和刘院长有机会见面的话呢，也是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您可以呢先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预约等到什么时候刘院长到我们这个延边来的时候哈，我们也会再和您来进行联系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方便和大家再和刘院长进行一些线下的一些交流。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嘛，这个很多的这个原因都可能会导致失眠的问题，那很多的根源也都可能调好这个睡眠，所以呢也需要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辩证那我们之后呢也会给大家来提供一些专属的福利所以您也可以提前呢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和255-1546可以留下您的联系电话，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也还会等到刘院长来的时候再和您进行一些直接的交流哈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刘院长到我们延边来的话，可能还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政策哈，虽然可能还没到我们延边来，但是也可以提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刘院长您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有可能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福利政策。
0: 好的。凡是本期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前预约线下见面的长辈啊，第一呢可以免费一对一的见面，精准了解您属于哪一类的失眠找准这个失眠的一些病根问题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免费领取正言堂专属的助眠药膳茶包一份，对症的配方。
1: 好，刘院长是打断您一下，我现在是我朋友参与节目哈，我们先来有请一下，这位是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喂，你好。哎，你好，请讲。
2: 刚才刘院长讲一个，就是最开始讲的那个，心肾不交型的那个，失眠的那个食疗方，那个有，
1: 您是没太记清楚是吧？
2: 桂圆3克，枸杞子6克，最后的那个是什么？我没听。

0: 听清楚。
1: 您稍等啊，我给您看一下，您是哪个？是桂圆六啊？这个啊，这个是桂圆枸杞养血安睡更，是这个对吧？桂圆三克，枸杞六克，百合八克。
0: 哦。
1: 啊，然后还有小米一小把。
0: 啊，小米是一小把。
1: 对，然后晚上煮粥，少量的食用就可以了。
0: 它这个是那个。心肾不交行那个是吗？
1: 啊，您这样，您和刘院长可以交流一下，刘院长。
2: 啊，这个不是的，这是针对那个晚上一点到三点之间肝血不足，容易
0: 啊。对，刘院长，对啊，我的脑袋。
1: 嗯。
0: 对不起啊，那个我就是肝血不足啊，就是这个，一动吧就抽筋儿，完了以后呢，一生气也抽筋儿。
1: 嗯。
0: 完了这个、
2: 啊、
0: 到下半夜吧。三点左右完了，两点半多钟完了就睡不着了。
2: 啊，是的，一点到三点之间，这些都属于所谓的肝血不足，然后肝经瘀阻。
0: 我重复一下，我记一下啊、哦，那个，桂圆三克，枸杞六克，完了那个，
2: 桂圆三颗就是三粒。
0: 嗯
2: 啊，枸杞六克，
0: 嗯、啊，百
2: 合八克，
0: 啊，百合八克，嗯，对的，后边那两个，那个、麻烦你，那个刘院长，你再给捣鼓捣鼓呗。
1: 你是后边哪个？是这个方没听清楚吗？
0: 不是这个我记住了。
1: 是后面那两个方是吗？
0: 对
1: 啊，您这样啊，这个王先生哈，这个刚才说那个桂圆是三颗啊，不是克，不是三克，是三颗桂圆啊。然后呢，您这个下一个的话是那个叫山药芡实健脾安睡粥，
3: 不是克，
2: 这是心脾两虚型的问题。
0: 不是这个，我要的不是这个。
1: 那还有一个是百合莲子养阴安睡汤，是这个吗？
2: 这是心肾不交
0: 心莲子。
1: 哎，王先生，您先把收音机关掉好吗？
0: 好。
1: 哎，这个否则影响我们的交流，这里面好几个声儿。这个王先生这是很认真的听了我们的节目哈，想把每一个我们这个刘院长给大家提示的这个药膳方子都记下来哈。王先生，
0: 哎，
1: 您现在还需要的是哪个呀？
0: 我现在我也说不清楚了，我这个脑袋这个记性也不好。
1: 您刚才的那个情况就已经跟刘院长说，刘院长像王先生刚才说这种类型，他是比较适合用刚才所说的那个桂圆的那个方是吧？
2: 是的。
1: 啊，那这个那就是那个王先生建议您可以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桂圆枸杞养血安睡更，咱们先试试，然后看看调整一下。如果是有效果的话，咱们就可以来这个使用这个。如果是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咱们再可以尝试其他的方。咱所有的方都知道，咱也不能同时都来完成啊，是吧？咱先可一个来做，好不好？
0: 我就想这个听吧，有时候。经常吧，就听就是，就这个养生节目里头，就是这个老师讲座吧，就说这个心肾不交型的，这个挺多的这样的，这个我想就麻烦刘院长把那个，
1: 那刘院长那个这心像刚才说这个心肾不交型是第几个呀？第四个吗？
2: 最后一个
1: 哈。那这样王先生您记一下吧，最后一个是百合莲子养阴安睡汤。
0: 百合莲子，
1: 对，有干百合莲子，然后加少许的银耳，然后不用放糖，直接炖煮就可以了，这个更简单了。
2: 嗯，是的。
0: 莲子，
1: 对，
0: 银耳，
1: 对，再少加点银耳，然后不用放糖，就直接煮就可以了。记好了吗？
0: 那个都是几克？
1: 这个没有几克，就是你就酌量就行，少量就可以。你银耳多放点它就容易出胶，你要银耳少放点它就没有那么粘稠，所以这个看您自己的情况。对，
0: 各少量，
1: 对，
0: 加一点就行。
1: 对，因为这个因为你是汤嘛，这个咱也不能吃太多，不能代餐来用嘛，是吧？就是这个酌量就可以。好吧，
0: 对， 好了，谢谢、啊。
1: 哎，好的，王先生啊，好，您是再见啊。好，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失眠的，受失眠困扰的一些老年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哈，所以大家呢，针对我们刚才刘院长介绍的这几个药膳方啊，非常的感兴趣。那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这些药膳方，如果您没有记好。

0: 好的话，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的时候和我们电话来进行联系，然后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进行这个重复。还有呢，就是更重要的，我们刚才也说了，您可以提前把您的联系电话留下，然后呢，等到什么时候刘院长到云边来的时候，会给大家来提供一些一对一见面的一个机会哈。好，那刘院长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刚才的这个给大家说的这个福利政策没说完哈，您把这个后面这个福利政策再给大家说完吧。
1: 嗯，好的。就是刚才讲到的第二点，是可以免费领取整个正言堂的专属啊助眠的这个药膳茶包一份，是对症配发的，回家直接泡水就可以喝。那同时呢，我也提醒啊室内急需啊预约咨询的长辈啊，那这个福利呢是非常实在，那全部都是免费给咱们这个电视台的听众。再次呢提醒各位长辈啊，有入睡难、半夜早醒啊、多梦易醒、夜间盗汗、失眠问题呢，或者是长期靠这个安眠药啊入睡的朋友，现在呢啊立即拨打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预约电热线，免费的预约啊这个啊我这一块的一个咨询啊，可以免费的领取这个助眠的药膳礼品，名额是比较有限的啊。
0: 嗯，
1: 仅限期这个本期节目的听众啊。
0: 好的，这由于时间关系哈，那我们这个非常感谢刘院长为我们做的这个介绍哈。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今后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刘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针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养生话题给大家来进行一些更多的介绍。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那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 21388。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

0: 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

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

这样的他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他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
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

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西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
而且我们

0: 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们的24小时

0: 群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
2: 嗯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2: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给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
2: 嗯嗯，
3: 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那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呗。
2: 嗯嗯嗯，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行行行行。
2: 嗯。
3: 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
2: 嗯。
3: 这个病16、17年了吧。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
2: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哦，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
2: 嗯嗯。
3: 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2: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2: 嗯，
3: 也有啊，还有他们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2: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孝顺给我买的。
2: 嗯嗯，
3: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
2: 嗯嗯，

0: 但是咱们这个哎，三代延寿方哎，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大的优点，大的亮点。嗯，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1: 嗯，
0: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
0: 哈哈，哎，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哦，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码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么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利落的 现在吧，这确实都好。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那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1: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1: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1: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

0: 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跟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1: 嗯嗯嗯嗯。
0: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1: 嗯嗯。
0: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1: 对。
0: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1: 嗯。
0: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1: 嗯嗯。
0: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1: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0: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1: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0: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
1: 嗯、
0: 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1: 嗯嗯。
0: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1: 嗯。
0: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1: 嗯嗯。
0: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1: 嗯，目前血压有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0: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1: 嗯嗯。
0: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1: 嗯。
0: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1: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0: 嗯、
1: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0: 是啊，
1: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1: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0: 嗯，
1: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
0: 嗯、
1: 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我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0: 对，就是、
1: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 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他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

0: 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0: 但是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0: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呢，都快有10年了。
0: 嗯嗯嗯。
3: 哎，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0: 嗯嗯。
3: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哈，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0: 嗯，
3: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0: 嗯嗯，
3: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0: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啊、意外呀、啊，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0: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0: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0: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养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养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

0: 并发症啊，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0: 嗯，
1: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0: 啊。
1: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0: 现在想开了是吧？
1: 嗯，对。
0: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呀、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十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啊，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 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姜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0: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0: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3: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0: 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啊。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3: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3: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3: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
3: 哦。
0: 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3: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 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

0: 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放。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观众朋友您好。
4: 您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
4: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
3: 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州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1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
6: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5: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汽摩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具等10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持续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
7: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5: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市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R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

0: 成为全省首批三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叠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
1: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0: 中国离境退税的政策很好，海关办理过程很好，很方便，我还会再来中国购物的。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下设了中共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杨林任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对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以及游击队的组织、宣传、训练、战术、俘虏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还对没收地主劣绅等的财产问题、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及民主管理游击队等问题也一一做了阐述。该大纲是通过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武装斗争中较早的全面系统论述游击队创建工作的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对东满地区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1: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刨食班组女职工集体扎根长白山脚下，专注中药饮片刨制，以刨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为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
2: 走进位于敦化敖东工业园的吉林敖东世航药业饮片车间，浓郁药香扑面而来，净选、浸润、切制、炒制、蒸煮，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炮制班组的工人们身着洁净工装，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把控着细节，每一片药材都在这里完成从原草到良药的蜕变。作为敖东集团旗下大型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世航药业承担着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鹿茸、五味子等品种的炮制加工重任，而饮片车间炮制班组正是企业品质把控的核心力量。中药炮制差一分火候，少一分功夫，药效就可能天差地别。团队始终把匠心二字刻在心里，
3: 把成熟工艺、实操经验标准化、手册化，守住质量底线，把关键技术和匠心精神代代传下去。我们以工人先锋号为起点，聚焦品质增效、技术创新，攻克生产难点，打造标杆班主，用实干和实际扛起先锋旗帜。
2: 面对重复性强、标准严苛的炮制工作，成员们日复一日保持专注，观色泽，闻气味，摸质地，凭借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味药材的炮制程度。
4: 这支工人先锋号炮制班组是公司一线队伍的标杆，作风扎实，技术精湛，责任心强，用实干守住了质量，保障了生产，不愧于先锋称号，同时为全体班组树立了精益求精、严守标准、敬业奉献、团结监工的榜样。
0: 又是一年中考季，执笔逐梦正当时。6月27号，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
5: 我现在位于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延边二中考点门口，现在可以看到警戒线已经拉起，现场周边各项考务工作基本准备就绪。那今年我州共有12469名考生参加中考，稍后这些考生将陆续踏入考场，在此也祝愿所有考生旗开得胜，取得理想成绩。
0: 早上7点半，延边二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很多送考老师和家长们都身穿红色 T 恤，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对付出3年努力学子们的期盼。考生们步履从容，有的相互击掌鼓劲儿，有的与父母挥手告别，转身坚定地走向安检通道。考场外涌动着温暖与力量，气氛温馨而热烈。
6: 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然后考上理想的高中。祝同学们中考加油。
7: 三年的努力终于到了一展拳脚的时候，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8: 想对同学们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希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加油。
2: 为切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试，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骨干执法人员，并调配五台执法车辆，定点驻守全市五处中考考点，实行全程巡回管控。
9: 工作人员提前清理考点周边流动商贩与违规广告，考场旁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伞具。考场周边市政施工全部暂停，从严管控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复考，旗开得胜。
2: 延吉市公安局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交通安保防线。执勤交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和分流管控，并开展静音管控，严查机动车鸣笛、噪音扰民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对考场的干扰，筑牢安静应考防护墙。据了解，今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为27号至29号，设八个考区、14个考点、424个考场，另设八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将于29号下午举行。
0: 接下来，请看一组融媒简讯。
10: 近日，敦化市专属政务 AI 智能助手敦敦正式面向广大办事群众开放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整合了全市所有政务服务事项，群众企业只需输入办事相关问题，即可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同步推送官方正规网办入口与完整线上办理操作指引。延吉市组织开展 HPV 疫苗减免接种惠民活动，提升适龄人群对宫颈癌相关疾病防控知识的知晓率，提高 HPV 疫苗接种覆盖水平。自2026年6月26日起，长白山景区门票、车票预约周期由原来的提前15天调整为提前7天，其余预约相关规则保持不变。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1: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0: 江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0: 美洲金曲。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

0: 限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补护补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窗明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读最好的书，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更好的世界。今天我们继续陪大家阅读巴金先生的作品《家》。在昨天的阅读分享中，我们关注到高公馆三少爷觉慧矛盾的内心。觉慧喜欢明凤，潜台词里却依然把她视为婢女，想要自由，却没有勇气直接脱离家庭。参与了学生运动，但大多处于一腔热血和莽撞。与此同时，大少爷决心也得知青梅竹马两情相悦的梅回来的消息，陷于对梅的愧疚与对妻子的爱之间，痛苦不堪。今天呢，我们将一起阅读故事的第三幕《梦境》。无论人们是否愿意，梦醒的时刻总会来临。正值春节，按顺序完成繁复的祭拜仪式后，三少爷觉慧没能避开仆人的行礼，最后行的是明凤。明凤脸上擦了一点粉，辫子梳得光油油的，脸上还有天真，叫唤着三少爷。明凤埋下头，弯下身子，微微一笑。自从上次在梅林相遇讲述心声后，他们之间的氛围终于又回暖了。觉慧愉快地回礼，刹那间觉得到处都是快乐的声音在说祝福的话语，世界如此美满。烟花燃起，火树银花照亮黑暗，转瞬即逝。放好牌桌，众人围坐，花枝招展，喜气洋溢。二少爷觉民叫上弟弟觉慧到姑妈家去。姑妈家很清静，只有秦和母亲以及两个佣人。道过寒暄，秦带着兄弟俩来到了房间。房间里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梅。梅穿着淡青色的棉袄，坐在床边看书。觉民和觉慧痴痴地站在那儿，只是盯着梅，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梅先笑了，凄凉的笑，无可奈何的笑，额上一道皱纹使她的脸更美丽，也更凄哀。觉民唤了一声梅表姐，任往事在脑海里呼啸而过。讲着别后的生活，梅说到自己比以前更容易伤感，常常无故的伤心，紧锁眉毛。一种动人的多愁善感在梅的脸上展现出来。对梅来说，别过的生活就像一场凄楚的梦，如今梦醒，什么都没有了，徒剩一颗空虚的心，又或许现在也在梦中，不知何时梦醒。梅和大少爷决心一样，被困在往事中难以挣脱，觉得自己赶不上时代，不能自己做主，便任由命运摆布，毫无幸福可言。众人安慰梅，觉民的心里悲哀、惊恐、怜悯交织着，不仅为了梅，也为了秦和自己。觉慧又开始宣扬他内心激烈的思想了，鼓励梅改变和征服环境。觉慧认为多阅读新书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觉慧是理想化的，也过于年轻，

没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去理解梅。的确，新书能改变人的思想，但很难提供行动的力量。尤其对梅来说，诸多不幸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忱与命运的抗争，思维固定了，自然害怕改变，生活如一场场梦幻泡影，他不知道如何反抗，也无力反抗，唯有屈服。梅当然也阅读《新青年》杂志里的文字，清清楚楚写着自己所受的害，描绘了与他经历的全然不同的环境，字字句句都成为刺，扎得他心里难受。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他，于是他轻轻地叹气，要说话又忍住了，只是表达了感谢。好似乞丐站在富家花园墙外，听着里面的欢笑声，走过饭馆门口，闻着饭香肉香，只觉得难受。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处于同一个时代的梅和秦境遇截然不同，可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梅和决心的困境都无法解除。梅嫁过人，决心有了妻子，两人的母亲已经成了仇人。梅就像被锁紧在玻璃罩里的蜡烛，突然地燃烧着青春。此时连觉慧也开始明白，并不是一切的问题都可以由书本解决了。谈话间，梅提到了决心，谈起那短暂的相遇，说起自己只敢偷看他的背影。他们平静絮叨着，讲着决心的生活。从姑妈家出来，觉慧和觉明看着两旁灯烛辉煌的店铺和酒馆，顿感轻松，遇到梅表姐的事好像只是一个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切肤之痛，在他人眼里也不过是一场梦境，一个故事罢了。高家公馆依然喧闹，男人赌博，女人打牌，谈笑声，银钱声，动笑叫，像演戏一样。这一切对觉慧来说显得陌生无趣。曾几何时，他也和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样，打牌掷骰做游戏，丝毫不觉孤寂。如今他感到周身都被冷气和寂寞包围着，莫名的忧郁压迫着他。觉慧一个人站在黑暗中看别人笑乐，他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到底是周遭的一切是梦，还是自己才是梦呢？究竟是人变了，还是环境变了呢？他感到自己跟家庭一天天的向两条背道而驰的路上走了。在公馆里闲逛，不知不觉觉慧走到了一扇窗下，听到明凤与婢女婉儿的对话，不自觉就停下脚步。原来高老太爷要从他们中挑一个给冯老太爷做姨太太。听到这个消息，觉慧几乎要叫起来了，她忍住了，认真听明凤的回答。原来两位妙龄少女在繁重的生活中聊着婚姻大事，即使自己不能做主，但拥有憧憬总归是幸福的。可被当成礼物送出去，这样吃人的封建礼教，埋葬了无数少女的期望。怎么办？明凤痛苦地说，宁愿死也不做小老婆。明凤说着心中的她，就好像找到了庇护她的力量，不再感到害怕。他在纯洁的爱情里找到了忘我的快乐，殊不知这个他以为能保护他的人却不是他的保护神。婉儿离开后，觉慧轻轻敲着玻璃低声呼唤，明凤抬起头吃惊地四处张望，却没看到人，叹息着自己还醒着就做起梦来了。觉慧呢更用力地敲着，明凤才循声揭开了窗帘。

慧觉慧不但没有安慰他，反而急急地问，假如真的被选中了怎么办呢？明凤痴痴地望着他半晌不说话，忽然淌下了眼泪，十分坚决地说，我不去，我向你赌咒。觉慧从没有想过自己的不成熟，他的思想和行为互相矛盾，既想要脱离大家庭，又不敢主动去反抗，只将问题丢回来。可孤苦伶仃的明凤又怎么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觉慧一直给予明凤希望，镜花水月般的承诺，如果没有落到实处，终究只能成为一场梦。新年里的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每一天的日程差不多是规定好了的，每年都一样，没有什么改变。秦和他的同学许倩茹来到了高公馆，他们在花园里玩游戏讲故事，在小山脚下安置炉灶，动手做菜，吃酒行令，还布置了梦境一般的灯景，邀请长辈们来看烟火。移动的烟火，婉转的笛声，让大家忘记了繁琐的现实，沉浸在美丽的梦境中，而后又被决心的笛声唤醒，觉民树荫的歌声也远远地传来。这场表演得到了夸赞，长辈们也在初九时邀请大家看龙灯。龙灯舞起来的时候，爆竹声也响了起来，仆人们手持覆了鞭炮的长杆，轿夫们拿着竹筒花炮，都往赤着身子的舞龙人身上射。舞龙人滚着躲闪着，但提前制作的火药里被放了碎铜钱，火花牢牢地粘在人的肉体上烧，不会落下来。舞龙人被烧得大叫起来，身上的肉变了颜色，抖动着，观众们满意地笑了。他们继续把花炮逼近舞龙人，想烧得他们求饶。对于这一出又美又残酷的表演，觉慧感到愤怒，难道人就没有一点同情心吗？秦反驳说，这场表演让长辈们满足，舞龙灯的人也得到了赏钱，各取所需不好吗？觉慧冷笑着，讽刺着，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吗？只要出了钱就可以用鞭炮乱烧别人的身体吗？从来如此便对吗？总之，高公馆里的生活实在如梦境般旖旎，赏烟花，观龙灯，还在元宵时划船赏月，一路斗嘴，伴着箫声笛声，少男少女皎洁的月光，湖上泛舟，饮酒畅谈，浪漫至极。可是美景之下，人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和烦恼。大少爷决心困于对梅的思念和愧疚，二少爷觉民眷恋着秦，三少爷觉慧反感厌恶着大家庭，渴望新生活，但是无法与此分开。觉慧也不能坦然表达出对明凤的情感，矛盾使觉慧越发孤寂落寞，总觉得平静的表面下有待爆发的火山。但这仍然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夜晚，虽然有争执，翻舟时遇到了雾，但也赏到了极美的绸缎般的月光。只是觉心和秦的心里都有些遗憾，如果梅也在就好了。梅果然来了。赏完月色，一张报纸递过来，前线开火了，军队一到北门外，伤兵接二连三地被抬进城，大家都担心发生巷战，惴惴不安。天将黑时，交通断绝，公馆大门紧闭，每个人都在轻声细语。女人们包扎起重要的物品，藏在地窖或者身边。夫妇儿女们相对望着，带着疲惫的眼和恐怖的心，挨过漫漫的长夜。深夜。

枪声大作，时时有枪子儿从屋顶上飞过，炮弹炸裂，房屋动摇，传来巨大的轰鸣声，孩子的哭声，老太爷的咳嗽声此起彼伏。

草一木，一山一水，都在唤起梅痛苦的记忆。纵然心如死灰，也难以将往事轻易的忘记。梅和决心偶遇时，梅一心想避开，但是决心追上来了。两个人互诉衷肠，一个总觉得亏欠对方，害怕被埋怨，一个因多舛的命运愈发忧郁，依靠回忆生活，不免又潸然泪下。第二天，觉民和觉慧出门时得到督军下野的消息。当他们把这个消息带回家的时候，大家正在打牌，即使有焦虑，也在一副好牌的影响下忘记了外面的战火。几天后，交通恢复了，情形似乎好了起来，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谣言纷飞，都在说今晚会发生抢劫的事，首当其冲的便是高家公馆。于是各房太太都带着孩子回娘家去了，众人纷纷离散，只剩下决心这一房。秦的母亲陪着大家，她不肯抛下这些孩子，相信在他们父亲一世好人的荫庇下，绝不会有祸事发生。寂静的街，近乎凝固的时间，大家紧吊着心情，一有风吹草动便草木皆兵，疑神疑鬼，枪刺刀血火，女人的赤裸身体，散在地上的金钱，开着的皮箱，躺在地上的浴血尸体，这样的画面围绕着大家，恐惧穷追不舍。女人们更是做好了遇险就投身湖底保全清白的准备。决心作为一家之主，也不敢熟睡。如此煎熬数日，传说中的抢劫没有发生，高公馆又热闹起来了，还拒绝了军队进入公馆驻扎的要求，从司令部那里拿来了告示，张贴在大门口，上面写着此系民房禁止驻兵。恐怖远去，和平的统治恢复了，至少在表面上，人们平静地生活下去。三少爷觉慧参与了《黎明周报》的工作，开始发表文章。他对社会情况还没有精细的观察，只有一些生活经验，从书本上得来的信息和青年的热情。写作的材料和论点大多是从其他新的杂志上找来的。觉慧的生活也开始改变，不再愤怒寂寞喜欢讽刺，而是发散热情，看着思想变成文字印在纸上，借助信件结交了远方的朋友。觉慧鼓励琴写了一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很快许倩如身先士卒剪了短发，在学校里她成为焦点，放学时又帮几位同学也剪了短发。琴也蠢蠢欲动，希望倩如能到她家里去，借此观察母亲对女子剪发的态度。在街上行走时，琴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他们头上脸上，他同倩如一起暴露在轻视和侮辱的眼光下面了。琴满脸通红，不敢抬头，也不好意思讲话，只顾加快脚步向前走。母亲的态度与路人们并无二致，她评论倩如的短发弄得小姐不像小姐，尼姑不像尼姑，简直失了大家的风范。因此当琴提出自己也想剪短发时，张太太显得极为不耐烦，不想听琴的大道理，甚至开口说不如将她早早地嫁出去，以免名声坏了以后没人要。母亲的这番话让琴极为伤心，原来想阻止一个女子对自我的追寻，只要把她嫁出去就可以了。琴仿佛看到了眼前有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上面躺满了年轻女子的尸体，这条几千年前就修好的路浸泡了无数

0: 少女子的血泪断送了他们的青春。想到这些，琴哭得更伤心了。就在琴痛哭的夜晚，明凤被告知再过三天她就要被送到冯家当小老婆了。60岁的冯老太爷甚至可以当他的爷爷了。主子口中的好归宿不至于蹂躏与折磨。明凤的痛哭无法改变事实，明凤就像上次绝慧所做的一样，站在窗外小声地敲着窗户呼唤窗内人。可是绝慧埋头读书写文章，并没有注意到微小的动静。当明凤终于决定跑进去时，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房里的灯光灭了。三天时间里，明凤很努力想找到绝慧商议对策，但是绝慧似乎比以前更忙碌，早出晚归，关在房间里写文章读书。最后一夜，明凤终于鼓起勇气跑进绝慧的房间。绝慧很惊讶，诉说着自己的忙碌，没给明凤开口的机会。明凤正要说话，他又问道，你没看见我这样忙吗？明凤眼里立刻闪烁着泪光。绝慧心软了，他伸手捏了捏明凤的手，突然的轻轻的在明凤的唇上留下一个吻。明凤痴痴地站着，二少爷绝敏的步伐近了，他来不及再说任何话。突然仿佛从梦中惊醒一样，他眼睛一闪，留下一行泪，喊了一声异常凄惨的三少爷，就跑开了。后来绝敏将明凤即将出嫁的消息告诉了绝慧，那一刻绝慧感到世界在崩塌。绝慧跑到明凤的房间里，又在梅林里寻找失踪的少女，但是都没有收获。明凤此刻在湖边，这位纯洁的少女回忆了自己悲惨的一生，想到了所爱的人，最后用其温暖而凄楚的声音叫了一声三少爷绝慧，便纵身跳进了湖里。这一跳改变的只有婉儿的命运。第二天，轿子载着哭泣的婉儿按原计划送往冯家。明凤呢，她死前纠结的内心满怀的心事又有谁在倾听呢？留给明凤的命运不过9个字，捞起来抬出去就完了。明凤甚至不知道那天夜里绝慧寻她不得后坚持写完文章，第二天也照常到学校学习。因为经过一夜的思索，绝慧的心里已经决意将这位少女抛弃。湖水吞噬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却没有留下一丝波纹。高公馆里发生的故事我们今天就讲述到这里。二少爷绝民是否会像大哥所说的做一个顺从的人，让自己成为牺牲者呢？是放弃与秦的爱情，屈服于封建家庭与包办婚姻，还是努力抗争，哪怕被斥责不孝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的阅读分享，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让读书变得有趣，我们一起读书吧。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2: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事，他们这个条件的事，我们走好。
3: 看他脑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4: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1: 爱国是本分，也 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5: 卫生城市是健康城市的基础，爱护城市卫生就是爱护我们自己。延边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小环境，共享大健康。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哎呀，我的腰啊，
7: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5: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8: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9: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1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9: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3月31日会员最惠日，延百双楼穿着类折扣加深，家电换新补贴火热持续中，超市满减后再抢会员5倍积分，会员早消费满额低价购票观影，珠宝化妆品满送加赠礼，延百会员免费停车2小时，3月31日年度积分清零，会员狂欢日年度盛会仅此一天，速来畅享。
5: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儿，

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

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你们用上三代延寿方，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

受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
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

0: 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啊，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咱们这个发着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那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边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现在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这是它大的优点，大的亮点。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3: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 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3: 对对对。

0: 那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1: 嗯嗯，
0: 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1: 啊，
0: 低压码就是85左右。
1: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嘛，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嗯。不过现在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嘛，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

0: 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那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开始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3: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3: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3: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他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3: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 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0: 嗯嗯。
3: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0: 嗯。
3: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
0: 嗯嗯。
3: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3: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0: 嗯嗯。
3: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0: 嗯。
3: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3: 嗯、
0: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3: 是啊，
0: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3: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
3: 嗯，
0: 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啊？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我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3: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他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3: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3: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3: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1: 哦。
2: 哎，这个法叫中药三德养生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嗯。
2: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

0: 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59了。这个糖尿病啊都快有10年了。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了，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得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0: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1: 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家中药三代延寿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0: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1: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亮了呀。
0: 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养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养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0: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能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1: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啊一副药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也不麻木了。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0: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那当然了。 我现在啊都想好了。

0: 李老师啊，我在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啊，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啦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1: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1: 嗯，
3: 原来他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他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啊，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这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1: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要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
1: 嗯、
3: 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1: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1: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嗯、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3: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 啊、
3: 哦、
1: 啊，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1: 啊、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1: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1: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

0: 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1: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1: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1: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23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

0: 病危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有效的治疗方法，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8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5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2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 打击是非常大。

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这是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我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
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三代延寿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温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最后通过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病发疯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那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是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
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

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你看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它就是三代延寿方，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三代延寿方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得多。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

0: 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一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吃延寿方，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那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一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三代延寿方呢，它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因为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就是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

0: 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成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的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孝顺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完全不一样，为啥都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大的优点，大的亮点。
0: 在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嘛。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嘛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1: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么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是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三代延时方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算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病，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咱们这延寿方，延寿方益寿延年用此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三代延寿方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那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

0: 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儿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真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它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它没那个力气。不过呢它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有没有给它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0: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我对于脑

0: 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啊、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它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啊、快一副药了。
0: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哎，才1块钱一片嘛。
0: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跟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0: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0: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0: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啊、就出来了。
1: 嗯，
0: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没有三代延寿方之前哈，这个是那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0: 哎，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哎，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是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 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

0: 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啊，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疼，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我都睡不着觉。
0: 嗯嗯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是
0: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0: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0: 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啊。
3: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上来。
3: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3: 对对对对。
0: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3: 嗯。
0: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

0: 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1: 嗯嗯，
0: 哎，而我们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一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一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4: 北京时间24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相声《枯木逢春》关注的是老年人的婚恋问题，老艺术家杨少华先生在其中的表演可以说是可圈可点。他不经意间的身子一扭，咧嘴一笑的可爱老头的形象呢，让人是百看不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这一段《枯木逢春》。
1: 哎，啊，你知道吗？
2: 什么事儿啊？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知道，我们在一楼里边住。
1: 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

0: 像是对您说的。
1: 他说什么呀？
0: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1: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1: 你问这个呀？还不告诉你。
0: 其实您不说我也清楚。
1: 知道你还问。
0: 您的家庭是从苦难到幸福，又从不幸当中迎来了幸福，
1: 这道路也是曲折的。
0: 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呐。
1: 这跟买白菜一样，搭配着来。
0: 过去您生活不好，
1: 凑合着过吧，
0: 缺吃少穿呐，
1: 孩子太多，
0: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被子往当中一放，大家转圈睡，
1: 被窝里全是腿。
0: 可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1: 我们也应该享受享受了。
0: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一大间，宽敞明亮，
1: 40平米。
0: 您家有高雅华丽的组合家具，西蒙斯软床、大沙发、24寸黑白电视机。
1: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0: 那为什么不买彩电呢？那
1: 可不是咱没钱呐。
0: 他们家人都色盲。
1: 这不是正治着呢吗？这不是。
0: 总之您生活好，
1: 凑合着过。
0: 存款10000块。
1: 9700。
0: 让我最羡慕的还是您家4星级3开门电冰箱，
1: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0: 您这是冰箱啊还是锅炉啊？
1: 你要这样用就是冰箱，倒过来就是锅炉。
0: 真格色，
1: 新产品。
0: 什么特点？
1: 凉得快。
0: 有了冰箱您可方便多了。
1: 那个东西我可离不开它。
0: 第一层您小盒里放上凉开水，
1: 那冻的冰块。
0: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1: 自制的冰棍。
0: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1: 那冻的是凉茶。
0: 最底下那大塑料桶里您是凉水红色加酸精，
1: 那都给串门的预备的。
0: 那喝起来是真凉啊。
1: 我老伴儿爱喝着呢。
0: 自从有了电冰箱，您全家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1: 天天都闹肚子。
0: 您冰箱上还放一铁锅，
1: 那煮的挂面。
0: 您看您有这么好的电冰箱，可是您的老伴儿突然就去世了。
1: 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丁对的。
0: 老伴儿没有您可难过喽。
1: 我恨那冰箱。
0: 哎呀，你恨那冰箱干嘛呀？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个新老伴儿。
1: 那甭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0: 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您也不同意啊。
1: 倒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他倒是有牙。
0: 你又嫌人岁数太大了。
1: 我想搞年轻一点的。
0: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1: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0: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1: 就是这么不顺序。
0: 没想到在爱情上您是这样的不景气
1: 啊。我这叫皮软。
0: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1: 谁说不是啊？
0: 您头发也长了，胡子也脏了，毛也呛了，您的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1: 要插上翅膀我能飞。您这养鸟来了是怎么着？
0: 看见您情绪低落，大家都关心您。
1: 我朋友多呀，
0: 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豆腐房的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1: 多费劲吧。
0: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1: 她有学问着呢。
0: 听说头一回见面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1: 他脑袋上有颗白头发，我给揪下来了。
0: 您就别揪了。听说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1: 那叫打情骂俏。
0: 你们俩纷纷掉进大河。
1: 我不许你那么说。

0: 都纷纷坠入爱河。
1: 这才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0: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啊，
0: 那得跟儿子商量商量。
1: 您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0: 我说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您这叫谁呢？
0: 叫你呢。
2: 嘿，瞧我这酒胆的啊。
1: 哟爹，嘿嘿，什么事儿啊？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个前些时候就想跟你们说呀，
1: 啊，
0: 也是没什么没工夫。我跟你这么说吧，
1: 啊，
0: 我跟你说，我这屋里边太清静了，
1: 太清静了。您看电视啊，
0: 没人跟我说话是什么？
1: 哎，咱有录音机呀，啊，
0: 就没人给我做饭，
1: 吃食堂啊。
0: 吃食堂不够味儿，
1: 加味精啊！
0: 我脚心凉，
1: 穿大皮鞋；
0: 我腿肚子冷，
1: 咱有棉套裤啊！
0: 我前后心馊得慌，
1: 再来个羊皮坎肩儿！
0: 我这耳朵跟我这脖子冻得慌啊！
1: 戴耳朵帽啊！
0: 我这手里边没有抓挠啊！
1: 买四个铁球！
0: 我说这屋子太清静了，你知道吗你？
1: 养两条狗。
0: 我穿着大皮鞋、棉套裤、皮坎肩儿，戴着耳朵帽，揉着四个铁球，拉两条狗，我那什么模样？我那是啊，我那好看吗？我，
1: 您说了半天，我不知您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直说了吧，
1: 啊，
0: 我就想添一口人。
1: 哦，您想找个老伴儿是不是？你找了没有？
0: 还没有呢。
1: 想法就是错误的。我妈刚死多少天，你就这么干呢？你对得起我母亲吗？
0: 让我生活得更幸福，这是你母亲的遗愿。
1: 您这么大岁数，一个人在屋里成天的，我想什么呀？
0: 结婚。
1: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呀，
0: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呀。
1: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啊？
0: 我没敢说别的呀，
1: 我们三家人轮流照顾您，
0: 您甭费那劲了。
1: 上次您胳膊受风了，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
0: 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1: 不是说给您买药去吗？
0: 一天膏药就150啊。
1: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0: 他把我金戒给拿走了。
1: 完了，下次回我给您洗澡。
0: 我这手表又要没。
1: 您不亏心呐，每月我们给您10块钱，
0: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1: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0: 那都是处理的呀。
1: 过年过节给您20块，
0: 是你们全家还上我这会餐来呢。
1: 哎呀，那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0: 光刷碗就刷了半宿。
1: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0: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1: 什么东西我们不稀罕？
0: 你们连蜂窝煤都拿。
1: 你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0: 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1: 今后啊，还是大家跟你一块儿咱过日子。
0: 又用不着了，我还是添口人吧。我，
1: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你突然领一口人来，你说让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0: 叫同志。
1: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0: 叫老同志啊。
1: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我跟您说呀，不许您做出伤害我们哥几个感情的事来。如果您要这样，可别怪我们哥几个对您不客气。你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1: 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哼，从这儿以后对您是严加看管。
0: 我是聋子宰猪，我没听你哼哼。
1: 这哥仨怕您出去搞对象去，成天轮流值班盯着您呢。
0: 您看我搞对象多难呢，
1: 为了跟韦贤看场电影去，您是伤透了脑筋了。
0: 这孩子们老在后边跟着，
1: 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您的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0: 那叫金蝉脱壳。
1: 他穿这身西服

0: 都没法追您。
1: 他敢追我，那服务员能把他送派出所去。
0: 那二儿子值班跟您上马路的时候，您知他买盒烟卷的功夫，您就钻出租汽车里了。
1: 司机同志，赶紧开车，我多给钱。
0: 那老三值班把您锁屋里了，您用啤酒兑白酒把他灌醉了，跳窗户就跑了。
1: 这都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完了，拦是拦不住了，他们还纳闷啊，哎呀，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啊，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
0: 还真猜对了。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的，谁当过特务啊？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啊，您到了外边以后，您的精神是非常的愉快。
1: 我一见危险我全忘了。
0: 再说危险对您多好啊。
1: 就是
0: 少华，一看见你啊，我脸就发烧。
1: 我看你我浑身都冷。
0: 我给你写的那封信你收到了没有？
1: 我看了半宿。
0: 让你今后别来了，你怎么又来了？
1: 我想起一句诗来。
0: 什么诗啊？
1: 你给我的那封信并不使我悲伤，你说你不爱我，信却写得那么长，
0: 哼，真讨厌啊。
1: 年轻人别看我们搞对象。
0: 少华呀，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件 T 恤衫。
1: 要我穿的好看吗？
0: 穿上多漂亮啊。
1: 我应当先给你买点东西，可惜我没钱呢。
0: 钱都哪儿去了？
1: 都给汽车司机了。
0: 文贤一听高兴了，如果你有钱你给我买什么呀？
1: 我给你买一个假头套。
0: 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就需要你有个好身体。
1: 您听听，
0: 今后买东西的机会多着呢。
1: 对，
0: 您穿这件 T 恤衫以后，迸发出青春的活力啊。
1: 我年轻了有30多岁。
0: 您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这火就不打一处来。那天不知为什么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天我出去上理发馆把头烫了，
0: 他一看您烫头能不着急吗？哎呀呵，爹啊，您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我追新潮。
0: 你照镜子干嘛呀？
1: 我那挤粉刺呢。
0: 你往脸上抹都是什么呀？
1: 抗皱霜。
0: 老头有你这么捯饬的吗？
1: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0: 我让你说实话。
1: 我没说假话。
0: 你干嘛呢？
1: 搞对象呢。
0: 嘿，什么年头了啊，这枯木头它也开花了。
1: 那叫盆景。
0: 可惜了你这么大岁数啊。
1: 这不一天一天活的吗？
0: 你烫头我看着别扭。
1: 看习惯了就好了。哎
0: 呦，爹，自从我妈没有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
1: 你这么一说我也不好受。我跟你说，
0: 上次跟您吵嘴全是我不好。
1: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我有缺点。
1: 我有错误。
0: 您知我们为什么跟您着急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看见您呢，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那不是。哎，
0: 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头走道还能捡出钱来呢。
0: 说一千道一万，你是铁了心了。
1: 我吃了撑多了。
0: 我劝你别这样。
1: 不改主意。
0: 咱走着瞧。
1: 到了看。
0: 第二天趁您不在家的时候，您这仨儿子就开始行动了。他们拿走您的存折9700，抱走您24寸黑白电视机，拉走您的大沙发和高雅华丽的新家具，您西蒙斯软床再也找不着，鸭绒被一人分两条，拉走您4星3开门的电冰箱，全部东西一扫光。
1: 我这仨儿子整个一八国联军，您看见没？
0: 您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我
0: 您要怎么办？
1: 我跟他们搏斗。
0: 对，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被徐胖子气坏了。我说少花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找的？挺大的人让孩子给折腾这个模样的。
1: 这都是我给惯的呀。
0: 徐师傅怕您软弱，临去以前呢让您又喝了2两酒。
1: 对，酒住那个胆小人的胆儿。
0: 领着您就到您家了。一看这仨儿子分钱不均正打架呢，可被徐师傅气坏了。好小子嘞，你们老头受苦受累大半辈子嘞，老了老了，这个儿子管起老子来了。

0: 你说他找个老伴有什么不对的？哎，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父亲叫什么苦木头，还说什么苦木头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现在生活好了，苦木头就是要开花。
1: 我要开花。
0: 你们把老人的东西都抢光了，这是侵犯老人的合法权益，你们犯了法了，知道吧？我们老年人是受法律保护的。
1: 我受法律保护。
0: 明天上法院好好谈谈去。
1: 嗯，
0: 甭说是你们，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嫁人？我嫁人干嘛呀？
2: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吓我一大跳。
2: 通过这次谈话呀，真管了用了。这仨儿子害怕也知道犯了法了，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通过谈判呢，我抢的东西都给您送回来了。您单位的领导出面给您跟文贤举办了婚礼，买了花生瓜子萝卜喜糖，开了个庆祝会。大家在会上非要让您这个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新郎哎，您就说说吧。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相声《枯木逢春》。在生活中间，是否给医生送红包，曾经呢困扰了很多的患者家属。虽然也知道，对医生来说呢，收受红包不仅违反了医院的规定，也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送红包那不是给医生添乱吗？可是家属又觉得，这红包送出去，医生肯定会更加尽心治疗。那么究竟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沈腾、马丽、杜小雨等表演的小品《365个祝福》。
1: 你说我这媳妇儿啊，他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大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2: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全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3: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4: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这么说的。
2: 算了，不压死。
4: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1: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好好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2: 你算了，
5: 今天确定吗？我马上给你。
2: 红包赶紧，
5: 人家那不能要，
2: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1: 爸爸，要吗？
5: 你觉得我能要吗？
1: 我觉得你不能要，
5: 那不完了吗？
1: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6: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1: 啊，这个
6: 原则问题，别墨迹了。
1: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2: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6: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1: 知道了，赶紧下来吧。你这整那出，八个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2: 爸，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6: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1: 说得好，刘大夫，
4: 你没辜负。
2: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的人。
6: 打住啊，就算是有收红包的，那也是极个别现象，代表不了整个医疗体系啊。
2: 那您说的对，但我只知道红包在，我爸就在。
6: 哎，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1: 你看你。

0: 我说你不听，人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
1: 郭兰兰，我保证不拍死你。
0: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1: 过来。
0: 哎，队长，我跟你说啊，在外边彼此留点颜面啊。
1: 好，那我问，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0: 我有病，我毛病吗？
1: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0: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0: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他一点都没有诚意。
0: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2: 我收去。
0: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
2: 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1: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哎呀，
0: 我倒没啥呀，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先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1: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
2: 媳妇儿，
0: 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2: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简直了，
0: 媳妇
1: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2: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先说完，都是你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打草惊蛇了吗？
1: 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去数去？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
1: 到时候数去呗，
0: 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照你那么说，人家都送假红包了。
0: 那不对，举个例子，你今天犯病了，找人家个专家给你看病，给人送个假红包。那明天你再犯呢？怎么找人家？不把自己后路堵死了吗？但咱爸不一样，阑尾就像激素子似的，就一个，你想再切都没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家里的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 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那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还行吗？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过。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嗯，
1: 怎么这么严？他真是打得我个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0: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很快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哇，
3: 别着急，一伙人回出来了。
1: 爸
0: 爸爸爸爸还健在。我这说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拉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
3: 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把火的影响手术。我喝酒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哦，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4: 是我打开的。
1: 爸呀，你是吗？
4: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个。等我打开一看呢，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走了。
0: 把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给您带来的伤害。
3: 哎，弥补啥呀？弥补
0: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0: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3: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0: 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跟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儿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0: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沈腾、马丽、杜小雨等表演的小品《365个祝福》。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长

0: 桂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
1: 今天各位算来着了，哦，是精品云集，
2: 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是啊，
2: 名牌荟萃啊，
1: 这就是名牌货。哎
2: 哎，大桌，我怎么成名牌产品了呢？
3: 什么话呀、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哎，这是名牌产品。
2: 去，你这也不像话。人嘛，怎么能说是产品是货呢？
1: 不是，这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呀，大家对您很熟，
3: 哎，很喜欢你。
2: 哦，明白了。各位都知道啊，我姓王，
3: 哎，王致和，哎，臭豆腐。
2: 我又改臭豆腐了。
3: 臭豆腐太有名了。传了多少年了、可以说呀，从他爷爷那辈儿就臭起来了。
4: 我闻闻，
2: 去，我看出来了，你们俩是诚心拿我开心是
1: 吧？不，我跟您解释一下啊，说明您是个著名演员，就像名牌产品一样受大家欢迎。
3: 好的东西谁不爱呀、啊？
2: 这我就明白了。哦，您是通过这名人呢，就联想到名牌产品了。哎，啊，那名牌产品在我们祖国那很多呀。
3: 对。
2: 不过您可要记住了啊，有个别的人他为了赚钱假冒伪劣，搞出很多坏东西来欺骗坑害群众。
1: 太对了。
3: 对对 对, 对，
1: 一提起假冒伪劣产品啊，王先生是最有体会。
3: 他上过当，受过骗。
1: 前些日子买了个电扇头不转，
3: 买个电褥子躺那过电，
1: 买了个冰箱不制冷，
3: 买个电视机什么都看不见。
1: 等，
2: 这都是我买的东西吗？
1: 这还不算新鲜，
3: 还有呢。
1: 不知道您注意没有啊？王先生头发比较少，
2: 这是自然灾害。
1: 买了一瓶生发灵啊，
3: 全抹脑袋上了，
1: 一天擦三回，
3: 结果怎么样呢？
1: 头发是一根没长，
3: 这胡子一天得刮三遍。
1: 他儿子进屋吓了一跳，
3: 爸爸。你怎么改仙人球了？
1: 看，
2: 行，您都离我远点啊！
1: 怎么了？
2: 纯属拿我开玩笑。
1: 不是，
2: 这是你说的乱七八糟产品，那是我买的吗？
1: 向大家介绍，说明你这个人呢老实忠厚，
3: 哎，容易上当受骗。
2: 谁呀？我这么聪明，我能上这个当？那是不可能嘛！
3: 你瞧，这人
1: 不服，
2: 什么不服、啊？
1: 咱们这样啊，咱们在这表演表演，
2: 咱表演
3: 试一试。
1: 我们两个人卖回东西，让你上一回当。
2: 就你们俩啊，能让我上当？哎，各位朋友您注意，那是不可能的。
1: 不信咱试试。
2: 你随便，
1: 咱们卖什么？
2: 就凭他们俩能让我上当？
1: 卖西瓜。
2: 那些人那怎么可能啊？这俩人
3: 只让你上当受骗，
2: 说大话。哼，您看着，让我上当没那事儿。
1: 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的啊！谁吃我的西瓜？我的西瓜甜啊，脆沙瓤。先生怎么着？
2: 你这西瓜怎么卖啊？
1: 写的清楚啊。
2: 哦，明码实价，
1: 对，
2: 一块一角，您看了吗？一毛钱买的块西瓜，这还能上当吗？
1: 来吧，吃西瓜，吃西瓜，脆沙瓤刚摘。
2: 得嘞，
1: 怎么着，先生？
2: 我来一块啊，给您的钱。哎，我来一块西瓜。
1: 放下，不对，
2: 给钱了，
1: 不对，是您还差九毛呢，
2: 怎么还差九毛啊？
1: 写的清楚啊，
2: 不写的清楚，一块一角吗？
1: 是啊，一块一角，
2: 一块钱一角西瓜呀，
1: 还差九毛钱。先生，
2: 拿，哎，你这叫骗人！
1: 怎么骗人？写的清楚，
2: 有你这么做生意的？
1: 你没看见、啊？
2: 我告诉你，你这说什么？
3: 咱不讲，吃得起吃，吃不起走啊！干什么？
1: 就是
3: 嘛，干什么？你块西瓜
2: 是俩人一头的，
3: 干什么你？
2: 他这做生意叫缺德，
3: 哪点缺德了？
2: 您看这块牌子啊，我认为是一块一角是一毛钱的，结果他是一块一角，
3: 那是你领会错误，写的很清楚，
1: 就是，
3: 对不对？这买卖做的仁义，哼、要是我卖呀、你还得掏三块钱，
2: 啊？哎，就这点西瓜，你能卖我四块钱？
3: 怎么样吧？
2: 我不信，
3: 不信来了，
2: 来了呀！这大白天说梦话，
3: 照不变，我跟你讲，
2: 来，
3: 去，
2: 吃西瓜，给你一块钱，拿你点西瓜，看你有什么说的。
3: 回来啊，再给三块，
2: 凭什么给三块？
3: 写得清楚，
2: 写得清楚，一块一角啊。
3: 对呀、啊，你输了西瓜几个角啊？
2: 说是。你们认为还得以了呢？
3: 不行啊，
1: 行！
2: 你要这么来的话呀，今儿个我让你们俩人上回当，
1: 不可能，
2: 不可能啊，
1: 不可能！
2: 今天。

0: 我是买主、嗯、你们是卖主，我让你们上回当。
1: 你这哪有这事儿啊，
0: 再来随便你们再卖什么，
2: 卖回
1: 卖什么，
2: 改卖香蕉，
1: 卖香蕉，
2: 改卖香蕉，
1: 我就不信，
2: 我就不信这个
3: 香蕉教育这俩说实在的就弄
4: 错了。
0: 新鲜的香蕉啊，好的香蕉啊，
1: 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我的外号黑秤杆，
0: 从南头到北头买的没有卖的有，我的外号秤杆黑。
3: 既然他们俩这么黑，今天让他们吃点亏。
1: 先生啊，尝尝我香蕉。
3: 哦，我这你又改卖香蕉了、啊、
1: 您瞧我这香蕉啊，薄皮大馅
3: 啊。先生，先生，
0: 先生，您看看我的香蕉啊，进口的大
1: 先生、哦、我的香蕉 啊是顶花带刺儿。
0: 先生，
1: 不是我刚才卖
0: 黄瓜，多细节，刚才
1: 我这边您看我这个头，郭先生，您瞧这
3: 件，要给我的西服改坎肩是怎么着啊？俩人来回坑响铃。一个一个说，
1: 不，您买不买没关系
3: 啊。
1: 跟您说点心里话，
3: 什么心里话？
1: 看见那个卖香蕉的吗？
3: 啊，
1: 别买他东西。
3: 为什么？
1: 他外号秤杆黑。
3: 哦，你等一会儿啊，
0: 先生，您上这儿买来歇歇的。我算您便宜点。
3: 你东西再好，我也不能买。
0: 为什么？
3: 你那伙计说了，
0: 说什么了？
3: 你有个外号叫秤杆黑，有这个外号吗？
0: 先生，您听他的
3: 啊，
0: 南京的跑火车，他有个外号，您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0: 黑秤杆啊。
3: 好、哦，你等会儿啊！哎，你这东西我也不能买。
1: 为什么？
3: 你们伙计说你也有个外号，
1: 叫什么？
3: 叫黑秤杆儿，有这事儿吗？
1: 谁说的？
3: 他说的。
1: 他告诉你的。
3: 你要不相信，你们俩 对，
1: 你这可不对啊！
3: 俩人聊
1: 天可不对，
0: 你对吗？
1: 同样卖香蕉，
0: 你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你不能这么说我呀！
0: 有这
1: 谁不知道你这人呢？
0: 谁不知道？
1: 每次给人卖香蕉都往上撅秤杆，
0: 每次你卖东西都往上拖秤砣呀！
1: 大伙不知道他往秤盘里去抹黄泥，
0: 您是一点不清楚。他往那秤盘里去搁吸铁石，
1: 自己糊那个大纸袋，足有半斤多重，愣说是方便顾客。
0: 自己编一个塑料口袋，加粪里头，你说带包装。
1: 一说这个，我都替你害臊，
0: 我替你寒碜。
1: 我害臊，
0: 我寒碜，
1: 我害臊，
0: 我寒碜，
1: 我害臊，
0: 我寒
1: 停。咱俩这儿都快肿了，他到底买不买啊？
0: 先生，你要不要、啊
1: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你
3: 过来。哎呀，二位聊完了，
1: 什么叫聊完？你买不买、啊？
0: 要不要？
3: 买你们卖吗？
1: 多谢谢，我们卖香蕉就是为让你买
3: 啊。如果我都包圆了，可以吗？
1: 包
3: 都买了。
1: 还有包
0: 邮啊！好啊，兄弟，
3: 你们把这香蕉搁一块
0: 儿，买主啊！卖的，
1: 咱这多少斤啊？
0: 50斤，50斤，一共100斤，
1: 100斤卖啊！包圆全卖100斤香蕉
3: 哦，都卖了，
1: 没错。
3: 我得问问啊，
1: 什么事儿？
3: 你们这香蕉多少钱一斤呢？
1: 多少啊？等你等会儿
3: 啊，
1: 等会
3: 儿对，得问
1: 多少钱一斤啊？
3: 嗯，
0: 好算账，1元一斤，不还价。
1: 1元一斤
3: 哦，1元一斤，
1: 怎么样？
3: 100斤香蕉，1元一斤，
1: 嗯、
3: 哎。我问你，
1: 嗯，
3: 这香蕉剥皮卖吗？
1: 剥皮儿
3: 啊，
1: 那皮儿怎么办啊？
3: 皮儿我也要啊，
1: 皮儿你可也得要
3: 啊啊！
5: 大哥，
1: 嗯，
5: 人家说这香蕉剥了皮儿卖，
0: 有那么做买卖的吗？
1: 皮儿人家要啊，
0: 让咱加工了。
1: 哎，可能是罐头厂的，
0: 卖它，
1: 剥了皮儿也卖。
3: 哦，商量好了，
1: 对，
3: 剥了皮儿也卖，
1: 没错，
3: 就这样卖了啊。
1: 嗯、
3: 好，我问你一个事儿啊、
1: 嗯，
3: 你们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出多少肉呢？
1: 这是
3: 你们研究研究，合计合计的，我得明白明白呀、啊，对不对？
1: 人家问了，说这一斤香蕉出多少皮儿多少肉，
0: 咱倒是没这卖过，
1: 没包过。
0: 一斤香蕉半斤皮半斤肉，
1: 对
0: 对，
1: 一斤香蕉出半斤皮半斤肉。
3: 哦，好，你们还得再商量商量。
1: 嗯，
3: 这半斤皮我给你们2毛，
1: 嗯，
3: 这半斤肉我给你们8毛，这样卖。行不行？
1: 你等会儿，
3: 你们商量商量。
1: 大哥，人家说了，说半斤皮呀、啊、给2毛，半斤肉算8毛，咱们卖不卖？
0: 兄弟，你糊涂了。
1: 怎么了？
0: 这不一样吗？你算这账，2毛8毛加一块，不还是1元吗？
1: 对不对？
0: 卖了，
3: 卖。哦，这样卖也行了，
1: 卖了。
3: 好嘞，剥皮吧，
1: 剥皮。
3: 哎，香蕉我都要了，
1: 先别剥皮呀、啊。
3: 还怎么着？
1: 剥完你要不买呢？
3: 那不可能。
1: 先给钱。
3: 哦、
1: 先给钱，先给
3: 这生意做得挺好。
1: 当然
3: 得先付款，
1: 哎，一手钱一手货嘛。
3: 这我不会欺骗你，
1: 给了钱咱们好包皮儿、啊。
3: 你看这规规矩矩，咱呢买你东西，
1: 哎，
3: 给你钱，
1: 这就包，
3: 哎，给你钱。
1: 哎，先生不对，
3: 包皮
1: 不对不对，
3: 怎么
1: 您这钱给的不对？
3: 怎么不对、啊？
1: 100斤香蕉
3: 啊，
1: 您这是50元，
3: 对，50，
1: 还差50呢。
3: 啊，没那事，你这100斤香蕉就值50元，
1: 那怎么可能？100斤香蕉怎么50元？
3: 你不相信呐？你要不相信，咱有账可算呢。
1: 那咱算算吧。
3: 可以算算吗？
1: 算算吧。
3: 我请问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1: 100斤啊。
3: 100斤香蕉
1: 啊。
3: 那么100斤香蕉，你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呢？
1: 50斤。

0: 斤肉啊。
1: 哦，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呢？
0: 50斤啊，2毛，2×5=10，10块钱呢。
1: 哦，那么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呢？
0: 5×8=40，40块啊。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呢？
0: 40加10块正好50块。
1: 对吧？剥皮，剥，剥皮，给你钱了，你得剥皮。哎，
2: 大哥
0: 啊，
2: 咱赔了。
1: 怎么了，兄弟？
0: 人家说咱这100斤香蕉就值50块钱，
1: 不能，
0: 人家算得清楚。
1: 不能，
0: 清清楚楚，刚算完。
1: 去
0: 你瞧，刚算得清。
1: 先生，我剥皮。
0: 不，
1: 钱给你了，剥皮。你甭嬉皮笑脸的，你剥皮。
0: 就是，哎，
2: 走，你先拿着钱。
1: 拿着钱了，怎么贷款干什么？
2: 咱从算，
1: 那从算。
2: 我们那兄弟不会算账
1: 啊，
2: 小时候那脑袋让门挤过。
1: 别，走。哦，他弱智，
2: 从算，对。
1: 哦，他不行，你行。
2: 对。
1: 那咱俩算算。
2: 好。
1: 我问你，你这一共多少斤香蕉？
2: 100斤。
1: 100斤香蕉。100斤香蕉出多少斤皮，多少斤肉？
2: 50斤皮，50斤肉。
1: 好，50斤皮那2毛说多少钱？
2: 10块钱。
1: 50斤肉那8毛说多少钱？
0: 40块。
1: 40块加10块多少钱？
2: 50。
1: 有错吗？包皮，包。
0: 兄弟，咱是赔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施胜杰、王佩元带来的群口相声《算账》。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健身一家人》。李丁，
1: 祝您知道现在什么最热门吗？
2: 建筑，你这也太突然了吧！
1: 知道吗？
2: 我哪知道你要说什么呀？
1: 这样啊，我给你提醒一个字
2: 啊，
1: 健，健，健，健，健、
2: 啊！我不听！
1: 你不听什么呀？
2: 咱模仿免疫，
1: 你有病吧？健身呢，健身最热门啊！
2: 哎呦呵，你还知道健身呢？
1: 那当然了、嗯，现在国家倡导全民健身啊！
2: 是是是，
1: 哎，比如啊，这大妈们跳广场舞，
2: 哎，这是在健身。
1: 哎，对，女孩做瑜伽
2: 在健身，
1: 我练十米跳台
2: 在投胎。
1: 什么叫投胎呀？我这人最喜欢健身了。
2: 谁呀？
1: 我呀！
2: 哎呦，哎，你这是那个柏拉图式的健身吧？
1: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纯纯精神上那种健身啊、哦、啊！今天又跑了400圈，累死我了，满意了，宝宝要睡觉了。
1: 行，别说不像话、哦、我们家那可是健身的大家庭。
2: 我听说他们家都是健身舞区。
1: 谁说的、
2: 嗯、
1: 你上我们家看看。
2: 怎么
1: 那运动健身的场面啊？
2: 什么场面？
1: 我姐姐打门球、嗯、我爸爸做瑜伽，我奶奶练单手倒立。
2: 哎，你们家谁练什么项目都是抽签定的是吗？都是还你奶奶练单手倒立，老太太不练废了都？
1: 什么意思啊？
2: 科学健身得因人而异
1: 啊。反正我们家人啊，他是都特别喜欢健身，
2: 是吗？
1: 哎，听我姐的名字就知道。
2: 你姐名字怎么了？
1: 我叫董建春呢。
2: 你姐姐？
1: 董健身。
2: 我，你姐这名字是你爸瞎起的吧？
1: 什么叫瞎起的呀？我们家哥五个、
2: 啊、
1: 我姐姐董健身、
2: 啊、
1: 董建春、董建夏、董建秋、董建冬。
2: 你姐名字真突兀，就你姐这名字是瞎起的。
1: 曾用名。
2: 哎，不是，我这么了解你姐，她还有这曾用名呢？
1: 不是，你怎么能了解我姐呢？
2: 哎，我怎么不能了解你姐呀？
1: 姐夫，你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姐夫，
2: 你都说了我是你姐夫了，小舅子。
1: 可是你现在还没跟我姐结婚呢吧？你要不会健身的话，你以后都进不去我们家门。
2: 你至于吗你？
1: 你信不信？
2: 至于吗？哎呦，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1: 上我们家问问去啊。
2: 那我先问问他姐，今天有点时间，找我女朋友去。我女朋友可漂亮。那个，你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角度吗？
1: 谁要发射呀、啊？我这做瑜伽呢。
2: 慢点。
1: 哎呦，你平时你也不健身。
2: 我健身，我打乒乓球，我
1: 那瘦不下来呀、啊。
2: 谁说的
1: 啊？
2: 你看那些乒乓健将，又帅又有型，多好。
1: 你看他们主教练了吗？
2: 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所以他不行嘛，你得跟着我一块。

0: 不是瘦，知道吗？
1: 你都多瘦了你？
0: 好女不过百懂吗？
1: 不过100斤呗。
0: 哎，我的目标啊，是不过50，
1: 那不就剩一锅羊蝎子了吗？
0: 你没听说过健身的4要素吗？
1: 哪4要素？
0: 饥饿、饥饿、饥饿、饥饿，这4要素。
1: 这是一个要素。

0: 思呀、啊？
1: 你健身不能光靠饿呀、啊！
0: 健身不能光靠饿呀、
1: 啊！对呀、啊，
0: 还得靠吐呢。啊，该吃的时候都得吃，嗯、吃完之后抠嗓子眼都吐出来，哎，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吃，吃完再吐，吐完再
1: 别别吐别吐了，你就是一行走的泔水桶啊你！
0: 什么意思？你等会儿，别捣乱行不行啊？那我健身就是扶着树吐，
1: 对。你帮那树消化一下，它吸收的更好。
0: 哎呦，你别废话了，你瞧瞧咱俩，咱俩现在差距多大了？
1: 有多大呀？
0: 就这么说啊，嗯，我要好比是一个太阳，
1: 那我呢？
0: 你就好比是一秋裤，
1: 这不是一套的吧？
0: 那我要是大海，嗯，你就是一秋裤；我要是森林，你
1: 就是一秋裤。哎，我这辈子活的也太纯粹了吧？您那边千变万化，我跟秋裤牵手一生。各位，这哪是健身呢？节食减肥，他还吐他，
0: 不是
1: 我能不能换一人问呢？我
0: 那这样、嗯，你找健身之父，
1: 我找顾拜旦，
0: 不是，你找我姐他爸，
1: 我找懂健身之父啊
0: 啊！
1: 你说找你爹不就完了吗？
0: 啊，对你找健春之爹，
1: 我怎么不找北国之春呢？我对象那健身可不行，今天有点时间，我问我叔叔，哎，我叔叔这
2: 丞相。听说定海神针让那猴崽子给
0: 走，谁呀、啊、丞相啊？
1: 你不跟那正出壳呢吗？这不是
0: 不像话，我这叫引体向上。
1: 这引体向上，
0: 小伙子啊，你得健身了。
1: 我健身啊，我打乒乓球，我
0: 强度不太够啊。
1: 是吗？
0: 你得跟着叔叔练，
1: 跟您练。
0: 叔叔保证啊，
1: 啊，
0: 让你一个月之内，
1: 怎么着，
0: 就让你练出那个、嗯、甲鱼线。哎，一个月练出甲鱼线，
1: 成
0: 练完之后一个月啊，
1: 成我怎么练一个月，我还练成水产了我？
0: 什么叫水产呢、啊？
1: 什么叫甲鱼线呢？
0: 有腹肌呀、啊，
1: 腹肌那叫人鱼线、马甲线
0: 啊、哦，
1: 甲鱼线。
0: 对对对，练腹肌，
1: 嗯，
0: 到时候你练出来之后，
1: 哎，对，
0: 八边形的腹肌，
1: 那还是甲鱼线呢。八边形的腹肌，这腹肌我长前面，我背后边我。
0: 那应该是
1: 叫八边形八块腹肌。
0: 对对，来。先把这杠铃推起来，
1: 这杠铃，
0: 嗯，
1: 这多少斤？
0: 1000斤，
1: 都快赶上定海神针了都、
0: 啊。
1: 1000斤，您再累死我。
0: 我说的是公斤，
1: 累死我两回。
0: 那换一个，
1: 啊、
0: 健步走，
1: 走路这行。
0: 哎，我健身
1: 啊，
0: 就是绕着树暴走，
1: 是吗？
0: 以后你这个、
1: 啊、
0: 手机上步数排行榜、
1: 啊、
0: 必须得超过我。
1: 哦，您每天走
0: 1亿步。嗯，
1: 您每天绕着树走1亿步，
0: 哎，
1: 您再把那树刨出来呗。
0: 那树它出不来，
1: 树出不来，树看着您都晕得慌。我这什么东西？我干嘛呢？这我爬怎么那么快？
0: 哎呀，男人就是要对自己狠一点。
1: 我觉得做女人挺好。
0: 有什么问题吗？
1: 1亿步
0: 啊！
1: 您把手机往冲击钻上还得突突半年呢吧？
0: 什么叫冲击钻呢？
1: 叔叔，您见的这不是身呢
0: 啊，
1: 是命啊！
0: 你才贱命呢！
1: 不，这太暴力了，这个。
0: 那你要觉得我爸这也不行，
1: 啊、
0: 你找我奶奶。
1: 问你奶奶？
0: 我奶奶等着你呢。
1: 您说想讨好这对象家怎么这么难呢？正好今天有点时间，就回家休息吧。
0: 回来。怎么回家了？
1: 奶奶您怎么健身呀、
0: 啊？奶奶健身
1: 啊，
0: 就是撞树。
1: 我还是回家吧。
0: 你要走了？
1: 奶奶，您家为折腾这树真使了洪荒之力了。
0: 奶奶的意思是
1: 啊，
0: 奶奶懂。
1: 嗯，
0: 别以为奶奶不知道。
1: 你知道吗？
0: 这健身的根本目的
1: 啊，
0: 是为了健康。
1: 我还真知道。
0: 在这运动健身的同时，
1: 嗯、
0: 老年人焕发了青春，年轻人增强了活力，同时还得遵守社会公德（括弧撞树别把树撞坏了，跳广场舞别扰民）（括弧来），这才是正确的健身理念。
1: 我的妈！奶奶不这知道吗？
0: 对呀、
1: 嗯，
0: 哎，那小伙子，
1: 嗯，
0: 你怎么健身呢？
1: 我打乒乓球啊，我
0: 乒乓球好啊，
1: 嗯，
0: 国球啊，
1: 没错，
0: 你好好打，
1: 哎，
0: 以后你就是咱们小区的姚明。
1: 奶奶喝的什么酒啊？姚明2米26打乒乓球，蹲着打是吗？
0: 奶奶的意思是啊，咱们小区的运动会也有乒乓球。
1: 是啊，
0: 你不是想结婚吗？
1: 啊、
0: 只要你能打出风采，
1: 怎么着？
0: 你们这婚事
1: 啊。
0: 奶奶做主了，
1: 太好了！
0: 在比赛当天，
1: 啊、
0: 我是解说员。
1: 哟，
0: 各位观众、各位朋友，这里是社区运动会的现场，
1: 这就开始了。
0: 让我们看一下乒乓球赛场。首先由14组楼3单元的李丁先发球，
1: 我先发球啊，
0: 发球，
2: 揍你！
0: 好球，反手弧圈，
2: 没问题。
0: 机会始终吃奶奶进扣杀，始终吃奶奶进大力扣杀，始终吃奶奶进放一个短球。

0: 出浑身力气打了一口沙，赢了赢了，李丁赢了，李丁赢了。哎呀，太好了，刚才我姐夫这个球啊打得真是太精彩了，
1: 我帅呆了。
0: 我姐想看一下慢动作回放。

0: 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两倍速的快放。
1: 是的，是的，就这干嘛？有点紧了。哎呀，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16倍速快放。
1: 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快摔吐了都。
0: 你要吐啊？扶着树去。
2: 别演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书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
3: 对，
2: 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

0: 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3尺5寸，飘洒千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梳理的干干净净，是油光再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吧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方若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只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叔安一乐，老爷子这酒怎么样？不错不错。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哎，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啊，就吃有一半。方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的，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1: 小呢，99岁。
0: 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哪里的人士啊？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家还什么人啊？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吧，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啊？哎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六个女孩，六个男孩子，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嗨，他们跟我不一样，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哎呀，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冠的冠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化昌。王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扑棱，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瞪眼胡说八道。这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啊？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是我三儿子。啊，很好，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懒诗方欧阳中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都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
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儿，你一拨了脑袋？

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有那么一点儿。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上云放。另外啊，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下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方川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好好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这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的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教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是是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不是最大的事就是八王类吗？对呀。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看了从头看到尾，您觉得怎么样？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面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我就是这么看的。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长达不是饭桶吗？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

0: 说哎，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陆陆之威，那更不在话下。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哎，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
1: 嗯，
0: 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哎，谁呀？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能在我面前过去个三个四个回合吧。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五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十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得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啊？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淑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栏柜，上的贴着福字，后面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伙计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湖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掉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哎，我这怎么回事？这湖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呵呵，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湖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你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哎呀爹，我受不了。哎呀，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八十一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1: 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
0: 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英宾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伙计，来来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壶。

去，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糊掉底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能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嘿，你一位吗？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说着话，方传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忙完活去，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方传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房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叔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英宾馆，将来在八王类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叔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叔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方叔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可给方叔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方叔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方叔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的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方叔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润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汉阳峰，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哎呀呀呀呀！老少九位从马上跳下来，火气眼睛。

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在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杨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卸掉鞍鞯，刷洗印溜，咱不必细说。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各位想住几天呢？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九个那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呢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着走。哎，可爷有事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啊，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塔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2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扫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

0: 九个人站在小山包上大凉棚，抬头一看，可不狮子，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压得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刘步，这人才30来岁，一旦跟他说话，这人都50-60了，赶紧把条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天池？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是不是有水的地方？哎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跑出那没有有水的地方。多谢多谢。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啊，就是为玩。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为什么呢？危险呢，你要命不要了，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在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是天是不错，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老爷子，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是犯不上啊？哦，蒋平叫他说的蛤蟆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
1: 嗯，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走了，蒋平把这

0: 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听见了，够危险的。要九死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着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啊。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1: 行，
0: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对，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孝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勺，另外有10几斤好酱牛肉，2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20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烧，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1: 不不不，四伯，
0: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1: 先看我的。
0: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啊，你八个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信儿，大伙能让蒋平下吗？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1: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0: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仨先探探道。
1: 说话间吃完了，
0: 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有螺丝扣，

着两把尖刀，尖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备之物，一则可以保护脑袋，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这刀子就可以顶他。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以备不时之需。张豹马中点头，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你走哪儿都带着，我们就不行。看来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他们俩没有水师衣，干脆油绸子包头，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哎，云瑞你放心，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暖。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六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志杰、相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客卿兵刃

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开了。三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蒋四爷看一呵，跟龙宫似的啊！因为呢，日头还没落，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瓦亮瓦亮的，发出一种淡金色。他发现天池的转圈，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它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呢。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紫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蒋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时，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看得非常清楚。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碧绿碧绿的，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有多长不知道，可在沙土外面呢，能有三尺多高。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紫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摘到手，回到东京汴梁，交个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剑客还说，九紫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平心里这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紫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

好像特号就大巨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子，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了。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得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一奔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轻轻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呢，建议您不妨先将闹钟设置为大自然的声音，让自己从放松的状态中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因为县官是天代王治军章，为了给邻居董子章报仇，把恶霸张成杀了。因为县官是个清官，所以治军章不忍的连累县官，就投案自首了。这位县的老爷也知道治军章是个天下闻名的义士，对待治军章的行为十分感激，所以就先把治军章放了，然后挂印逃走了。这件事传到天下人的耳朵里，飞天代王治军章的名声就更大了。立地金刀公孙树闻其名到西平县来访问治军章，治军章也知道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侠义之名，两个人慕名相访，见面之后就结成生死之交了。因为立地金刀公孙树比小撮的治军章大两岁，所以公孙树是哥哥，治军章是弟弟，治军章就跪倒在地给哥哥磕了头，两个人结为生死之交。后来因为王莽弑君篡位，老将军傅有德就到了扶风茂陵，把立地金刀公孙树、飞天代王治军章请到自己的家中，然后让附近的老百姓十户人家出一个人到宝君山坡罗岭上边修了个山寨，并不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而是让大侠公孙树还有二侠飞天代王治军章带着这些老百姓训练一些乡团练勇，好保护这一带的地方，让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所以这哥俩就跟着傅有德来到了宝君山坡罗岭。公孙树跟治军章非常好，但是治军章有一个不好的毛病，他就是最爱吃人心了。公孙树说了，既然行侠仗义，有坏人你可以杀他除暴安良，但是不许你开膛吃人家人心。公孙树真跟他瞪眼呐、小矬子第一回不听，第二回不听，公孙树说了，你要再吃人心，我就给你拔枪头子，咱们哥俩这交情就算吹了。所以治军章下定决心再也不吃人心了，说话算话，所以治军章有六七年没吃一颗人心了。今天姚琦可把治军章惹急了，因为治军章有脾气、别瞧治军章不吃人心了，但是治军章这人太护下，姚琦拿着大枪一抽，把他手下的亲兵给抽躺下了，治军章不干了。其中有两个亲兵是治军章最喜欢的，让姚琦的大枪给抽伤了，所以治军章犯了天性了，把姚琦绑在枣木桩上，让大胖的兵头出来拿

牛耳尖刀，要给姚琦开膛摘心，这回我非吃人心不可了。这个大胖的兵头揪住姚琦的衣裳扯儿给撕开之后，拿牛耳尖刀这么一举，就在这个时候，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回来。公孙树高声喊嚷，这大侠这么一回来，大胖子一害怕，把自个儿的大拇哥砍下来了，把牛耳尖刀掉在地上，扑通一声，疼得他躺在地上直打滚儿。姚琦睁眼一看，聚义大厅之上这小矬子没了，就在大厅之上站着一位英雄好汉。只见这人平顶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是虎体熊腰，面似淡金，黄中透亮，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三山得配五岳香云，海下五柳黑胡须，这部胡须非常漂亮，头上戴着一顶墨绿色软扎巾，遮天软翅颤巍巍，五鹰钩双搭珠穗，上身穿的是墨绿色短肩袖绑身靠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肋下佩戴一口宝剑，下身是红绸的中衣，青缎子薄底靴子，精神百倍，一表非俗。姚琦可不认到这个人就是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公孙树听见这动静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了，他万也没想到小矬子治军仗要开膛吃人心。公孙树一看大胖子兵头躺下了，把手指头也砍下一个来，公孙树就来到大厅之上，往下一看，枣木桩上绑着一个人，腾腾腾下了分金聚义大厅，就来到姚琦面前，请问你是何人，被绑在我们山寨之中？姚琦不认得公孙树啊。哎，你问我，我姓姚名琦，汉太子驾前称臣，官拜安城将军，邓元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我要找公孙树治军章，被你们这小矬子给我绑到这儿，要开膛摘心，你们是何道理？公孙树一听可就愣了，你是汉营中的姚先锋吗？不错，正是。哎呀，久仰久仰，是我不在山中多有得罪，就冲着姚琦深深的作了个揖，然后亲自给姚琦的绑绳解开了，把姚琦请到大厅，两个人落座了。姚琦就问呢，请问尊姓大名？姚先锋，我们这座山叫宝君山，我就是立地金斗公孙树。哎呦，您就是公孙义士，我姚琦正来找你。姚先锋，你找我公孙树有什么事吗？姚琦一伸手，由打怀中把书信掏出来递给公孙树，公孙树接过来一看，书信已然湿了半块了，赶紧把书信慢慢打开一瞧，从头至尾念完了，公孙树大吃一惊，他没跟姚琦说话，他冲着桌子底下说开话了，兄弟呀，你怎么还是这脾气呀？这位姚先锋是傅有德的盟侄，奉了傅有德之命前来找咱们哥俩有事相求，你看你把人绑上要开膛摘心，要不是我回来，你把姚先锋杀了，日后怎么见傅有德呀？姚琦听了纳闷，心说他跟谁说话呢？又听公孙树接着说，兄弟呀，你赶紧出来给姚先锋赔个不是吧。就在这时候，从桌子底下窜出一个人来，正是驴上下来那个小矬子。小矬子站在姚琦面前，冲着姚琦直乐。姚琦仔细这么一看，这个矬人长得相貌不俗啊，虽然矮，但是他长得是个日字体，胳膊腿儿看着让人那么舒服，不觉得别扭。书中暗表，历史上确有其人，这个智运智军章后来在汉光武刘秀面前官拜东门侯。小矬的智军章确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矬子，

0: 双手一抱拳给姚琦做了个揖。
1: 俺这真当冒犯将军虎威，使将军受惊，这儿给你赔个不是了。姚琦心说你赔个不是就完了，你把我这怀子给我打得够疼的，还要开膛担心，今天你可跑不了了。姚琦往前一哈腰，伸大手，砰，就要把这小矬子智军章的腰给攥住了。他往上那么一滴溜，心说我把你摔死。他哪知道小矬子会气功啊，小矬子把浑身的气运到这脚尖之上，往起这么一抬腿，砰，姚琦攥着他的正合适，这小脚尖正好踢到姚琦的麻筋上。哎呦，姚琦这一只胳膊就麻了。姚琦一撒手，这小矬子落在地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姚琦可愣了，这矬子功夫太高了。立地金刀公孙树用手一指，姚先锋，有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我给你们弟兄二人说和说和，往后还得多亲多近。哎，小弟还有事求二位大侠。公孙树立刻吩咐手下人预备酒宴给姚琦压惊，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三个人入座了，姚琦是坐下了，公孙树是坐下了，小矬子智军章就在这椅子上蹲着。三个人推杯换盏，开怀畅饮。在酒席宴间，智军章就问姚琦：“哎，我说姚先锋，来到宝君山找我二人有什么事吗？”姚琦就把王莽几十万大兵围困昆阳城，他自己没有刘秀的军命，也没有邓元帅的率令，私离昆阳，要到戴安山面见赤眉王搬兵求救的事情一说。公孙树摇了摇头：“姚先锋，这话你是说到这儿了，你可千万别上戴安山。”“哎，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告诉你姚先锋，赤眉王手下虽然有几十万大兵，外边称他兵百万，战将千员，但是这位赤眉王跟你们汉太子不能相比，他胸无大志。再说你没有千岁刘秀的旨意，也没有邓大帅的率令，你就是到了戴安山见着赤眉王，没有攻势，赤眉王也不会发几十万大兵啊。你不如别去了，去了也是白耽误功夫，干脆我们哥俩给你另想主意。”公孙一时：“那么别的地方能不能借这几十万大兵帮我解昆阳之围？”“姚先锋，你要跟我要几十万大兵，我可没有办法。”公孙一时：“啊，我姚琦闯重围搬兵可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昆阳城的汉兵汉将，为了千岁灭王莽复兴汉室。”公孙义士：“无论如何我也到戴安山去一趟，面见赤眉王千岁。救兵搬得来搬不来，日后见着汉太子殿下，哎，也能证明我姚琦一片赤胆忠心，我总算把心尽到了。”好吧，公孙树说：“姚先锋，你一定要去，我也不拦你。你可以到戴安山前去搬请救兵。我告诉你们，我们哥俩在戴安山有个好朋友，可以求我们这朋友帮助你。他要是说几句好话呀，也许赤眉王能够听他的话，给你发上几十万大兵。哎呦，那可就好极了。敢问这个人贵姓高明？”“姚先锋，你先别问我们这个朋友贵姓高明，我先问问你，你到了戴安山之后，我们这朋友问你，你跟公孙树还有智军章什么交情？姚先锋，你怎么回答呀？”“哎，初交的朋友。”“那可不成，如果你跟我们哥俩是初交的朋友，人家戴安山这位朋友绝不能为你出力，他交情可有深有浅呢。你要到戴安山面见我们这朋友，让他帮忙，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好啊。”“哎，公孙义士，咱们哥俩磕头拜把兄弟。”“

且可没看得起这小矬子。人家公孙述说了，你得跟我们哥俩结为生死之交。姚琦说了，我跟你磕头拜把兄弟。小矬子一听就急了，那不成，拜把兄弟在咱们哥仨得算上我，怎么哥仨拜把兄弟，我这朋友才帮忙呢。好啊，哥仨就哥仨，嘿嘿，可有一样，二位意识，咱们哥仨磕头拜把兄弟，谁是哥哥谁是兄弟，是论个儿了还是论岁数？智军章用手一捋这十几根胡子，废话，姚先锋有拜把兄弟论个儿的吗？咱们得论岁数。哎，好吧，三个人一论岁数，公孙述最大，智军章行二，姚琦岁数最小，那没别的了，姚琦只能是老兄弟了。乡团们赶紧伺候哥仨摆设香案，哥仨跪倒在香案面前，对天发誓，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磕完头之后，公孙述往这一坐，小矬子智军章跟姚琦姚思旷哥俩给大哥磕头。磕完头了，小矬子往这椅子上一蹲，思旷啊，给二哥我磕头。姚琦就给二哥矬子智军章磕了头了。智军章非常高兴，这些乡友撤去香案都给众位寨主贺喜，然后重整酒宴，哥仨坐在一块推杯换盏，开怀畅饮，一直喝到月至当头，然后才安歇睡觉。叶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净面漱口，沐浴更衣，哥仨坐着喝茶，公孙述就跟姚琦说，三弟呀，咱们昨天在酒席宴间已然说了，你到戴安山搬兵，你真的要去吗？大哥呀，我为了汉室天下，不管搬得来救兵搬不来救兵，我是一定要面见赤眉王千岁。好吧，你真的上戴安山，告诉你，戴安山驾前有四位领兵的招讨，前军招讨奎嚣，后军招讨樊崇，左军招讨戴礼，右军招讨谢禄。文官呢有丞相徐成、主簿仰士成。赤眉王驾前的前军招讨奎嚣跟我们哥俩交情最厚。三弟，你要是到了戴安山见着大招讨奎嚣，你就告诉他，宝君山的公孙述跟智军章那是我的盟兄弟，一个是我大哥，一个是我二哥，你就求奎嚣关照你。这个奎嚣跟我们哥俩有交情，一定在赤眉王驾前替你美言一二，也许赤眉王就能听他的，给你发几十万救兵。哎，好吧，大哥您就放心吧。姚琦，你到了戴安山，你认识奎嚣吗？哎，我当然不认识。我告诉你，到戴安山找奎嚣最好找，因为戴安山上至赤眉王千岁，下至将士儿郎、黎民百姓，全都染的是红眉毛，唯独大招讨奎嚣他是两道黑眉毛。哎，大哥呀，哎，怎么奎嚣他是黑眉毛呢？姚琦呀，你可不知道，这个奎嚣他原来不是赤眉王驾前的招讨，只因为赤眉王兵多将广，缺少统帅人才，他听人传说奎嚣最有本事，所以他亲自到奎家庄去请这奎嚣，可是奎嚣不愿意扶保赤眉王。姚琦听到这儿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不愿保赤眉王？你不知道啊，俗话说得好，居必则邻，交必则友，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母而妻。奎嚣他愿意择明主而事，他不愿意扶保赤眉王。那么到底为什么不愿意保赤眉王呢？我们哥俩也说不清楚。我告诉你，他不愿意保赤眉王，赤眉王不干，到奎家庄二请奎嚣，奎嚣就是不见他，赤眉王又到奎家庄三请奎嚣，这回赤眉王可不客气了，带着兵

就把盔甲庄包围了。赤眉王让人告诉奎霄，你要不保我，我放火烧村，把全村人全都杀了。奎霄没办法，奎霄就让人告诉赤眉王，你要让我保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第一，我到了戴安山之后，你必须让我领兵作为招讨。第二呢，我到了戴安山，我奎霄是绝不染眉毛，我得看看，如果你赤眉王可保，将来我自愿染眉毛，我再染，如果你不可保，我就弃你而去。第三呢，我奎霄一人上山，我不带家眷。赤眉王没有办法，咬了咬牙，就答应奎霄这三个条件了。姚琦这人呐，是什么事儿都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儿。他听到这儿，就问这公孙树：“哎，大哥，那么奎霄为什么提这三个条件？”奎霄啊，他就是想看看赤眉王将来能不能灭王莽，恢复汉室，成其大事。如果赤眉王是一位英明之主，甭说染眉毛，就是家眷搬到戴安山，奎霄也得心甘情愿的。所以奎霄就提出三个条件，赤眉王就答应了。这样奎霄到了戴安山，一做了招讨，二没带家眷，三也没染眉毛。戴安山只有奎霄是两道黑眉毛。你到了戴安山之后，看见领兵的招讨两道黑眉毛，那个就是大招讨奎霄，就是我们哥俩的好朋友。你跟他一提咱们哥仨的交情，他准得给你帮忙，那个人是很讲义气的。哎，好吧，大哥您放心，我到戴安山去面见奎招讨。小矬子智军章说话了：三弟呀，我可得嘱咐你几句话。我告诉你，那个赤眉王盆子刘洋，他可有爱将之癖。姚琦呀，你要是到了戴安山，你可得留神，他可能会不顾大汉同宗之情，不发救兵，而且会拿酒灌醉了你，把你两道眉毛染红了，你可就下不了戴安山，回不了昆阳了。二哥，我嘱咐你，到了戴安山，甭管搬得了救兵搬不了救兵，你可千万别喝酒，喝醉了酒，刘神赤眉王给你染眉毛。哎，二哥您就放心吧。姚琦一晃悠身形，把嘴这么一撇，立地金刀公孙叔看出来了，这个姚琦可拿智军章的话没当话呀。三弟呀，你二哥嘱咐你的话太对了，你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不许喝一杯酒。哎，那我就记住了。智军章用手一拍姚琦的肩膀：三弟，我也知道你看不起二哥，不过我告诉你，你到了戴安山，如果遇见意外的事情，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嘿嘿，你就大喊我矬哥哥三声，准保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嘿，好嘞，矬哥哥，你有这本事。公孙树说：三弟呀，你可别瞧不起你二哥呀，戴安山上至赤眉王，下至兵将士卒，全都怕你矬哥哥。你矬哥哥嘱咐你的话你可记住了啊，处处小心。哎呀，二位兄长放心，小弟告辞。就这样，公孙树命手下人把姚琦的马匹准备好了，然后把他的盔甲准备好了，摆上酒宴给姚琦饯行。姚琦跟这哥俩又大吃大喝一顿，然后告辞，顶盔冠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这哥俩一直往山下送啊，送到山下才拱手而别。智军章说：三弟，你看见没有，你一直往西南走，连弯都不用拐，不到四十里就到了戴安山了。好吧，小弟告辞了。公孙树说：三弟，你到了戴安山，无论他们发兵不发兵，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让我们哥俩知道，免得替你担心。好吧，咱们回头见了。姚琦一催坐下马，离开宝骏山，直奔戴安山。

他催马如飞，走了25里地，就来到了界石旁了。姚琦到戴安山能不能搬来救兵，咱们下回再说。25里地就到了界石旁边了。姚琦离开了宝君山，往西南走了25里地，就到了界石旁边了。姚琦是不认识字儿，在25里地之处，当中间戳着一块界石，这边刻着戴安山三个字，这边刻着宝君山三个字。因为宝君山坡罗岭跟戴安山赤眉王的兵是有约定的，在当中间立这块界石，戴安山的人不准上宝君山去，宝君山的人呢也不准过界石到戴安山去。姚琦不知道啊，等姚琦催马过了界石了，人家赤眉兵就过来了。姚琦看着真新鲜呐，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呵，这兵着多呀。再往前边看，有座城，隐隐约约看不太清楚，在前面不少房子，还有不少帐篷，这人全都是两道红眉毛。姚琦正看着呢，赤眉兵过来了。哎，干什么的？哎，我是汉营四路总印先锋官，奉我家太子千岁之命，邓元帅的率令，到你们这儿面见赤眉王千岁，前来搬请救兵。哦，您是汉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不错，正是我姚琦姚四矿。好吧，姚先锋，您既然要面见我家赤眉王千岁，请您随我们走吧。有赤眉兵带着姚琦往里走，有赤眉兵撒腿往里跑，前去禀报赤眉王驾前的招讨。姚琦拉着马跟这些人往前走，走着走着就听见前面营盘里炮声响了，叨叨叨。跟着炮声一响，有打营盘当中撞出1000赤眉军。在这1000赤眉军前边，掌旗官高挑4面大道旗，马上端坐4员大将。这头一匹马上这员战将长得身躯高大，十分雄壮，跳下马来平顶身高足够丈2开外，好大个脑袋了，头如麦斗，膀大3挺，胸宽背厚，而且长得肚大腰圆，头上戴着一顶乌金荷叶盔，翻卷荷叶边足有车轮大小，嵌明珠光华灿烂，金八宝云罗伞盖，是花冠鱼肠，倒挂簪缨13曲，4指宽搂海带，密排乌金钉包耳护项，身披一副乌金甲，挂甲勾环暗分出水拔怪，勒甲丝头9股传承，巧系蝴蝶扣，内衬一件皂缎色蟒征袍，锦素素花绒绕，蟒翻身龙探爪，身背后是铁杆钢顶皂缎色护背旗，周围红火焰大红的飘带相衬紫金铃，旗子上绣着8个大字，是廉权智信仁勇严明，率之八宝，胸前悬挂护心宝镜，亮如秋水，遮枪挡箭足有冰盘大小，十字带3环套月搭钩，肋下佩戴一口重钢剑，绿纱鱼皮鞘，乌金饰件，乌金通口，皂绒绳挽手，鱼他尾3叠倒挂，满都是紫金大钩，2扇皂缎色软战裙，密排金钉遮住磕膝，护住腿，大红的中印足蹬战靴牢踏在一对金凳之内，坐下马一丈黑，鞍鞯脚环鲜明，望这员战将脸上一看，黑黑的脸膛是黑中透亮，2道浓眉黑似刷漆，一双大环眼如同钢铃相仿，秤砣鼻子高颧骨，4字方开口，海下半步刚然，跟钢针相似，怀中抱着一对虎尾钢鞭，威风凛凛。

煞气腾腾。尤其看这位招讨两道黑眉毛，没错，这个人可能就是赤眉王驾前的大招讨魁修。书中暗表，这个人正是赤眉王驾前大招讨魁修。魁霄姓魁，名霄，字通虎，人称黑面虎，胯下马掌中鞭，有万夫不挡之勇。姚琦看他身背后有杆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赤眉王驾前前军招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魁。再看第二个人，中等身材，白方面目，两道红眉毛，黑黑的胡须，岁数呢在50开外，亮银盔甲，素战袍，掌中一口大刀，身背后也是八杆护背旗。这口大刀是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在他身背后，这面大道旗上绣着一行小字，赤眉王驾前后军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凡。第三个人呢，是个细条身材，长方脸，三绺黑胡须，两道红眉毛，银甲白袍，手中也擎着一口大刀，身背后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赤眉王驾下左军招讨，当中间一个大字带。第四员战将是个五短的身材，长得黄脸膛，燕尾胡须，青铜盔甲，绿战袍，手中擎着一条紫金幡，身背后有管绿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一行小字，是赤眉王驾前右军招讨，当中间斗大的一个字谢。这四位招讨勒马停蹄，看着姚琦，姚琦立刻甩灯离鞍下了马，把大枪往马上一挂，然后冲着四位招讨抱拳拱手，深施一礼。汉先锋姚琦姚四矿拜见四位招讨大人，魁霄、樊宠、戴礼跟谢禄四位招讨也全都下了马了，给姚琦还了礼了。魁霄就问，请问姚先锋因何至此？招讨大人，我姚琦奉了汉太子殿下君命，邓元帅的率令，前来面见赤眉王千岁，搬请救兵来解昆阳之围，望求四位招讨大人替我转奏赤眉贤王。哦，姚先锋，既然前来搬兵，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请至招讨府一谈。说着，魁霄四个人就把马匹军刃交给手下人，把姚琦让进大营之内，穿营而过，一直到了山底下。姚琦是一边走一边看，看见山根底下依着山势修改着不少房屋，大门之上全都挂着匾额。姚琦虽然不认识字儿吧，但是他久在军营，也慢慢的猜出来了，这个可能是招讨府，那个可能是军师府，那个可能是丞相府。站在招讨府前，姚琦这么一看呢、这好像个大宅院。等魁霄把姚琦往里让，姚琦进了一看，院中有奇花异草，香气扑人。就在大院子里正当中放着五个大鱼盆，里边养着不少条金鱼，院子里头呢搭着天棚，显得特别的凉快。姚琦抬头一看，这个天棚上边没盖着席，全都是爬的花草爬秧。东西厢房全都是三间，北房是五间，三明两暗，前出廊后出厦，在廊檐底下两根朱砂油漆的明柱前边摆着18般兵刃的兵刃架子。四位招讨就把姚琦让到上房了。姚琦到屋中一看，屋中是琴棋书画雕漆几案，十分的清雅，根本不像一个元帅府。几个人分宾主落座之后，从人进来献茶，茶罢歌盏，大招讨魁霄就问姚琦，姚先锋，前来搬请救兵，昆阳战事如何？
姚琦就把困

娘的战情说了。这个时候呢，姚琦就应该跟大招讨奎霄说清楚了，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二侠飞天大王智军章是我的两个拜兄，求奎霄多多照应，奎霄一定看在二位侠客的份上照顾姚琦。姚琦没说，姚琦怎么想呢？我家主公千岁刘秀刘文书是汉高祖九世玄孙，赤眉贤王也是汉高祖九世玄孙，他们全都姓刘，王莽把刘家天下夺走了，那么王莽呢，就是赤眉王跟我家汉太子刘秀共同的敌人，我提宝君山二位侠客干什么呢？只要我见着赤眉王，我一说明战情，赤眉王肯定会发兵，所以他就没说立地金刀公孙树，也没说矬子智军章。姚琦可就吃了大亏了，这时候姚琦可还不知道呢。大招讨奎霄跟四招讨陪着姚琦在这说话，就让二招讨三招讨马上面见赤眉王，前去禀奏说姚琦前来搬兵。奎霄正跟姚琦这说着话呢，时间不大，二招讨三招讨就回来了。姚先锋，请您随着我们面见赤眉王千岁吧。就在这时候，姚琦就听见了钟鸣鼓响，奎霄用手一指，姚先锋请，我们赤眉贤王已然升殿了，走吧。这样几个人出了招讨府，门外有人拉过马来，几个人一齐上马，头前有人引路，一直离了招讨府，走进了戴安山的前山。等进了赤眉城的南门了，姚琦一看这城里还真热闹，做买的做卖的，三街六市热闹繁华，行人往来，这商天铺户什么都有。姚琦可看着真新鲜，不管是做买卖的，不管是黎民百姓，男女老少全都是红眉毛。几匹马穿街越巷来到了太平门，过了太平门，姚琦一看前面是一带宫墙，只见宫殿巍峨，松柏桑槐，古树高耸。来到了午门，下了马了，一看正当中这双门紧闭，出入的文武官员都走两旁边的门，文左武右是按顺序排班而行，有的头戴乌纱帽，身穿蓝袍，有的身穿大红袍，横着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姚琦一看这些人也全都是红眉毛，再一看这些武将披蟒横玉也都是红眉毛，姚琦看着可真新鲜。等走进宫门之后，看东西有朝房，北边就是银安殿了。姚琦往殿上一看，银安殿上金龙抱柱，当中间设摆龙书案，案后放着雕刻的金漆椅子，上边盘着九条金龙，张牙舞爪，后边有八扇围屏，立着日扇、掌扇、龙凤扇，殿前站着48名甲士，一个个身体雄壮，甲胄鲜明，各持金瓜银钺。八位战舰将军，48名护卫，将军佩剑护卫持戟，文武官员齐集银安殿前，大约得有百十余人呐。第三次钟鸣鼓响了，有打围屏后转过八个太监，手提金炉，里边香烟缭绕，紧跟着赤眉王千岁升殿了。姚琦偷眼观瞧，只见这位赤眉王长得中等身材，黄脸膛，两道细眉毛，一双圆眼睛，黑眼珠小，白眼珠大，鼻直口方，海下无须，头上戴着一顶五龙燕尾冠，身上穿了一件赭红袍，腰横玉带，足蹬乌油履，可透着特别的精神。文武官员一齐跪倒，行完叩拜之礼之后，大家伙儿分为两旁站立了。姚琦是跟着文武百官一块行的礼。等文武官员全都站起来了，
姚

起可没起来。姚起口称臣姚起拜见贤王千岁千千岁。赤眉王往下一看，这位汉营的先锋官长得怎这么好啊？姚起确实长得十分魁梧，赤眉王这一下就爱上姚起了。姚起，臣在，你在汉太子驾前称臣，官居何职？臣在汉太子驾前官拜安城大将军之职，邓元帅麾下调遣四路总印先锋官。哦，姚先锋，你来到我戴安山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千岁呀，只因为我家主公在南阳白水村兴兵讨贼，要灭王莽，没想到打到昆阳，王莽派他的兄弟昆阳王、颍阳王还有三齐王、开国王、护国王、寿王以至并肩王统帅大军几十万，先锋官巨无霸胯下马掌中大刀英勇无敌，战败了我们汉兵汉将，就把昆阳城团团困在当中了。贤王千岁呀，敌兵是兵多将广，我军是兵少将微，汉太子跟全军人马被困城中，恐怕日久粮饷耗尽了，就得一败涂地呀。所以千岁派我前来面见贤王，搬请救兵。贤王千岁，你也知道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他在平地驾前受爵安汉宫，十军路他不报君恩，用三杯鸩酒害死了平地，翁夺序月，弑君篡位，王莽灭流八百户，杀血三千里，篡夺了汉室天下。贤王啊，你也是大汉宗亲，就应当帮着我家主公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请贤王千岁早早派兵到昆阳解围吧。姚起说的是真情实话，眼泪都快下来了。紧跟着姚起是直给赤眉王磕头啊。赤眉王点了点头，姚先锋啊，你既然前来搬兵，那么可有公文吗？哎呀，先王千岁，只因为我闯重围搬请救兵，要马闯王莽的雄兵大营，就将公文失落在王莽营中，所以不能承阅贤王千岁。好吧，姚先锋，你且等候片时，孤命大昭讨奎嚣到卧牛山前去调兵三十万，等人马调齐了，你再随军回归昆阳，前去解围。谢千岁。姚起认为自己搬请救兵成功了，现在赤眉王让大昭讨奎嚣到卧牛山调三十万大兵啊。姚起高兴啊，这时候赤眉王站起身形驾转回宫了，文武官员各自散去，大昭讨奎嚣就带着姚起回到自己的昭讨府。到屋中落座之后，没有多大时间，有人进来伺候，擦抹桌案，就把酒宴摆上了。大昭讨奎嚣给姚起斟了一杯酒，姚先锋请。姚起一伸手刚要摸这酒杯，突然间想起大哥公孙树嘱咐我，千万千万到了戴安山别喝酒。姚起把手又吞回来了。哎呀，哎，招桃，我姚起不会饮酒。好吧，姚先锋既然不会喝酒，那么姚先锋请您用菜，我自斟自饮了。这样两个人一边吃一边喝一边聊天，等吃喝完了，姚起就住在奎嚣的招桃府。第二天早上吃完了早茶了，奎嚣就跟姚起说，姚先锋啊，请你暂时住在我招桃府，我到卧牛山前去调兵，人马调齐了之后

我陪你到昆阳前去解围。哎呀，好啊，赵涛大人就请你分身受累。姚先锋，我手下人伺候的到与不到，你可千万啊多多担待呀、啊。哎呀，你就放心吧，我到了戴安山，住在你的府中，就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好吧，姚先锋，您踏踏实实等着，我前去调兵。就这样，魁霄走了，离开戴安山，到卧牛山前去调兵。姚琦呢，就住在招讨府，每天三餐，有人家招讨府的兵丁伺候着，不管姚琦吃还是不吃。每天早点之外，剩下两顿饭全都是整桌的酒席，也不管你姚琦喝酒不喝酒，反正好酒是给你姚先锋预备下了，就连沏茶漱口全都有人伺候着。这姚琦从来没享过这福啊，可以说招讨府的人伺候姚琦伺候的无微不至。为什么戴安山的人这么对待姚琦呢？其中是另有缘故。书中暗表，这个赤眉王呢，虽然是大汉宗亲，但是他并不是刘家的正根，他是楚霸王的叔父项伯的后裔，因为项伯是汉高祖刘邦赐姓姓刘的。传到了赤眉王盆子刘阳这儿，外人不知道他的根基，但是他自己知道自己不是刘氏之后，而是项氏之后。自从他来到戴安山，他当了赤眉王，他跟刘秀的想法不一样，他想自己将来做皇帝。所以姚琦来到戴安山搬兵求救，他先把姚琦稳住了，让魁霄走前去调兵30万，其实那说的都是假话呀。赤眉王爱上姚琦了，他想把姚琦的眉毛染红了，把姚琦留在戴安山，因为赤眉王确实有爱将之癖。他听说姚琦是刘秀大营的四路总印先锋官，再瞧姚琦长得相貌魁梧，怎么能把姚琦放走呢？赤眉王怕魁霄不愿意，所以让魁霄到卧牛山调兵，是把他支走了。等魁霄走了之后，赤眉王马上升座银安殿大聚文武百官，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谁要是给姚琦染红了眉毛，就赏银100两，谁要是把姚琦劝降了，赏银1000两，而且让伺候姚琦的人好好伺候姚琦，想办法让姚琦喝酒。没想到这位赤胆忠心的姚琦姚思旷在这戴安山里头等着搬请救兵，可就上了赤眉王的当了。他哪知道赤眉王君臣要给他染眉毛，要把他留在这戴安山呢？这个姚琦呢，向来是个大松心，无忧无虑，可是这回他着了急了。他心中惦念着汉太子刘秀，还有昆阳城中的汉兵汉将，怎么这魁霄还没在卧牛山调过兵来呢？就在这时候，门开了，戴安山的兵就把早饭摆上了。姚琦看见酒，姚琦要上当了，戴安山的赤眉军要给姚琦染眉毛，咱们下回再说。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本节目由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赞助播出。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吃延寿方，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厉害了发酵中药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厉害了发酵中药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健康讲座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李老师要呼吁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啊，你们记着，只要出现的反复的无端心慌的这种情况啊，你千万别忍着。我为啥今天节目一开始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最近呢有两个患者就是因为这种情况给忽视，险些酿成大祸。但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哈，跟咱们大伙儿去聊一聊。其中一个呢是辽宁沈阳皇姑区的老陈大哥，退休好几年了，但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啊，平时就在家里边待着，几乎不出门。前段时间呢就觉得心慌啊，乱糟糟的啊，想着忍一忍再说。而且从前呢他也没有过这种情况啊，自己的身体呢也一直不错，平时生活呢也挺注重健康啊，他还真就是不抽烟，这个酒呢也是少量的喝点，并且呢没有发现自己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就这些慢性病都没有。他就猜着可能是也没睡好觉啊，
5: 没休息好啊，那是没多想，就觉得问题不大，就反正就是心慌嘛。就这样过了一周，心慌明显的好多了啊。那既然好转了，就打消了去医院的这个念头了。结果啊，打消念头了之后，就这么一天上午的时候，这老陈大哥呀吃饭啊，突然这筷子啊跟碗掉地上了。哎，他也直接的去伸手去拿这个筷子，咣当一下他顺的也摔倒了。啊，虽然呢还能够叫醒，但是的不会说话了，左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这一下给这一家的人都吓坏了，赶紧打120送到医院啊，做这个 CT， 提示大面积的脑梗死。什么征兆都没有，突然之间怎么来个大面积的脑梗死呢？医生说你做一个心电图，做心电图发现了房颤。咱们大家做过心电图的知道，心电图你不发病的时候了你做不出来的。结果他这是脑梗，大面积的脑梗，人晕倒了，送到医院之后做心电图检查出来房颤了，就证明他这颤了不是一时半会儿了，赶紧抢救，救治的还算比较及时，老陈大哥生命体征相对的就比较平稳了。啊，住进了这个监护室几天之后啊，哎，脱离危险了啊，然后转入普通病房了。那在医院折腾了能有一个来月吧，连抢救带这个 ICU 再加上药品的费用加起来，老陈大哥去报销还花了小四万啊。出院的时候呢半身不遂这么一个状态啊，一只胳膊在这端着，抬不上去放不下来，说话呢也不利落了。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的找到我们了啊，现在呢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你看看之前血压也不高，血脂也不高，也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脂血症，就什么病都没有，就是哎心慌。心慌是时有发作，但是呢它不持续。我这么听着老师讲讲课，咚咚咚咚咚咚咚，哎，心脏慌上了。然后连续慌个三五天没啥事儿啊，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了，上来一阵心慌，呼家冒一下汗，好了，不碍事儿。结果突发了这个大面积脑梗死了。所以老陈大哥这个事儿得让我们提起警惕。紧接着就是昨天啊，还有一个河北石家庄41岁的中年男子小田儿也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小田儿平时啊他是最喜欢跟朋友啊吃吃喝喝，香烟美酒加上熬夜，这是他的生活常态。现在这个三四十岁的人几乎都这种状态。两年前开始就总感觉心慌胸闷，最近那生意上再忙点啊，然后这种症状就有点加重了，而且这半夜经常就睡睡觉就憋醒了。前几天突然感觉自己手脚发麻，不敢耽误到医院检查腔梗。多年轻，41岁，也是吓得够呛。上有老下有小，孩子还没有参加高考，这他自己说的，像顺口溜一样。我这万一要是像其他老人一样的一下不能动了怎么办呢？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呢？后来也是经人介绍给我打的电话，立马申请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在这儿我想强调一下，他们俩都属于心脏不舒服没有重视，一个岁数大一个岁数小，检查出来心脏是同样的病，这个病叫什么呢？叫房颤。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心突突了。其实咱们中国啊是一个房颤大国，但是不少的人对房颤这个概念知之甚少。

与谈之色变的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塞不同，房颤对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是吧？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心脏病，更不知道房颤它会有多大的危险，所以说它就容易被忽视啊。那么接下来呢，老师就给大伙详细的讲一讲这个房颤，得给大家普及一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房颤到底是什么啊。你像我们这个心脏啊，正常来讲的话呢，一下是一下的跳动的，是比较有规律的，通通通通的这么跳，很规律。但是因为各种类型的心脏病，包括心肌炎、瓣膜病、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就等等吧，都有可能导致这个心脏乱跳啊。它属于一种什么呢？持续性的心律失常啊。这类患者的胸口经常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咚咚咚咚咚，就是加速的这种跳动，有点像这个雷声滚滚呐、啊，或者是鼓声阵阵呐、啊，再有就是鲤鱼跳水啊，就这种声音。坐着听的话呢，扑通一下，哎呦，我这心脏呢翻腾不是个个的，脉搏时强时弱，有的时候可能还感觉到漏跳，跳两下停一下的，稍微用点力气或者是气促啊、气短呢，就容易疲劳。但是这个运动量就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经常出现胸闷呐、啊，或者是胸痛，就这种症状，严重的会发生晕厥、头晕，还极其容易导致脑中风的发生啊，还会引发下肢缺血性的坏死。在临床上呢，有不少严重的就被截肢的患者啊，同时他伴有心脏扩大、心功能下降等等一系列的病理的改变。你像根据调查啊，这个房颤引起脑梗死的风险呢会增加5倍啊，引起心衰的风险会增加3倍，死亡的风险增加2倍啊。但是大概有1/3的房颤患者他没有明显的不适感，所以说房颤呢也被称之为叫沉默的杀手。更可悲的是在治疗上也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啊。一旦我们要是查出来房颤了，绝大多数的一些患者咱们使用的治疗方法是什么呢？这医院会给我们开一些口服的抗凝药物，像什么阿司匹林呢、华法林呢、达比加群、利发沙班，就等等吧。所以说不管是老陈还是小田儿啊，在没有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他们也是这样，就吃这些药啊，但是没有一点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感觉。为什么？你听着药名你就知道它不治病了，没治到根儿上。阿司匹林、华法林这类的药物的性质都差不多，就阻止血栓形成，抗凝药防止血小板聚集的，对吧？吃过这些药的人都非常清楚。那西医为什么给我们开这些药啊？它跟这个房颤没关系啊，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房颤这个病容易导致血栓脱落，说白了血液不干净了，他这么一抖，血管里边的东西就像我们抖这个床单被罩似的，把上面的灰抖下来了，好，随着血液一流通，啪，拴住了。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血液不干净，血粘稠，中医就认为这叫气滞血瘀、血脉淤堵的症候。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那些药物它能让我们血液干净吗？它不能。它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但是它却没有办法防止形成血栓的那个东西聚集。所以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甚至还有一些毒副作用啊。我们如果想要避免房颤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和危害，咱们就得知道我们这血液为什么不干净。血液不干净的第一个途径就是吃出来的。你像我们如果说脾胃不和啊，脾胃经淤堵的情况之下，这个肥脂油甘它没有及时的消化掉，变成了血脂了、低密度脂蛋白了、胆固醇了，直指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这个血液就遭受到污染了。另外你脾虚之后啊，我们的机体免疫力下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这也会导致血液污染。再有就是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你像正常来讲，老师给你们讲过，我们人体的肾脏每隔4-5分钟就把我们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可一旦我们肝肾不足，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就会减慢，哎，这就容易造成淤堵，堵在哪儿哪儿就出现问题。所以说你看这个房颤也好啊，室颤也罢呀，也或者说是其他的。

任何病变，像什么糖尿病啊、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啊、瘤体呀、就一切的问题，全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的关联。啊，那三大生命通道，脾胃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啊，肝肾是我们的排泄通道。正所谓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像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继屠呦呦前辈通过发酵技术在马王碑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出来了青蒿素之后的又一个医学奇迹，真正做到了创新革命，改变人类，让我们不再苦于慢性病的煎熬。首先呢，作为药王孙思邈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三代延寿方的治疗方向是非常准确的，它是一方三通，兼顾是相当全面，针对的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啊，这是不是就是治到病根上了？再有，咱们是发酵药，它这个药劲儿极大，啊，每一片三代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首先，我们这里边的药材呀，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啊，我没说嘛，药房里头买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你治个小病小灾的可以，你要治个多少年的老病根、老顽疾的，根本不会有什么效果。而且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所含有的药材，包括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咱一片达到纯度的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的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你得筛选，那要求极其高。而且我们采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一条流水线啊，5.3亿投资这么大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吧，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通过自己服用药物来感受这个草药的功效，然后把它写到书里边啊，撰写神农本草经，让后世这些行医之人知道啊，这草药是干什么的。药王孙思邈35岁得了顽疾了，哎，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吃，最后创造出了咱们这个三通方，也就是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哎，前身，他活到了141岁，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出来了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我们把这个药材拿过来放到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些仿生系统当中，干什么呢？以它共生发酵，让药物跟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数据总结。哎，哪个药对哪个病症效果好啊，我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这么一步一步的实验排错取证，把它拿出来，起效快的、效果好的，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可以说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着人体863种的病症，够用了啊。而且呢，在整个这个中药的发酵过程当中啊，有效物质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说我们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三代延寿方它就比一代、二代延寿方要强出很多倍。我们提升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药劲儿更大啊。为什么说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效力在这儿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只有三代延寿方真正做到了医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什么？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啊，就像盖房子必须挖地基是一个道理。根基不牢，地动山摇。你看现在我们很多的病，那不都是吃出来的吗？啊，但如果说你脾胃功能强大，你脾胃经通达，我跟你说，咱们那人他就吃嘛嘛香。关键是啥？你吃进来的水谷精微也好，或者是这个药品也罢，你能够充分的吸收和利用了，是吧？而且你这个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功能强大了，脾胃经给你打通了，自然你这个气血就足了。气血足百病除嘛，机体免疫力都给你提升了。我没说吗？这脾脏也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所以到什么时候咱这个身体自然而然的要提高脾胃的功能，你才能身体倍儿棒啊。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是必须得通的，因为它是联系我们脏腑和体表的营养通道。啥是血脉？血管和静脉。
大家伙想想啊，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

苦中毒是死亡，对不对？为啥堵了轻了叫痛苦啊？听众朋友，甭管说我们哪儿疼啊，酸麻胀痛僵，哪怕说你背后发沉啊，腰眼发酸，这都提示着我们血脉不通。那你说咱遭罪不遭罪啊？痛苦不痛苦？那要是严重了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要命了？不痛能行吗？三代延寿方它里边含有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一方从头痛到脚，一方从里治到外啊，真正的疏通我们的血脉，这不是一般的药物能做到的。你没有这样的药力，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为什么很多慢性病它治不好，一般的药物都没作用？原因就在这儿。那我们说三通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可以说是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能够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一些毒素垃圾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啊，你这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健康啊。尤其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吃的喝的用的这些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无孔不入啊。那么你强化了肝肾功能，这一点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大家伙说重要不重要？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有多少药材是专门针对肝肾进行治疗的，尤其什么人形手乌，那都是有灵性的，可以靶向的进入我们的肝肾。所以说三代延寿方无论针对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最多的就三副药，它可以让我们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体上各个脏腑器官，你都能感觉到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讲，那就叫脱胎换骨啊。这就是李老师一直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关键的就是它价格良心，我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远远不够。那我们怎么能够让老百姓用上呢？啊，这是因为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都在觊觎咱们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国外媒体也对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研发呀多加赞誉，并且曾有外媒记者说了，谁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这个发酵技术，谁就掌握了生命了。所以说呢，这就让我有资格有筹码跟咱们国内靠谱的厂家进行谈判了。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啊！而且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国内呀，1块钱一片啊，我得让国内的老百姓得用得起。那厂家明知道这1块钱一片是倒贴钱的，但他为什么同意了？之前我给咱们听众朋友讲过，一来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一个就是国内是亏，但是国外可以补啊，怎么算都是赚的啊！你像现在呢，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出口海外一片呢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块，近期价格呢还要给他们上涨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国内老百姓的福利的来源，那边赚，这边给咱们补。这回我相信咱听众朋友都听明白了是吧？但是人限购最多就三副药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不超过3副药给你治好了。你拿它治病没问题，1块钱一片。所以说你看厂家在这儿限制呢，好多患者说，李老师啊，这个药啊你看这经济实惠还没有副作用，最主要能够益寿延年，都想多用一段时间，但是没辙，大家伙换着名字来想办法去订药不行啊。因为什么？你买的越多，厂家贴的钱就越多。不过是这样啊，咱老百姓呢怎么算，得了老慢病的咱花的是小钱啊，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新患者没关系，老师说过1块钱一片啊，你们尽管放心，就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后顾之忧，踏踏实实的用。咱们所有收音机前没用过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说想试试看的啊，你订购上一副药，你回去你吃，如果效果不理想，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你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这路李老师给大伙铺好了，能不能改写自个儿的命运靠咱们自己了啊，希望能够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

0: 拖延，尽早的加入到我们的康复行列当中。毕竟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吧，它是慢慢得上的啊，它不是一朝一夕得上的，不像感冒发烧。但是要命的可来得快，我们不能够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好了，多了不说啊，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咱这个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用了1副药了。
0: 啊。
3: 哎呀，这个效果是真好啊。李老师说句实在话，为了治我这个病，我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其他的吧都不管用，就咱这个3代延寿方是便宜管用的，你看一片才1块钱。
0: 对。
3: 哎呀，我觉得真是托了您的大福了，您真是个大好人呢，您是个好大夫。
0: 老话讲嘛，病魔无情人有情。李老师呢也是出身寒门，我的父母也是深受慢性病的侵害，我知道咱每一位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我更知道罹患疾病了之后没钱治疗的时候有多么的无助和悲哀。
3: 那是。
0: 所以说李老师就想着，我父母呢是没赶上，但是咱们现如今的所有老慢病患者赶上了，那能拉一把就拉一把，为大家伙争出来个活路，1块钱一片，让咱们大家伙都能用得起。你甭管说这药说的挺好的，一问多少钱呢？太贵，想试没钱。你把用钱把这个老百姓治病的这个门槛给抬高了，老百姓用不上，你再好的药发挥不了作用，那不是救人的，那是害人的。你给我一个希望却让我够不着，这不就是害人一样吗？对。您说一下您身体是什么情况？
3: 李老师，我就是类风湿都10几年了
0: 啊。
3: 哎呀，这些年呢真是遭老罪了，左右手有3个手指头都已经变形了。早晨起来吧，这胳膊腿呀就僵僵硬硬的，哎，你想动也动不了啊，哎，到了晚上就疼的我也睡不好觉，完了医院吧也给我开了药，叫什么什么什么宝，
0: 希乐宝，
3: 什么希乐宝，对对，希乐宝，用上之后吧，反正也就是缓解一下，
0: 对，
3: 而且总吃那些西药吧，我的。

0: 这个肠胃也吃坏了，之前都吃不下饭，就整天就是打嗝，胃胀，完了吃一点饭就觉得胀的不行，就不敢吃，再吃多了就反酸，有时候还疼。哎，跟您说，李老师，那个奥美拉唑我是常年吃啊。
1: 嗯，
0: 不过这也算是吉人自有天相，我觉得我遇到您是我的福气，让我听到了您的节目，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我这嘴里遭到啥时候。
1: 其实类风湿性关节炎呢，被咱们老百姓普遍认为呢叫不死的癌症啊，这个病很痛苦，很遭罪。
0: 是
1: 啊，说起来的时候吧，哎，轻轻松松的，但是啊，没得这个病的人不知道那种日夜煎熬的这种感受。其实我能够感觉出来，你一提起自己这个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个声音都是带着这种哽咽的，
0: 是
1: 都带着颤抖的，就想起来那个劲儿，那种疼啊，不想再遭那个罪了。
0: 是是，
1: 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就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嗯，你别说呀，老师，就这个效果来的是真快。
1: 嗯，
0: 我看也就是第三四天的时候吧，我就明显感觉到这个手脚没那么硬了。
1: 啊，
0: 嗯，我让老伴摸摸，我说你看摸摸，每回他一摸我这脚脖子都拔凉，他这一摸，他说感觉不那么拔凉了。
1: 嗯。
0: 嗯，还能觉得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那么是冰冰凉凉的了吗？尤其是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吧，这手脚僵硬的时间也短了。不用那么就是使劲搓、使劲揉了，反正缓一会儿，抻吧抻吧，捏咕捏咕，就能缓过劲儿来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血脉畅通以后的一种表现。
0: 嗯，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
1: 哎，通了也就不凉了，通了也就不僵了，不僵不凉，自然它就不那么疼了。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咋的，老师，我这个胃，哎，它也渐渐的开始好了。
1: 嗯，
0: 真的就是一天比一天舒服了。
1: 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呀，这个脾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吃五谷杂粮要有脾胃化气生血的。所以说治疗任何疾病，在中医这儿来讲的话，一定是把脾胃给打牢靠了，这个基础得做好。
0: 嗯，
1: 哎，那你看你每一个患者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吧，这方面表现都特别明显。
0: 嗯，你看吃东西最起码有胃口了，想吃东西了。其实一开始吧，想着就是哎呀，少遭点罪不疼就行啊。哎，真没想到，你看这一副药下来，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也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惊喜呢，老师，就是我原先吧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90，完了低压也是50左右，最好的时候跑平趟的时候也就是60。
1: 嗯嗯，
0: 完就身上老没劲儿啊，这血压低呀，就憋得我就上不来气儿。
1: 嗯嗯，
0: 可是就是吃了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吧，哎，这血压现在高压120，低压80了。
1: 你知道你
0: 血压一上来了，哎，我这喘气儿也匀乎了，
1: 嗯，
0: 哎呀，也畅快了，完了心情一下子也好了。你说老师，
1: 你知道你血压为什么这么好吗？
0: 嗯，
1: 就是因为你现在你气血足了
0: 啊，
1: 就回到刚刚我们说那个，我们通了脾胃之后，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
0: 嗯，
1: 只要是我们脾胃好，我们就有胃口，只要我们有胃口，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食物，它就能够给我们化气生血。
0: 对，
1: 哎，你气血源源不断的一来，那边的阀门一打开，咱这边气血足了之后，你看你血压自然就平稳了。
0: 嗯
1: 啊，而且你看低血压的患者平常吃的什么？
0: 生麦饮。
1: 对，你看啊，吃那个生麦饮，生麦饮主要是干啥的？就是给咱们这补气血的。
0: 嗯，
1: 哎，而这回咱们直接能够把根儿给拿掉了，咱们自个儿吃大米干饭，咱就能补气血了。这好处不好呢？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哎呀，老师，我就说生麦饮，我买生麦饮，我都买那人参方的，精叶药。我说要人参方的，不要党参方的。而且我一喝，人一支一支喝，我都一对一对喝，就这样喝。哎呀妈，这给我这回可不用喝这生麦饮了。要不说你说现在血压上来了，这脑瓜子也不迷糊了。
1: 嗯，
0: 而且原来吧，我身上还长了个脂肪瘤
1: 啊。
0: 本来吧，我还想着到啥时候狠狠心上医院去给他做了得了。
1: 嗯，
0: 不然你说越长越大，他老惦记他是个事儿啊。你说，
1: 嗯嗯嗯，
0: 我就害怕，所以就是迟迟的没敢去。 不过吧，这。

0: 回我吃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哎，我发现我这脂肪瘤变软和了呢。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摸它，一点点的就变小。
1: 嗯，
0: 真相就是李老师您说的这个这样的，人体三通之后，啥病都没有了，多好。
1: 没错。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别看这两句话是个顺口溜，但是它反映出来了两种情况。这个百病不生就是我们不得病，那人体三通之后我们不得病，而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说我们得了病之后了能快速的好病啊。所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啊，中国中医药学博大精深。你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方子是谁开的吗？药王孙思邈。
0: 哎呀
1: 啊，这千百年来就出这么一个药王啊。
0: 哎，是，这我知道。
1: 而他自己呢，也是凭借这个三通方，35岁，这孙思邈啊，35岁开始浑身是病，
0: 嗯，
1: 然后自己给自己配药，
0: 嗯，
1: 哎，配完药粥了自己去吃，啊，最后人家活了141岁。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你得病，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什么来着？叫做死亡面前无老少。
0: 对。
1: 但是呢，老年人得的慢性病，年轻人现在也得了。
0: 嗯，
1: 哎，但是我始终强调一点，只要方法用对了，你甭管说以前60、70岁高血压、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现在30多岁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的出现了，你甭担心那个。你跟人家孙思邈比，人家35岁浑身是病，后期为啥能活到141岁？跟你年龄不挨着，跟你多大年龄得病也不挨着，跟你得的啥病更不挨着，就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
0: 嗯，
1: 哎，咱们人体三通之后，你看看吃啥啥香。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啊，这气推动于血液的运行到五脏六腑，源源不断的供给血氧。为啥脑袋不缺血不迷糊？原因在这儿呢。
0: 嗯
1: 啊，你为啥现在有劲儿了？你这劲从哪儿来的？吃的东西能消化吸收了。
0: 嗯，
1: 过去很多人说了，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我都吃哪儿去了？虚胖，什么原因呢？
0: 嗯，
1: 脾胃不行，脾胃功能下降了。
0: 嗯、对对对，
1: 光吃吸收不了，都白搭了。
0: 对
1: 啊，人家都吃到四肢肌肉上，你吃到大肚子上去了。
0: 对，
1: 对吧？人家都吃到这个啊五脏六腑的筋骨上，你吃到脂肪肝上了。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脾胃运化很重要，这是基础。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以后不一样了，把脾胃一通给通开了。另外，脾胃还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这个脾脏。
0: 嗯，对对对。
1: 啊、机体免疫功能提升之后了，变个天儿啊，哎，突然一炸凉啊，咱不会说，哎，感冒、头疼、脑热、发烧什么的了，哎，
0: 嗯、
1: 变天咱不会浑身疼了，
0: 嗯，
1: 哎，那你机体免疫力提升了，就在这儿了，
0: 嗯，
1: 啊，
0: 对 对, 对。
1: 那么再有咱们这血脉畅通，二通血脉吗？老师刚刚讲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你各大脏腑甭管哪儿疼，包括骨骼疼，啊，它都是因为血脉不通，这儿给你通开了，你那儿就舒服了。
0: 对，
1: 最后一步三通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风湿骨病哪儿来的？不就是筋骨的问题吗？
0: 嗯，
1: 往根儿上走，
0: 嗯，
1: 对吧？肝主筋，肾主骨是不是凿到根儿上了？
0: 对，
1: 一定给咱解决肝肾的问题。同时，肝肾功能强大以后、
0: 嗯，
1: 它就能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把我们身体里边毒素再给我们排出去，
0: 嗯、
1: 不让说这病好了以后再反复，这叫标本兼治。
0: 嗯
1: 啊，
0: 对对对对，
1: 你这采用了一副药啊，恢复的这么好，以后啊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嗯，这点吧，老师我非常相信。我现在吧就是啥药都不吃了，就用咱这个三代延寿方了。
1: 嗯。
0: 不过李老师，我现在家里的药啊不多了。
1: 嗯。
0: 想麻烦您呢，再给我开上点，关键是还不知道我们这儿有没有药。这回你可得一定给我开够了。
1: 根据你目前的情况来看，后面再需要两副药。啊，也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找我看病没有轻症的，没有多少年的老病根的，他不找我，一般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来找我的啊。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伙心里边得有这个数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你得问。你问我，我不清楚、
0: 啊、
1: 当地没有、
0: 啊、
1: 你再打电话找我看能不能从别人这给你调，因为对于咱们这个老患者在服人员、
0: 嗯、
1: 我不能让大家断药啊。
0: 嗯，好嗯，好好好，
1: 那行，
0: 我知道了、嗯、
1: 那就这样 啊
0: 好，哎，
1: 再见、
0: 哎、谢谢。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0: 030737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李老师啊，你好。
2: 你好。
1: 感谢感谢啊，你们发的这个三代延时方的效果呀，真是太神奇了。
2: 老朋友了。
1: 哎，我才用了9天呢、
2: 啊、
1: 时间虽然是不长，但是我现在很满意。为啥呢？因为我以前可是顽固性的高血压呀。
2: 啊，
1: 昨天早上测的高压已经到了130了，低压95。哎，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以前吃贝塔罗克还有这个硝苯地平，高压呢别说高压了，甚至这个低压都始终是在110左右的样子。
2: 嗯嗯，
1: 你想一想，这才9天就这么好，所以说见效这么快啊，这是让我挺满意的。
2: 嗯，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哎呀，说的也巧啊。
2: 嗯，
1: 因为我姐夫他就是用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虽然是还没有停药啊，但是一天比一天好
2: 啊。
1: 然后呢我才用的嘛、
2: 啊、
1: 他现在都72了，你知道吧。
2: 哦，
1: 以前也是高血压啊，还有这个高血脂、脂肪肝，哎，这些都有。关键是呢他心脏不好啊，在19年的时候呢下了2个支架，花了70000多块钱。在没用这个你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之前呢，每次我去看他，我说这里啊没精神，说话的时候上气不接下气的，有气无力，
2: 嗯，
1: 走道呢也不稳当，有的时候还经常摔跤的。
2: 嗯，
1: 家里人就怕他呢，本来你说啊精神就不好，万一他这个摔出个脑出血怎么办呢？
2: 嗯，
1: 那更难了，是不是？但是人家现在呢吃上这个三代延时方了，血压现在比我都还好，高压130，低压已经到了85了。你想想
2: 这
1: 个
2: 确实不错啊，你这血压非常好，因为他这个年龄在这儿呢。
1: 对，
2: 这个年龄段血压还能够这么平稳的话，这叫黄金血压的状况，证明他的血脉是畅通的，身体没有任何大的问题了。
1: 对对、
2: 嗯、
1: 还有个变化啊，
2: 嗯，
1: 你看啊，他之前呢、啊、也是嘴唇黏舌呀，就是特别灰暗的那种啊，
2: 啊，
1: 但是现在你看啊，啊，治标现在都正常了，走道呢现在也不喘了，稳当了。
2: 嗯嗯，
1: 你看他吃完晚饭后啊，还能到外面去啊，去活动活动一下。
2: 嗯，
1: 现在家里人也不担心他了。
2: 没错，你不用害怕他随时发生危险，血压在那摆着呢嘛。
1: 对呀、啊。
2: 嗯嗯。
1: 啊，所以说现在走哪里的家里人都放心嘛。
2: 嗯。
1: 你看昨天啊，我们这里有个人呐、啊，啊，发羊肉啊，
2: 啊啊，
1: 他去把他解决回来做了一个火锅，然后我们呢，全家都一起过去吃。因为现在他就住在我们对门嘛，近嘛。
2: 嗯。
1: 当初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就想着，哎，离得比较近一点啊，相互有个照应。
2: 嗯。
1: 哎，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快啊，他呢也让我赶紧用上，因为我年纪不大嘛，今年还不到60，58。
2: 啊、
1: 嗯。也是高血压，以前是这个降压的药啊，高压还在156呢，有的时候呢一直都是这样，低压呢在100，100，甚至在112的样子吧。
2: 嗯。
1: 下不来。所以说现在心脏还没有出大问题啊，别的方面呢也没有大的毛病，但是我就是怕呀，将来你说啊，万一就像我姐夫之前那样，是不是啊？
2: 嗯嗯。
1: 又是什么心脏病呢、啊？又是高血脂、脂肪肝的，是吧？
2: 嗯嗯。
1: 啊，说实话啊，他这些毛病呢、啊，我也知道。黄泉路上无老少，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我身边有很多的40来岁、50来岁的，
2: 嗯，
1: 因为血压高的问题呢。哎，突然之中猝死太多了，
2: 嗯，
1: 啊，真的是挺可怕的，你知道吗？
2: 嗯嗯嗯嗯，尽管说呢，你姐夫这个病用咱们三代延时方式治好了，
1: 嗯，
2: 哎，但是他曾经遭过的罪，咱别遭一遭，
1: 是，
2: 咱提前呢，要是早一天用上，早一天怎么样啊？康复了。
1: 啊，有这个机会，他怎么不用呢？是不是？
2: 对啊，而且心脏病这个问题，这夺命杀手啊。那头一天活蹦乱跳，第二天人有可能没了，这很危险。
1: 说不在就不在了。
2: 嗯嗯嗯。
1: 所以说啊，既然有了个前车之鉴，再者呢，我姐夫又用的那么好，他就给了我一副，让我呢也用上啊。
2: 嗯。
1: 哎，我这一用啊，哎，我不得不佩服他啊，有先见之明了。不是血压下来了，你看，我之前那个腰啊也不太行，腰椎间盘突出，后腰呢有经常冰凉的还疼。
2: 嗯。
1: 弯个腰啊，起来特别费劲。但是自从用上了咱们这个三代延时方之后啊，短短几天了、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腰啊有热乎气了，没那么凉了，也不疼了、
2: 嗯、
1: 哎呀，现在弯腰就可以了。所以啊，我今天给你打电话了，我这个情况啊，我自己定，我就多定一点。
2: 嗯嗯，毕竟咱姐夫拿的药你得还人家。
1: 嗯，

0: 那当然了。
1: 是这样的，咱们讲呢，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姐夫把他的药给你了，他肯定不够。你说我用完3副药康复以后再多买，咱还不卖。所以说这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哎，但是呢，咱先分析一下你的病情啊。
0: 好，
1: 就你的情况，相对于你姐夫没那么严重。
0: 是。
1: 那我们有一点做得非常好，就是知道重视自己的问题。啊，咱不养病，养病如养虎，虎大就要人命啊。
0: 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血压，它不是小问题。就像你说的啊，它也容易酿成大祸。那么高血压到底是怎么来的？还得是往脾胃上找。首先就是脾胃亏虚了。
0: 啊。
1: 脾胃是什么呢？负责消化吸收食物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再加上我们很多患者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我们这个脾胃的功能就会低下。摄入进来的像一些高盐、高脂、高糖、高油的这些食物啊，咱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和利用，进而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只要血液不干净，流速变慢了，机体为了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同时高血压的患者往往肝肾都不好。啊，因为啥？肝脏是解毒的，肾脏是滤毒的。你这个血液垃圾没有通过肝肾及时的代谢掉，也会导致我们血液污染，血压升高。啊，这两方面血压都高。如果不及时的从根本上进行治疗，随着血压不断的增高，不平稳或者忽高忽低，你再用一些降压药，吃上就降下来，不吃就升上来，这不就跳皮筋吗？哎，垃圾会粘附在咱们血管壁，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然后血脉就容易淤堵。啊，最大的威胁就是心脑血管意外。所以说这个高血压呀，它不是说我们单纯的吃点降压药就行了。啊，你看这个降压药啊，无非就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血管紧张素抑制剂、贝塔受体阻滞剂，啊，利尿剂，哎呀，也就那几样翻过来调过去的，换着名的换汤不换药，啊，它能强制性的给咱们降血压，时间长了还容易让我们出现耐药性，所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高血压的主要问题，刚才老师给你分析出来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啊，我们这个血脉，啊，也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那再有说一下腰间盘突出。这虽然说呢，病在骨骼，其实根在哪儿啊？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嘛。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继而就会出现骨痹之症。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啊，痹症就是血脉不通，痹在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酸麻胀痛僵。所以说，不管病灶在哪儿，病情怎么样啊，其实导致我们出现各种慢性病的罪魁祸首就是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看用了短短9天的时间，为啥能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呢？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了。三代延寿方里边每一片都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药劲儿大，药力猛，它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一共就你这情况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也不会再发生什么危险了。然后呢，你就定2副。定完2副之后了，你自己留1副，那一副还给你姐夫去，别让人家不够，明白吧？
0: 哎，明白明白。哎，李老师，我是四川成都这边吧，啊，现在还有药吗？还是1块钱一片吧？
1: 有药是你得打电话问，1块钱一片，这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的，全国统一售价，你打电话问问看看成都有没有吧。
0: 好的好的，行，谢谢啊，
1: 没事，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

这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即

0: 后，那我呀就必须得住院。
1: 嗯，
0: 你关键是住院也行，能把我这病给治好了也行，关键他是治不好啊，就在医院啊三进三出的呀，跑了不知道多少回了。
1: 嗯，
0: 所以李老师啊，说真的，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个一片啊只有1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能够把我这么多年这个哮喘给我这个毛病给我治好了，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1: 俗话说西医不治癣，中医不治喘，为啥呀？嗯，就是这两个病特别难治。
0: 嗯，啊，
1: 但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总会给我们意外的惊喜。好多患者找我看病啊，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医无法救治的，但是却在咱们这儿呢出现奇迹了，给我们惊喜了。所以说你也甭担心啊，问一下您哮喘病史有多久了？
0: 这个病啊说起来有20多年了。
1: 嗯，
0: 反正这个病啊确实是很麻烦。
1: 嗯，
0: 刚才你也说了，尤其是这个哮喘这个病啊，就年年治它年年犯。
1: 对，
0: 而且这个病啊每次一犯病啊特别的吓人，折磨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
1: 嗯嗯，
0: 你看我以前吧特别爱听那个邓丽君唱歌
1: 啊，
0: 他不就是因为当年因为这个病啊就死在这个泰国了吗？
1: 嗯嗯，
0: 那我来说，咱得了这个病，家里会给我看这个病，所以说孩子们呢特别的孝顺，还花了几千块钱给我买了一个这个制氧机。你像我以前呢必须得吸上。
1: 嗯，
0: 我就担心啊，就怕哪一天因为这个病啊给憋死了，人不就是活着一口气吗？那如果这口气也上不来，那不说过去它就过去了。
1: 嗯嗯，
0: 但是李老师啊，你看现在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的两副药啊还没用完呢。
1: 嗯，
0: 你看现在我说话一点都不喘了。
1: 嗯，
0: 这胸口也不闷了，这个气啊很足，一点也不咳不喘了。
1: 嗯，
0: 就打用了咱这个三代这个延寿方以后，
1: 嗯，
0: 这时候我再没有吸过氧了。
1: 其实你一说吸氧的时候我就笑了，吸氧什么呢？肺炎呢、啊、这个呼吸衰竭啊，结核啊，气肿啊，哎，你这种情况的话你吸氧没有问题，你哮喘你吸氧没有用的。哮喘是怎么回事啊？哮喘是咱们正常的这个收缩舒张功能的上不来了，痉挛了啊，就说的简单点，我们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吸气吸进来好呼出去，它是一下是一下的，你哮喘的时候呢吸呼吸呼吸呼吸，就是它这个频率非常快的时候了，你这进气量根本不够，你就是给你放到氧气舱里边你也没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本身来讲，这个钱就属于多余花，但是呢能够体现出来孩子很孝顺，就是有病乱投医，不问清楚直接就选择，咱们也是老慢病患者的一个共性。为什么有的时候听到了三代延寿方之后，哟这药我都说好使我也不敢试了，就是因为以前呢走的弯路走太多了，但是呢还行，咱们现在呢通过三代延寿方啊，咱们的治疗以后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自己的气儿够用了，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够了就不需要借助这个外力了
1: 啊。其实吧，表象上看我们这个是肺气够用了，但是往根儿上找的话，叫先是脾气足了，啊，脾胃的脾，脾气足了之后，肺气才足的，血脉畅通了之后，咱们这个气道的循环才能畅通。啊，这叫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所以说你看咱们俩通话以后也没表现出来咳，也没表现出来喘，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效果体现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就除了这个我之前还有一个毛病，
1: 嗯，
0: 就是这个便秘，这三五天啊才上个厕所一次，
1: 嗯，
0: 而且还便不下来，每一次解手啊就跟他上战场一样，我就特别的害怕，严重的时候呢要用这个开塞露，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我也不明白是咋回事啊，这白天用药第二天我这个大便它就通了。
1: 就是反正我就知道我这大便不费劲儿了，对吧？
0: 哎，对对对，不费劲了。
1: 嗯，
0: 别说排的那个便啊它又黑又臭，
1: 嗯，
0: 现在我在里面都待不住。
1: 哎呦，
0: 还有这个黏黏糊糊那个粘马桶上，
1: 嗯，
0: 出了半天它就冲干净，
1: 这就是典型这毒啊。有的人说了，说你看我这排便呢，我这一点味儿都没有。我说你能排下来不能啊？那证明你这个脾胃啊和肝肾呢，就是一个消化吸收的能力强，一个是排毒解毒的能力强。 那有的人讲了说，哎，我排便的时候吧味儿特别大，我说能。

0: 排出来不能啊，那能排出来的味儿特别大呢，证明我们这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啊还能够很好的代谢掉，证明肝肾功能还是强的。但是你吃这个食物就得调整了，你最近吃这个食物里边产生的毒素垃圾特别多，所以说排便的气味特别重。那有的人说了，说老师我排不下来，排不下来问题大了。为啥呀？肝肾代谢能力差了，而且脾胃这个消化吸收能力也差了，因为脾气不足，肺气就弱。你肺气一弱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推动于咱们这个肠道，肺与大肠相表里啊，没有办法推动肠道把这个粪便推出去。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有个现象，人排便尤其是便秘排便不畅的时候，你会憋一口气，这个气憋下来之后了，用力的往外，这个力往哪儿走？往肠道上走。那有你像是哮喘的人的话，他憋不住这口气，憋不住这口气的话，我正往外排呢，哎，用力往外排的时候了，排到一半你这块憋不住了，一喘好了夹回去了。就这种情况的话也很多见，所以说你看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没一个排便好的，就吃饭都不敢吃太饱啊，而且尽量吃一些流食，尽可能不让自己变干。但是你看你用了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了，肝肾功能好了，身体里的毒能排出去了，第二排便好了，证明什么呢？肺气也足了，然后推动于肠道里边的蠕动也好了啊，排完之后自然而然你感觉浑身轻松，对吧？
1: 哎，对，浑身都轻松，就好像自己啊背上那个大石头啊就卸下来一样，这种感觉。
0: 嗯，最近排便还黏不黏？
1: 不了，现在不是了。
0: 嗯，
1: 每天都是这个橡胶便了。
0: 好，
1: 而且现在啊都定时定点的排便。
0: 嗯，
1: 早上一起来啊就跑厕所，排完以后啊感觉舒服得很，肚子空空的也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嗯，
1: 所以我就说呀，这两副药，比如用了半辈子的药啊，都要管事。
0: 嗯嗯。
1: 你看我现在这个底气也足了，浑身的也有劲儿了，就感觉真的是一通百通。所以啊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您，再就是想麻烦你啊帮我再看一下，像我这种情况的话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0: 我跟你说啊，总体恢复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看看你现在啊，是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你这一通啊气也都顺了啊。但是毕竟呢咱这是20多年的老病根了啊，我们要想让这个整个的机体啊都给它捋顺了，并且病根啊都给它拔了以后啊，别再反复发作，别再反弹啊，咱们还能益寿延年，多活个十几二十多年啊，后面再用一副药巩固一下啊。
1: 那好好，我明白了。
0: 好，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呢把这药给定上。那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吃延寿方，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有声书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录制。

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即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4年12月20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代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向全体澳门居民致以诚挚问候，向新就任的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陈浩辉先生和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委员表示热烈祝贺，向长期关心支持一国两制事业和澳门繁荣稳定发展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感谢。澳门是镶嵌在南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伟大祖国的一方宝地。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同胞们，朋友们，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大力支持下，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接续奋斗，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澳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澳门特别行政区系统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行政、立法、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行政主导体制运行顺畅，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更加稳固，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民主政治得到完善，澳门居民享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一国两制政治社会基础更加坚实，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跃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大幅增强。澳门坚持不懈抓经济、搞建设，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博彩业依法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多元产业发展，经受住了非典疫情、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等严峻考验，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态势。2023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至回归前的7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位居世界前列，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扎实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发展空间大为拓展，坚持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构建了涵盖生命全周期、覆盖生活各领域的民生保障体系，保持了社会长期和谐稳定。对外合作持续扩大，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作用日益彰显，澳门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稳定的经贸关系，是190多个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成员，吸引了各国投资者来投资兴业、参与建设、分享发展成果。澳门作为世界上唯一以中文和葡文为官方语言的地区，在促进中国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中发挥着重要平台作用。澳门历史城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处处是旅游打卡地，备受中外游客青睐。美食之都、文化之都、盛世之都等美誉纷至沓来。格兰披治大赛车、澳门国际音乐节等品牌活动声名远扬，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交相辉映，中外文化交流合作基地的优势更加突出，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融合发展的典范。同胞们、朋友们，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向世人证明，一国两制具有显著制度优势和强大生命力，是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好制度，是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好制度，是实现不同社会制度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好制度，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蕴含的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价值理念，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值得共同守护。香港、澳门回归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继续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需要把握好以下四条。一，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高于一切，落实中央全面管制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同时尊重两制差异，充分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继续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确保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不走样、不变形。二，要维护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维护安全和推动发展都要坚定不移。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安定祥和局面，集中精力拼经济、谋发展、搞建设，不断塑造新动能、新优势。三，要发挥独特优势，强化内联外通，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广泛拓展国际联系，提升全球影响力和吸引力，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扮演桥梁角色。四，要弘扬核心价值，促进包容和谐，传承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增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凝聚一切积极力量，画出海内外支持一国两制事业的最大同心圆。同胞们、朋友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了新阶段。实现香港、澳门更好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是新

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使命。新一届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抢抓机遇，锐意改革，担当作为，更好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不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在这里我提四点希望。第一，着力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要结合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精准定位，聚焦重点，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推动实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同澳门经济高度协同，规则深度衔接，各类要素跨境流动，高效便捷，瞄准重点领域，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工程和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中央决定开发横琴，目的就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这个定位要把握好，不能发展一些与这个定位不一致的产业项目。要积极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整合优质资源，深化协同发展。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大力引进和培养各类人才，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第二，着力提升特别行政区治理效能，要把依法治理和担当作为结合起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深入推进公共行政改革，完善组织架构，革新管制理念，改进管制方式，强化宏观统筹，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激发社会蕴藏的巨大活力和发展潜力。优化公共政策咨询机制，提升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健全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立法机制，严格公正执法，完善司法制度，提升司法效率，坚定维护法治，推进公务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管制队伍建设，完善廉政监督体系。第三，着力打造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要立足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定位，健全在国家对外开放中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要进一步加大双向开放力度，促进同葡语国家全方位互利合作，积极投身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国际朋友圈，打造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的桥头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民商事等法律制度，培育和激发市场活力，吸引更多国际资源，用好中西荟萃的文化优势，促进国际人文交流，讲好澳门故事、中国故事，打造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窗口。第四，着力维护社会祥和稳定。当前澳门形势总体稳定，但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着力

0: 防范各种风险，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稳定，促进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市民参与良性互动，引导和规范社团发展，筑牢基层治理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解决好广大居民最关心、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营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不断实现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青年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是建设澳门、建设国家的有生力量。这两天我接触了不少澳门青年朋友，他们有的成为特别行政区优秀管制人才，有的在创新创业道路上取得骄人业绩，有的在教学科研岗位上一展风采，有的在国际舞台上演绎人生。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加关爱青年，为他们成长成才、施展抱负，创造更好环境和条件。希望广大青年心系澳门、心系国家，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让青春在建设强大祖国和美好澳门的广阔天地中绽放光彩。同胞们、朋友们，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强国建设已经展开壮美画卷，并呈现出无比光明的前景，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坚信，只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有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有伟大祖国做坚强后盾，澳门一定能打开发展新天地，不断创造新辉煌，一定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农历5月1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珲春，小雨，0上17度至0上26度；图门，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17度至0上27度；敦化，小雨，0上14度至0上24度；安图，小雨，0上14度至0上26度；汪清，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合隆，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龙井，小雨，0上16度至0上26度。

春，小雨，零上17度至零上26度，图门，小雨，零上16度至零上26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香三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请听由解放作词、崔军作曲、徐美玉演唱的延边原创歌曲《苹果花开》。歌曲曲调悠扬欢快，带有浓郁的朝鲜族曲风，唱出了延边农村的新面貌和农民的幸福生活。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二十。

0: 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辽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 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

0: 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5: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4: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6: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四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7: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0: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做好更多贡献。
11: 南昌起义

0: 导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抗。
1: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2: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3: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4: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8: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
9: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8: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9: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8: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10: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9: 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8: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11: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12: 对，
11: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9: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8: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0: 所以
1: 六月三十号，蓝真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0: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2: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一到四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一到五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一到四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5: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4: 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5: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4: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5: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6: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7: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6: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8: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 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6: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在流60千安，储能

0: 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1: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 71%。
2: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 3.29 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六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4: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5: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4: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斌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6: 起震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震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4: 蒋王斌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5: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接下来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

0: 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1: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
1: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
0: 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拉开帷幕，我州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
0: 今年以来，珲春市有效发挥政策叠加效应，推动珲春口岸跨境电商和离境退税协同发展，跨境电商贸易与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双点开花，取得可喜成绩。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实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提前半年突破100亿元关口。今年截至5月末，境外旅客购物离境申请退税金额109万元，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珲春综合保税区物流分拨中心边境仓，印有俄文地址的包裹整齐码放，工人们正加紧拣货、打包、贴单。如今，来自全国各地的跨境电商货物基本实现当天到达、当天发出，发往俄罗斯的物流时效缩短至7至10天。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今年1季度企业出口总值达50亿元，商品品类和数量实现双增长。作为其子公司的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数据也有体现。吉林珲春易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李根：
3: 随着1210出口业务快速的发展，我们的产品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100余种。我们也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的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0: 目前珲春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9610贸易额达83.8亿元，同比增长114%。1210贸易额达3.9亿元，同比增长236%。交易商品已从最初的少数品类拓展至家居日用、服饰穿戴、数码电子、气膜配件、五金工具、运动户外、宠物用品、美妆个护、饰品文创、玩具文娱等10大主流品类。多元的商品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链集聚发展，实现业务规模与发展质效双提升。吉林珲春综合保税区管理局负责人刘延军：
4: 珲春作为我国重要的边境开放窗口，依托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深耕跨境电商赛道，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有效推动了电商产业发展。
0: 珲春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并非一日之功。2025年，综保区进出口贸易额首次突破100亿元，达166.5亿元，成为全省外贸增长新引擎。时隔半年，跨境电商单项贸易额提前破100亿，成绩得益于珲春深度挖掘边境区位与综保区、综试区政策叠加效应。2024年底，珲春海关在东北率先落地1210保税出口模式，企业可享受入区及退税。目前珲春已构建公路加铁路加航空多元运输网络，开通菜鸟对俄大包专线及东北首条跨境电商 TIR 业务，建成8万平方米海外仓。

0: 形成全链条物流体系。与跨境电商货出去同步升温的是人进来的入境消费热潮。2025年9月1号，吉林省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正式实施，珲春口岸成为全省首批三个离境退税口岸之一。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在旅检楼离境大厅设立退税窗口。迪加去年9月15号起对俄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免签加退税双重红利迅速释放。延边州离境退税商店从政策初期的首批扩展至25家，今年1至5月开具退税申请单979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珲春市区已有8家即买即退门店，俄罗斯游客在商场内即可现场领取退税款，实现免签入境半小时，退税到账10分钟。长春海关驻长岭子办事处主任刘洋：
1: 珲春海关也是立足对俄口岸的特点，紧盯俄罗斯旅客的通关的需求，设立离境退税的专用通道，并且优化业务流程，强化双语的申报指引，实现退税业务的高效办结，不断优化跨境消费的环境，充分释放离境退税的政策红利。
0: 目前珲春海关正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电商1210入区及退税形成政策呼应，一端是国产商品入区即退畅行俄罗斯，一端是境外旅客即买即退畅购珲春城，双向政策叠加，让这座边境小城同时成为国货出海枢纽和入境消费目的地。跨境电商商品贸易额的稳步攀升，充分彰显了珲春跨境电商产业的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而离境退税与免签政策的协同发力，则为口岸文旅消费打开了新的增长空间。进出口双向开花，为区域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
3: 以延边党史铸边疆新志，主播带您重温延边红色历史。今天播出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的出台。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后，特别重视革命武装队伍的建设工作，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下设了中共东满特委军事委员会，杨林任特委军委书记。1931年2月，杨林牵头总结舰队经验，编成7500余字共9部分的东满游击队工作大纲。大纲对游击队的任务和意义，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以及游击队的组织、宣传、训练、战术、俘虏工作、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还对没收地主、劣绅等的财产问题、解决游击队给养问题及民主管理游击队等问题也一一做了阐述。该大纲是通过总结革命武装斗争正反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革命武装斗争中较早的全面系统论述游击队创建工作的一部重要军事文献，对东满地区建立和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
4: 奏响劳动凯歌，共创美好延边专栏。
0: 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炮制班组女职工集体扎根长白山脚下，专注中药饮片炮制，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的古训为准则，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匠心守护药品品质，传承中医药文化，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劳动华章，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走进位于敦化敖东工业园的吉林敖东世航药业饮片车间，浓郁药香扑面而来，竞选、浸润、切制、炒制、蒸煮，一道道工序井然有序。炮制班组的工人们身着洁净工装，全神贯注地操作着设备，把控着细节，每一片药材都在这里完成从原草到良药的蜕变。作为敖东集团旗下大型中药饮片加工企业，世航药

0: 业承担着长白山道地药材人参、鹿茸、五味子等品种的炮制加工重任，而饮片车间炮制班组正是企业品质把控的核心力量。中药炮制差一分火候，少一分功夫，药效就可能天差地别。团队始终把匠心二字刻在心里。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饮片车间主任程飞飞，
1: 把成熟工艺、实操经验标准化、手册化，守住质量底线，把关键技术和匠心精神代代传下去。我们以工人先锋号为起点，聚焦品质增效、技术创新，攻克生产难点，打造标杆班主，用实干和实际扛起先锋旗帜。
0: 面对重复性强、标准严苛的炮制工作，成员们日复一日保持专注，观色泽，闻气味，摸质地，凭借精湛技艺与丰富经验，精准把控每一味药材的炮制程度。而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团队的奉献与担当。班组始终坚持师代徒传统，老员工手把手传授技艺，倾囊相授经验，年轻员工虚心学习，快速成长，形成严谨务实、团结奋进的优良作风。吉林敖东世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副总郑凤梅：
2: 这支工人先锋号炮制班组是公司一线队伍的标杆，作风扎实，技术精湛，责任心强，用实干守住了质量，保障了生产，不愧于先锋称号，同时为全体班组树立了精益求精、严守标准、敬业奉献、团结监工的榜样。
0: 据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丁一、孙维健报道。
3: 又是一年中考季，执笔逐梦正当时。6月27号，2026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拉开帷幕，12469名学子奔赴考场书写青春答卷。早上7点半，延边二中考点外已是人头攒动，秩序井然。很多送考老师和家长们都身穿红色 T 恤，为考生加油鼓劲儿，一声声叮嘱饱含着对付出3年努力学子们的期盼。考生们步履从容，有的相互击掌鼓劲儿，有的与父母挥手告别，转身坚定地走向安检通道。考场外涌动着温暖与力量，气氛温馨而热烈。考生居其峰：
4: 今天的话第一科考语文，我就是想说呢，只要把语文考好，我觉得开门红，这下面这几科我觉得我都能一路闯关，都通关，就全部都考好吧。
3: 考生家长安立波：
5: 3年的努力终于到了一展拳脚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参加中考，希望孩子金榜题名，取得好成绩。
3: 延吉市第12中学教师刘景旭：
6: 想对同学们说，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希望你们在人生的道路中努力拼搏，锐意进取，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加油。
3: 为切实做好中考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试，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派出骨干执法人员，并调配5台执法车辆，定点驻守全市5处中考考点，实行全程巡回管控。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副主任李彤：
7: 工作人员提前清理考点周边流动商贩与违规广告，考场旁设立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用水、伞具。考场周边市政施工全部暂停，从严管控噪音，全力营造安静整洁的应考环境。祝愿各位考生从容去考，旗开得胜。
3: 延吉市公安局安排警力定点值守，动态巡查，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交通安保防线。执勤交警严格落实交通管控措施，对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疏导和分流管控，并开展静音管控，严查机动车鸣笛、噪音扰民等行为，最大限度减少交通噪音对考场的干扰，筑牢安静应考防护墙。据了解，今年泉州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时间为27号至29号，设8个考区、14个考点、424个考场，另设8个备用考点、52个备用考场。初二地理生物学学业水平考试将于29号下午举行。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

0: 新记者周宏伟、朴永杰、金正勇、常雷雷报道。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方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
4: 46亿年前，一颗蓝色星球诞生于浩瀚的宇宙，绵延万里的山脉，丰饶绵密的丛林，宽阔深邃的海洋，生生不息的万物。从最初的寂静混沌到奔腾的波澜壮阔，时间见证了这颗星球上磅礴的美与生命力。从南极到北极，从赤道到寒带，从草原到雨林，从山峰到大海，曾有难以计数的生物以其绝美的身姿表达着对地球的礼赞。而今天的地球，森林消失，冰川消融，山火频发，湿地退化，海洋污染，物种灭绝。当人类快速飞奔时，却忽略了对地球的照顾，这个生病的星球正在失去它的丰盈之美。低碳出行，节约能源，爱护水源，爱护树木，保护动物，保护自然，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万物，把美还给蓝色星球。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

0: 详情咨询21388 213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录音剪辑。
0: 关键当口，解答时代命题。
3: 世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求全球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4: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
0: 携手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5: 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4: 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焦点访谈。全球治理是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共同事业。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完善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日前，我国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介绍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与合力。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2: 全球治理倡议以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基本遵循，提出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正确方向。
3: 从世界意义上来看呢，这套体系也跳出了零和博弈的旧文明范式，证明人类并非只能走向对抗分歧，为多元文明共存、全球资源公平分配、人类整体永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制度的指引，使人类社会从自发无序的博弈走向自觉协调共生的这种历史必然，推动了国际关系从强权丛林迈向了规则共生的文明境界。
1: 完善全球治理为何如此紧迫和重要？当前乱象丛生的国际局势或许会给我们答案。地缘矛盾日趋激化，武装冲突多点爆发，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肆意横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信任赤字持续扩大，创建80多年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正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可以说，全球治理面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3: 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石，多边主义与国际法治是抵御霸权混乱的根本屏障。当下机制性代表不足，执行力偏弱，弱化联合国势必加剧全球秩序。
1: 与此同时，随着时代发展和格局演变，一些新型挑战接踵而至，而现

0: 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越来越多，弥补治理体系短板势在必行。
1: 联合国在刚成立的时候只有51个成员国，但今天呢，世界上已经有了近200个主权国家，同时呢，世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一些是新兴领域的，有些问题是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同时呢，也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像气候变化，这些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独立应对的这些问题，原有的国际机制并不能涵盖这些相关的领域，所以要求全球进一步的去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0: 世界之乱，表象在冲突，根源在治理。202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关键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2: 这一重要倡议是新时代中国为世界提供的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得到了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地加入全球治理自由小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治理倡议顺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给出了完善全球治理的路径方案，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
0: 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2: 作为系统性的中国方案，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并行不悖，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搭建起系统完备的行动构架，形成了以发展促繁荣、以安全保稳定、以文明增互信、以治理求公正的有机整体。
0: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但中国提出的解决之道并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推倒重来，也不是在现行国际体系之外另起炉灶。
3: 白皮书明确不走推倒重来的老路，坚持在联合国框架内改革优化，统一国际法治的适用标准，推进治理机制改革，扩容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补齐新兴领域治理短板，以守正革新提升治理实效，用集体理性化解阵营对抗的风险。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通过联合国这一平台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白皮书指出，在两次世界大战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大厦为人类和平与发展遮风挡雨，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全球治理的制度基石，联合国是践行多边主义、推进全球治理最主要的平台，联合国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不容动摇，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1: 虽然联合国面临着很多的挑战，但是这个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是世界上今天仍然是唯一的国际体系，我们必须维护联合国的这种权威，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应该是这个世界在推动完善治理过程当中唯一的秩序。国际秩序、国际法可以不断地去完善，但是不能颠覆。我们也注意到，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规定的这些国际关系的准则，是今天世界上应该所具有的唯一的准则，我们必须去坚定地予以维护。
0: 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的同时，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加快联合国改革的步伐。比如，发展中国家诉求长期被低估的现实就急需改革。按购买力评价计算，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超过60%，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0%，但在全球治理中却长期被边缘化，特别是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中的投票权仍严重不足。 为此，白皮书指出，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需要在国际事务中更多回应南方诉求，充分发挥南方作用。少数国家垄断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

0: 长期存在的历史不公理应得到纠正。
1: 中国始终是现有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非颠覆者，立足和合共生理念，稳步参与，主动引领全球治理的变革，持续壮大全球南方的合力，这既实现自身开放发展，又矫正了西方中心治理的结构，为全球治理民主化提供了扎实可行的中国实践路径。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持续做出我们的努力。
1: 中国以三大全球倡议打底，全球治理倡议来统筹顶层设计，在维和维稳、热点斡旋、一带一路、普惠发展、金砖与上合扩容、气候生物多样性、人工智能、网络外空疆域治理等等的持续的输出了公共产品，有力的壮大了全球南方的集体力量，一系列的成果打破了霸权主导治理的单一叙事，证明发展中的大国可以走出共赢型的这种治理路径。
0: 多年来，中国始终坚持共同安全为国际集体安全贡献力量。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第二大出资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到目前为止，我国参与了29项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维和行动。我们坚持开放合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动能。中国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我们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我们致力于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实施对非洲和最不发达建交国的零关税政策，为越来越多国家带来贸易红利和发展机遇。
2: 世界上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已经加入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当中，在逆全球化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这种背景之下，一带一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促进的是世界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积极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走向一种新的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进程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0: 白皮书强调，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能够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欢迎和支持，中国的理念和行动之所以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关键在于把握时代又引领时代，植根中国又汇集世界，立足当下又开辟未来，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全球治理倡议既有一个理念的支撑，同时又有实践或者是行动的一个导向，一定程度上既凝聚了世界各国关于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又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全球治理倡议也体现了我们对全球政治文明的另外一种新型的探索。我们更重要的一点是从整体看待世界，我们愿意携手合作和其他的国家共同应对今天的全球挑战。
0: 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中国呼吁各国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切实将倡议付诸行动，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的长久之功。
3: 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多边机制的作用发挥，更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共同。

0: 力。因此要重振开放的多边主义，要加强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要强化治理平台的建设，凝聚全球治理的共识。只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把全球治理倡议的宏伟蓝图不断地转化为路线图、施工图、实景图，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80多年前，联合国的创立为各国对话协商、处理国际事务搭建了多边合作平台，确立了国际法治规则，开创了全球治理的崭新实践。8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治理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当口，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加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加需要提升治理效能。只有大家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才能够穿越风浪，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在百集文物中追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在文化传承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百集微专题，何以中华。本节目资料摘选自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何以中华》。今天为您讲述龙的传人身份起源，红山玉龙，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的现世过程充满了坎坷和离奇。1971年10月16号，家住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塔拉村的17岁村民张凤祥在田地里劳作，突然咔的一声，铁锹好像碰到一块坚硬的石头，震得他手臂发麻。他扒开土，发现一块石板，掀开石板，底下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坑。他看不清里面有什么，便伸手进去摸，拉出来一个生满锈的铁钩。他用铁锹铲了几下，没有把锈铲掉，便随手扔到一边。晚上回家后，张凤祥突然想起这个东西，心想把铁钩拿到废品收购站也许能换成钱，于是便回到田地里把它带回了家。张凤祥正值童年的弟弟看到这件铁钩后，便找了根绳子从中间小孔中穿过，当作玩具在院子里拉着到处跑。几天后，张凤祥无意中发现铁钩的锈居然被磨掉了一部分，露出了晶莹剔透的墨绿色，在阳光下看更像一块玉。晚饭时，张凤祥跟父亲张金贵说了这件事。第二天，张金贵拿着它去了公社文化站，但文化站的人以为这就是块普通的石头，没有重视。一个多月后，石头表面的锈被打磨得干干净净，露出了墨绿通透的真身。张金贵越来越觉得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便又带着他走了几十里路，来到了翁牛特旗文化馆。旗文化馆的领导仔细鉴定后，认为这确实是一件文物，便用30块钱收购了回去。但旗文化馆将其作为一件普通文物，在库房里一搁就是10多年。直到1983年，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了一对玉猪龙。

成为红山文化的重要代表。翁牛特级文化馆负责人贾洪恩越来越觉得库房里那块花30块钱买来的玉不简单。1984年，他带着这块玉坐火车到了北京，找到时任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苏秉琦和故宫博物院相关专家鉴定后，一致认为这是5000多年前红山文化时期的墨玉龙，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龙形玉器。专家们还认为，这件墨玉龙雕工精细，选材优良，神态栩栩如生，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背部的孔设计巧妙，用绳子吊起来，龙头和龙尾正好处在一条水平线上，堪称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的发现使考古学中关于龙的许多疑问找到了答案。虽然此后又发现了更早的龙文化遗存，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华民族孕育起源阶段的龙文化考古材料不断问世，中华民族龙的传人身份意识的来源及其丰富内涵被揭示出来。1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约6400年的龙虎图案，该图案由蚌壳精心摆塑，其中虎形图案居左，龙形图案居右，龙头北面东向，昂首弓背，四足长尾，尾巴作摇摆状，好似正遨游苍穹。安徽凌家滩出土的阴刻龙形玉器，距今5500至5300年。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陶盘彩绘龙图案，距今4300到3900年。由此可见，早在远古时代，龙已经成为中华先民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根据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看，中国龙文化的起源具有多元性特征。从原型来看，主要有云、闪电、龙卷风、松树、蛇、鳄、蜥蜴、鱼、泥、马、牛、猪、鹿、熊、虎、蚕、奇草等等。这不仅仅表达了龙的神性变化无常，也反映出龙的地域性差异，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特点，以及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相一致的特征。龙的形象也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夏商西周时期，龙形仍存在多种面貌，直到战国秦汉才逐渐趋于统一。东汉思想家王甫总结当时龙的造型：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象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

0: 这可太好了，
1: 那我怎么才能升级你们的新产品呢？
2: 您呀，先退掉旧的保单再升级。
1: 我可听说退保是有损失的。
3: 张叔，为了不让您受损失，
4: 退保的事儿啊您包在我身上，您给我写个授权就行。
2: 退保后啊，您把钱打到我给您的账户上，这样一来啊，您就一分钱不用多花，就能完成新产品升级了。
5: 好好，
1: 我呀现在马上就去办理。
2: 一分钟不到轻松搞定，这就是我们整套芯片流程。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6: 因为我们是一条公益广告，只有你记住了，不带受骗，这条广告才有意义。
7: 喂，您是？
8: 我是保险公司小张，我刚刚查了您的旧保单，现在有个年化收益率15%的新产品。
7: 我暂时不需要。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6: 2026年5月，一部潮汕方言电影赢得了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影片将镜头对准上世纪40年代，为逃避国民党抓壮丁，郑木生只身下南洋，留下年轻的妻子叶淑柔与3个年幼的孩子，隔着遥遥山海，一封封汇款凭证和家书，成为郑木生妻儿艰难岁月里的经济来源与精神支柱。通过影片，一段段被岁月尘封的侨乡记忆再次走进了大众视野。广东省江门市台山海口部始建于1853年，最早漂洋过海到各地谋生的江门人，大多是在这里的码头搭乘驳船，到广海湾换乘大船去到海外。江门市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由昔日的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和鹤山5个县组成，史称五邑，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祖籍江门的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